做高抬腿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注意到两点。首先，注意到了你的下背部一定要挺直，如果可以尽量把膝盖抬高，同时请你把自己的脚步加快，越快越好。好，不要看仅仅只是十秒钟的休息，但是这十秒钟是你抓紧恢复你心率的一个时间。这个动作呢，希望大家跟我们的高抬腿一样，把膝盖尽量提向胸，同时保证你的手肘、手腕和你的肩膀处在同一条直线上，不

这个动作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尽量的做完，因为在刚才这个动作之后，加上这个动作的心肺强度非常高，同时希望大家用脚跟着地，不要用脚尖。

这个动作跟刚才的一样，在最后一下需要你单脚点地，同时交踝双腿，再提起来的膝盖尽量靠近你的心脏。

0: 怎么样？整套运动下来，就是让你的心肺飙到了巅峰，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你在整个锻炼过程当中，无论是你的心肺也好，还是你的血液摄氧浓度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滞后燃脂效应。你会发现现在你反而不怎么出汗，但是在大约30秒钟以后，你的汗液会大量从你的汗腺排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滞后燃脂效应。那么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内，你都会不断的消耗你身体里面的卡路里。但是还有一个前提，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做这一套塔巴塔之前，一定要记得进食，在你训练之前的1个小时以前，否则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另外当然，如果说有一些心肺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量力而行。
1: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2: 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3: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2: 是
3: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2: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3: 对，
2: 今天1、2、3、4、5、6。6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2包给到大家。
3: 对，
2: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3: 228。
2: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3: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2: 是，
3: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共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2: 看一下品质，
3: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2: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2: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3: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2: 来，很简单，很方便。
3: 对，
2: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3: 对，
2: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3: 是，
2: 尤其夏天。
3: 对，
2: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3: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 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2: 是
3: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2: 对，
3: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鼎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
2: 就这么方便吗？
3: 一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哇，就可以直接上桌。
2: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
4: 你看到没有？
3: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2: 对，
3: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2: 是，
3: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2: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3: 来，
2: 外面吃一份
3: 198，
2: 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3: 对，
2: 我们今天都帮够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3: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2: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3: 对对对，
2: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3: 是的，
2: 牛肉，
3: 是的，
2: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91199009。

0: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元，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我
1: 们现场可以来，今天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盘，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2: 最好是
1: 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元，就这一盘，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元，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2151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7: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
2: 香得不得了，可想而知，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来。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观众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
1: 新品早点带，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要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
2: 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1: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1: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2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了，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加，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是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单，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07880002151990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席免浆，饱满多汁，

正面。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哇，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 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像这就是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1: 变薄了，
0: 变薄了，
1: 然后支数很低，密度很低。
0: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耿瑶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1: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0: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1: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既视感。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1: 卷边，甚至于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1: 中高腰的。对，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3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一把特别粗，来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1: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三条的话，我们是299，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我们光口说无凭，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1: 湿哒哒 的，
0: 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排湿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1: 对，双面针织。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哎勾丝了，对吧？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来做个实验啊。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1: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边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1: 对 ，baby 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1: 对。7小时、8小时，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1: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桑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桑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 A， 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1: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3XL 嘛，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3XL， 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藏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是买这个5条装。
1: 对的，5条装更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更加好的一个材质、啊、
1: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1: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1: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3条装、5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码02151991。
2: 以前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1-2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 发黄，大不清爽，不能管它，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勿起球，勿变形，弹力方面也老勿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勿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勿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勿一样，比较厚实，也勿透，很好穿。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3条装，有5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5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5条装，5条装今天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
1: 嗯，
0: 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啊，完全不紧绷，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1: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
1: 嗯，
0: 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使用性能会更强，
1: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得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一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1: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得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1: 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1: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它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永远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0: 是的。
1: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0: 是的。
1: 今天再次强调，6A 级别桑蚕 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5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达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

0: 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五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五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啊，
1: 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五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五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五条装的。
0: 对的，
1: 三条就三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摊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五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0: 80块钱，观众朋友您知道吗？80块钱什么概念？8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一个桑蚕丝底裆的内裤。
1: 对的，来了，耿瑶，我们真是帮他做了功课的啊。这个你看似80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蚕丝，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边就不是了。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蚕丝，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蚕丝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蚕丝的话，一条209块，一条240块，还有更贵的325块钱一条。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买五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0: 是的，
1: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外片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们的底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底裆这里全是加厚的，底裆的这种加厚的部位都是100%的桑蚕丝，摸上去自带那种凉感，好丝滑，好细腻，柔软的不得了。你自己的私密部位用这种面料去呵护它，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水洗标上写的很清楚，面料桑蚕丝100%，里料桑蚕丝100%，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桑蚕丝，我们叫做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1: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因为我跟耿瑶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得很好的，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0: 对，
1: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工减的桑蚕丝，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所以安心穿着。
0: 是的，
1: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0: 是的，
1: 这边还有我要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哎，耿瑶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0: 是的。
1: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0: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你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依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2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做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给你卡，或者是给你捏，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
1: 大腿根部，
0: 大腿根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包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1: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头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括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 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五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嗯，来给大家说一下尺码吧。
1: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140-150斤的双XL，135斤左右的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五条装全面热销，五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一道的，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葛么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咁么还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嘅呢，就讲会得有得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嘅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得味道咯啥，对伐？咁么是搿个双蕊蕊丝嘅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啊，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嘅，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啊，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的，就是讲和姐妹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
2: 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市场上如果5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5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 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的。
1: 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3千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你要给它额外的一些呵护和保护。我们的真丝内裤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70来块钱，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造成任何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与我们的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条内裤刚好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内裤也一直是出去要研究的，几乎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端的了。我们的高端之处在于除了面料里料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桑蚕丝用到的是6A级的，我们的抗菌属性做的是5A级的，而且我们是双面针织，克重更重，经久耐穿程度会做得更好，
2: 对的。而且呢，内裤是真的要勤洗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的。
2: 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实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5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绷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咱们说是臀部的那个，
1: 变成钉子裤的感觉，有的内裤
0: 的缝隙里边，完全加宽底裆，就连底裆的部分用到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的高清镜头展示的非常的清楚，光泽度很强，对不对？超级透气凉快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内裤，合下来一条才8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到什么某分某那当中，你去看看，大部分都是棉，或者是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那一条内裤也得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哪怕加一点桑蚕丝，卖到200多块钱一条，你就看它的桑蚕丝的含量，30的、50的等等等等都有的，我们甚至见过几%个位数的桑蚕丝。那我们今天100%的桑蚕丝，而且有弹力，上身之后超舒服，合下来单条才70来块钱啊！你看，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个杨洋讲的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的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 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给要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就更要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来抢3XL。如果体重在140-150斤的双XL，130斤左右的是 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东西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了穿什么呢？基本上侪是穿纯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勒了老紧的。譬如讲，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干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 特别老不舒服的。那么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哎，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帮侬穿穿，我好呀。哦，那么自从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哎，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哎。有哎，滑嘟嘟的，软软哎，老软，有软弱，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成年的对不啦？一出汗哦，就讲成年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的嘞，慌了不得了。哎，最最一点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你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个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哎，就感觉对勿啦？不像纯棉呀，如果天气勿好，洗了就勿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辣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物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一两百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级的、5A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1: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部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0: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点妈妈臀，哎，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哎，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部都住了
1: 、
0: 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得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得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1: 就外露了，
0: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1-2百块钱、2-3百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的桑蚕丝呢？
1: 对的，六 A 级别不是我跟耿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太难得，
1: 权威部门所给到的6A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弓茧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0: 是的。
1: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了是5A级别的。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0: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 晶，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1: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五条装的3XL 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3XL， 145-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的啊。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1: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五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哎，
0: 最后的备货，我们的五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天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不透，很好穿。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白露节气，所以真正到了秋天了。有很多观众可能最近也在预想着，到了后面马上天气再转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天的宝贝就要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联合奈氏地品牌帮你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鹅绒被带给大家，里面的鹅绒填充物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哦，所以这个被子在每年你在春秋两季盖的时候特别的保暖和透气。而我们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尤其整个的组合赠品非常的丰富。如果家里面有意向需要买到特别好的一年能够盖到两季的春秋被的话，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要买什么样的鹅绒被它才是品质很好很保暖的呢，大家请看一个牌子，加拿大鹅。你看它的那个绒，一年四季它的那个门口啊，就是羽绒服，薄薄一件羽绒服可能都是上万块钱，但一年四季人家店门口都是排长队的。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今天你能够看得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所有鹅绒被品牌当中，只有奈士迪在做加拿大原产地的大朵的白鹅绒，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是的，而且这个被子啊，真的可以说是又有高颜值，又有高的参数，还有我们今天高的绒子纯度以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大家兼具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整条被子你看特别的清新雅致啊，它也是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表布的花型是比较淡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你家里面感觉非常的雅致，你说如果自己有一些外面的一些被套被壳，对不对？你要套在这个被子的外面，这种淡雅的花型也不容易透出来。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底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个小格子的一个牛油果绿的颜色，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那种绣球花的造型。
1: 是的，所以啊，不仅它颜值很高，而且使用起来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晚上一翻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夸嚓夸嚓的响声呢？我们这个被壳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安静的静音的处理，它非常的细，非常的柔，而且还很静音。
0: 是我揉捏按压，它不是说啊表面比如说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对不对？那种僵僵硬硬的，你晚上翻个身，对不对？换一个睡姿，摩擦力很小，它是特别的柔软的。这个表布它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表布，越是柔软，还能够特别好的把每一格里面加拿大鹅绒的体积啊给它释放出来，不容易压缩住这个绒。再加我们今天你看，就是啊。真的就是柔软静音，它里面也没有什么衬什么那种啊无纺布呀，或者表面那个刷了涂层，咱们就是单层的做到了高密度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没有说用很多一些不好的手段去阻碍这个鹅绒的透气性。
1: 没错，所以呀，加拿大鹅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你看我们今天贝壳正面和背面双色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工艺，并没有给大家省一点点的成本。很多的一些被子来讲，它的正面可能是一个花型，而到了背面就是素色的，我们完全不是 AB 全部都是正版，对吧？
0: 对，
1: 所以你送人的话颜值超高，使用的舒适性又特别的好。
0: 对，而且我们一格一格不仅是绒填的很饱满，我们四边啊两道彩线的双直口的锁绒，这个针脚也特别的细，还给大家特别做到了一个滚边的工艺。你看这个也是很多一些，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一些羽绒被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让这个被子的边框轮廓更加更加的立体，这也是特别的耗工耗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奈士迪啊大品牌专业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的做法，这条是95的加拿大鹅的鹅绒被，再加我们里面啊，因为是当季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所以它的克重哦，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
1: 是的，
0: 而里面的绒哦，远道而来，
1: 对，
0: 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非常大的体型的鹅的胸腹部的绒，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先把它拎起来，你看，当我摊开5指的时候，我不捏着它，我就摊开5指，大家来看一下，它像瀑布一样，砰的一下自上而下，对吧？然后一朵一朵的这个绒啊，它们相互之间是有这种勾连性的，有这种支撑感的。当我拎出来几朵的时候，首先它的绒核非常的紧实，然后绒丝也是非常的细密，另外来讲的话，个头都是非常的均匀，没有说有大有小。另外我们说要看它的这个保暖性，就是要看它的蓬松感。你看我把它捏起来哈、啊，捏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另外释放开来之后捧在我的双手当中，你看到吗？它的整个的这种感觉太蓬松了。好的蓬松就是越蓬松的绒，它的保暖性就越强。
0: 这样的绒真的告诉大家，也是高纬度地带的绒哦。所以我们讲加拿大那边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体型大的我们这个大白鹅的胸腹部的绒选取下来，鹅绒盖的就是它球状的立体结构，这个而且还是大朵绒。 绒丝长，绒合很饱满，整个绒团特别特别的浓密，它能够持久撑起被子里面每一格的立体结构。鹅绒被就是啊，蓬度在，保暖性，它的整个立体结构在，就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暖和，也是比较适合上海可能比较湿冷的一些秋季的一些气候特点。而且这个被子还是经久耐用的，你每年秋季可以盖4-5个月，
1: 是的，
0: 春季还能够盖，所以一年基本上是在一大半的时间以上都能够用到这样的一个被子。
1: 所以你想，如果用这个加拿大鹅绒来做的话，一件这个羽绒服轻薄的150克，你冬天都感觉到很保暖了。我们这个被子700克，5尺、800克、6尺，很好了。
0: 是我们的绒还经过多道的清洗和处理，非常的干净。再加我们说加拿大进口的鹅绒。这个是货物进口报关单，绒的来源是哪里？加拿大那边，而且还是高纬度地带的95的鹅绒，绒子纯度高，绒的品质好。那这个被子啊，我们一年盖2季的春秋被，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给大家什么价格？我跟顾青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因为如果在外面别的渠道或者你拿到这个被子啊，上面是有道产品的这个吊牌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产品上面我们正规吊牌上面的吊牌价格，这个被子5尺和6尺分别要卖到多少？
1: 首先5尺我们的价格是3598块钱，如果是6尺的话，大家来看3998块钱。因为刚才货物进口报关单大家看到了，原料它就是100%的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
0: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那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是某猫渠道他们的旗舰电商网络渠道，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比吊牌价格便宜很多，但也要卖到1598和1698，其实已经是比较五尺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元，6尺是差不多是要便宜了是2300元。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金秋特惠的活动价格，比他们奈仕迪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1: 是
0: 什么售价？我们一起来揭晓。3、2、1，
1: 看一下活动价格。
0: 对，
1: 5尺是1198块钱，6尺是1298块钱。
0: 哇，1000元出头一点，1200都不到，1300都不到。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是加拿大95进口过来的鹅绒做的，一年盖2季的这个被子，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单单我觉得这个价格卖我们的裸被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还不止，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赠品很丰富哦。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买鹅绒被送一个尺寸随鹅绒被匹配的全棉的被套。所以你家里面，你说我5尺的床，我买一个6尺的大被子，我没有6尺的被套没问题。东方购物送给大家一个，
1: 对，
0: 而且花型也都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因为棉现在成本也挺高的，我们都是100%全棉，而且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
1: 但是到这儿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是双节，中秋节的礼物我们奈仕迪送了，接下来还有11呢，黄金周的一个小长假的礼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来，3、2、1，一起来看一下啊！
0: 再送一套毛浴巾的3件组，而且这个是毛巾、方巾、浴巾全部完备，价值是198元，也是100%全棉。我们的这个赠品也在那边实物有所展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品牌，家里面我觉得毛巾浴巾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免费配了一套。
1: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就是3件大满贯。目前你自己想要换季要来进行一些收纳的话，要开始用春秋被的话，马上把它买下来。孩子上大学你要给他带到学校里去的话，这条被子特别合适。然后9月、10月有人结婚办喜事的，过节走亲访友的送人，我们还有高端的礼袋，而且还有吊牌的价格，你同样可以今天把它抢下来。
0: 对，我觉得东方购物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奈仕迪他们家的这个礼袋很漂亮，
1: 对不对？
0: 有拎手的，上面也带着这个吊牌的，关键里面这么饱满蓬松的一条鹅绒被，东方购物唯有奈仕迪品牌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做加拿大鹅绒做的很好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仕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仕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汤肯定老舒适，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5: 95高品质羽绒。
6: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仕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7: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仕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呈现给大家是一条高端的鹅绒被，高端在哪里？95%的绒子纯度，这个是买鹅绒被大家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绒子的含量、绒子的纯度，还有就是什么绒的来源，这个也是重中之重。我们是加拿大95%的鹅绒哦，加拿大鹅绒。而且是他们那个北纬51度的黄金产绒带过来的鹅绒，
1: 这可不简单呀！每一朵都是稀少珍贵的，而且你到商场当中去逛一逛、走一走、兜一兜，都知道，但凡是加拿大的大白鹅，95%的绒子含量，700克或者是800克的被子，2-3千块钱太正常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快要过双节了，我们来做这一档，也是我们春秋季节当中今天首次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要给大家准备好，你要走。亲访友的，接下来换季温度一降，马上要用起来的，要盖上保真，就是95%加拿大进口原料的好的鹅绒被，就是它了。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
0: 我们的表布还是超柔静音的包边，对吧？我们的航缝彩线，包括上面这个花型，其实很有可能你外面可能1000元左右。我们这样一个超柔静音表布，你都未必要贝壳都买得到，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之前在东方购，我们别的一些冬被的产品当中，我们也做过这个超柔静音的贝壳。摸到这个贝壳触感、体感的观众都觉得
1: 是
0: 这个贝壳太细腻了，
1: 对，
0: 而且有一点点微微，就是跟皮肤那种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奈士利它是专业做鹅绒被的，贝壳和里面的绒填充物啊。这两者他们是每一款产品都是给大家精工细作，
1: 对，
0: 也是严格挑选的。
1: 是的，而且呀，品质越好的绒，它的保暖性越强。这意味着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压得特别厚重。你那个老棉花被可能一层两层，你压在身上又湿又不透气，然后你还感觉到特别的重，但是鹅绒完全不一样。我们享受一下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为什么那么的贵？因为保暖性好，700克或者是800克，你就是盖在身上很轻盈的同时特别保暖。
0: 是，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东方购这边，常年看我们节目一定知道，奈士利它是一个专业做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品牌。而这条鹅绒被真的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是进口鹅绒。哪里的绒？全世界也是受到公认的加拿大鹅绒哦。
1: 是是，
0: 看我们今天700克、800克，这个被子这样子卷起来就那么蓬松。
1: 对，
0: 因为它就是马上后面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用的一个当季的一个秋被。
1: 是，大家一定要珍惜哦，因为不是说我随便就是1000多块钱的预算在东方购物，我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一条加拿大进口的95%的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只有我们奈士迪，我们是优质的核心供应商，才能够拿得到、组织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原料。太稀少太珍贵了，在秋天，在双节快要到来之前，我们做这一次直播，无论是自己要用的还是要送人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顾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上面我们有一个价格哦，就是以为我们今天现场这个展示的这条我们的被子，
1: 是是，
0: 上面的吊牌价格大家看一下，是我们今天6尺的3998元。
1: 是的，
0: 这个吊牌你拿到我们被子这个礼单上面，给大家是完备的配齐的。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啊，因为是这种参数，
1: 是
0: 就是它的6尺卖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虚高。
1: 没错，
0: 它是秋被，
1: 是的，
0: 厚的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然后呢，如果你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看到，电商网络渠道，确实很多观众说，我搜一搜，对不对？我上网，我浏览一下，确实有优惠。然后在他们的某猫渠道上面，这个被子也不会说什么1000元出头，他们起版是15985尺，6尺1698，
1: 是的，
0: 已经是比他们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多了。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的价格，你看右下角。11985尺，
1: 是
0: 1298是我们的6尺，
1: 是的，
0: 再比他们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400元。
1: 对，
0: 这个就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省下来的钱。
1: 是的，你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因为我们刚才一再的说，我们就是要给马上中秋节11小黄金假的时候要走亲戚，然后你是需要可能送人的一些朋友准备的一份礼物，吊牌上面加拿大95%的白鹅绒，在你收到的这个现货的这个水洗标上标注的非常清晰，东方购物就是保真。你在其他的渠道当中，你可能1000多块钱的预算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东方购物20多年的品牌，并且奈士迪4代传承60年的羽绒制品的品牌，你送出去就是相当的体面。
0: 11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被子，首先可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好。
1: 对，
0: 再加我们现场构成很丰富，还有赠品送，先给大家一个是全棉的一个被套，而且是独立包装， 再加我们今天还有一套毛浴巾三件组，就是两套赠品送给大家，赠品非常的齐全。今天我们感觉是啊，你家。

0: 的季节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鹅绒柜的收纳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其实东方购这边一直跟大家讲，上海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鹅绒被，比较的湿冷。然后呢，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也希望被子盖得比较的轻盈，不要太压身。
1: 是的，而且最近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啊。那么你想，夏天还好一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一场秋雨一场凉。当我们外面的这个气候又潮湿又阴冷的时候，很多的老人家他可能那个房间还是住着朝北的房间，晒不到太阳的。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被子？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用好的鹅绒被，因为它就是特别的透气，排湿能力特别的强，不会说吸收了那个水汽湿气之后污在身上，它就是很轻盈很保暖。
0: 你把这种好的球状纤维羽绒啊，包括羽绒当中我们说也分369等绒子纯度更加高的90的95的绒，在市面上卖得非常的贵，再加我们今天是鹅绒当中全世界受到认可的黄金产绒带，北纬51度那边的加拿大的那个鹅绒哦，这个绒其实也会有很多好的品牌，对不对？
1: 是是，
0: 各大的一些羽绒工厂都要去疯抢的。我们的奈士里有这样的品牌实力，能够拿到这样子加拿大的鹅绒，
1: 对，
0: 经过多道的绒的清洗，做到被子里面，填充到我们说春秋两季盖的适宜的克重，5尺700克、6尺800克，还有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表布，真的由表及里就是高端，
1: 是的，
0: 就是完备的高品质。但是今天我们价格这么的划算，价格方面其实大家是能够完全放心，因为奈士迪的吊牌价格、电商价格也是清清楚楚的。
1: 是的，因为1198块钱，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带回去的是700克的我们的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打造的一个秋被，所以你秋天可以盖，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有地暖有空调的话，它依然可以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加拿大的白鹅绒本身保暖性特别的强，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人穿着上万块钱的加拿大鹅的这样的一些羽绒服、羽绒制品，可能里面的那个充绒就是150克、200克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在严寒的这个外部，然后自由的行走，很保暖，就是因为绒子的质量好，所以才能够起到既很薄、很轻盈，但同时又很保暖。
0: 是的，而这个被子啊，性价比极高，东方购做到了千元出头，再给大家送全棉被套。再加毛浴巾三件组，打电话抢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绒棉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绵薄、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羊，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哇，这个价格大家嘛，哪怕是现在等到后面再过差不多几个礼拜，这个被子能够盖，已经现在外面很多一些专柜的一些。

0: 鹅绒的一些春秋被已经上柜在卖了，去打打样的话，都会发现1000多买到秋被，如果是700克、800克，很难做到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的。
1: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一定要买到真的是好的这个绒才行，否则再便宜的价格，如果买到的是它不保真，不是真的加拿大进口，也没有达到95%的绒子含量的话，你哪怕再便宜几百块钱，那你花了可能都是冤枉钱。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到承诺和保证，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包括奈士迪，60年的品牌历史，我们今天带给大家金秋时节，双节快要到的时候，今天推出了1198块钱，让您买到加拿大进口95%的鹅绒打造的秋被。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鹅绒被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品牌的实力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加拿大95%鹅绒当中的大朵绒，这每一个字啊都代表着产品的高参数，绒子纯度高，绒的来源好，而且还是大朵绒哦。这个绒每一朵每一朵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这个几大重要的这种品质的保证，造就了我们的被子拿到手蓬松，
1: 是
0: 有厚度，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表布给到你高颜值，再加是超柔静音表布，
1: 对，
0: 就是如果你里面的这个鹅绒被填充物啊特别的好，表布如果僵僵硬硬的，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撑了无纺布呀，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就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好像闷闷的，里面鹅绒的透气透不出来，那也是丧失了盖鹅绒被选好的填充物的意义了。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真的超级柔，当我摸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超柔的静音的面料。
0: 哇，另外收到好快啊！
1: 对，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啊！你收到的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的是1000出头的预算，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你收到的吊牌价格3998，就是6尺的。然后呢，你要是送人的话，在这边我们的面料信息是一应俱全的，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你送给谁？大家看到了这些商品信息就知道它是吃价格的。中秋节你拿上2盒月饼，你送给别人，人家家月饼都吃不完了。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去逛，就是到人家家走亲戚的话，拎一个这个礼袋，那不是够体面吗？
0: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裸背，还有赠品送给大家。其实啊，这个价格买裸背已经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但我们送什么？买鹅绒被送被套，而且是全棉的被套。今天我们是尺寸随主品，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100%全棉独立包装的一套被套，花型也特别的好看。再加一个毛浴巾的3件组。跟大家讲，这个赠品哪怕你家里面不用，你单独送人也可以。咱们这个毛浴巾也是100%全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毛浴巾啊，里面的这条浴巾你打开，它的长度达到了1.4米，是扎扎实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浴巾啊，又长又宽，裹在身上吸水力超级好。所以每一件单品我们送出去的，今天你不花钱，但是每一件都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必须要用到的好东西。
0: 已经是有48位观众订购到了，您自己用。金九银十，对不对？家里面后面9月25号中秋节，
1: 对，
0: 走亲访友送人准备礼物，包括家里面如果孩子结婚要置办一些新婚房间东西，或者家里面换一换老旧的一些羽绒被，今天都是出手的好时机。东方购物就是帮大家省钱，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的，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了海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大家其实每天都会关注天气的变化，对不对？很多观众也是会了解一些节气的变化。我们讲就差不多每年到了九月份左右，对不对？白露节气的，其实后面那个转凉的那个很快的那个温度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有未雨绸缪这样一些准备的朋友们，你的这家里面的被子呀，包括那个衣服呀，可能都要做一个换季的一个倒腾了。
1: 是，
0: 被子是挺具大节很重要。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羽绒被它是个好东西，但是羽绒被当中它也分为三六九等，它有鸭绒的，有鹅绒的，大家都了解，鹅绒就是要比鸭绒卖得更贵，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要图便宜，你可能你感觉到哎那个可能便宜个两三百块钱，那你买了鹅绒被里面它有没有一些飞丝啊、毛梗啊，有没有掺一些鸭绒或者掺一些化学的纤维啊，我们都不能够保证。做被子它就是一个良心企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可能我买回去一个新被子直接把它剪开来看里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买一条新被子要选对平台，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一个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再加上奈士迪老品牌了六十年的这个四代传承，我们坚守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优质的好的羽绒被带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5尺700克，6尺是800克，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白鹅绒。
0: 对，如果你知道加拿大鹅绒的品质有多好，你就瞄准了要买一个加拿大的鹅绒做填充物的被子，东方购物这边你别的品牌不用看了，你就盯着我们这档我们奈士迪的被子来买。而且被子确实也分这个季节，对吧？冬天你要盖冬被，但是在全年我觉得鹅绒被、羽绒被当中，春秋两季盖的鹅绒被一年能够盖两个季节，你家里面入手一条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1: 是
0: 不是盖一季可以盖两季，我们是700克和800克，所以我觉得这种被子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再送赠品给到大家，当然大家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多图订购3件满3888元再给400积分，那我们的6尺才898，我们的5尺价格才只有798，88位观众订购了，赶紧打电话来电话，对，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十一年的真心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我们奈斯迪啊，送在永福来。我十几年前头来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带，给到现在。搿个皮带款呢就相当好，开了还通通不拉，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还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3: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 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0: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大家看画面上面这条被子啊，特别的好看，清新淡雅。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有些年长观众，尤其是家里面女主人哦，审美的眼光都特别的好。家里面买四件套、买被套，对不对？尤其买被子大件这种寝具，颜值很重要。这条被子真的可以说，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好看的羽绒被当中、鹅绒被当中，它都是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你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十一的这个小长假也要到了，总归会有一些亲戚之间要走动一下、往来一下、聚个会，对不对？总不能够空手去。那送什么东西，其实确实挺伤脑筋的。你说你送一些吃的，一顿饭吃完就完了，就忘记了这条被子。我觉得就是一辈子的情谊，你十年八年总归每一个春，就是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来用。
0: 再看看我们今天加拿大鹅绒哦，可能就是您孩子羽绒服里面、鹅绒服里面，对不对？花上万的价格买到的那种哦，白鹅绒填充物。今天我们杯子里面也是加拿大95的鹅绒。
1: 哇，真的，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它，就是你看一个拳头里面的绒，当我释放出来以后，大大的玻璃缸里面全部都是非常蓬松的。这能代表的是什么？蓬松性好，它的保暖性就好呀。随意我们拿出来几朵绒，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它的这个勾连性靠的是什么？五指摊开之后，它细密的勾连性，绒丝极其的细密，而且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没有任何扎到我皮肤的硬硬的毛梗。另外很轻盈的同时，触手就是温热温暖，这个就是到了秋天、冬天，还有春寒料峭的时节，盖上这个羽绒被，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轻盈，而且柔软，并且它很透气，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潮湿的这个阴冷的季节。
0: 是我们说鹅绒被它是球状纤维，
1: 对，
0: 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蓬松度和立体结构锁住更多的相对静止空气，
1: 对，
0: 用这样一个立体结构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
1: 是的，
0: 把被窝里面你身体散发出这种暖意呀、
1: 对，
0: 热气呀，牢牢地锁在被窝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年长观众说，我呀年纪大，对不对？我不希望我自己身体有过多的负担。
1: 是，
0: 如果被子很厚重啊，我盖着不舒服呀。
1: 对，
0: 我想盖的轻盈轻柔又保暖，鹅绒被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哇，你看哪个绒能够这样，我五指摊开竖在这里，它能够相互勾连在一起，而且每一朵绒它的大小非常的均匀。这就是良心企业奈士迪60年四代传承，我们是手工挑的这个绒，先要保证95%，还要手工挑绒才能够保证到它的品质如此之好。所以你买到的无论是700克的5尺还是800克的6尺，带回家好好去享受它吧。钻在里面就是很保暖很舒适的。
0: 是的，再加我们整条被子表布超柔静音表布，越是绒好，越是绒子纯度高的填充物，表布你要给这个绒啊一定的空间，不能够压缩住它。所以我们这每一格的绒啊，这个表布啊特别的软，不能够是僵僵硬硬的，然后压的这整个绒啊就是平掉了，没有那种蓬松度，它是非常的软，而且尤其的细腻啊，表面还有一点点略微那种轻磨毛的感觉，并且单层物理防钻绒透气，它不是里面刷浆啊、有涂层啊、衬一个无纺布呀，影响鹅绒被的透气性。鹅绒被不仅是盖到保暖干爽透气也很重要，你如果冬天一旦被子如果说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材质盖的又什么比较的冷，然后呢不保暖，或者房间里面寒气湿气比较的重，被窝里面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就是越盖越阴冷。但鹅绒被不是，它是暖烘烘热乎乎，而且特别的干爽，
1: 对，
0: 还不需要怎么打理。如果你买给自己小孩啊，工作很忙的，没时间打理床铺晒被子的，这个鹅绒被就是懒人被。
1: 是的，
0: 又省时间又给大家节省精力，你就享受它的舒服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啊，我们就是100%的好评率，买过的朋友他可能是在刚刚入春的时节买过它，然后都来纷纷给我们好评，谁用谁知道。被子我们的预算700克、800克的绒的一条，我们的春秋被、冬被，你1000块钱很正常吧？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我用1000块钱买一条好被子，这个预算很正常。但是1000块钱你能够买得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的被子吗？太难了，东方购物目前只有奈士迪带给到大家这个货源。
0: 是6尺只有最后的5组，而且我们今天6尺只要比5尺多花100元，你家里面哪怕是5尺床，没有6尺的被子所用的被套没问题，我们送给大家跟6尺鹅绒被匹配的6尺的全棉被套。然后你外面不太可能说 出多100元的钱，能够多100克加拿大95的鹅绒，而东方购帮你做到，再送毛浴巾3件组，全棉被套我们也是独立包装，自己用送人，你都可以随心所欲。打电话来，最后14分钟不到的时间，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
4: 搿个皮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通肯定蛮合适，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我觉着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皮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跑毛。
6: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7: 我外面商场也都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斯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三组了，时间还有11分半左右，大家抓紧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有质疑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东方控每一床我们奈士迪的被子都是跟我们平台强强合作联手才谈下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品质不会给大家打折，
1: 对，
0: 绝对是真材实料的95加拿大鹅绒做填充物的。
1: 真的，刚才看到了导演放的这些就是外拍的视频片段，太有感情了，看到了熟悉的老乌总，当年20多年前是他将奈士迪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上介绍给了千家万户，但是现在你又可以看到我们的顾客说，哎呦，自己买了就是用得很好，所以又要给自己的家人买，还要给自己的父母亲买。那很多的一些50-60岁的一些朋友，可能父母亲已经80-90岁了，他们真的是晚上睡眠的这个质量来讲是很挑剔的，自己又舍不得买一些好的东西，那我觉得在有生之年好好的孝敬长辈是每一个做儿女应尽的义务。而这个95%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原料，你想想看，它轻盈的同时透气保暖，盖在身上就是无比的舒适。
0: 嗯，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0组，马上就要个位数备货了，大家先定下来，你再到后面你有时间到外面各个专柜渠道或者你网上搜一搜，这样克重的700克、800克的秋被，马上就能够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盖的这样的鹅绒被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定价，包括它的一个价格区间，你就会知道东方购真的帮大家省钱。我们也就是金秋特惠，所以我们讲其实你家里面一年能够盖2季这样的春秋被，直接买一个一步到位的进口的鹅绒很有必要，你每年可以盖到大半年以上的时间总共。
1: 是的，货源那么的稀缺，你想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羽绒被的品牌，但是要拿到加拿大95的白鹅绒，目前只有奈士迪，因为我们这就是企业的实力了。但是我们只能够拿出这些现货来到东方购物双节之前回馈给大家1198元鹅绒被带走，毛浴巾的3件套带走，还有一个全棉的被套带走。因为这3大件组合你带回去5尺为例才1198元。
0: 嗯，最后的10分钟不到时间留给大家，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再送给大家有到毛浴巾的3件组，
1: 是
0: 画面里面所有这些带到我们那个拎带，很漂亮的一个无纺布的拎带，配给大家送人吊牌全部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1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士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3: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辣海是轻、软弱、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节目还有7分半，时间、机会、备货都是在一点一点流逝当中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观众订2组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因为差不多9月25号，我觉得中秋节也是我们传统佳节哦。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串门啊，拜访长辈呀，走动走动呀，要带中秋礼物。其实顾金刚他也想送被子，一辈子的情谊，人家每年盖那么长时间，盖2个季节，
1: 是
0: 心里就是暖暖的，收到你这个礼物，
1: 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首先就已经是一步到位了，在目前羽绒界当中，它的绒子的含量没有比95%更高的等级了，所以你送给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另外不是说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加拿大95进口白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东方购物 物只有奈士迪在目前的秋天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白鹅绒的货源，绒子还达到了95%。
0: 对，要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的羽绒家纺品牌的
1: 对
0: 成员名单，这个里面就有到奈士迪。为什么这份啊品质联盟的成员名单这么的重要？因为作为这个名单里面的成员，必须得做出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就是必须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禁止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制假售假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就东方购所有奈士迪的羽绒被，因为它是这个品质联盟的成员，绝对不可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咱们说95%的绒就是95%的绒，说加拿大的来源，我们就有报关单证明，说是大朵绒，每一朵绒形态体积就是很大，
1: 是
0: 每一个字都给大家做到了，是确凿无疑的。
1: 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报关单，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时间段都已经看清楚了，但是你要送人，对不对？送人，我们的被子啊，上面这个喜标是一应俱全的，这个吊牌是奈士迪，跟随着就是你要送给的那户人家，他会拿到手上。当他看到我们这个吊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一应俱全啊，这是贵的东西，这是好的东西，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的原料，标得很清晰，价格是多少钱？收到现货的朋友，他就是物有所值呀，3998块钱。真心害怕您抢不到，还有最后的5分钟。如果你错过了这次直播，你说下一次我再等一等吧，看一看吧。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目前东方购物其他的羽绒供应商品牌不可能拿到今天我们加拿大进口95%白鹅绒的原料做这个价格了。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而且我们的品质方面、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你放100%。现在我们的6尺备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现货售罄，所有的产品我们可能货号就会要关闭掉，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最后的4分多钟，画面当中一条大被子，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加一个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再加一个毛浴巾三件组，100%全棉的毛浴巾三件组，全部3个大件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主品的拎袋附赠到我们这个吊牌，送礼你也很有价值感。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4: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
5: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通肯定冷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在保障的。
4: 95%高品质羽绒。
6: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4: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2: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我觉得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被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不薄毛，
7: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8: 我外面商场也都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士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都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5尺还有最后的5组，另外一个6尺即将售罄了。我还在问顾金能不能再给我们品牌方再争取多加点货，真的
1: 加不了，加不了，
0: 因为绒是进口过来的。
1: 对，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大家来看一看，近3年当中每一年都在连续着翻着跟头的在涨价，而且货源特别的稀缺，所以能够首先有这个原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价格了。今天我们如果说减掉2件赠品的话，你想想看，全棉的被套自己要去买一个多少钱，然后全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毛浴巾的3件组，你自己也是要用的，你要是减掉这些赠品的话，真的是今天太划算了。
0: 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先订购下来，再到外面去打打样，逛逛专柜，网上搜一搜，关键你要知道加拿大大朵的95%的鹅绒哦，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端鹅绒被的一个原料，一个填充物。所以在通方购这边，顾静也一直很有自信的讲，奈士迪在做。奈士迪作为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这么多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唯有它有品牌实力拿到加拿大鹅绒。你跟自己的孩子了解一下加拿大鹅绒做的那个鹅绒服哦，外面卖的价格超级的贵。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保真，这是前提，一定是要相信大品牌。然后你拿回去，你盖着这么好的羽绒被，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呀，你都是可以用它来盖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春秋被，这样的构成送全棉的被套，再送一套毛浴巾三件组，以及我们的价格1200元都不到，1300元都不到，就是大家出手的好时机。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还有呢主品的拎带，我们也有到完备的吊牌，上面价格显示清清楚楚，3000多以上，外面只能够买到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很多人会喜欢非常多的上海的美食，上海有非常非常的多大生煎，大家都知道了，包括说四喜烤麸都知道了。但是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非常的了解，但是很少会在家里做呢，就是双档的。因为第一，双档做起来比较麻烦；第二点，双档自己在家里面吃的也不会太多。那么有没有喜欢吃双档的，同时又希望在家里面能够分享的呢？来，今天四厨故事为大家来解决了。我们有面筋三肉和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双档的组合。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德，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其实我们说是双档，但是其实我们是两个单品，都是单独热卖的爆款的商品。就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双档，也可以单独把这两个商品啊给它拆开，单独做一道菜。
0: 我们今天有的啊，首先油面筋塞肉是550克一包，一共给到大家五包。
1: 对，
0: 鸡汁百叶包340克的一袋，给大家一共五袋，10包，也就是说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做成5份的双档，都没有任何问题。
1: 不止五份
0: 。
1: 因为大家知道双档就两个油面筋加两个那个百叶包嘛。
0: 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油面筋一袋的话是有9只，就是每一只的含肉率、肉馅率都是85%以上。
0: 对的。
1: 然后鸡汁百叶包每一盒我们都是有6只，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您就算的话，45只油面筋塞肉，加上30只油面这个百叶包。
0: 对。
1: 而且的话，就我们这个单独卖它都是爆款。为什么爆款？
0: 当然
1: 因为我们的选材用料啊，包括调味，
0: 很棒哦，
1: 真的非常的棒。
0: 给大家
1: 介绍一下，
0: 首先看到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是什么呢？优质的黑毛猪苏式面筋。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做到了，
1: 而且是黑毛猪的猪
0: 前腿肉。前腿肉有好处，首先黑毛猪是中国的本土肉，
1: 是
0: 有自己的猪味的，非常的好，而且是用前腿肉，没有用那种什么猪的淋巴呀其他的东西，因为做肉馅儿很容易就混进边角料了。
1: 对，
0: 弄点什么猪头肉啊，或者猪尾巴呀，等等等等，来，我们拒绝边角料，全部都是用腿肉，而且是前腿肉。
1: 是，
0: 给了大家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85%， Q 弹好吃，一口满足。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百叶包，精选的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的千张手工包制，而且我们里面的肉也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为什么要选择苏式的千张？我相信大家吃百叶包有吃到过那种特别厚的，然后特别硬的那种，对吧？
0: 当然。
1: 然后肉馅的话就一点点，那种百叶包我说实话吃下去感觉口感不是特别好，
0: 而且一蒸就散，一煮就烂。这样的百叶包其实没有什么样的食量，
1: 但我们这个是薄而韧的那种千张，
0: 又薄又韧又好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四叔故事，首先
1: 配料表
0: 也很干净啊，你看自己来看。首先我们的鸡汁百叶包，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猪肉说明我们猪肉的含量最多，
1: 对。
0: 然后千张就是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没了，
1: 对的，
0: 就没了。
1: 然后
0: 碳酸钠是什么？苏打，
1: 对。
0: 苏打粉啊，
1: 这个是做千张用的一个材料啊。
0: 对，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
1: 没了。
0: 另外还有汤包，
1: 饮用水、大豆油、
0: 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1: 没了，
0: 保质期在冷冻条件下12个月啊，冷冻条件下12个月。
1: 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冷藏我建议大家2天之内吃掉它啊。哎，
1: 对的。
0: 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在冰箱的冷冻间，然后要吃了放到冷藏室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油面筋塞肉，油面筋塞肉也很干净的。首先，大家能够看到里面是9个，每个大小都跟小拳头似的，不是外面那种啊咪咪小的一小团一小颗，没有的，一整片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黑毛猪，只肉馅每颗肉馅比例写明了，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是不能乱写的，我们都是有经过
0: 写在包装上的，
1: 一
0: 切都要负法律责任。
1: 对的，
0: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欢迎大家去称，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配料表，你看猪肉大于等于42%。哎，有些这个我们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前面写的85%，这里写的42%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汤料包，
1: 这个是
0: 整个的。还有汤料包，
1: 对，
0: 汤料包的重量加进去呢，就变成了42%。但是每一颗的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另外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面筋、 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粉，还有我们的鸡粉，还有食用盐，没了，
1: 没了，
0: 剩下的就很干净
1: 了。而且批次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两个单品真的卖得非常好。
0: 里面是九个这个我们的，
1: 可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拆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直接火箭寄锁的，
0: 来，
1: 里面是两个，
0: 打开来以后啊，里面是两包，一包这里是九个，这里的每个这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的肉。都大于等于85%，
1: 肉馅含量每一颗都是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
0: 还有一包这个酱料包，你愿意做红烧的油面筋塞肉的，就用这个酱料包。
1: 对，
0: 如果要做普通的汤的双档的，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开水里面，
1: 对，
0: 开始煮
1: 就
0: 可以了。
1: 了
0: 来，自己来看看，这个里面如果说你要吃双档的话，
1: 来加一点粉丝，双档粉丝吗？
0: 哎，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有啥区别啊？这个跟在那个餐饮店、饮食店、小杨生煎，或者说是这个大湖春，我要吃一份这个价格20多块钱的，是不是就这一锅？
1: 对，您看油面筋一丝，里面一整颗，
0: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敢说我们的肉馅大于等于85%？
1: 你看，
0: 欢迎大家去挑刺哦。
1: 而且另外，你看这个肉馅，如果咱们用的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其实你是看不到这种肉汁啊，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没有这种肉的感觉的、
0: 肉馅的感觉的哦，
1: 对的，
0: 特别的
1: 没有给你打成肉糜嘛、对吧？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咱们的一个百叶包，
0: 百叶包也撕开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非常好。为什么我刚刚说到那种薄而韧的签到非常好？你看，
0: 哎呦，你看，
1: 轻轻一撕就爆汁，
0: 而且你看这个肉的含量，
1: 对的，
0: 而且你看看到啊，一般来说百叶包
1: 汁水
0: 有这个包的讲法的，苏式是包2圈半。宁波是包3圈半，为什么苏式包2圈半？
1: 这个签章很薄，
0: 因为签章够薄，
1: 你看很薄，
0: 因为签章够少，
1: 里面基本上都是肉，
0: 所以给了大家。而且这个签章是韧而有嚼劲，但是不会太干，不会太硬，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还是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来，一包九个，
1: 对，
0: 一包九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5袋装，鸡汁百叶包一袋有6只，每一袋340克，有5袋，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整整10袋带回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鲜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来伊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喜欢吃这个双档的，我们今天双档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但是如果说只是双档的话，可能会有人说你只有一种做法嘛。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和我们的这个
1: 鸡汁百叶包
0: 是直接分开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你可以放汤，这两天你放个冬瓜，放个笋干，
1: 你蒸一
0: 下，或者说是蒸一下，
1: 你放到面条里面加两块，
0: 对的，
1: 加两根，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如果说想要吃双档的话，就是开水稍微煮一煮也是可以来品尝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这两个单独卖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单独卖都非常好。咱们今天两个双拼，五个一包，我这个五包一份，五包一份，
1: 对的，
0: 给到大家，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的话，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92。
0: 整整10袋装，所有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
1: 每一颗都是，
0: 每一颗，
1: 而且加到的肉馅我们都是加的那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猪前腿肉，
1: 包括到百叶包、
0: 百包也是哦，
1: 也是猪前腿肉，因为您到时候去煮，您会发现
0: 用到的苏州的包法、苏州的千张，
1: 而且那个汤面上还会泛着一层油花，就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啊，
0: 好吃的，
1: 你煮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香味出来，
0: 当然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月饼金丝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3: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其实真的很麻烦。首先，你鲜肉得做成肉馅儿，
4: 对，
3: 因为外面的机器你也担心，对不对？
4: 是。
3: 菜场里面它这个绞肉机，它到底有没有洗过呀？
4: 对，
3: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这个绞肉机，我说句实话，全部都要经过卫生部门的检测的，而且它没有第三方的其他乱七八糟的肉，每天都要清洗的，这点卫生条件你可以放心。
4: 对。
3: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肉不一样，
4: 对，
3: 黑毛猪做的油面筋塞肉，黑毛猪做的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猪的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这样的味道更鲜。
4: 做肉馅的话口感好，
3: 保证肉馅更好，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
4: 是，
3: 油面筋塞肉550克的一袋，一共有五袋，鸡汁百叶包340克一袋，一共有五袋。那么一袋里面有几个？这里面有9个，这里面每个有6个，
4: 对，
3: 给了大家一共10袋，199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全都是192。来，给大家来看看，这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是这样的包装。包装拆开来以后呢，是分成两部分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9个这样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同时还有个酱料包。
4: 红烧的
3: 这个酱料包为什么要分开装？非常的简单啊。很简单，你要是红烧的就把它加进去，
4: 哎，对的，
3: 不红烧放汤的直接放，这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4: 对，
3: 烹饪的方法由您自己来进行解决。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这个油面筋塞肉配料表很干净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面就已经写明了每颗的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每个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不能乱写的，
3: 是要写法律责任的，
4: 这个、是要经过
3: 欢迎大家来挑刺儿，回去如果没有直接退没问题的，
4: 对，
3: 好吗？然后这个轻松秒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用到的黑毛猪拒绝边角料，用的猪前腿肉。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来，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0%。哎，我知道有观众朋友们要挑刺儿了，不是刚说大于等于85%吗？怎么现在又变成42%了？您别忘了还有这个东西了，酱料包呢？酱料包它占重量，
4: 它是把总重量
3: 酱料包占重量。我们按照一颗肉丸子的重量来称的话，我们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大于等于85%啊。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精和食用盐，没了。是不是在你自己的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
4: 都能找得到，
3: 在厨房当中都能看得到，对不对？都是有调味品的。好，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鸡汁百叶包的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在这边，你看，鸡汁百叶包，猪肉，千张的配料都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那个
4: 碳酸钠。
3: 而且因为有些千张是用磷酸钠的，磷酸钠，我说句实话，在我们的厨房不太见，但是碳酸钠你在厨房里面肯定看得见，它叫做苏打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还有饮用水、鸡蛋液，还有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还有汤料包就是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
4: 都很干净，
3: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非常的干净，
3: 完全的放心。然后现场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烧版本的，
4: 哎，对，
3: 这个就是我们红烧版本的，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红烧酱汁儿，自己再稍微放了一点点小青菜，
4: 咱们一袋差不多嘛，对吧？
3: 一袋差不多，
4: 对，
3: 9个嘛。
4: 就如果说您想做双档的话，您就拿2个出来，不要加这个汤料包。如果说您单独想做一个油面筋塞肉，
3: 也可以做单档嘛，
4: 单档就加一个
3: 鸡汁百叶包，一个我们的油面筋塞。
4: 对，但
3: 看是不是？来，我们把这个皮和肉一起夹起来看，给蛋就是皮和肉一起夹起来，你看是不是85%？
4: 它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泡了汤啊，这个是
3: 泡了汤以后也是85%，
4: 但它一整个的肉馅呢是非常大的。
3: 对的，
4: 再撕一个，你看一下，
3: 一大个，
4: 它其实 把这个面皮，你看为什么要选择苏式面筋？它就容易吸汤汁，
3: 而一个容易吸汤汁，第二个
4: 它很韧，
3: 有韧性的，它不会稍微煮一会儿就直接破掉或者变成粉了。
4: 这一整个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一个肉馅
3: 啊，的确是的，
4: 每一个我们不用边角料，您能够吃得到那种肉的纤维感，
3: 无论是我们的
4: 对吧，
3: 对的，鸡汁百叶包还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所有的肉来自于黑毛猪，来自于他们的前腿肉。再给大家看一个千张好不好，这个千张是蒸的，哎，也很好吃，
4: 剁椒的，
3: 这个也非常的好吃啊。
4: 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千张啊是薄而韧的那种，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对吧？那种千张其实吃起来口感不好。
3: 给大家做到了苏式的包法，包了两圈半，
4: 轻轻的一撕，它整个肉馅呼之欲出，里面汁水非常的足。
3: 里面有汁水，因为我们的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4: 而且这个
3: 二八的肥瘦比啊，
4: 这个肉馅
3: 肉馅啊，
4: 你能又多，而且能看得出来它这个肉的一个质感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非常的好。
3: 是的，
4: 而且皮是非常薄的，没有卷得厚厚的。你看，基本上都是肉馅，鼓鼓囊囊的。
3: 是的，
4: 这个
3: 给到大家的肉馅足够。
4: 百叶包的一个质量，而且配料比较干净，批次有新鲜。
3: 是的，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是给到大家5包，每包9个，每个里面的肉馅含量达到了85%以上。
4: 对，
3: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
3: 鸡汁百叶包1包有6个，一共有5包，加在一起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变成194。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元，还要给到大家。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
4: 对，
3: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10包我们的油面筋塞，5包油面筋塞肉和5包鸡汁百叶包，加在一起一共10包，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刚才有明星吃的，从小欢喜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夜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红烧的办法，红烧的也很好吃啊。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吃这种油面筋三肉，它要是红烧的，那基本上我是两碗饭起，两碗饭打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红烧汁儿嵌在这个油面筋三肉的油面筋里面，里面又是一口实实在在的大肉圆，哎呦，真的是太过瘾了。
1: 你大火收一下汁，对吧？这种浓油赤酱的，自己再加一点点的蔬菜或者
0: 这个红烧汁需要自己来调吗？
1: 不需要，
0: 我们今天这个随带就附赠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够大口吃肉，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颗油面筋三肉里面的肉馅含量大于等于85%，这个才是真正正正
1: 的。就你一口下去吃到的，基本上就都是肉了。哎呀，
0: 一口下去，满口的肉香，用到的是猪黑
1: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对的，前腿肉，
1: 对，
0: 28的肥瘦比，是带筋带馅儿带好吃的我们的这个肉皮冻，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
0: 但是还有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别忘了，我们用到的是薄皮儿的苏式的、这个、
1: 苏州的千张。非常的薄，然后有韧性，不容易破。但是你一口咬下去呢，它又是那种不会那种太硬太厚，
0: 对吧？
1: 你吃下去又有肉的口感，又有那种千张的那种
0: 好吃的
1: 韧性。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为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外礼就相当是192左右，就可以拥有10包这样的我们的这个。
1: 对的，然后总共是
0: 5包是油面筋三肉，5包是鸡翅百叶包，
1: 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三肉加30只百叶包，
0: 太棒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0: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皮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和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1: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2: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3: 欢迎回来，来。吃的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咱们上海人的风味，浓油赤酱又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了啊，黑毛猪油面筋三肉鸡汁百叶包的双档家庭分享组，油面筋三肉每一包九个，然后呢每一个肉丸里面的肉的含量
4: 肉馅
3: 达到了85%以上，油面筋三肉有这样的5袋，鸡汁百叶包、保证也是用到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给大家来做到的肉馅，而且用到的这种做法特别的饱满，配料表也很干净，340克，一袋有6个，一共5袋，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了啊！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几个点啊，第一，皮儿薄有韧性，
4: 苏式的面筋，
3: 苏式面筋，吸饱汤汁，优质黑毛猪前腿肉，保证每颗含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很多人说你在这个上面写有用吗？在这个手板上面写，您没有截图是没用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写在了包装袋上。
4: 对，
3: 我们今天敢把这个肉馅含量写在包装袋上，就证明我们不建议大家直接把面筋和肉馅包开了分别称，称完了以后看有没有达到。
4: 对，不能吸汤汁去称，
3: 对啊，你面筋吸完汤汁呢，这个没办法了啊。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4: 对
3: 我们今天的千张包，一定要红烧吗？一定要清蒸吗？不一定的。
4: 为什么？
3: 冬瓜呀，
4: 对，
3: 其实可以再放点笋干，哎，也非常的好吃。
4: 为啥我不把它油面筋三肉跟这个各放两个做成双档？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这种单独做的一个习惯。
3: 夏天是好吃的，
4: 这种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轻轻的一夹开，马上就
3: 皮儿薄馅儿大，
4: 对吧？主要出来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猪肉馅，对吧？
3: 对的，
4: 其实它千张很薄，而且它不是那种硬的，它是那种偏软的，你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相当好的，一整个都是哦。而且你看，煮完了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放油的，但它面上泛了一层油花，
3: 小油光，
4: 小油花，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
3: 对，
4: 所以它煮出来，它里面的馅料的那个香味，它也会带到汤里。
3: 很棒、哦。
4: 如果说您加两个到那个咱们的粉丝汤或者面条那个汤里面啊，这个汤都是鲜的。
3: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直接的，你在里面放点面条，一顿早饭，一顿午饭就解决了。
4: 是。
3: 鸡汁，我们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你也可以做成我们的这个汤汁，不是送给您一袋吗？
4: 红烧的，这个
3: 你稍微的。再
4: 加点水，
3: 或者不加水，就跟我们一样，拿大白菜铺底，大白菜自己的这个菜叶子是不是就会出水？
4: 一整个的。
3: 你看，为什么我们敢说含肉量达到85%以上？这个肉馅够不够大？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
4: 一个大肉圆啊？而且这个肉我们用到的猪前腿肉不是那种边角料，也不是说给你打成那种肉糜，你都分不清是什么肉的。
3: 的确，
4: 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它是有颗粒感，有那种肉的质感的，有嚼劲的啊。所以，而且黑毛猪的猪肉大家都知道嘛，就会香一点，
3: 对，
4: 当然也价格也更贵一点嘛，对吧？这样的一颗肉丸吃下去是很饱满的，
3: 对，保证给大家吃到是正正宗宗的我们的这个猪前腿肉。
4: 是的，
3: 来，所有的配料表再给大家看一遍，
4: 非常干净、啊。
3: 猪肉、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鸡粉、调味料、食用盐就结束了。如果说你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啊，哎。
4: 鸡汤百叶包，
3: 鸡汁百叶包也可以，猪肉千张什么做的？水、大豆、碳酸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粉、姜、食用盐、胡椒粉、汤的调味料：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哪个东西在你厨房里找不到？
4: 都是找得到，
3: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两款产品卖的都非常好，所以基本上到仓库就马上就出去了，
3: 一到仓库基本上就被抢光、
4: 所以批次都很新鲜。
3: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最后的12分钟，油面筋三肉几个信息点，黑毛猪的前腿肉

0: 一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1: 勿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去吃伐。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我相信啊，咱们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吃油焖金塞肉，想要吃鸡翅百叶包，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到菜场去买是有点担心的。
1: 肉馅、啊、
0: 有没有他现给你填的？有，我在菜场里现在还能看到，有些是现场给你填，有些是现场给你包的，但是你就会担心了。他这里虽然说是现绞的肉馅，哪来的肉？他能不能够保证是猪的肉都要？
1: 一个是猪肉，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夏天温度比较高，对吧？你那个机器啊也好，包括这种肉放稍微
0: 时间，他每天洗吗？
1: 这个温度下，
0: 他甚至不用说每半天洗一次，你每天洗不洗都是个问题。
1: 是
0: 这个，我真的说句实话，你都有点不太担心。
1: 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又挺烦的。你要绞肉、调肉馅，然后还要塞完了之后，你还要放到锅里去煮，万一塞多了又煮破了。
0: 对的，
1: 东西是简单，但是尤其是在夏天，厨房又很闷热的情况下，您自己再去做的话，我觉得就稍微有点。
0: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还有这个心思啊，给我们来这个填点这个肉馅儿，给每天早上剁在那边剁肉馅儿。
1: 对，
0: 现在我说句实话，真的没有这个心思了。但是今天私厨故事几道的这个检测，让大家从卫生角度也好，包括说安全食品安全上角度上也好，你都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在家里面就能吃到新鲜的黑猪肉的肉馅儿做的我们的油焖金塞肉，或者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同时还保证的肉馅的含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1: 每一颗油面筋的这个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价格也不贵，200块钱都不到，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10袋，对吧？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出来了以后，这种鸡汁的感觉非常的棒啊！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199块钱，鸡汁百叶包5包，我们的油面筋塞肉有5包，
1: 对，
0: 所有的汤料和这个主材
1: 都单独配好的，
0: 分开单独配好的，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鸡汁百叶包全部都是用到黑毛猪的前腿肉，我们的油面筋塞肉也是，油面筋塞肉要值得说一下。每颗油面筋塞肉的肉含量大于等于85%，
1: 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
1: 印在包装上的啊，
0: 不是我们瞎说的啊，
1: 这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所有的能够上印在包装袋上面的，都是得到国家专业机构检测过的，
1: 有认证过的包装检测的，
0: 认证过的，如果不是不准印的，印了，否则印了就犯法。
1: 对的，
0: 印着就犯法，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所有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看猪肉水，这个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还有生姜、味精、小葱、玉米、鸡粉、食用盐，就没了，
1: 没了，
0: 是不是很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整个的非常的干净。来，

0: 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刚才把包装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九颗油面筋塞肉，每颗里面的肉量的含量达到了85%以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汁包，你如果是放白，这是放汤的，不用放这个，红烧的才要把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都，
1: 这个放了那个鸡汤的那个包在里面，
0: 放了鸡汤包啊。那么这个鸡汤包需要自己熬吗？不需要，
1: 也准备好了。
0: 我们的你看这个鸡汁百叶包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一打开里面是有6汁，然后再加一个汤料包，
0: 打开来以后里面还有一包鸡汤的汤料包，
1: 对，
0: 也给到大家，
1: 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
0: 很干净，很干净。所有的给到大家，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太油的，你就可以直接清汤包，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个肉馅的含量大于等于85%，现场可以撕给大家来看。
1: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肉圆，你看
0: 对
1: 油面筋其实很薄的，对吧？咱们用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也
0: 是
1: 有韧性的吸汤汁的那种。你看每一颗的这种黑毛猪的猪肉馅，
0: 这个油面筋真的是太
1: 棒，都能看得到肉的质感。用的猪前腿肉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边角料的肉，
0: 不是哦，
1: 你能真真正正的咀嚼得到那个肉。
0: 再来看看我们的千张，
1: 这个也非常好，
0: 苏式千张，
1: 苏式千张薄而韧啊，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开，你看里面
0: 有那种弹性，
1: 肉馅就呼之欲出，
0: 弹牙的这种口感，
1: 鼓鼓囊囊的，里面你看这还泛着油花的这种，
0: 而且保证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肉呢？黑毛猪的前腿肉，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什么猪头肉啦，或者说是一些猪的皮啦，不会放进去的。
1: 一撕开里面这个全部都是肉馅，而且的话，这种千张它不是那种又硬又厚的那种，都是薄而韧的，
0: 的确
1: 口感是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吃啊。来，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今天想要两个都要，不用挑选。今天我们两个都
1: 都有。
0: 黑毛猪前腿肉做的肉，塞的苏式油面筋，肉含量不少于等于85%。
1: 对，让大家得到保证，每一颗的油面筋的那个肉馅比例，
0: 550克五袋鸡汁百叶包，每一个肉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只包2.5圈，这样呢，我们的百叶包薄，肉馅儿更多，340克一袋，一共有5袋，加在一起10袋了啊，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的话，是194，原来的1.99元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0包，您无论拿回去用清汤做双档也行，或者说是红烧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你可以分开做菜，也可以放在一起做双档、单档都可以。
0: 很棒！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回去吃个就是刚才油面筋生肉，从小回去吃，这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瓜海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夜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4: 勿管烧的人方便，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病人也行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都是咱们上海或者是
1: 口味本帮
0: 江浙沪，
1: 对吧？
0: 可以说是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口味的稍微的调节，没有像无锡的那个甜味这么的甜，
1: 我们
0: 是比较偏上海一样的口感，偏上海一点的口感，咸鲜偏稍微加点糖的这个鲜甜的口感，
1: 但。反正两个东西我们都是单独给你包装好，汤料包也是单独，你想单独做菜或者双档都可以，对吧？
0: 你如果说觉得哎呦这个口感太甜了，咱们就直接的用白水煮就可以了。
1: 哎，对的，
0: 白水煮都非常的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越煮越鲜，里面的这个。猪的这个
1: 香味和油汤里面
0: 出来以后，
1: 那个汤
0: 猪油本来就很香嘛，
1: 对，
0: 大家自己为什么要猪油拌面？葱油拌面的油你肯定是要拿猪油来拌一拌的，对不对？这样会更香一点。
1: 包括到我们的白叶包也是选择到28肥瘦比的一个猪前腿肉，包括的那个千张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苏州千张？又薄又韧，你口感好呀，不会又硬又厚的那种，你吃，而且那种肉馅裹的很少的那种，你咬一口你感觉就不想吃了呀，
0: 的确，
1: 对吧？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千张就卷两，刚你说两圈半左右嘛，
0: 对吧？
1: 我们都是手工包的，这个跟大家说都是手工包的，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儿，把肉馅儿的含量写在包装袋上，
1: 是每一颗的肉馅比例
0: 85%，
1: 对的，
0: 不小于85%，你回去拿去称，拿去看。对吧？
1: 对，我们感应在包装上的，
0: 对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啊。包括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配料表也都非常的干净，都是家里面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啊、调味料，对吧？
0: 对，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了啊。
1: 嗯，
0: 一共5袋，每袋9个油面筋塞肉，550克一袋，
1: 总共45只，嗯，
0: 一共5袋。再给大家鸡汁百叶包。每包是6只，一共5袋，一共是30只。
1: 对的，
0: 199块钱，
1: 199块钱
0: 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194，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192。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0: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4: 怎么了？
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活放心购，大家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我们这边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问题啊，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啊。尤其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呢，很多的老年人因为比如说牙口方面的、咀嚼方面的问题，包括胃肠道很多的功能的退化，会影响很多营养摄入不够全面。那我们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补充啊蛋白粉。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款 Depth 蛋白粉带给大家。但是其实它也不单单是啊蛋白粉，不仅能够帮我们补充到特别好的多种蛋白质以外呢，还有的很多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膳食纤维，它是个非常好的全营养的一个蛋白粉。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如果想要关注这样一个营养摄入对于老年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呢，这档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减弱，我们对于营养的要求不光是全面，更要考量的是如何被我们人体能快速的吸收利用，如何减少这些物质当中对我们的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全营养的这个蛋白粉啊，我们光蛋白质的种类就有五种。我们更是考虑了增加了很多能利于我们身体消化利用吸收的组合的营养物质。所以今天也是给到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群一个好的营养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尤其人进入到这个中老年以后，我们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有些啊，比如说在对于蛋白质呀、钙呀、维生素需求方面，大家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你看曲线图，它是往上的，其实需求量是增加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肠道出现问题的人群其实也是啊，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你看肌肉量我们不断在流失，然后呢我们的咀嚼和这个吞咽的这个功能却在相对的这个减弱。
1: 是的，因为我们专门针对中老年随着年龄增长的这个趋势，它的身体机能的改变，有一系列的我们总结了有四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咀嚼能力的下降，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那个吃一些比如说瘦肉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动物类食物的时候，这个牙口首先就是一个费劲，在咀嚼功能退化的情况下，第二步就是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在下降。所以同样和年轻时候吃一样的肉，但是你获得它里面蛋白质的能力，或者获得里面的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的能力都在下降。那么第三个也是老人当中群体问题特别多的，就是肠道问题。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发生就是老人家的每天的排便状态的改变，排便的这个质量的改变。那么这三大问题接下来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肌肉衰退的特别快，
0: 是
1: 骨质衰退的特别快。所以要把这些综合的问题全部考虑到，而且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把这些问题给解决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做饮食调节的问题，而是要增加适合我们老人家的营养补剂。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那个全营养粉当中，我们不但考虑到蛋白质的种类、蛋白质的质量，更考虑到我们蛋白质吸收的快慢的一个结合，还有就是我们蛋白质里面我们专门选择了敏感度比较低的蛋白质种类。所以这才能让我们老人家能快速的获取这些营养物质。
0: 对，我估计邱老师刚才说到这几点问题，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说好像在我自己身上我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来看一下跟着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自检版，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其实啊，蛋白质的缺失包括它这个摄入不足，就会导致你看大家啊身上面肌肉流失特别的厉害。
1: 对，所以
0: 都很松，然后我们感觉这个手的这个力气也不如以前了。
1: 对，力量的缺失是很明显的，就年轻时候提的重物的这个分量和年纪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特别是弯腰办重物的时候往往会引起骨质上面的一些伤害。还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你从那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拉紧扶手，总感觉这个腿啊支撑无力。这不光是我们肌肉的衰减，骨质同样也有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久坐之后从沙发上站起来，年轻时候沉了一下就起来了，但年纪大的时候就是要手撑一把，而在撑的时候往往手腕的发生那个就是骨头的那个问题就开始有了。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多老人家就眼睛是模糊的情况
0: 是
1: 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眼睛里面同样需要蛋白质来让它有足够的张力。所以角膜的松弛带来的就是视力的老化。那么还有就是腰酸腿疼，这个其实跟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担心的什么，第一个肌肉衰减之后身体的那个稳固性变弱，然后容易摔倒的情况下马上跟来的就是骨质容易发生骨折。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在伴随腰酸背疼、 那个腿经常抽筋的情况，就意味着身体里面不但是每日摄入营养的不足，身体的储存的库存都在见底了。那么还有就是肠道的问题，
0: 益生菌，
1: 所以肠道不好，你营养吸收就没法谈起，
0: 是
1: 老人家的水分的吸收同样也会有影响，所以身体各种各样的干燥的情况啊，都会应运而生。
0: 是，所以大家想一想，有益菌对吧，包括呢维生素矿物质，包括呢这种就是我们说很重要这个蛋白质的流失，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身体健康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应很多的老年关注的诉求，尤其跟我们的大品牌 Depth 合作，为大家今天带来这样一款特别好的，可以说是一款蛋白粉，但它也是我跟鞠老师更加乐意把它称作为是一款全营养粉。这就是我们今天产品单罐的这个包装，340克一大罐，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跟大家讲，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到五种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以外，我们还特别跟大名鼎鼎的科汉森公司也是深度合作，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非常有名的两大益生菌，BB12 和 LGG。
1: 对，
0: 而且这款产品包括在韩国那边各大渠道都非常的热销，包括在丹麦当地我们 Depth 品牌的旗舰店当中，它也是有所销售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营养的配方是目前针对我们高龄或者说年纪大的人群，特别升级的营养方案。
0: 是，
1: 以前可能大家在看到的一些蛋白质粉当中，它就是蛋白质，
0: 是
1: 没有其他的考量，也不会考量这个蛋白质有容易不容易在身体引起敏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对于全面的这个概念真是深入到我们每一个营养成分当中了。
0: 是的，我先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个粉特别的细，然后呢微微一点点那种奶香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然后你家里面其实每天可以冲泡着来吃，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全面的这个营养的概念，首先我们说它就连给大家补充蛋白质它不是单一的，它首先五大重要的我们的蛋白质，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互相都给大家互补补充到位。
1: 对，
0: 这五种你看，浓缩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还有呢浓缩牛奶蛋白、大豆蛋白以及豌豆蛋白，
1: 是
0: 这就已经很全面了
1: 对，是大米蛋白，
0: 大米蛋白
1: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的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组合，
0: 是，
1: 然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一点，但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蛋白质的结构，第一个考虑到我们的慢吸收的这个能力，所以浓缩那个我们今天的浓缩牛奶蛋白里面有充分的含量，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蛋白质的一个好处，然后乳清蛋白是蛋白之王，我们这里面是有两种乳清蛋白来帮大家做组合，而植物蛋白当中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个好的蛋白，
0: 是，
1: 但是它是易引起身体敏感的蛋白，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胃肠功能比较弱，所以对于敏感的包括含有雌激素的这个植物激素的这个成分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里特地给大家选择就是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0: 对，
1: 而这两个蛋白本身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难度就非常的高，价值也是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是一个这个组合，就不光是我们以前的荤素搭配的概念，更多的进入了是我们身体如何好好去吸收，如何慢慢来吸收的，减少敏感性的这样一个考量。
0: 是，
1: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里面专门考虑到对我们骨质有帮助的钙镁锌，钙和镁是我们骨骼包括我们精神状态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而锌跟老人家的胃口就非常的关联，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当中，脂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素、 B 族都在这其中，那这里要讲一下，就是专门为我们肠道问题考量，就是把大家都知道 BBL LGG 是我们专门卖的这个益生菌，因为菊粉和低聚果糖是我们的益生元，这样一个组合来为我们的肠道来助力，所以您看我们今天从各个方面各个象限把我们的营养的全面这方案就考虑的特别到位了。
0: 对，五种蛋白粉，还有十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到就是益生菌，还有到益生元，所以它这个营养的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您家里面冲泡呢特别的简单，就差不多我们是3到4瓶勺，
1: 对，
0: 然后呢你再加100毫升的水，你家里面我觉得平时可以比如说就着早餐呀，一点点心啊，或者你家里面平时要吃一些比如说热饮的时候，就可以你看把我们这个蛋白粉就加在当中。这个粉就是有点那种飘飘扬扬的，这个粉也特别特别的细
1: 对的。 这样的粉不但细，而且香味也特别浓郁，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有非常好的适口感啊。
0: 是，我给大家就摇晃一下，它这个粉啊，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嗯，然后呢，你会发现喝起来它这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1: 对，
0: 很快你看它就快速溶解开了。
1: 对，
0: 而且是比较稠厚的质地。嗯，
1: 是的。所以像这样一杯，正好弥补我们膳食当中缺乏的，从我们的那个蛋白质的结构，包括我们的微矿类的物质，还有就是益生菌、益生元。因为老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就各种各样他都知道好的东西，但是如果吃的话，往往会忘记。比如说他买了益生菌，他可能就放在身边忘了吃。那我们在一餐组合当中，这些物质都在这其中，他喝的时候就把这些营养都全面的补充到位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是可以放心来吃的，因为咱们里面是做到了就是零乳糖。包括你看，我们比如说你担心热量呀，对不对？会不会有嘌呤啊？这些你都无需担忧。然后我们整个的它的工艺给大家做到。你吃了以后，我们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因为对于这个肠道的这个状况，我们里面有到 BB12，加上这个 ALGG 动物双歧杆菌以及鼠李糖乳杆菌，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蛋白质呀、矿物质呀、维生素呀，对于我们很多骨骼和牙齿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它的摄入也是比较全面的。所以真的，我们感觉每天，比如说按我们这个吃法来说，1到3杯左右，你可以早上喝一杯，晚上你也可以再喝一杯。这个对于其实老年来讲，补充这么多的5种蛋白质，然后呢10种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2大益生菌，这个来喝每天1到3杯是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嗯，是的。就是为了弥补我们膳食当中不足的这些物质啊。
0: 但是这一罐，因为在外面知道，其实价格也是卖的挺贵的。你像在丹麦当地呀，包括在新加坡，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他们折合人民币啊，单罐的价格是400多元。然后呢，如果你在国内，我们的电商网络知道看到是398元一罐。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
1: 对，就是啊，我们现在电商网络也有卖，就是398一罐。
0: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是有2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单罐装，我们价格做到了368元，那比电商网络渠道要便宜了30元，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3罐装，1194元的市面价格，这档你订购只要88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力度价格你还可以参加凑单，包括如果你订购那个3罐，你中秋需要看望长辈呀、兄弟姐妹呀、亲戚朋友啊，把这个作为特别好的中秋礼物送给别人也很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而且我们是单卖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备货很难，今天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有这方面营养摄入需求，尤其是老年人，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3: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2: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3: 一公斤体重，
2: 一公斤体重。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3: 哦，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2: 对。
3: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2: 对，
3: 我降到60千克了。
2: 对。
3: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4: 退休了以后呢，现在呢没退休之前啊，身体是可以还可以。退休了，觉着呢，我也没70岁了。退休了呢，觉着身体是没老早好像烈似的，特别是消化功能，比如平常啊多吃了点油啊、荤的么子，就肚皮老胀的，总归不适应。不像老早吃下去老适应的人。那么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了，年纪大了呢，脚骨上没力道，为啥的？老早走路爬山出去旅游都有啊，现在脚走，总归没力道，有点好打飘。所以讲，现在觉得年纪大了呢，总归力不从心。平常呢，也吃点搿种蛋白粉，因为年纪大嘛，总归补补啥补。但是吃下来呢，现在市面高头流行啊种，阿拉老早买蛋白粉就是单一个，就蛋白粉，伊是好像。多种元素里向，还加了益生菌，益生菌对肠胃老好，特别对老年人，也有多种矿物质好像，还有维生素。平常呢，俺老早吃个 搿个蛋白粉了，对的，麻烦。假如我要吃其他物事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矿物质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有时相当麻烦，各式各样麻烦，不方便。搿只就好了，我只要要一勺、两勺，侬根据自家情况冲一冲，塞在里向了，方便，营养又均衡，对吧？清香，不是清淡哦，清香，清香说明蛋白粉物事高。所以搿只物事我发觉这产品蛮好，对老年人讲起了哦。相当好。
0: 这款产品在登陆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找了一些顾客来吃吃看、品鉴品鉴。确实，大家感觉这个口感方面呀，对吧？冲泡的那个就是它的溶解度方面都是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找的这些顾客，可能也跟电视机前的您一样，对于就是到了老年阶段以后，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这个营养摄入，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挺大的。尤其邱老师经常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数据啊。您平时也在各个渠道开很多的讲座，确实我们讲就是人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对于蛋白质呀。包括维生素呀，包括那个矿物质，其实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日常可能一些饮食的习惯呀，包括老年人一些咀嚼呀，胃肠道功能的退化，就会大大的影响这些重要营养物质的摄入。
1: 对，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对于一些宏量营养素，不但要摄入到位，量要够，更要让身体有好的吸收利用的一个能力。但无论是量还是吸收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的牙口和我们的消化功能退化的时候，你对于这些就是像肉类的食物的那个食用的欲望就会减弱，那么这样你每天摄入的量就会打折扣。还有就是你吃到了同样的量，你会发现肌肉衰减的这个状态依然存在。即使很多老人家早上都有运动的习惯，但是感觉这个力量啊就是在衰退，这就是我们生理功能带来的问题。特别在运动之前，你对于这些营养的储备还要到位，到位之后你去运动，你才能把它转化成我们人体的肌肉。所以现在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你把这些动物类的食物你去采买回来加工然后去吃，这一长串的过程都会让很多老人家就是望而却步。
0: 对，
1: 我们现在是要简单的、更快、更直接的把这些营养给摄入到位。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是五种蛋白，五种蛋白里面我们考量了快吸收乳清蛋白，慢吸收牛奶蛋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敏感度比较低的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其实市面上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要把蛋白质结构做到那么好，这就比较少了，另外还有就是考虑到蛋白质来源有了，我们身体在运化过程当中是离不开矿物质和维生素的，
0: 是
1: 维生素它可以形成我们身体很多的辅酶，而矿物质是跟蛋白质的结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酶的材料，所以今天这两大物质我们同样在今天的蛋白粉当中给大家强化了，另外就是把非常好的益生菌给大家加在其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的 BBL 和 LGG 一个月买下来是多少钱，不便宜的吧，然后里面再加了菊粉和低聚果糖作为益生元组合在一起，就是当你饮用营养吸收完之后，我们还是要考量你肠道的这个问题，而肠道问题也是我们老人家身体机能那个出现问题排在非常前面的，所以这个总的综合考量之后，无论是我们的肌肉骨骼还是我们身体的运化，它该有的营养物质都给你配比在这其中了。
0: 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它因为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它的这个产品的中文贴标上面，刚才我们展示板上面所有罗列的这些东西，像我们五种蛋白，对不对？包括两种益生菌 BB12 以及这个 LGG， 以及它在所有的我们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当中，邱老师说到的，我们总共是有10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全部罗列的清清楚楚。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的明确、非常清晰的。
1: 啊，是的。
0: 而且每一罐都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要从买这个蛋白粉的这个维度，还是你说你作为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老年人的子女呀、小辈呀，或者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自己，你说我各方面身体机能退化，想要用一种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方式摄入到这么多的营养，这款蛋白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包括我们还给大家专门做了检测，在检测报告当中，我们这里面的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000毫克，然后乳铁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6.3毫克，所以这两大检测同样也是针对我们老人家对于体质方面的要求， 在我们的五大蛋白当中也会检测到这些成分。
0: 是，我们今天其实这里面五种这个就是蛋白质啊，我们这个蛋白粉，它其实这五种蛋白质的来源全部都是欧洲来源，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这两大益生菌啊，都是科汉森公司知名的益生菌 BB12 加上我们这个 ALGG， 所以你无论是要补充蛋白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包括膳食纤维，包括咱们很重要的这个益生菌，再说到你要补充益生菌的食物，就是我们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产品里面全部都有。所以邱老师跟我开场就跟大家讲，就是非常综合、非常全面的一款营养摄入特别好的一款全营养粉。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知名的品牌，不单单做益生菌，做蛋白粉、全营养粉也特别有名的 Debs 品牌，这款特别好的给大家补充综合营养的蛋白粉，这款产品今天在我们新闻在我们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每一罐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罐是340克。然后呢，其实你每天我们其实啊，三罐装给大家配一个勺子，你这个勺子就是一勺，差不多是17克左右，每天你可以冲泡着来喝。
1: 对，
0: 早上可以喝，晚上也可以喝，或者你下午的时候冲泡着时候也可以的。
1: 嗯，是的，每天这一勺给大家定量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来加入，是这是比较好的，因为一天的早晨正好我们说皇帝的早餐
0: 啊，
1: 就是让大家要吃的营养更多，营养更均衡。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每三罐每一罐都会送这样一个勺子来定
0: 量、啊、是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构成，如果你对产品很多的新观众说我看了新闻频道5分钟那个片子其实挺了解的，你可以先下单订购这个产品，单罐在别的渠道，丹麦当地包括新加坡那边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都是400多。
1: 对，
0: 韩国当地开市客里面其实也是有卖的，卖的也不便宜。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在 Debs 品牌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罐的价格就是高达398元，这个也是你手机实时现在去搜也可以看到的。
1: 是的，
0: 都是小400左右一罐。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新品首发给大家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一罐装，一罐装东方购不需要你花到398元，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只需要是

0: 368元，省了30元。但是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三罐装，就是1194元的市面价值，我们只要888元。这个除以三的话，每一罐的价格低至啊200多块钱、嗯，而且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300多元以上。所以你说我自己如果家里长期吃，或者我要中秋送人、十一当做礼物孝敬长辈亲戚，或者老年人自己来购买的话，我觉得老夫妻两个人一起吃，这个三罐装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可以通过我们整个秋季开始营养往你身体里面吸收的时候，嗯，来吃服用这样好的蛋白质的综合营养粉，来看自己提升体质的这个速度和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还有呢，我们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是应对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个年纪阶段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跟着我们这样的一张啊自检的手板，您来看看这些问题您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对不对？比如说饮食习惯，三餐不定时，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老年人，可能很多忙碌的中年人啊，
1: 对，
0: 也会有容易这样一个问题。
1: 嗯，是的，
0: 熬夜的，压力比较大的，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后面胃肠道功能有点减弱的，对不对？跑肚拉稀啊，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就是皮肤方面有些暗黄呀，或者肤色有点问题呀。尤其我们很多老年人发现，可能从40-50岁、50-60岁以后，全身这个肌肉的流失啊，哎，手劲儿呀、力气方面是大不如前了。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肌肉的结构当中真的就离不开蛋白质，包括我们骨骼的骨架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我们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嗯，当你这个每天的摄入量在减少，或者吸收利用的能力在减弱的时候，身体从外到内都会表现出那个比较差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毛发的脱落、皮肤的那个皱纹的增加，包括你那个自身的消化能力的下降，还有就是肠道蠕动变慢，特别明显的就是肌肉力量的减弱，
0: 是
1: 和一旦那个就是有些衰的情况，容易发生骨质的问题，都可以知道身体有没有缺乏蛋白质，有没有好好利用吸收到蛋白质。
0: 对，这个是你身体上面的感觉，包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背后在你身体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蛋白质、维生素，对不对？很多膳食纤维，包括那个矿物质那个缺乏，所以我们发现身边有肠道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我们确实也到了老年阶段，邱老师讲的牙齿的功能啊、咀嚼的功能啊，包括我们这个骨骼，包括我们这个肌肉的流失都很厉害。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营养摄入的需求量，其实它是需求量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
1: 是的，其实老龄化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国家有，全球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对于老龄化的情况下，有怎样的营养支持，都是在不断研究的。以前会发现肌肉衰减的时候，我们要补充蛋白粉，所以其实市面上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很多时候蛋白粉补充之后出现了敏感问题，很多人蛋白粉吃完之后觉得拉不出屎来，对吧？这些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为什么不叫单纯的蛋白粉，而是一个综合营养粉，是因为蛋白质的比例是不弱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些蛋白质里面的比例，比到普通的食物当中的蛋白几乎要翻个倍，它要达到88%。但是在这个88%的蛋白质，我们是在考量您如何好好利用，如何到了身体里面不增加身体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对于蛋白质结构是做细分的，不是简单给大家一个动物蛋白，给大家一个植物蛋白，而是从低敏感的蛋白当中，包括从慢吸收的蛋白当中去选择这些材料。还有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我们为什么加那么贵的益生菌 BB12 和 LGG 在市面上是贵的，
0: 对，
1: 不是普通的肠双歧杆菌或者是一些乳酸菌，我们是把这两大王牌菌株放在其中，同时还配合益生元加在其中，就是考量到老人家的肠道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去解决的。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比如说老人家眼睛视力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的储备，帮助钙吸收，骨骼的维生素 D 的营养储备，造血机制当中的维生素 B12 和我们消化功能相关，减少我们那种容易形成那个窗口的维生素 B2、B6、B1 都在这其中。所以这一系列考量都是从我们整个老人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当中进行优化，把这些重要的成分给你提炼出来，组合起来。所以今天的蛋白粉不是大家日常理解意义上初阶的这种蛋白粉，只要蛋白质的比例去比达到90%以上，达到多少，我们不考量这个，我们的比例也是够的，但是要考虑在身体里面如何不让你敏感， 如何让你好好吸收利用，不在肠道里面增加负担，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一款综合蛋白粉为大家带来的好处。
0: 对，而且如果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我们开罐以后真的喷香扑鼻，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这个粉呢也非常非常的细。您家里面啊，我们如果订购三罐装的罐罐，我们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一瓶勺，然后呢你就放100毫升的水，家里面可以简单做一个那个冲泡。邱老师，我们给大家就是品尝一下，其实特别的好喝，它的那个口感其实我们讲是有点那种浓郁的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可以冲泡一下。
1: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摇摇瓶的话，因为现在这种器具啊蛮多的，
0: 是
1: 就这一瓶勺你加进去以后稍微摇一摇调制一下，哎，就完成了。这比我们去加工很多肉类啊什么的这个复杂程度要小很多。
0: 是
1: 关键是营养的价值这一块是不少的，
0: 溶解速度非常的快、
1: 你看这样稍微摇一摇就好了。这一杯蛋白粉当中我们说五种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益生菌益生元都在其中。
0: 对，而且这个里面大家可以放心喝，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没问题，我们里面是零乳糖，然后呢也是低嘌呤，包括热量都非常的低，给你的就是满满的营养，五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十多种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益生菌，而且是 BB12 加 LGG 非常知名的两大科汉森公司的益生菌以外，还有益生菌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益生元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平时老年观众你每天对吧，早餐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或者你下午的时候配这些点心啊，对不对，家里面的小糕点来喝一喝特别的好。而东方购今天我们的价格还非常划算，外面一罐是电商网络渠道39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一罐368，三罐装的价格做到了888元，除以3的话其实每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这个产品今天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2: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4: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5: 我今年62岁，我个人呢就讲吃么子比较单一，平常辰光个肉老啥鱼老啥基本不大吃的，肉嘛怕开牙齿，吃鱼嘛又怕讲。又吃点荤老啥，葛么辰光长了，我觉着各方面营养是达不够的。葛么随便呢外头买眼啥个各种营养品啊啥么，我觉着吃起来呢又麻烦。葛么我也查了查搿市面高头搿种蛋白质粉老想想补充眼个，各方面啊看下来啊，就搿伊老单一个蛋白质，伊各种各样里向头元素咯哈，侪缺少，侪不够个。那么我还要另外想办法要自家补充其他的那种营养素啊，就比较麻烦。还有点呢，就讲我呢就搿两年觉着明显觉着就自家衰老了，有点就老了蛮快的，面孔浪向胶原蛋白流失了，那么肌肉呢也流失了。因为我现在退休了呢，来参加老年的时装周秀，晓得伐？那么伊高跟啊一穿，要考虑到侬的全身的核心力量，还有考虑到侬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有搿两年觉着力不从心了，有点。葛末我就想，肯定一定要帮自家补充眼各方面的营养要跟上去。伊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还有呢，我个配方呢，我觉着老好，伊老齐的，伊还是有的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对吧？还有的伊是零乳糖的，伊不加蔗糖老啥的。还有点，伊是加益生菌的添加了里向，搿点对我老好，因为我肠胃不大好， 我觉着益生菌对我有得帮助的。伊冲泡也老方便，搿只粉质呢老细节的，伊勿大会得结块。还有点呢，伊只口味老好，口感高头就讲很完胜的。还有呢，我平常辰光欢喜呢，拿伊帮搿种豆奶老啥呛来一道吃，搿口感我更加能够接受。葛末我现在呢就准备拿搿只蛋白质粉呢作为我一天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了。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东方购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幸运啊！不仅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而且我们这款丹麦原装进口的 Depth 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更多的意义是在于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很全面的、很综合的、多种的这种营养，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经过严格的审核给大家开发的，而且可以说它在包括像丹麦当地呀，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都非常非常的热销。它其实这个品牌 Depth 在韩国畅销很多年，不仅是他们这个益生菌这款明星的我们的蛋白粉也非常的畅销，但是你在那边买的话，价格也没有东方购物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今天三罐装是888元。就像邱老师讲的，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这种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不单单是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身边的老年人，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各个国家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1: 哎，是的，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特别是老人家所需要的营养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在进步。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幸运，我们跟国际上面的新的那个前沿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的紧密的结合。就像现在我们以前追求蛋白质就是追求蛋白质的一个量，我们不考虑它的质量如何。所以很多时候在摄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反馈，比如说蛋白粉服用之后啊，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对肾脏有问题，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肠道排便开始出现问题，还有人吃了之后会出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些反馈的情况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研究领域，慢慢去进行改良。我们今天所以推出的不是普通的蛋白粉，因为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的需求大家都知道，肌肉骨骼对吧，但我们要考量的是低敏感，对肠道友好，同时还能让身体快速利用，慢快结合。
0: 是，大家看到，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在韩国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你看这个产品是档档热销，甚至要好几千组售出。这些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数据也在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这档直播，我们的备货所剩的组数其实也不多了，因为在很多新观众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的老顾客，东方购这边对于老年人的营养摄入这个领域很关注的朋友们，都在订购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罐装，888元。一罐当中，我们给大家是340克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不仅能够看到上面我们的 BB12 和 LGG 科汉森公司的两大明星王牌益生菌，我们有还有到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到五种蛋白质以外，包括我们说什么益生元，它也有，又是低嘌呤的，又是低热量的，而且是零乳糖，乳糖不耐的朋友也可以来吃啊。邱老师，再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营养摄入方面和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
1: 功能的改变，
0: 对功能机能的这个改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啊？首先体现在我们说的四大问题啊。第一大问题就是肌肉量的一个减少，肌肉的退化。同时伴随着我们骨质的一个骨量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对蛋白质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及身体的那个消瘦状态，包括我们一摔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些情况，让很多的老人家在身边的人群当中会看到很多。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因为牙齿的那个能力的退化，咀嚼能力下降，胃的消化能力下降，所以对食物的精细度要求就会高，你复杂的动物类的食物就可能摄入变少，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开始减少。第三个，随着我们这个摄入量的减少，我们的体质体能可能下降，身体的那个保护力没有以往那么好了。另外就是在我们老人家的群体当中特别明显，排在所有问题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老年人量身定制营养的时候，第一个考量的就是蛋白质的量一定要够。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勺蛋白粉可以让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那个量得到一个高的提升。同时这个蛋白质我们考虑的是让身体能够快慢结合，既能快速吸收帮助我们身体，又能慢慢吸收维持一个长度的那个蛋白质。还有就是让我们身体里面处于低敏感状态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来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你会发现以往的蛋白粉是不是只有两种成分，
0: 是
1: 我们叫荤素搭配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不但是高的蛋白质，同时低敏感，低肠道负荷，同时还有让身体快慢结合的吸收。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五大五重欧洲那边过来的我们的重要的这个蛋白质，我们全部在这边给大家罗列的清清楚楚。这个呢，在你产品拿到时候，我们中文贴标上面瓶身后面我们的中文也印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我们讲，如果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说，好像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身上是有的，或者有些我们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青年人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有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回家对吧，听老人跟你说他们现在一些问题，有没有听到过感觉，哎呦，手力气手劲儿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对不对？
1: 是。
0: 骨骼的那种骨量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其实这个背后映射出来就是你身体年纪大了以后蛋白质流失很厉害，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的一些流失。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就是我们那个家里面的年轻人给老人家买了那个蛋白粉啊，然后老人家蛋白粉开罐之后吃了几次就不吃了，然后过期了，那个小贝很心疼，觉得我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你为什么不吃。你要知道就是老人家的胃肠功能跟我是不一样的，你买给他他也知道好，所以他会开罐去吃，然后吃完之后他大便大不出来了，他觉得吃了之后那个身体里面出现那个痒的这些状态了，他也没告诉你，然后他就不吃了。
0: 是，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接受到反馈，就原先的很多蛋白粉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推给大家就是为什么把低敏感和肠道舒适要放在前面，就是考虑到老人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不能给他送进嘴巴里就完了，一定要考虑他身体在接受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会有哪些阻碍。而我们今天把这些问题全给大家解决掉。综合营养粉当中为什么要加那么贵的益生菌在这其中，就是来解决吃完蛋白质的副产物进入肠道之后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五种蛋白质，而且选择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再加牛奶蛋白的组合？
0: 是
1: 因为老人家的这副胃肠，你就要考虑让它快速吸收，马上解决问题，又要解决它慢慢吸收慢慢累积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要考虑老人家本来比较薄弱的这些保护屏障，所以要用低敏感的。为什么不用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
0: 是，
1: 但是它的那个就是雌激素的问题，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容易敏感的这些问题，让我们就排除在外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分成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分别针对老人家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同时每一个象限当中都不是一个样两样，对吧，都是一个组合方案来帮大家解决。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全营养蛋白粉。
0: 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蛋白粉，蛋白质我们就有五种，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给大家相互互补的，还能够受到我们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知名的科汉森公司的 BB12 加 ALG 的益生菌，就连我们益生菌的食物我们里面也含有非常好的一款蛋白粉，很建议大家我们的新观众可以买回家冲泡来喝喝看。我觉得正好我们也是后面9月25号要到中秋节了，看望长辈的，拜访家里面的一些高龄长者，我觉得这个蛋白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送给他。每一罐我们给大家做到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后面中文贴标我们里面的一些成分，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营养成分表里面所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罗列的清清楚楚，你看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对
0: 都在这边。
1: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这一款蛋白粉是我现在吃下来特别好喝的，
0: 好吃，
1: 但是里面没有食用香精香料，
0: 配料
1: 它不是靠味道调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蛋白质的质量高，然后也是我们比较容易适口的这些蛋白质，所以没有特别难吃的这些味道啊。
0: 是，如果你看到很多 Debs 这个品牌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展会，这款他们旗下的明星的蛋白粉一定就是摆在非常显眼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能够代表 Debs 品牌他们品牌实力的，而且也是跟科汉森公司深度合作，用到了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加 ALGG， 所以在韩国那边啊，新加坡那边，包括在丹麦当地，这个产品都很热销，尤其是韩国的电视家庭购物渠道，有的时候他们一档直播可能组数2000多组3000多组，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也很热销，因为我们终于把这款蛋白粉引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 然后给大家这个价格，我们的三罐装不需要外面是1194，将近小1200，我们只要888元，单罐200多块钱。所以我们不管是新观众老观众，大部分都在订这个罐数，因为你要自己吃，甚至你可以要订两组，一组自己吃，一组比如说你给长辈亲戚中秋送人，这么好的产品今年中秋送给他们，长辈真的非常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半左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现在先下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15岁的刘奶奶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这是哪儿？股骨颈，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6: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0: 是的。
6: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0: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7: 身体呢，经历了我缺水，过去呢年纪轻人往啊比较身体好啊，做个一天三碗不觉得吃的，太急了啥不觉得睡。自从退休了十几年以后呢，觉得就到了65岁以后，就觉得自个好像力不从心。因为做做生活呢腰酸背痛，脚高头呢总归没力，是吧？有的辰光呢就啥么子也不想做，啊，因为精力不够。这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我吃下来呢。总感觉就像自个就像上位了啥，比较舒服。这个叫有一只叫钙、镁、锌，这三种元素。还有呢，就里向有A、B、D， 觉着比外头的蛋白质高得很。外头有种我吃了蛮多，就讲味道也蛮清淡的。就讲还没有啥个这个钠锌米啊，对吧？我觉着是相当的错。这个么子呢，就讲有些么子呢，就年纪轻的可以吃，老年人呢，有种么子吃了好像有点肠胃的方面啦，就不是老舒畅了。有种还好像觉着蛮难过，好像胀、腹胀，对吧？但是搿这么吃下去呢，好像没腹胀味道。里向有两种元素，一个是益生菌。一个是益生元，冲就跟温水冲过来就不结块的，一掉就。
0: 其实我觉得老年观众就是关注自身的健康，这个意识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我们平时看一些养生节目，或者看东方购，我们这边听邱老师讲，确实大家应该就是说正视自己到了老年那个阶段，营养缺乏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为这方面啊要做点什么，对不对？因为年纪你一岁一岁上去之后，确实我们有些身体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是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不全，或者说你自身机能下降之后，对于这些营养物质的那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能力在下降。
0: 是，
1: 而我们现在就要学会走捷径。在每一餐当中把我们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种类，它的那个全面的程度，都给提升上去。那么这样你才会发现，哎，自己的年龄在上降，在那个往上走，但是衰退的那个速度确实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进行，那我们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0: 对，这个产品真的是啊 ，Depth 品牌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非常好的一款补充全面营养的蛋白粉。但是在别的国家，包括一些别的渠道，价格真的卖得挺贵哦。丹麦当地折合人民币是498一罐，
1: 对。
0: 然后呢，新加坡那边是465左右一罐人民币的价格，包括韩国那边你看800多一罐，在我们国内他们的电商网络旗舰渠道一罐的价格压到398，我觉得已经不怎么贵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绝对有优势，你订购一罐我们只要368元，订购三罐直接比电商网络渠道省306元，888元，你除以三的话，一罐的价格200多块钱。补充有到5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到我们这么好的10种的 矿物质、维生素，还有两种益生菌，而且是科汉森公司的 BB12 和 ALGG 的益生菌，还有我们什么益生元，又是低热量的，又是低嘌呤的，还是零乳糖的，而且朱老师也讲没有什么那种香精调和口感，
1: 对，
0: 非常好喝，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值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朋友你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你是正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送给长辈，尤其你家里面你。

钱，我们可以支持货到付款，就跟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选择货到付款，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我们多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给大家支付，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先下订单，产品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很难，这档把它给抢到，订购先是021511191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是10月2号，第二天，十一的第二天。我相信好多观众们是有空出去逛商场的。刚才跟我们的同事聊，跟工商老师聊，哇，那个商场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那你说这个去逛一逛的时候，大家有空逛一逛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好了呀。
1: 是的，
0: 今天看完节目您下午就去逛一逛，去哪儿可以看到三头鹰？
1: 可以的，因为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专柜品牌，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不单单是很多线上，不单单是东方购，包括上海的话，其实大家比如说逛街逛到什么国金中心啊、八百伴、九光中心，我们大丸百货、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都能够看到我们三头鹰的专柜。因为现在很多买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在手机当中看到，在电视当中看到啊，可以的，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很好，然后能够在专柜当中看到，是不是更加有信心？是不是你可以亲自去验证一下这个锅，颠一颠，然后看看它所有的信息，看看我们电视当中说的跟专柜的看到是不是一模一样？三头鹰是能够给大家做到有专柜实体店的。
0: 这个时候，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看它干嘛呀？一个锅子而已，观众朋友们。这个三头鹰可不是普通的品牌。刚才马毅也提到了啊，三头鹰呢百年的历史，本是德国非常知名的锅具的品牌。它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里呢？市面上可能您会铺天盖地的看到一些钛材质的不粘锅，注意，它可能是涂层，它可能是只含有个别的钛，比如说20%、15%、10%几呀。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锅子内部，大家看清楚啊，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个钢印。
1: 对的，
0: 这个钢印的字里面写的是什么呢？100%采用的是
1: 纯钛板材。
0: 怎么理解叫纯钛板材呢？
1: 它不是合金，它不是涂层，不是镀层，它就是一整块钛板。所以我们这是一整块钛板。现在画面当中，镜头当中看的就是我们就是在做成锅具之前平面的一整块钛板。所以这个里面就是除了钛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
1: 对吧？
0: 这个意思。而且我们钛的含量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的，对的，因为钛它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它的特点也很明显，但是呢它只是跟那个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要把它提炼出来。
0: 对，
1: 提炼反复再提炼，就是把那些不要的东西全部都剔除掉。我们今天提炼之后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
0: 相当高了吧。如果就做到假牙的时候，虽然我们材质上面对于纯度要求不一样，但至少对于假牙里面的钛的含量都不见得有我们高吧。
1: 是的，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是因为它

0: 用在哪？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关节当中。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他说，如果用在心脏支架里面，很多品牌公司出来也不一样，99.5、99.6、99.8都有，对不对？那你想，我们的郭俊能够达到这种级别，99.86，意味着什么？安全健康。
1: 还有一个，大家刚才眼尖的观众，看到了这个字旁边呢。怎么好像有密密麻麻的一堆小凹槽？大家发现了没有？
0: 哎，
1: 像这种，
0: 它不是平面的那种啊。
1: 哎，对，它不是平面，不是亮亮的。
0: 是的，
1: 它像有点亚光的，实际上是无数的
0: 小凹坑。
1: 是叫什么呢？
0: 这个叫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
1: 哦，
0: 您看，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画面啊。
1: 对，
0: 十万密集点阵就是一旦有这个油下去之后，它整个都铺满了油层，一点点微微的油，它就能够浸润在整个锅底。然后您在加热过程当中，空气泡啊，油泡泡。会把食物顶起来，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哦，那光说不行，我们请我们黄大叔给大家露个两手，
0: 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对，物理性的不粘到底跟人家所谓的那些涂层的有多大的区别？
0: 好，
1: 如果物理性不粘做的也非常不错的话，那何必买一些涂层锅呢？
0: 对呀，
1: 对
0: 呀，因为涂层我们都知道嘛，毕竟大家会觉得说不够放心，对吧？
1: 展示了一下什么槽？
0: 不锈钢的，
1: 我们可没用木头的，
0: 对，没用硅胶的，
1: 没用硅胶的，
0: 然后用的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多，
1: 粘吗？
0: 哎，您看
1: 粘了吗？
0: 完全不粘。
1: 这种杆啊什么的，就是很容易粘吧？
0: 哎，是的，以前要用好多油也会粘，对吧？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就想告诉大家，您会发现油泡泡特别多，油沫沫特别多，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把油都托起来了。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很多锅具是很吃油的，你那个油得用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吃口又比较负担比较重。
1: 你看小
0: 泡泡。那我们今天您看油泡泡、酱汁泡泡，对吧？都顶起来、托起来，它就能够做那个物理性的不粘。
1: 这是刚才为了给大家看泡泡啊，用了一下硅胶铲给大家看一看。但是在翻炒过程当中，你回家随便用任何铲子，
0: 可以，
1: 我们都不挑，
0: 对的，
1: 对吧？而且导热速度、炒菜速度非常的快啊，
0: 对，
1: 就跟你在家里用铁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是的，
1: 而且是外层，我们三层嘛，外层、
0: 外层是铁，
1: 就是铁，
0: 对，有锅气。然后呢，内层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所以你想，没有任何涂层的好处就是，你看热锅冷水直接下去，钢丝球。在那边滑，在那边刷都没问题，
1: 而且尽量建议大家刷得干净点。
0: 哎，对，
1: 因为终究是小凹槽。
0: 是的，把它洗得越干净，不粘效果越好。
1: 对呀，平常铁锅那种用法的，就是一直宰油宰油，也不刷，就那种感觉的啊，就只是轻轻的打理一下，那可是不行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能看到啊，1558块钱，
0: 对，
1: 那1558，旁边呢这一口又是什么锅呢？
0: 这一口呢一定要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汤锅，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外部是不锈钢好打理，但是这口汤锅重点是什么？
1: 什么？
0: 内部是什么？纯钛。
1: 哦，等一下，你不是不锈钢哦，内部
0: 不是不锈钢。我怎么来证明？就是大家收到每一口汤锅的锅底，可以去看一下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这不是跟炒锅写的是一样的话吗？
0: 对对对，你看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板材哦，
0: 就是
1: 不是涂层。
0: 对对，这个锅的内部，因为你想炖汤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说30分钟、40分钟、50分钟，要长时间高温炖煮，咕嘟嘟咕嘟嘟一直在冒泡的，是不是对温度对它这个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
1: 对，
0: 如果有很多什么金属的呀，或者是涂层的，可能大家说，哎呦，它万一吸出点什么，我也看不见。
1: 对，
0: 但是纯钛就是很稳定，耐高温耐低温，因为它用在哪儿？航天航空啊，假牙、心脏支架呀，它对温度对酸碱的变化几乎都没有反应，所以它就是特别适合用来做汤锅。
1: 那你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吧？多少钱？
0: 1099这个价格，
1: 平常的汤锅不会这么贵。其实平常汤锅也大概就
0: 500-600，
1: 对对
0: 对，
1: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有碳。
0: 但是
1: 身家就起来了。
0: 但是
1: 什么事啊？
0: 我之前一直说，很多秋冬天到了，秋冬天之后门店不是会断货吗？
1: 对，因为确实到这个季节用的蛮多。
0: 其实我们今天这档直播，这个汤锅也不够数量的。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几十套备货啊，是从专柜当中把这个汤锅调过来给到大家，因为我们之前9月底下的这个订单哦，现在都没有出来。就8月底9月初下的订单，45天之后，今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来。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很捧场的话，
0: 对，
1: 今年的同样的构成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
0: 收官了，这个组合
1: 收官了。
0: 因为这个真的，
1: 这个消息还蛮突然的。
0: 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们。我们今天这档的话，就是门店当中调过来一些，才能够凑够今年的备货。
1: 我开场就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收官构成了，你这才告诉我这个。 那大家记住了啊，今天呢，既然马伊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大家就把握住机会。我跟大家一个话啊，虽然我们构成价格没出来，一会儿一出价，先抢货到付款都行，因为刚才这个价格我是知道的。一定选择货到付款，
0: 可以
1: 或者怎么样的？抢完之后下午去专柜比。
0: 可以，
1: 如果你在专柜一会儿能拿到我们一样的价格的话，你来退就好了。
0: 我跟你说，专柜连这个汤锅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
1: 是不是勾起您的欲望了没有？我们看看到底多少钱啊？不着急，还没介绍完。
0: 对，
1: 今天这个锅是1099，对不对？加在一起有个2600左右了。
0: 是的，
1: 2600多块钱。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今天一定让大家双节同庆中秋和十一，对，来给大家安排这个礼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涂层嘛，那家里面那些万一不知道是不是食品级的话，您正好可以更换一下，我们免费送给大家。这一套在专柜当中买一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1: 因为它的纯度和品质不一样，不要拿普通的不锈钢汤勺
0: 了。我们是食品级不锈钢，保证给到大家的。还没结。
1: 还有一个，对了，
0: 今天这个组合为什么叫收官？为什么一定要买？就是额外再会给大家来一套，我要把它靠近汤锅这边。
1: 这是不锈钢的吗？
0: 这个是纯钛的。
1: 哦，所以你把它放到钛勺。太那个太高了一点，
0: 对，到那边去，
1: 到那边来了，
0: 对，跟我们这个炒锅和汤锅一样的，这个在专柜当中买的话也是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是纯钛快勺，如果您携带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它对菌菌的效果、抑制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你这个上面有钛的字吗？
0: 有，就是大家收到之后，在这个地方钛。这个地方太都能够看得到的、
1: 那就行，你别到时候什么钛的标志都没有，我就以为是不锈钢的了。
0: TITI 有、
1: 这
0: 边都有
1: 啊，这个
0: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1: 看到了、
0: 对吧
1: ？TI 筷子的顶上，
0: 筷子是在
1: 顶上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字，给大家看一眼。筷子上筷子头这个地方也写了个钛，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整个的勺和筷子全都是纯钛的，
0: 是的。
1: 好了，那这个价格可就不便宜了。这样吧，我们把今天的价格给大家出一下啊。
0: 好，
1: 东方购物呢，之前我们的价格是1299块钱，
0: 是的。
1: 这个的构成呢，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那我们之前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有搞活动，
0: 有
1: 他们的夏总。对，夏总好久没过来了，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火，这个锅子做得非常好，
0: 对，
1: 也没太空来东方购物来做客，等于有机会吧，过年看能不能过年能不能把他邀请过来啊？1299，今天呢，既然夏总不来，我们就给大家大杀价，
0: 好，
1: 价格做低，谁让他不来了？减给他300块，来吧，又下脚，
0: 999元，
1: 999块钱，大家听清楚，两口锅再加上一个纯钛的快勺，因为它都是钛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不锈钢的汤勺和锅铲我暂且放一放，我不把它放在钛系列内，三件除一下，一件多少钱？
0: 399，
1: 太好除了吧？333。那观众朋友讲了，你333，那你这个可能你的筷子勺不值333的，你专柜多少钱呢？
0: 专柜当中标价398。
1: 所以你要是专柜正价来买，你333，你还差个6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
0: 是的，
1: 你还差60多才能再加个60多块钱才能买这个纯钛的筷子和勺，所以你买不到的。
0: 对，
1: 你更不要说333买一个1099的锅。
0: 是呀，
1: 汤锅20公分的。
0: 不好意思，
1: 你能花个333买一个？这个是30公分的，
0: 那更加不可能了，
1: 对不对？所以今天的1558元就冲着这口炒锅，我们都值得入手。你的炒锅在专柜再怎么打折，能打到999吗？我怎么不太像专柜哦？
0: 没有，
1: 任何一个商场你能给我打到999吗？
0: 我们这样子，专柜确实有活动，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专柜没有活动，一点人都没有，对不对？
1: 对的，现在是十一了
0: 吧。我们专柜当中基本上大家打完折是1200多块钱，1200左右。
1: 大家去逛，我们刚才
0: 确实每个专柜可能活动不一样，我也承认的啊。
1: 对，告诉大家这么多的专柜了，
0: 对，
1: 随便再挑。两个哪里有？
0: 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带大家去比，没关系。
0: 国金、800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黄茂这些地方，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1: 不是上海，这五角场，
0: 五角场就有，
1: 五角场这个下面就有。
0: 是的，是的。欧莱，五角场的那个欧莱超市，
1: 合生汇，合生汇下面也有。
0: 大家可以去看。
1: 对，您把这个价格，但是记住先抢下来，你别不抢，等到看完之后回来之后，我打电话的没有这构成，
0: 买就说了，
1: 这个锅子没有了，这锅子没有就收官了，我们卖光就卖光了，本来就没有多少套了，观众朋友懂了吗？很有可能今天这套构成，咱们是今年的收官之作就结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3: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我跟大家直接透露一个我们自己的内部消息吧，
0: 嗯，
1: 就是在下一次的可能是不管是下周还是什么时候，
0: 嗯，
1: 再出现三头鹰这个品牌的锅具，不会是今天的这样一款亚黑色的，
0: 嗯，
1: 构成了颜色，
0: 不是这款经典款的，
1: 你记住一定不是这种颜色的经典款的，
0: 嗯，对，主要是什么，今天这套组合其实在我们整个电视直播当中它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对的，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下一次的构成里面丰富程度可能价格差不多，
0: 嗯，
1: 但是丰富程度一定没有这个构成多。我先提醒大家，
0: 是的，
1: 一定要记清楚，你要不信的话没关系的，你可以把这个价格定下来之后你下次再看，
0: 可以呀，
1: 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定完之后了，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专柜你可以比价，那你说万一你跟专柜并不是同款，我从哪比呀，啊，马一啊，
0: 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大家专柜哪里可以比啊，
1: 嗯，
0: 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都可以去比。然后我可以再次承诺给到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卖出去的，
1: 嗯，
0: 跟专柜卖出去的完全一模一样。
1: 如果
0: 嗯
1: 不是一样的怎么办？
0: 如果您去检测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整套锅具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用，要留就留，要扔就扔。
1: 然后呢，
0: 价格的话按照东方固999的价格乘以10倍补给大家，
1: 那也才9990块
0: 啊，你想乘以多少就乘以多少吧，
1: 对，乘以100嘛，
0: 可以
1: 我咱也不太夸口，
0: 可以
1: 100赔个99900块钱行不行，咱们上万啊，咱们一块赔到上万咱爱也安心，也就证明到了人家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这是有自信的，
0: 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如果锅具你要开2条生产线，那这个成本不是说几十万，
1: 打不住，
0: 对，
1: 根本打不住。
0: 是的，起码是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全渠道的所有的专柜，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呀、专柜呀，包括东方购物呀，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主要是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因为首先您看，我们现场演示给您看啊，就比如说家里面要做一些爆炒呀，然后先把这种什么葱姜料给它煸香一下。再来做一点什么海鲜啊，贝壳类的呀，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没有任何涂层。
1: 还有大家用到的那个油啊，尽量上了咱年纪以后呢，低油少盐，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这个浓油赤酱，虽然我们是这么做，是目的给大家展示我们不沾，但回家以后呢，这个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那个盐呢什么的
0: 少一点，
1: 还是少一点，
0: 对，稍微调调料，调调味道就好了，
1: 对对对对，调调味道就好了。
0: 嗯，
1: 而且你看，不管你是有什么坚硬的壳了，现在什么青蟹上市、大闸蟹上市、各种蟹上市，
0: 没问题，
1: 那壳硬的不得了。你家的平常的不粘锅，别不小心用上去了，那就刮花了，
0: 对的，
1: 到那个 涂层就掉了，
0: 基本可能要再花个300-500再去买一口锅。我们今天没有问题。
1: 我们用什么刷就刷锅？啊，
0: 不锈钢的。
1: 你家的那个不粘锅拿不锈钢？
0: 不敢，
1: 钢丝球。哎
0: 呀，一刷那一口锅真的就报废了。
1: 你这全都刮花了呀？
0: 对，
1: 你不开玩笑呢吗？那锅子可能也使用2-3年，结果到您这半年就使用完了。所以我们这个不怕，你随便使用，除非你不用拿那个什么锤子把它凿漏了啊。
0: 对的，
1: 可以使一直用下去。啊，
0: 对，
1: 一直用下去。啊，
0: 包括家里面油温什么也不怕，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油炸啊，包括炸点小虾呀，炸点什么小丸子呀、薯条呀、小肉片、鸡翅呀，这个都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可能它也耐不了这么长时间的高温，我们今天能够没有涂层，并且钛金属熔点本身就很高，对吧？您会发现用在航天航空耐高温耐低温，您在家里面骑个油锅完全不在话下。
1: 有的时候马一啊，我不知道你这年纪啊，反正我这年纪是已经到了图省事儿嫌烦的年纪。
0: 我也是，
1: 就是这一口锅，你别让我知道它这个不能用，那个高温不能做，
0: 对，
1: 那个油啊，刚才油爆虾炸虾的时候，这个油温度因为影响涂层，所以我们不能用高温，又不能进洗碗机，
0: 再换一口锅出来。
1: 哎呀，这个左一个锅，右一个锅，我恨不得把上面名字都贴在上面去了，告诉我使用方法了。
0: 对，
1: 你说咱上了年纪的，哪有那心思天天分这个锅呀？
0: 累呀，
1: 我伺候他呢呀。是因为锅伺候咱们，咱们怎么反倒伺候锅了？这锅是小 baby 吗？小婴儿吗？所以回去以后啊，咱就一口锅走天下就完事了。
0: 是的，
1: 对吧？那个炒锅，只要是炒锅，你就拿出来它用就完了呗。
0: 对的，
1: 地油少烟多好，又做到一个物理性不粘。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马姨说的
0: 汤锅，您炖汤的就拿它出来，
1: 就是因为它，今天的罪魁祸首就是它，对不对？那夸张一点，有野号啊，是因为它实在太热销了，
0: 太热销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多少个。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为了凑齐东方固要求的库存限制，我们也是从专柜当中调了一部分锅才能够补齐的。
1: 就它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导致我东方购物都备货不足了。
0: 对，
1: 我们只能给大家这么点货，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汤锅，你可以放眼我东方购物，除了三头鹰之外，哪一个锅具品牌在电视直播过程当中，这个构成里面汤锅给你做
0: 纯钛？
1: 谁？
0: 没有。
1: 还有谁？
0: 没有。
1: 您站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指出来。
0: 是。
1: 所以就这么有底气，今天这套构成里面，炒锅用钛的纯度达到多少？给我们
0: 钛的纯度能够
1: 99.86%，
0: 对，并且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说，因为东方部呢是要求我们把这些质检报告提前给到 Q4 部门，然后全部核查检测一遍。我们给大家能够告诉您啊，钛的纯度就是99.86%，
1: 没错，
0: 真的是反复高温提炼、提炼再提炼的。我今天拿了个杯子，我这个小小的杯子啊，因为我后面要出门，然后呢，我就带了个纯钛的。你知道这个杯子我当时买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386，
1: 比我们单口锅还贵。
0: 386，
1: 我们是333，
0: 因为它上面可能有点花比较好看，我当时就买了。
1: 这个就是你们小姑娘之家的。
0: 哎呀，
1: 对对，你们女人消费，我跟你讲，真的。
0: 它是大活动哦，它原价是500多600。
1: 所以呀，你们女人是最大的消费力主体了，就稍微给你弄点小花，然后你就买了。同样东西弄点这个，你又买了，
0: 加一堆杯子，携带出门方便，很轻。
1: 其实马姨主要关注的还是材质了。
0: 啊，对。
1: 花呢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对于咱老百姓家里的厨房里面，说实在话，这个锅子的实用性首先还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咱们当中采用的是纯钛板的之外，又有无数的小凹槽，也是10万密集的点阵技术。那我们今天这口锅的尺寸是
0: 30公分
1: 大口径，
0: 对，
1: 专柜价格1000多，我们今天333，333，记清楚，333，
0: 比这么小的一个杯子还便宜。
1: 说的就是，你那杯子只能自己用，你恨不得给儿子用一下。
0: 是的，
1: 你能不能到处别人用？
0: 我最嫌弃我们。
1: 你说你这锅，不要一家三口四口的，你炒个菜谁都能吃啊？来，这个汤锅
0: 呢是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然后锅底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炖汤特别适合。专柜当中1099，
1: 我今天333，你卖我吗？
0: 那问
1: 你专柜给我打一个333，你给我打个3折出来，你试试看。
0: 不可能，
1: 哪个专柜过来给你打3折？你来告诉我，我去那个专柜看一看。
0: 我告诉大家，我们自己旗舰店，就是比如说双11啊，或者6.18这个大促的时候，这个汤锅我所知道的能够得到最优惠价格应该是499。
1: 来，再往下看，旁边的筷子和勺，
0: 筷子和勺子，
1: 专柜定价是398，那就是换句话讲，我们今天999除以这。钛的啊，纯钛的筷子和勺是纯钛哦，不是什么给你5%-6%的钛哦，是纯钛哦，
0: 99.86%
1: 一样，跟我们锅子纯度一样的哦，这个筷子和勺，那个不锈钢锅铲大勺是另一说啊，那是不锈钢的，我不算在内。
0: 这个拿走。
1: 所以1、2、3，咱除以3。我这个人算账还是可以的吧？我没有给你算4件吧？我没有把不锈钢算进来吧？
0: 这个拿走。
1: 对不对？虽然我们送啊，还是送啊，只是马一配合了我一下，你就除以3，每一件333。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吃亏？
0: 没有呀，完全不会吃亏的，不可能吃亏的。
1: 您觉得自己吃亏了，我给您支一招。嗯，反正今天是10月2号，离10月7号远了去了。嗯，您今天把它先抢下来的方法，账户有999您就付掉，没有999选择货到付款，
4: 没问题。
1: 然后您今天下午就去马伊提到的专柜再帮我们报一下，麻烦。
0: 可以，没问题。
1: 就去这几个人拍下来，拿手机拍，
0: 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1: 拿手机拍下来
0: 完全可以的。就比如说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大丸百货，现在应该叫新丸百货，对不对？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还有环贸都能够看得到的。
1: 杨浦这边的和盛汇，
0: 和盛汇
1: 也有，因为它是欧莱超市。
0: 欧莱超市连锁的全部都有，
1: 只要有欧莱超市的，一般都有了。
0: 对，
1: 明白了吧，观众朋友们？嗯，好了啊，拍下来了没？拍下来了。但是你回过头来，你说我没有订，
0: 包装盒都可以去比。
1: 对，这前面有包装盒。嗯，就是如果你回过头来说我没有订，啊，我确实比完之后了，我自己硬凑了3件，我发现真的根本就不可能达到999，我后悔了，想要在东方购订，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汤锅的问题。你说如果你说我愿意没有汤锅也999订，不好意思，不是999，是1299。您就恢复到
0: 1299，
1: 也没有这个。
0: 当时也维持了3年左右。
1: 对的，我知道的。嗯，对啊，因为之前是姚芬一直在做这个
0: 对，芬姐，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看到了没？我没有这个的话，那你就1299，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嗯，好不好？我跟大家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
0: 但是今天有汤锅，对不对？今天有了汤锅之外，还有我们纯泰快烧，还有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本身就是我们所有电视组合当中性价比最高的。
1: 就拿三头鹰自己来说，也是最高的。
0: 对的，
1: 您放心。
0: 但是
1: 下一次做节目肯定不是这套。
0: 但是这个货。真没有了，这个货现在我们其实8月的时候就提交订单给到工厂了，说我们后面秋冬天需要这个大量的货，但是工厂一直没有出来。
1: 因为各个渠道都要啊，
0: 对，
1: 你以为只有东方购物要这个货吗？
0: 我们今天这些库存还是专柜那边真的掉了一点，抢过来一点，凑齐了东方购的要求的。
1: 确实不容易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记得选择货到付款没毛病的，但是今天这个名额先抢住，
0: 先抢，
1: 要不要您来决定，021-51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泰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各种各样的锅子的材料百花齐放，铺天盖地的。
1: 对的，
0: 那知道现在太好，刚才马姨也讲了，太用在了身体上面，
1: 对，
0: 用在了科技上面，
1: 假牙呀、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膝关节，对吧？包括呢，你会发现钛还用在比如说航天航空、航海领域，
0: 对，
1: 因为它确实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很稳定，
1: 就是
0: 非常稳定。
1: 你温度怎么变化，它也不怕；
0: 对，
1: 你环境怎么变化，它也不怕，对吧？你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做菜做饭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做点什么西式煎炒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大火猛炒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可能酸的、甜的、辣的、咸的，各种各样都会有变化。
0: 你怎么折磨它？
1: 它就是不动。
0: 它不抱怨。
1: 对。
0: 它就我自岿然不动，对吧？谁管我？管你是谁？你来谁来？你连硫酸都没有用。
1: 它的金属惰性就是很强。
0: 对，就非常
1: 懒。
0: 对，很懒。你就记住它很懒，它跟我一样懒。我不愿意挑锅子。
1: 比我们懒多了，它。
0: 所以您回家里面啊，如果咱上了年纪的长辈了，你说我家里真不要左一口右一口的，真烦得慌。但是呢，平常的锅子又做到了很难做的不粘，
1: 对，
0: 加了一堆的其他锅子就很麻烦。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口，咱就用下去，除非您不故意破坏它，拿锤子把它凿漏它，
1: 对呀，
0: 几乎就用，
1: 可以用一辈子，哎，
0: 就往下用下去，除非您自己不想用了，想要把它扔掉。这个锅子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本身它的这种不粘效果好，所以你做很多食材在刷锅上面咱也不担心。
1: 是的，
0: 哎，它又没有一些像锅内有铁的含量，所以它不至于让你粘，不是粘的，就不至于让你生锈。
1: 对的，对的。
0: 注意，它就不至于让你生锈。它只有那像铁锅那种情况才生锈，很多人就比较讨厌生锈这一点。就生锈了，家里吃进去比较就烦得慌吗？
1: 对呀，
0: 就不会。
1: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所以你日常打理当中也很方便。
0: 我得提一句啊，很多不锈钢还会有可能生锈呢。
1: 啊，会。
0: 是的，不要以为不锈钢它不生锈啊，虽然被名字给骗掉，骗到了啊，因为有些不锈钢呢，它的纯度不够好，
1: 对，
0: 所以它会生锈。
1: 会的，
0: 因为不锈钢分型号。
1: 是的，它分型号，它分牌号的，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送的这个也是食品级304的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包括有很多什么430的呀、18-10的，可能每个标准不一样。那其实不锈钢它是合成的，
0: 对，
1: 它是各种各样的金属在一起之后呢，让它竟然不生锈，所以叫不锈钢。
0: 对，
1: 但是今天钛它是本来大自然就存在的，
0: 它就不锈
1: 啊，对的，
0: 它就稳定，
1: 它就是懒，所以您就是放心的、大胆的怎么用都行。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加了一个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让它做到一个没有涂层，但是也能够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这种效果。
0: 你看刚才马姨给大家承诺价格的赔偿100，你看观众朋友眼睛就亮了。你要我可得挑战你一下，马姨。对不对？观众朋友说了，我万一真的在专柜里面发现你这不同货，发现货不对版。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我再次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所有的每一套组合跟我们专柜当中看到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都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正品，
0: 只有可能他卖断货了，不可能他不上架的。
1: 第二点呢，如果您对价格组合有担心的，我们这样子先把东方购这套组合抢回去，
0: 好，
1: 然后呢您到专柜去比，比价格比品质都没问题。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更加便宜的、更加优惠的，我们这套组合您就留着怎么处理都行，然后价格按照东方固999×10补给大家，
0: 那就99,900了，多爽啊！但是那人家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
1: 吧？对，
0: 何必让自己赔款呢？干嘛不同货呢？来看看今天这锅子的好处，这个鱼要煎多少鱼？平常的锅子很有可能，您除非用不粘锅那个涂层，它可能做到这个效果。
1: 对，
0: 平常的一些金属锅很难直接做到这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因为您想，我们今天就是赶时间嘛，然后也没有怎么去定型，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在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油稍微再多一丢丢，然后呢再给它定型，后面你再怎么去加酱汁呀、红烧的呀、茄汁的呀，包括各种都没问题。它不粘效果，这些一泡泡，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把它托起来。顶起来、
0: 多好！你看这绵密的小泡泡，就证明到这个小凹槽啊，它的热量温度非常的均匀。
1: 均匀，对对对对。
0: 然后一会儿一个大泡泡鼓起来了，一会儿一个小泡泡鼓起来了。你说这个锅子明显这锅子的某一个地方，它薄厚不一样。
1: 对的。
0: 你从泡泡也可以判断这个锅子做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是三层的结构，所以受热是很均匀的。
0: 哪三层？
1: 我们是外部是铁，中间是铝，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板材，没有任何涂层，都是100%的纯钛板材，然后您看没有涂层之后洗锅也方便，对吧？刷锅也方便，
0: 钢丝球使劲蹭， 对吧？稍微的用点力把它洗干净。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不粘锅要等它冷，对吧？冷掉之后，然后再用什么柔软的抹布擦。
0: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家里面肯定是有刷这种金属锅的钢丝球，也有一些硬的百洁布。
1: 哎，对。
0: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顺手就拿了钢丝球刷了，刷了两下，突然想起来，但已经刮上了。
1: 哎，对的。
0: 就真的是觉得很心疼，
1: 对呀、啊，那一刮之后，你下次再做这种什么红烧肉呀、啊、浓油赤酱的、嗯，那划痕肯定就不行了呀。
0: 你会越来越那个地方会慢慢起皮，
1: 对 对，
0: 就跟那个墙起皮是一样的。
1: 油漆那个油漆，
0: 就是你那个墙起皮之后，你把这块撕掉以后，它那个尖缘处它又会起皮，
1: 自动会脱落，
0: 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你的不粘锅那个皮也是一样道理。当它有一个地方划痕，不像我们这，你看看，你看我们粘了吗？没有吧？
1: 没有。
0: 如果里面是有一些涂层类的，它只要有一块划痕，它慢慢那个地方就会翘边，
1: 是的，
0: 翘边翘边，它整个慢慢就大面积就脱落，就跟你的墙皮是一个道理的。
1: 对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那个墙皮你知道是涂层，这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你一起一撕，整个就跟你手上那个。那叫什么来的？
1: 撕皮
0: 的一撕啊，一整个手皮都撕下来了，
1: 对，
0: 就特别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锅子啊，30公分，
1: 30公分的炒锅
0: 可以了。
1: 对的，
0: 这个30公分炒锅，而且它这个锅子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锅底啊
1: 还比较平。
0: 对，它的平的面积比较大，不像很多的锅子是一个像尖尖的，
1: 对，
0: 像一个尖尖的小尖角，尖那个，它几乎很难做到这么平。这么平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大家摊个饼啊，或者做一些什么蛋皮饼什么的东西的，
1: 对，
0: 它的面积啊，正正好是家里的一个饼的面积，
1: 就相当于有煎锅的功能，它也有
0: 很多那个半成品，
1: 卖手抓饼，
0: 对，
1: 葱油饼，
0: 对，就这个面
1: 积，早餐的时候嘛，
0: 或者是那个披萨。
1: 对，
0: 卖的半成品披萨也是，可能还比它小点，
1: 你可以上去烘烤一下，
0: 对，你把它丢进去是正正好好，这边缘这个都契合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有的锅子你要说不是底这个地方，它在锅边你会发现火嘛先可着这儿来嘛，
1: 对，
0: 它那个锅壁是另外一个温度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均匀就在这儿，但是如果你的都在底部摊平以后，你的温度不就特别均匀？
1: 对，它就能够更好的均匀散热导热。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锅底这个部分大家发现了没，做的比较大，这个也是它的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1: 是的，
0: 好吧。而且它本身那个灶具那个爪，有生活经验观众知道了，有些时候你那锅太圆，它会自嘎偏到这儿，
1: 自嘎
0: 偏到这儿，你除非搞了一个特别大的爪把它架在里面，特别特别大，
1: 是的。
0: 但我们这个锅底正好省得它滑来滑去的了，它本来就是平底的，你看这一下子支住了，大家发现了吗？就一下子就卡住它，
1: 是的，
0: 明白了吗？
1: 就你没记到那个灶眼，它不容易打滑，
0: 它不会偏，你知道吗？它不会炒炒菜变这样了，
1: 对的。
0: 所以你就安心，这个锅子在这个设计非常的
1: 细节都很满，对吧？
0: 不错啊，
1: 细节都全部都做到位
0: 的。这还有个汤锅是20公分，
1: 汤锅是20公分，3升的这个容量，将近3升之后，基本上很多说日常的炖点什么冬瓜汤啊，然后紫菜蛋汤啊，肯定都没问题。炖只鸡、炖2只鸽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是这个汤锅断货啦，
0: 就因为它。
1: 对，这个今天的我们这个库存啊，因为东方锅对每一档直播都有一定的库存要求的，不可能没有库存就来直播。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库存还是从专柜补了一些，才能够达到东方锅的最基本的要求。
0: 旁边还有一个钛的快豆勺，
1: 纯钛的快勺组合，对吧？您会发现它也是很优质的，然后在门店当中也是300多块钱。除了纯钛快勺之外，还有我们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呢，其实家里面有些如果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不锈那个食品级的话，可以正好给它升级一下，更换一下，买一买也是300多，今天送给大家。
0: 好的，999块钱，之前东方购物是1299，给大家降了300块。
1: 对，
0: 那每一口锅子，包括我们算上今天的钛的筷子勺，注意我说是钛哦，不是平常材质，平常材质不锈钢我们不算在内，
1: 是
0: 我们要算就算纯钛的东西。今天这三大件一除，333，
1: 300多，
0: 专柜正价的筷子勺钛的您是买不到的，
1: 是的，
0: 是398。我不管他搞活动还是怎么着的，今天的搞活动锅子，我请问您，从1599、1558怎么搞活动能搞到333的价格？您告诉我，
1: 不能。
0: 您要说1588挑战了，1558挑战了，那旁边这个1000多少来着？
1: 1099
0: 汤锅，
1: 对的，
0: 你搞个几折能够拿到？这怎么了？
1: 我可以帮大家再来确认一下这个价格。
0: 行，
1: 因为现在很多渠道确实也都在搞活动，对吧？因为很多说那个十一啊，然后呢，包括后面双十一啊，我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刚刚前两天刚刚给大家看。大家觉得网上最便宜是不是？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1: 您来看啊，
0: 它网上没有什么太多人成本。
1: 这个是30公分的，你看跟我们是一样的
0: 啊，
1: 经典款的，人家也是对的。平台补贴之后999，
0: 就你要凑满。
1: 我有88 VIP 那个会员，有这个平台的会员
0: 才会999吗？
1: 对，不然的话优惠钱是1599。
0: 那我们没有跟大家说假话吧？
1: 但是
0: 涨来1599，
1: 这是一口锅，这是一口锅
0: 哦。
1: 另外一口锅您来看，你看到手价格，
0: 你确定这是国庆期间的价吗？
1: 对， 就是上个星期我刚刚搜的，
0: 那就是十一的价喽。
1: 对呀、啊，
0: 天哪，观众朋友们，嗯，你看看我们，
1: 你就算再等双十一好了，再参加什么各种凑单满减，
0: 我跟你讲，马一啊，嗯，现在这些活动啊，一年
1: 凑不明白，
0: 就一年，它几乎都是在活动价。说实在话，
1: 说实话，
0: 我发现了，我对比了一些价格，就是你所谓的五一，所谓的十一，即便你等到十一月十一号双十一，它其实价差不差，没差多少。
1: 哎，对，
0: 所谓的可能啊，我举个例子，十一是999。他双十一我是最低价998，嗯，就他可以给你稍微，但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给你了。
1: 比如说979，他也觉得已经是最便宜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说，哎呀，990一下给你干到了什么333
1: 啊，我双十一是最便宜的，可能
0: 他没有这样。不信的话，你把十一的截图截完以后，你再对比双十一，你看到的价格有多大差距，
1: 就是
0: 实际上没有太大差距的。
1: 对，
0: 我跟你讲真话，嗯，就现在这些商家我已经摸透了，所以大概你不会是十一个搞活动定，还是什么双十一了，还是双十二，大差不差，都这价。
1: 啊，
0: 也没有什么故意要等到那个时候。实际上，现在商家的都是那个所谓的噱头，
1: 但我们现在平台也都是很
0: 直接，就给您一个最低价就完事了。你要不信的话，货到付款，今天下午去他的专柜去比，
1: 可以，
0: 我都说去就好了。旁边前面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包装礼盒，
1: 是的，
0: 您可以拿着包装礼盒收到之后，拎着礼盒去比。
1: 对对对对，我们
0: 有包装礼盒的话也可以送人呢。
1: 啊，可以可以。
0: 十一的时候，
1: 对呀，
0: 对不对？有一些什么新婚的啦，小夫妻，
1: 乔迁新居的呀，对不对？然后包括什么闺蜜生日啊，如果说办那个寿宴呀，对不对？你可以送。这个没问题的，
0: 因为
1: 我们这个银灰色的这个礼盒，我觉得还是蛮有质感的，
0: 蛮不错的啊。最后十一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啊，333一口锅哟，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3: 那三头鹰的锅具在出厂之前每一批次都要抽检吗？
4: 是的。
3: 哦，那都有哪些必要的检测项目呢？嗯，
4: 我们的耐磨，然后
3: 这个看到的就是耐磨吗？
4: 对，现在这个就是耐磨。哦，
3: 这个大概要测多少次啊？
4: 15000次。
3: 15000次？
4: 是的。
3: 国标是5000次就可以，你们要测15000次？
4: 对，我们是做的破坏性测试。
3: 那这个是什么测试啊？
4: 手柄疲劳测试，就是测试那个手柄的牢固度，
3: 就锅的手柄的牢固程度啊。
4: 对，
3: 这个要测多少次呢？
4: 15000次。
3: 15000次。
4: 对，
3: 这是不粘测试吗？
4: 是的。
3: 那一般怎么做？
4: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锅的表面温度达到150到170，然后我们破壳一个鸡蛋放下去，啊，直到我们的鸡蛋的蛋白凝固之后，就可以吹试一下。
3: 我可以试吗？
4: 你可以试，你可以试。
3: 哦，就是完全没有粘到锅上。
4: 是的。
3: 那这个要测试几次？
4: 3次。
3: 三次，
4: 对，
3: 然后全都不粘，
4: 对对对，对对对，达到国家。
3: 做什么实验？
4: 耐腐蚀。
3: 耐腐蚀用什么做啊？
4: 这个是用我们的氯化钠换5%的配比，就是与水的配比5%就可以了，然后煮2个小时。
3: 啊，盐性测试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测试酸性啊？
4: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酸性测试是按照2%的配比去做测试的，就是我们这个水我们首先是准备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酸倒进去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烧开，然后静置2个小时，2个小时也是我们的测试结果，也是它里面没有锈斑，没有腐蚀点就可以，就达到我们的国标标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三头鹰这个好的品牌。三头鹰，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马一稍微的给大家。稍微的
1: 好的，三头鹰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它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在那个地区呢诞生了其实很多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比如说东方跟我合作10几年20年双立人，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WMF，对不对？
0: 都有名，
1: 并且在德国索林根地区有个博物馆， 那您想博物馆是陈列什么？就是肯定是有些历史纪念意义的东西嘛。
0: 是的，是的。
1: 那边有个锅具厨具的博物馆，三头鹰的商品，早年的早期的一些，目前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嗯，因为它确实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革，对我们很多锅具的改进做了很大的进步和贡献，所以它是真的百年历史、百年沉淀，并且不停在进步的一个品牌。
0: 那观众讲了，你在德国说那么热闹，你在上海看不见，我们不是也不知道你说的真假吗？
1: 这样子，在我们入驻到中国之后呢，一直致力于就是钛领导品牌，就是在钛行业，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更好的钛的厨具。嗯，所以我们除了说东方购物，除了线上的很多旗舰店，也入驻了大量的专柜商场。全国有260多家高端门店啊，在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观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诗百亿店、高岛屋、阿里超市、华贸 IPM 那边，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并且胖东来我们也入驻。
0: 这么厉害，而且大家自己订购回去以后，你愿意比价随便你去比。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比完之后了，你说我想送人，自己买一买用一用，家里翻新的，厨房的说换换新，儿子女儿结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锅子材质都有了，铁锅、不粘锅都有了，钛锅呢始终不敢下手，确实是乱七八糟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钛的纯度可以达到
1: 纯度是99.86%。对，这个不能随便说，一定要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检测报告啊。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是钛的纯度是99.86%，它真的是高纯度。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就是在东方过几年前，大家为什么花什么1000多块钱，然后900块钱、800块钱去买那个钛杯，人家钛杯也有检测报告，对吧？99.6%、99.8%都很好。但是你想，我们当时我记得我都在东方给我买过一套组合，1699，还搞活动，然后两个杯子，那每个杯子平均下来什么800多块钱。我手上这个呢也是纯钛杯，然后呢当时搞大活动买过来300多块钱，但是只有200毫升嘛，好像。
0: 你看嘛，真的就是这么点。
1: 对，
0: 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因为它内部应该钛的。
1: 对，
0: 所以你现在钱比较好赚。来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啊。首先呢，30公分的炒锅，给大家稍微再看一下啊。这个锅子呢，你说他们家多有个性哈。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口，我目前为止我做这么多锅具，没有看到谁把自己的，如果敢出现问题的话，这不就是一个小尾巴吗？
1: 小把柄吗？
0: 小把柄吗？被你抓住了他的小尾巴、小把柄，对不对？锅的内部竟然用钢印直接打上了。
1: 对的，
0: 我就是100%
1: 采用，纯钛板材。
0: 你就说他有没有自信吧？
1: 肯定有自信、
0: 没有自信谁会印上去啊？
1: 不然的话，真的就像徐明老师说的，把柄给到大家，
0: 对啊，
1: 我们不是亏死了吗？
0: 你一检测他不是，他不要赔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到这一点，
0: 大家都可以安心去抢。安心去定，这也是个大品牌，它确实透露出它自己的品质，
1: 是的，
0: 严格把关，您安心。
1: 对的。
0: 第二个，刚才那个字旁边有好多的小凹槽，这个凹槽呢就是十万密集点阵，就像这个手中的这个空档，它旁边就是那个凹槽的边边，它可以把食物托起来，就像这样的托起来，
1: 顶起来。
0: 它把食物顶起来以后，这个小凹槽里面就是油，
1: 对的，
0: 这里面就是油。小油花就可以煎它这一块，
1: 是的。
0: 它把它食物托起来，它是容易粘吗？焦吗？就不容易粘，
1: 对，
0: 不容易焦
1: 了。物理性的一个不粘。
0: 所以这个锅的好处就在这里。除了这口锅之外呢，30公分啊，价值1500多块钱，旁边还有一个汤锅。这个汤锅，马毅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1: 对的，这个汤锅断货，全面断货。为什么汤锅很好啊？
0: 为什么？
1: 汤锅的锅底也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
0: 用个小把柄给你了。
1: 对，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这个汤锅的话，真的特别适合秋冬天去什么炖汤啊，炖一些滋补的东西。因为很多说我简单加点红枣枸杞也想要身体好，那很多说家里面说买了什么野山参呀，然后要炖点什么燕窝呀、桃胶呀，然后再要炖点什么那个叫什么海参啊，对不对？那您这种情况加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一定要稳定，不然的话那些钱都打水漂了。因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都比我们更加懂啊，这个季节怎么搭配了，这个节气怎么吃啊，然后家里面可能现在什么情况呀，我要是适合加点什么东西进去，您不管怎么加它就是很稳定的，它没有给您拖后腿。
0: 你知道之前我东方给我买，不知道我东方给我买过这个杯子的构成吗？我们曾经在钛杯里面给大家做过实验。
1: 对对对，
0: 同一个品牌的香参，拿的同样的片数，丢到玻璃杯或者其他材质啊，搪瓷杯随便你啊，然后再丢到钛杯里，
1: 钛杯
0: 同时煮同时泡，然后再摇沫沫，那个钛杯的沫沫看啊，可能是沫沫就这么多，普通杯子就这么一点，
1: 对，
0: 大概啊，什么意思呢？钛对于材质的激发，
1: 营养的释放，
0: 对它的营养的激发和释放，
1: 它是加分
0: 的，非常优秀，
1: 对，
0: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回去要 煲汤，嗯，煮营养养生的东西，嗯，
1: 是的，
0: 最好是
1: 用你放在这儿就放心了。
0: 对，
1: 因为你想，我们炖汤有时候确实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只能煮个什么冬瓜汤，对吧？哎，但是你想，有一些什么鸡汤啊，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宽汤久煮那些东西，长时间高温咕嘟嘟、咕嘟嘟在那边冒，那个沸腾的，太稳定，它没有给您拖后腿，给您加分。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库存啊，真的是抽了专柜好几个门店的货，然后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
0: 您就这么理解，嗯，今天这套构成是2026年的收官之作。
1: 收官了，
0: 就这套构成啊，你可能下次再看到要换东西了。
1: 嗯，因为之前我一直说这个东西不送了，然后每次都更好有活动，你知道吗？要么就是什么七夕节活动了，要么就是中秋活动。
0: 对，关键就是正好这个时间呢，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来。
1: 对，
0: 你说吧，你这个节日参加，那个节日你不给，那观众是不是要挑你啊？
1: 对呀，啊，对呀，
0: 啊。但是作为十一这段时间，好像貌似接下来没有什么。
1: 主要是价格扛不住了，
0: 对，咱国家形式的法定节日好像就没有，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要去专柜调点货吗？专柜说你卖那么便宜还来问我调货，
0: 对啊，你让我们怎么样？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除了这个锅子之外，还有一个钛的勺子，
1: 嗯，纯钛快勺，
0: 快勺，
1: 对的。
0: 所以这三件除下来，每一件才333。
1: 是的，
0: 我说您安心在哪里呢？您要是不安心的话，今天抢完订完这个构成，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啊。
1: 对，
0: 下午您就去马一说的那几个店铺，嗯，去比价，
1: 可以，
0: 您就比。什么都不用找，你就找这个炒锅。一般我相信这个炒锅在绝大多数肯定要有，因为中国人炒锅是王，炒锅是王。
1: 对的，
0: 没有炒锅一般家里面不可能只有个汤锅，没有炒锅我不相信。
1: 对，您就去比，您怎么比都行，
0: 一般都有炒锅的
1: 生意。比品质、比价格都可以的。
0: 就先比价。
1: 首先，我承诺给大家，我们跟专柜品质绝对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任何的 A、B 货的情况。第二点，价格方面您也可以放心，因为如果您在外面找到比我们整套组合更加优惠、更加划算的话，首先这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然后您丢掉、送掉什么都可以。价格当中按照东方谷999乘以10倍补给大家，
0: 乘100，
1: 可以，没问题。
0: 99.9，
1: 可以。
0: 观众朋友们，就这么
1: 有自信啊！您就去找吧，
0: 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1: 对的。
0: 你三两口锅再加一个钛的筷子和勺，你试试看。
1: 对的。
0: 谁家给你999？你来告诉我们，我估计他们。哎，我跟大家说啊，最后插一句话：活动归活动，商场归搞活动。嗯。商品的商家是有权利不参加的。
1: 啊，
0: 如果他没有利润空间，他是可以不参加的。比如说，有时商品我要搞个9折活动，他说我没有，我可能只能95折，那他也只能95折。
1: 对，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啊，有段时间没有来直播了，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而且是免浆的，面条味的。那现在呢，依然是在节日当中，我们给大家的组合是六盒加上两盒，248元，是八盒带回去。现场呢依然是雅琳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琳。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属于最早卖河虾仁的品牌，对吧？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对于我们蒋庄会的品牌很熟悉很熟悉。那么如果你经常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话，应该对这套6+2+8盒装的虾仁不陌生。
0: 是的，
1: 因为它是我们的经典组合。
0: 是的，
1: 纯八盒全虾仁，好吧？
0: 是的，而且虾仁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一定要囤的。
2: 对，
0: 清炒虾仁、虾仁炒蛋、炒黄瓜、炒青椒、炒你爱吃的蔬菜都可以。
1: 对，
0: 甚至你蒸一下也可以。
1: 对，
0: 昨天我们家人聚会还在说，哎，年纪大了，每天的蛋白质要补充好。就聊着聊着话题就是聊到蛋白质啊，聊到饮食啊，聊到健康。那虾仁就是真的非常好的补充蛋白质。而且呢，它的怎么说，咬起来没有像有些纤维，昨天在聊舅舅啊、舅妈，
2: 比较
0: 牙齿对咬不了了，然后消化能力比较薄弱。那虾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白肉系列的啊。
1: 对，所以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性价比这么高的纯八盒装。好吧，为什么蒋庄会的河虾仁东方购物受欢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保证大家，上海人对于吃河虾吃哪里的产地很重要。全部都是高邮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看到吗，就是江苏扬州高邮市啊，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仁。而且今天给大家做到是免浆。免浆什么意思，拿回家之后不用自己浆制，不用自己去上浆，其实这是个技术活。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来买蒋庄会这个河虾仁是哪些啊？除了就是厨艺比较好的妈妈，很多像我和青青这样子厨艺不精通，
0: 对，
1: 买这个虾仁回家做，
0: 是的，
1: 太方便了。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基础信息啊，每一盒净重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是里面的纯虾仁，我的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那么剩下一点不到10%，来给您看，就是一些调味料，好吧？配料表当中，淡水和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然后碳酸氢钠，解释一下，小苏打，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稍微给大家上浆用的。
0: 对的，
1: 然后后面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什么有吗？完全没有。
0: 是的，
1: 对不对？来打开来给您看一下啊，每一盒每一盒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在东方购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来每一次都卖到断货。
0: 是的，
1: 所以库里面没有成货，您放心，都是新鲜批次啊，颗颗饱满。
0: 是的，而且河虾仁还要做到个头那么大的，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的。
1: 我给大家看啊，每一颗我们都是完整的，完整的河虾仁，它不是什么虾仁断，不是什么虾仁粒，对吧？来再换一颗起来，是不是？你看都是完整的。
0: 是的，
1: 一颗颗这样子带着小尾巴，
0: 对，
1: 对吧？这个炒出来的话，你家里面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对、
1: 如果有亲戚朋友了，这个上台面的，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我们上海人以前的话请客吃饭也是水晶虾仁都一定要点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硬菜。
1: 然后虾仁的话你要看它新鲜度高不高，你有没有买到过不好的那种虾仁，
0: 肉面面的，
1: 对，软烂的，
0: 对，
1: 这个指甲上去都不敢用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肉质
0: Q 弹，
1: 而且我拿指甲去掐它，看到吗？这手指甲去掐它都是有弹性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全部都坚持活虾捕捞，给大家活虾冰水当中休眠去剥壳，
0: 对的，
1: 去头去尾，然后再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浆制，
0: 对的，否则你自己要吃虾仁去买虾回来，自己洗自己剥壳去虾线浆，浆这一步我觉得非常难，
1: 对，
0: 否则的话你炒出来的虾很老很硬，很特别容易缩水。
1: 好，先看看
0: 这道是非常经典的虾仁蒸蛋，
1: 对啊，
0: 双重蛋白质，
1: 就是这道菜呢，
0: 这我也喜欢，
1: 我们上海人哇，好多热气，
0: 这个尤其是小朋友那种比较小的小孩子作为辅食啊，牙齿在发育阶段呀，很适合这个菜，
1: 这道菜
0: 包括我说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戴假牙的 哎，也是不能吃硬的。这个你看，蛋白质鸡蛋和虾仁。
1: 我看到很多网上的美食博主，就是每天早上给家里面人开始早中晚餐准备三餐的时候，会拿那个一小盅一小盅，就是那种蒸的盅，对吧？各种形状的，然后做什么？虾仁蒸蛋，每一盅里面打个鸡蛋，放几颗虾仁进去。
0: 对的，
1: 这是早餐，
0: 是，
1: 这就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0: 我们这个做法也很简单，你把我们的虾仁，对吧？然后上面直接把鸡蛋打好了撒上去就可以。
1: 而且哦，你看这个蒸熟了之后肉弹的，并且你看我拿这个筷子去夹它，看到没有？这个筷子去夹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实，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外啊，就是除了虾仁的鲜，因为我们是河虾嘛，河虾的鲜之外，它的肉紧实有弹性。
0: 是的，这道菜的话，每次雅玲和我看到都要吃一点的，好吃的，而且没有负担。
1: 对，
0: 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
1: 是。然后拿回家之后做清炒，
0: 对
1: 吧？清炒你想，马上十一假期，
0: 是
1: 对吧？因为中秋节刚过完，家里面随便拿一点茶叶，
0: 对，
1: 西湖这个龙井
0: 虾仁，这道菜我会炒，娃一直记忆犹新。妈妈会炒龙井虾仁，其实你知道有多简单吗？把这个虾仁解冻之后去清炒，炒了差不多的时候，随便抓一把茶叶扔进去，
1: 然后真的带点茶香味，也特别好吃。怎么做好吃呢？你拿那个茶叶好一点的茶叶，龙井啊、碧螺春都可以，把它稍微放一点水泡一泡，对，泡一泡，然后
0: 我直接扔上去了。
1: 哎，那个茶汤茶叶可以放在里面，那个茶汤可以稍微稍微给
0: 讲究的你这个
1: 对吧？
0: 懒人做法就是学我，我直接扔茶叶，我试过了呀，也可以的，
1: 也行
0: 也还蛮好吃的。
1: 然后滋补的秋冬季节要贴冰海参烩河虾仁，对吧？又有海鲜又有河鲜，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虾仁烧熟了之后没有变得很小吧？
0: 对的，
1: 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泡大的，
0: 是
1: 好吧？所以一直以来7年时间了，蒋庄会都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直接清蒸，直接爆炒，这个呢是我们每次也是很喜欢。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家里自己再加工一下，做一个这种泰式的炒虾仁。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说到的，跟你的喜欢吃的蔬菜，什么黄瓜呀、青椒呀，像这种荷兰豆也是这个季节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都能够炒在一起。
1: 反正我们
0: 山药、茭白，对吧？
1: 对，十一假期期间应该我们的虾仁也没有直播，好吧？你看中秋节一过完，今天27号了，后面上个3天班又是11长假了，
0: 对，
1: 所以你趁今天啊，我们有现货，我们还是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囤回家，好吧，纯八盒装，
0: 是的，而且今天扫一扫是立减10元，平时是立减5元呀，
1: 什么？
0: 看到没有？今天只要在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下单，今天减10元，对吧？只要付多少？238，现金只要付238元就可以了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蜜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蒋庄会的缅江的河虾仁。嗯，这个河虾仁啊，一直是东方购物观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商品了。
1: 对，
0: 因为它烧起来又方便。东西又好，来自于高邮的河虾仁。
1: 对，我就是一直记得东方购物我们第一档这个河虾仁的直播，对吧？其实东方购物开台20多年，真正开始卖虾仁并不是就是很早的时候，对吧？然后对，一直最开始的时候卖的是海虾仁儿，但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不一定吃海货，包括我们上海人什么锦江饭店啊，什么锦绣这个水晶虾仁儿啊等等啊，都是认河虾仁的。
0: 对的，而上海人更钟爱河虾仁。
1: 对，所以蒋庄会当时第一档首卖，我记得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20分钟把所有的现货全抢完，全部都抢完。后来的话，就真的是那么多年，7年左右的时间，每一次来，对吧？全部都是卖爆，不管是什么样的组合。但是以前我们常规的货号是6盒。加2包其他的赠品，
0: 对，
1: 就是6盒虾仁加2件其他单品，总共凑的也是8件。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6盒虾仁送2盒虾仁，今天是纯8盒虾仁的特卖组合。
0: 是的，每一盒是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对的，所以呢，你看解冻之后。爆炒一下，很快速，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好吃的菜了。
1: 对，而且我们的产地，我们的河虾养在什么地方是高邮的啊？高邮的缅江河虾仁在市面上的话是打折，并不是打得特别厉害的。如果你之前去看到的话，40-50块钱、50-60块钱，对吧？基本上应该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但你看我们今天248块钱是8盒装，而且今天因为还在过节期间，对吧？中秋节长假3天嘛，我们今天只要是自动订购，
0: 对，
1: 扫码订购
0: 是。
1: 立减10元，
0: 是的，平日是立减5元啊，已经是很开心了。
1: 5块钱，你去小菜场买虾，谁给你老板一下还5块钱？
0: 没有的，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扫一扫，太方便了。手机的微信打开，支付宝打开，扫一扫那个2维码，看到没有？
1: 左下角那个，
0: 直接就省了10元。
1: 对，
0: 然后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了。
1: 本身还有一点积分，
0: 对的，
1: 对吧？扣一扣，减一减，重要是我们保证品质。8盒全部都是每一盒200克的分量，净重。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一款了，缅江的河虾仁了。
1: 高邮的河虾，
0: 是的，我刚才就已经迫不及待尝了这个。
1: 这是晚饭对吧？
0: 啊，晚饭，好吃的呀。
1: 晚饭因为高蛋白，因为低脂肪，对吧？然后的话，配料表啊，我们现在有刚刚这个转台过来观众朋友快速的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因为大家可能会平时关注一些食品啊、卫生啊、安全的一些信息，对吧？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水剂啊。化学合成的东西的，所以来看一下淡水河虾仁，保证一下给大家啊，高油的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
0: 配料非常干净的。
1: 对，然后生产批次也是新鲜的，你趁今天囤2套也没有关系，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1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但是没有人会放那么久，家里面基本上隔两天炒一顿，
0: 对，
1: 隔几天炒一顿，
0: 一周起码要吃一次嘛。
1: 对，你一套组合基本上也就2-3个星期、半个月吃完了。
0: 冰箱空间够囤个2组。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明天上班了，
1: 上班
0: 3天上好班又放假了，
1: 是
0: 小长假，你在家你
1: 好开心啊，
0: 要囤好吃的，在家里追剧对吧？看电视，甚至刷手机，然后吃吃喝喝。多开心啊！
1: 在家里呢，
0: 虾仁，
1: 对，在家里呢，休息就好好休息，对吧？多一点时间
0: 好好吃饭，是的，我觉得吃饭很重要。
1: 就是对，花个大半天的时间，然后呢，准备家里面的三餐，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0: 是
1: 吧？但是你看，我们虾仁除了清炒，除了蒸蛋，除了刚刚做到那么多的一些炒菜烩菜，这边是包了一个虾仁豆腐汤，
0: 这个是我们很推荐的。
1: 这个
0: 然后是我们有个同事他给我们推荐，他说他一直给他生长发育阶段的儿子喝这个汤，
1: 你知道是哪一位吗？是就是我们的采购经理，就是我们虾仁的采购经理，他自己就很喜欢这个商品，
0: 然后这个我也学会了，
1: 对，
0: 豆腐、海带，然后煎一个荷包蛋，跟我们的虾仁煮在一起，并且因为我们的虾仁已经调过味道的，这个汤已经有鲜味儿的。
1: 对，因为虾当中嘛，蛋白质、氨基酸也有这种钙质，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豆腐也不用多说了，
0: 植物蛋白也是有钙的，
1: 哎，裙带
0: 海带里面钙也多，
1: 对。然后你看这汤头炖出来。
2: 哇，这个奶白奶白的，
0: 你别说
2: 喝点这汤，
0: 好的，
2: 好香。
0: 你别说是老年人，那个
2: 怎么没有大
0: 那个小朋友对吧？我觉得年纪大的，像我们这种容易缺钙的，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容易缺钙的，钙的补充不多，我就要多喝这个汤。我们
1: 对，像我们这种咖啡喝的多的，身体里面其实钙质流失也很厉害。
0: 而且我爱喝茶，喝茶是不是也容易流失钙质？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我无论你是哪个做法，首先它都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吧？有些菜你可能花很长时间，
1: 对，
0: 它就是很快，
1: 炒一下，
0: 爆炒。
1: 你知道
0: 蒸一下，
1: 教大家一个更偷懒的做法，就更快速做法。这虾仁水开了之后放里面烫熟啊，烫熟之后，然后热锅热油几十秒就好了，就好了，就很方便，就这道菜。
0: 是的，
1: 不用你洗，不用你调味，不用你姜制，
0: 是的，
1: 对吧？就这么简单。
0: 对的，但是你今天冰箱里面要找得到虾仁呀，可能以前补的货老早吃完了，因为真的蛮长时间，
1: 如果
0: 没有来直播了。
1: 如果你自己去生鲜渠道，你去看，高油和虾仁，你去看看价格都是多少钱。
0: 是的，
1: 基本上打折也不太打折的。
0: 是的，我们今天不能算是248了，因为如果你是扫码下单，我们立减10元哦，你只需要实付238元就可以了。
1: 对，
0: 自己还带了2.48元的积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很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搿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晚饭的时间点啊。大家也在家里准备晚饭啊，准备好了晚饭就要考虑明天午饭吃什么，明天晚饭吃什么，头疼呀。虾仁家里冰箱里面还有吧？而且本身炒虾仁的话，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清炒虾仁，虾仁炒蛋。那今天这一款呢，它不是普通的虾仁，它可是我们上海人钟爱的河虾仁，
1: 对，
0: 更吃价格，
1: 而且是高油的河虾仁，对吧？反正天气呢是接下来过了11之后，天气就真的是越来越凉了，
0: 寒露，马上还有寒露了。
1: 对，越来越冷了之后，其实像这样子的河鲜呀等等啊，跟暑假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又不是一个价了啊。很多爸爸妈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还是坚持特卖的价格，而且不单单是6+2，8盒248特卖价格。今天因为还是过节，所以你只要自动订购，只要扫码订购，我们就为大家做到立减10元。
0: 只要付，
1: 上应该也是，
0: 因为你手机比如说用那个手机支付的话，
1: 微信扫一扫，
0: 对，你只要付238元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我们是现金立减哦。
1: 你如果要订两套、订三套，你就分开来，
0: 你分开下单，
1: 分开来下两单、下三单，每一单你只要扫码。订购对吧？
0: 那真的，如果说自己家里囤一套，给父母家里囤一套，或者自己家里囤两套，
1: 对，
0: 这一套就省10元，
1: 对，
0: 两套就要省20块。你说实话，你平常去买东西，一下子省10元20元很难。
1: 对，而且真的家里面有长辈的，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还会买虾回来自己剥虾仁，因为觉得这样可以省钱一点，对吧？因为自己有的时候去买一些稍微这个便宜一点的虾仁，都不是卖相很好的那种。以前像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太会去买虾仁，因为她觉得会是那种不新鲜的虾剥才会剥虾仁，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蒋庄会坚持是活虾，
0: 不一样了，
1: 对，活虾给大家剥的虾仁。
0: 是的，所以你想，蒋庄会的这款缅江的河虾仁在我们这边销售很多年了，
1: 七年了
0: ，回头客放在这边的，所以它的品质也是摆在这边的。
1: 食品
0: 大厨帮你来浆制， 调味，
1: 就是一个食品啊，就是一个商品，一个组合，能够在东方购物这样的
0: 这么长的时间，
1: 对，这么长的时间，六七年的时间，对吧？足以证明我们受欢迎程度，对吧？我们的品质
0: 是的，
1: 就一直以来，如果但凡大家都不满意，或者是退货率、投诉率比较高，我们这个商品肯定早就下架了。
0: 对的，过两天就是寒露的节气了，过了寒露之后啊，我们要真的要认真饮食了，因为老祖宗说就是贴秋膘的时间，
1: 对，
0: 不是说让你长脂肪长胖，是要补充更多的营养能量，接下来抵御寒冬。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节日当中扫一扫就立减10元，我们是现金立减啊，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了。马上回到现场了，好菜不停，这个虾仁的做法呢很快，爆炒一下几分钟，清蒸一下，你人都不无需看管的。刚才给大家展示那个汤，那个汤真的很推荐，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可以多喝。
1: 特别鲜，
0: 那个海带、豆腐煎一个荷包蛋和我们的虾仁煮一锅汤。
1: 对，就是现场你看每一道菜我们都是不同样的。
0: 对的。
1: 然后刚刚的话其实又上了一个新的菜，这个是很石榴籽炒虾仁。对，其实你还可以呀、各种那些什么芒果，对吧？芒果那种炒虾仁也有。对吧？或者是什么？你再不行的话，东方购我们之前还有卖那个腰果，腰果炒虾仁儿、对吧？
0: 虾仁怎么那么百搭？
1: 对，腰果虾仁儿、就是以前的年菜呀，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所以家里要囤虾仁，因为它实在太百搭了。
1: 对，然后方便，冰箱里有什么蔬菜，比如说荷兰豆，比如说芦笋，对吧？你是不是都可以
0: 都能？
1: 再不行，青椒、西兰花、都可以跟我们的虾仁稍微清炒一下。
0: 是，
1: 但是你要买好虾仁，因为好的虾仁你看做熟了之后特别的紧实，都是小尾巴卷起来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是新鲜的虾，给大家做出来的虾仁。
0: 像这个虾仁家里真的是老人小孩都喜欢， 对吧？
1: 如果说我们现场呈现出来的虾、对，炒菜炒出来这么好看，然后你拿回家之后你炒出来的菜不是这样的，虾仁不是这么新鲜的，你老早就来投诉我们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也不可能卖到7年的时间啊、
1: 对，所以来，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看清楚90%，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它都会给你写清楚固形物含量多少的。每一盒啊，200克，配料表的话很干净，好吧？淡水河虾仁、调和油，然后一些什么食用盐啊，
0: 是的，
1: 包括味精啊、鸡蛋清液呀、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我们的小苏打，好吧？也是这种食用，就是食用的这种小苏打，打开来之后，来里面就是这样子，
0: 量很足，
1: 干干净净，
0: 每一个都是 Q 弹的，肉质你去捏一下都是有回弹的。
1: 我们这虾仁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什么白对虾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肉质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粉色？对吧？淡淡的粉色，养殖的水域不一样，虾种不一样，对吧？里面的虾青素含量也不一样，所以你看，跟那种很白很白的虾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每一个都这么大个头。
0: 是的，而且今天不但是我们在节日当中给大家做这样的直播，关键是扫一扫是立减10元，
1: 对，
0: 你只需要付238元。所以很多观众呢是囤了两组，自己家里囤两组，或者给那个父母啊、小朋友的家里囤上一组，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个菜。
1: 因为现在就是在夏秋交替的季节，每到季节交替，家里面有小孩子都知道，比较关注啊、这段时间小朋友家里的身体素质。
0: 是的。所以
1: 我老公这两天就感冒，他还重感冒，
0: 补充蛋白质
1: 真的
0: 很重要。就真的昨天中秋家人聚会嘛，就在说啊、要又在就我舅舅说鸡蛋也不吃，我说那怎么行？你说你这每天蛋白质要补充好的呀，所以真的是虾仁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蛋白质，你还可以跟刚才什么豆腐啊、植物蛋白就叠加在一起、
1: 你甚至包馄饨。对吧？早餐的时候煎鸡蛋饼
0: 也可以，
1: 对，都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把它剁碎了做虾滑，
0: 是的，
1: 做虾丸。
0: 是的，那记住我们今天的构成是6盒送2盒、两盒，也就是8盒带回去。最重要，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

0: 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昌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缅江河虾仁。
3: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啊，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批次我们放心，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今天是8盒带回去，你想明天开始再上3天班，就遇到我们的11小长假了。
4: 对，
3: 所以今天太好了，赶紧囤，快点的话明天收到了。过2天放假了，过节了，在家里家人聚会呀，或者自己烧一点吃的呀。都好，然后呢？关键是河虾仁，它炒一炒几分钟，蒸一蒸也就非常的快速，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要炖几个小时，它就是轻轻松松吃的好吃的美味。
4: 对，而且它做法很多样，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河虾仁，对吧？
3: 对，
4: 就有的菜的
3: 话，刚才我们说了，跟盘了一下，跟蔬菜简直就是百搭。
4: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买红烧肉回去的话，是不是？不，买五花肉回去，你最多炒个肉片或者就是说红烧肉，对吧？就好吃。可是你。看虾仁儿，各式各样的什么料理，甚至我们做虾仁炒饭、做主食都行。哎，像上次跟潘老师聊天，他说他在家里面早餐跟他女儿做的虾仁河粉，
3: 哟，
4: 虾仁炒河粉，家里面有小孩子呀，都是生长发育的时候啊，就
3: 那我今天
4: 一切法子要翻花头。
3: 那我今天朋友圈看到人家外公煮上来的一碗面，上面放满了这个虾仁，
4: 家里面吃、
3: 就是、
4: 当然多吃
3: 虾仁面，然后旁边还配了那个好像肉丁，还有什么蔬菜，那碗面赞的嘞。
4: 面，
3: 哎，真的，你把我们的虾仁炒熟之后放在面上面做浇头，
4: 对对，就是包括就是哪怕就是不是节假日，对吧？平时工作了、学习什么的，中午可能老夫妻两个人独自在家里面的，你自己家里面对吧？老两口一人下一碗面，然后这样炒个虾仁配点蔬菜，这个面浇头也有了，然后荤素搭配的也很好，
3: 是的，
4: 主要是营养一定要均衡，但是年纪大了不能太累，对吧？不要为了做一餐。对，很辛苦，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工作累了之后回家压根沙发上一摊都不想动，
3: 是
4: 你别说什么洗菜做菜啦准备什么的。
3: 对，但是像这个呢，如果是上班上了一天累的话，你都不用去爆炒，你就蒸嘛，蒸还你还可以用那种电蒸锅，
4: 可以
3: 你把我们的虾仁跟鸡蛋放在一起，
4: 对，
3: 20分钟的时间。
4: 还有更简单的吃法，我们的虾仁放水里面烫一下，你自己调个汁，
3: 对，
4: 调个油醋汁，对吧？什么蒸鱼豉油，
3: 那更健康了，
4: 对，是的，
3: 对吧？
4: 但是营养也很好、啊、很
3: 对，倡导健康饮食，什么轻饮食，现在很多叫那个轻食，
4: 对 对吧？
3: 它就是轻食，包括你还可以跟那个蔬菜做色拉，
4: 对，
3: 虾仁色拉都可以的。
4: 对，
3: 我们待会儿现场呢会有一个虾仁蛋炒饭，对吧？我们平常爱吃蛋炒饭，那么也就是放点鸡蛋，放一把葱花，我们今天把虾仁加进去，
4: 是
3: 这个炒饭就赞了。
4: 对呀、啊，你虾仁光跟鸡蛋的话，正好这边啊、虾仁光跟鸡蛋，你就有各式各样做法，比如说虾仁鸡蛋，
3: 是的，
4: 摊个饼，
3: 对的，
4: 然后虾仁炒鸡蛋，
3: 对，
4: 然后还有虾仁滑蛋，对吧？滑蛋跟炒蛋
3: 以前我外婆给我做一个那个虾仁炒鸡蛋炒那个茭白丝炒在一起，很好吃的，非常鲜美的，
4: 来
3: 啊，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酱油啊，
4: 也上海人喜欢的酱油炒饭，对吧？但是你说酱油炒饭的话。光吃嘛也好吃，我们家小孩可爱吃炒饭了。但是你做爸爸妈妈的、做长辈的，你要考虑到他爱吃的同时还要有营养啊。
3: 对，
4: 那你营养的话，除了有鸡蛋啊，除了有青豆之外，你丢一盒虾仁进去，是不是这个营养价值？
3: 这炒饭马上就很升级、很高档。你如果这一盘在饭店里面吃的话，价格都不便宜的。
4: 品质好吧？你看这虾仁肉厚不厚？
3: 是的。
4: 就是烧熟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头还那么厚，对吧？证明什么？烧熟了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缩水。以前有时候买到不好的虾仁，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的，买到那种虾 仁啊，个头还不小，结果放锅里面一炒，锅底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的。
3: 是的，
4: 对吧？
3: 因为我以前最早买的是没有这种什么姜汁锅调味道的嘛，然后自己要教，我就网上学的。像这种厨艺不好的人，网上学都学不好，还是炒出来完全不行。最后你还要来遇到难题来，我连盐的多少把握不好。
4: 来。
3: 放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在哪里？于我而言啊，
4: 就是
3: 免姜、免调味，它的咸淡都帮你调好的。
4: 对，就是你的厨艺，哪怕是在地板的，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什么？蒋庄会这个牌子啊，就是也有可能现在有我们新观众，蒋庄会这个牌子最早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哪怕是现在，我们跟哪些渠道有合作？跟很多的饭店，跟很多的酒楼，我们是一直有合作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免姜和虾仁，而且这个免姜这个调味，我们都是找的那个本帮菜的厨师，有着这个多少年的厨龄的厨师来给大家做姜制做调味。所以你拿回家这个虾仁你就闭着眼睛烧，
3: 是，
4: 好吧，很简单很简单。然后呢，产地就是高邮，对吧？江苏扬州高邮，高邮是不是鱼米之乡？对吧？小鱼小虾，那个包括鸭子什么鸭蛋，
3: 对，
4: 品质都很好的啊。
3: 是的，
4: 保质期的话都是新鲜批次，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
3: 是的，
4: 然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你看我们上浆用鸡蛋清液，有的上浆你知道拿什么吗？嫩肉剂、嫩肉粉，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很专业的啊。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保水剂呀、防腐剂呀什么的没有的啊。
3: 是的，
4: 一盒来200，
3: 干干净净的配料，
4: 200克，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好吧，这是河虾仁啊。
3: 是的，好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
4: 对，
3: 平常我们的直播扫一扫减5元，现在在
4: 过节
3: 还是在中秋节，所以呢，我们扫一扫立减10元，你只需要支付238元就可以了。
4: 反正我们还有18分钟的时间，
3: 是的，
4: 时间呢确实够的，但是呢，我们的货不一定够，
3: 是的，
4: 因为节假日期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加货补货。
3: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减10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性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啊。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两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直播还有15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这一款和虾仁有段时间没有来直播了，今天中秋节给大家准备了8盒装，而且扫码下单立减10元，只需要238元啊！所以你冰箱里有空间的囤两套也可以，因为你平时扫一扫的话是减5元。
1: 对，
0: 今天是不是你扫个两套减了2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还在中秋佳节期间啊，所以我们今天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你是可以减10块钱，优惠10块钱的。所以现在如果还在排队的，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有爸爸妈妈是在排队的，你就不管怎么样，如果自己的手机可以微信扫码，你就扫左下角那个码，对吧？如果你是打电话订购，你就按1号键自动订购啊。如果有我们手机 APP

0: 你就想办法手机 APP 上面直接下单、嗯、因为真的是又优惠了10块钱。
1: 对的，
0: 本来248八盒装就是我们的特卖方案，嗯，对吧，今天相当于在特卖方案上面又给大家更大的力度，品质还是那个品质，对吧，蒋庄会还是一如既往的我们的这个这个品控，包括每一盒的分量依旧是200克的分量。
1: 是的，
0: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嗯，是的、嗯、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一款我们的沔江的河虾仁，产地是高邮的，
0: 对，
1: 每一盒是200克，配料已经反复看了几次了，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只加了一些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然后帮你姜制好了，帮你调好味道了，炒熟就可以了，清蒸也可以的，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美味。
0: 对，
1: 而且像炒虾仁，它跟家里的这种什么蔬菜类的本身就是百搭，对吧，虾仁炒蛋也是我们非常钟爱的一个菜肴。
0: 对，你甚至做那个什么宫保鸡丁，以前做宫保鸡丁、嗯、花生米跟鸡丁，
1: 八宝辣酱里面还有虾仁。
0: 对，你是花生米、嗯、你是花生米跟鸡丁，但是你现在可以宫保虾仁啊、嗯、对吧，你把鸡丁换成虾仁啊、嗯、那对吧，你自己想想看、
1: 哦、那你倒提醒我了、嗯、比如说家里爱吃辣的，你把它再撒点这种辣椒、嗯、因为我们是调好味道的、嗯、你可以再用辣的给它做成这种川菜系列的，也可以
0: 对对对、嗯、都可以，随便大家，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说这个虾仁的话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在家里面真的可以不断的翻花头、嗯
1: 嗯、真的
0: 哪怕八盒
1: 吃不厌，
0: 八盒拿回去做八道不一样的菜都是很简单的事，
1: 真的是
0: 就不用绞尽脑汁去想。 对不对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一个厨艺那么不好的人，你让我想一想虾仁，我一下子都能给你想出5-6个来。
0: 对，
1: 这个是辣的，对吧，
0: 类似于八宝辣酱的这个菜、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呢也是天气越来越冷了、嗯、我们也是适合的，就是你做一大锅、嗯、做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冰箱保鲜盒里面、
1: 嗯、
0: 对，你再讲究点，放点笋干、嗯、放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豆干、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再放一点这种鸡肉猪肉，再把我们的虾仁、嗯、丢个一盒丢个两盒进去，然后平时要拌米饭了，平时这个缺下酒菜了、嗯、对吧，或者是要做个面浇头了、嗯、直接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
1: 是的是的，
0: 那虾仁你看品质好，对吧、嗯、你看我们出的每一道菜、嗯、我随随便便夹起来每一个虾仁、嗯、是不是都是尾巴卷得很紧实，嗯，对吧，这个吃虾呀吃什么鱼呀，大家都希望是活鱼活虾现杀，
1: 我们肯定是，
0: 对，我们就是
1: 活虾，
0: 哎，不会拿那种不新鲜的。
1: 是的，哦，然后我今天也是朋友圈看到人家晒上了自己的爸爸就外公给女儿做的一碗虾仁面，真的赞。那么接下来不是马上3天后又要放假了吗，爷爷奶奶家里是不是要囤一囤？
0: 你给外公、
1: 外公外婆家里囤一囤，
0: 做一碗
1: 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0: 对、啊，
1: 虾仁面、虾仁饭，
0: 对，龙井虾仁或者是什么海参烩虾仁，
1: 嗯，就高级了。
0: 哎，像我妈妈经常家里面做的就是这道菜，海参烩虾仁。
1: 你妈妈会吃哦，
0: 要营养的。
1: 你别说，昨天我家里人不是聚会吗？遇到我舅妈，我说你最近怎么养的那么好？她说每天吃点海参。
0: 对呀、啊，
1: 那么你就可以跟虾仁烧在一起。
0: 你这一头海参，把它切一切，哎、对吧？再放一盒虾仁。进去，对吧，放一点胡萝卜丁、青豆丁、嗯、点缀一下、嗯、哇，这个菜又好看又上档次，又好吃又有营养。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还省钱，
1: 真的，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很简单、嗯、你加点绿加点红，让一个菜啊一下子就是色香味俱全。
0: 对，宫保这个是泰式，
1: 这个我喜欢的，
0: 这个是泰式虾仁、嗯、这个应该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对，你去买那个，
1: 它带点糖醋，这种酸甜味道的
0: 泰式甜辣酱、嗯、有现成的卖的、嗯、然后我们这个虾仁呢，你是要稍微裹个面粉放在油锅里面去炸一下、嗯、
1: 是
0: 吧，然后再裹一个我们的泰式甜辣酱，
1: 对的，
0: 就可以上桌了。
1: 是的、嗯、你甚至懒得这么烧的话，你清炒完了再去蘸那个，不是有那个酱吗，那个甜酸酱、
0: 啊、可以
1: 甜酸酱蘸一蘸也可以的，
0: 对，
1: 好吃，
0: 对、嗯、包括还有很多私房菜的那种餐厅，就是那个虾仁叫做什么虾仁、嗯、芥末虾球、啊、
1: 芥末虾球，
0: 芥末虾球
1: 不便宜的，
0: 对，
1: 现在我看很多芥末虾球都100来块一份，
0: 就是一个长长的碟子、嗯、上来之后，
1: 那他用的可能那个球大，那个虾再大一点，
0: 三个虾仁把它放在一起、啊、
1: 对的，他那个
0: 然后大概是差不多18个、嗯、或者是20来个虾仁、嗯、然后一道菜68-78，
1: 那个芥末酱买得到的呀，
0: 有
1: 就你买点芥末酱啊，蛋黄酱知道吧，
0: 芥末酱，芥末油，就是色拉酱加几滴芥末油就可以了。
1: 是的、嗯、所以呢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变换出无穷的美味，
0: 看我们做食品做得多，我们厨艺也好了。
1: 真的是的。哎，包括我喜欢跟那个，我最近也是把牛油果切下来，
0: 也可以
1: 你跟这个虾仁放在一起，
0: 牛油果也是好东西，
1: 然后底下铺那个
0: 什么蔬菜，优质脂肪，
1: 对的对的，
0: 优质脂肪，
1: 所以变换着花样吃出很多的美味来啊。最关键的是要囤货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很多人囤了两套，因为你扫码下单是减10元嘛，你只需要付238，那么你扫两套的话不是省了20块钱呀？
0: 对呀，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本来八盒装纯虾仁这个组合，我们就是以往特卖的一个组合方案。
1: 今天我们是6+2八盒装带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啦，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昌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0: 好的，还有8分钟，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哎呦，备货也是下降的特别的快。
1: 今天售完是不加货的啊。十一假期期间有没有直播，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都没有定下来，好吧？然后画面当中看到我们所有的虾养在哪里？高邮，好吧？苏北高邮这个地方鱼米之乡，而且坚持的就是什么？就是活虾现捞，然后我们就去手工剥壳。手工剥壳的话慢一些，但是呢，它能保证虾肉的这个纤维呀，就是更大限度的保留，这个肉头啊、紧实度啊、口感啊，还是能保留。而且你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在家里面去剥个虾仁，炒出来呢不一定肉那么紧那么弹？因为我们其实在剥虾仁的时候，要把这个虾放在冰水里面，
0: 冰
1: 水，对，放在冰水里面，然后保证这个肉质的这个弹性嘛。所以你才会发觉我们的虾仁就是除了我们的厨师姜制的工艺好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些工序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啊，不是轻轻松松就你想的，我家里平常我买点虾回来包一包就随便一炒，有的时候就给你炒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很简单的东西，但我做不出它的美味。
1: 对，
0: 原来就是很专业的，什么冰水包啊，或者姜汁啊，或者去调这个味道，包括味道的咸或者淡，我们都是大厨来帮你调味道的，
1: 都是专业本帮菜厨师，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的啊。然后虾仁的产地也是好的，生产批次也是新鲜的，客座呢也能保证大家的，每一盒我们是200克的分量，对吧？固形物含量没有很多的面粉啊什么放里面压分量，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而且保证一下大家一定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是
1: 保水剂什么我们是没有的。
0: 是的是的，包括固形物的含量也是大于等于90%的，
1: 对，
0: 不是说就里面是冰啊水啊占分量
1: 了。天冷了来个三鲜砂锅少不了河虾仁，
0: 是的，
1: 对不对？河虾仁做的三鲜砂锅，
0: 烧汤都可以，清蒸也可以，爆炒更是不在话下，是它的一个怎么说经典吃法。那关键还有6分钟，备货下降的很快，大家都是扫一扫的，因为扫一扫今天减10元。
1: 对呀，
0: 因为你过了节明天应该就是正常扫一扫减5元了，
1: 我们不可能让大家每次都
0: 不能天天扫10元。好吧，
1: 本身就没有这个利润多少，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购或者拨打热线02153919900。

0: 还有5分钟，还有5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虾仁家里冰箱是不是必备的？在我们看来都是必备的，你一定要有，因为它解冻，首先它也比较快的，解冻时间也快。
1: 对。
0: 然后你蒸一下、爆炒一下，它不需要什么2-3个小时，有些菜是要去炖煮的，精心的。你可能在上下班比较繁忙的时候，这个爆炒就可以了。
1: 对，反正就备着吧，好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确实做到的性价比，就是特卖的组合方案，248块钱扫码订购，再减10块钱，238。本身还有一点积分，扣一扣减减，其实就相当于230来块钱吧，对吧？230多块钱，然后是8盒带回去，每一盒200克的分量，一盒算下来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生鲜渠道，你去看，前提你要收产地的啊，高油的河虾仁儿，基本上同样的分量，你给花40-50块钱，不打折的时候60来块钱，50多块，55块钱我都有看到，
0: 对，
1: 甚至我们潘老师
0: 不便宜，
1: 他经常买菜的，他是家里面做菜的那个，所以他也会经常去买虾仁，他跟我说的，225克他买的是，然后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啊？小50块钱好像是，
0: 我知道的，潘老师天天给
1: 女儿呀，两个女儿，他是女儿奴，
0: 给3个女人做饭，然后他呢又爱喝，就是喝点小酒的每天，所以这个虾仁他炒一炒还能变成他的一个下酒菜，
1: 对，
0: 然后你不是他还要。早上给女儿做什么虾仁什么蛋饼
1: 河粉
0: 哦虾仁河粉
1: 对就是现场的话你可以各式各样的好吧反正我们最后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做炒菜做烩菜做炖菜对吧
0: 做汤羹类的
1: 对做个什么蒸菜其实都可以主要是前提买到新鲜的
0: 对
1: 买到产地好的买到性价比高的
0: 是的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经常忽略自己就我昨天家人聚会我真的很感叹我舅舅说早上起来什么喝点又是粥泡饭
1: 很多爸爸妈妈
0: 说鸡蛋也不吃牛奶也不怎么喝我说你真的不行的，你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起来。我也是看了很多，就是网上这种信息。
1: 对啊，
0: 随着年龄的增大，你反而是每天要补的蛋白质比以前年轻的时候要更加的多一点。
1: 特别是你担心，但很多
0: 因为我舅舅牙不太好，
1: 特别是还有很多女性朋友担心皮肤松啦、头发掉的厉害啦，对吧？骨骼脆弱啦等等啦。
0: 像我头发留那么长，我这每天的营养一定要补充好的呀，真的是这样子。
1: 我都打算去剪头发，
0: 真的不夸张，我就是对看到很多就是人家要吃蛋白质，怎么样去补充，对吧？跟我妈妈每天也是发微信的时候也是跟叮嘱她，
1: 对
0: 蛋白质补充好，
1: 但是
0: 牛奶、鸡蛋、各种各样的鱼、肉。
1: 但是你平时很忙，平时比较累，
0: 是
1: 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烧肉、烧鸡汤，对吧？或者烧什么其他的一些大荤。
0: 还有一个问题，
1: 可是我们的虾仁炒一炒，
0: 对，
1: 就2分钟的时间。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像很多电视机前叔叔啊，有没有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或者老两口两个人吃的不多的？
1: 有，肯定有。
0: 你如果是炖一大锅的肉，就消耗的很慢。
1: 对，
0: 那么虾仁对他们好在哪里？他们愿意多备呢？你一顿。就是吃2顿或者1顿吃掉，
1: 一盒分2顿，中午1顿，晚上1顿吃掉，对吧？
0: 就是老散。
1: 但是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就是，现在从早餐开始，早餐你要
0: 就要加入蛋白质了。
1: 对，早餐你要吃的好，人家很讲究的，早餐是吃一些这种虾呀，或者是煎那个什么鸡肉啊，煎小牛排呀这些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三餐有那个三餐那个纪录片，我也蛮喜欢看的。真的要你要好好的爱惜好自己。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说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呀，你健康了，你出去走路呀，你吃东西就更加的让人精神百倍的。
1: 主要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
0: 对，
1: 我们今天划算，
0: 扫码，
1: 我们今天是特卖的组合方案，6盒加2盒是纯虾仁，每一盒我们依旧是200克的分量啊，
0: 对，
1: 新鲜批次，全部都是高油的河虾仁，而且首播的活虾给大家剥出来虾仁，本帮菜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制，给大家调味，然后批次全部都是新鲜，但今天因为是过节期间，我们还有更大的力度。
0: 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就减10元。明天应该工作日，我们这个活动应该可能就没有了。
1: 我们虾仁也不直播，
0: 也不直播，扫一扫也就减5元。所以你今天看一下冰箱有空间，要送人的多囤几组，扫一扫就减了10块钱，囤2组省20，囤3组省30块钱。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出去旅游了，有的就近去了我们身边的江浙沪的地区，去了扬州，吃什么呢？专门去吃了一道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啊。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带来了武亭桥的非常好吃的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沈总一起来分享。
1: 哎，这个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正宗扬州菜品的，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武亭的狮子头。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还有一个是咱们的马蹄味。
1: 是，没错。
0: 哎，真的，我刚还和这个沈总聊啊，我说真的，我们的狮子头是很长时间没来了，对不对？
1: 没错，是非常非常之久了，但是说大家喜欢，今天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今天我们有特别方案给大家。
0: 没错啊，我们刚才在说啊，这么长时间没来了，那总得意思意思吧。
1: 意思意思，是。
0: 哎，对的，今天的话我们这个价格组合是特别给力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话啊，之前是268块钱是30颗五袋带回家。
1: 对的，每颗是6只装的哦。
0: 哎，我们沈总说了啊，有给大家福利，特别加赠了一袋咱们的原味狮子头。
1: 4只装。
0: 哎，还有立减20块钱。一共是34颗带回家，
1: 总共34颗，是没错，
0: 248块钱，
1: 没错，这是一个价格啊，
0: 性价比很高了。一颗的话只要7块钱左右，
1: 7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现在在售的话数量最多的一个组合啊。
0: 没错啊，就是刚刚我们还在看嘛，说在扬州当地的话，其实你吃一味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蛮贵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扬
0: 味上的，
1: 是，这是我们扬州三春的茶社啊，我们富春、迎春、野春三春茶社，我们迎春茶社，给大家看一眼，我们里边的扬州狮子头是卖什么价？价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0: 哦，一克就是一只是吗？
1: 对的，是，所以说更今天我们光马蹄狮子头给大家准备了30克30位，然后我们的原味狮子头作为加赠给了大家，今天是28块钱一克，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又多加了4克，
0: 相当于4克的话，我现在一算28×4，哇，就要112块钱。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去扬州当地去吃，
1: 是
0: 在家里边就可以吃到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的扬州狮子头蒸好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1: 给您看一下。哇，
0: 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菜单上面这个一克一味的，
1: 对
0: 不对？
1: 一克一味一盅，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哦，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自己家里做有什么不一样？家人们，这一份在门店吃30块钱，但是如果您拿回家，里边狮子头是一模一样的，多了个什么？多了个青菜，多了香菇，多了个枸杞，其他完全一模一样。
0: 这个、是的，哇，好大一颗的肉圆啊！
1: 对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狮子头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很容易切开，再可以看里边所有的全部都是什么啊？都能挤出这样的汤汁，看到没有？这才是
0: 弹性，
1: 真正的我们的扬州手打狮子头，全程老师傅手工切，切出来之后给到我们非常厚的大骨泡、老母鸡和虾子这样汤底进行炖煮，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哦，难怪会这么入味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狮子头的话，之前我是吃过的，我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狮子头它是那种，它并不说那种肉糜，
1: 对的，
0: 它是颗粒的。
1: 在我们扬州有个说法，所有的我们首先用料是五花肋条肉，然后的话老师傅手工给大家把五花肋条肉切成石榴籽大小，然后上手去灌。灌完了之后再进行高汤炖煮，才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0: 真的，它这个口味的话，就是你不像传统狮子头那么的腻，
1: 对，没错，
0: 就是也没有那种淀粉感，
1: 哎，
0: 它是那种就有肉的肉感，它是颗粒状的嘛，因为它是手切的，
1: 是，
0: 然后它里边也有那种马蹄的清脆，
1: 没错，
0: 就是能够中和我们肉的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的，我们还
0: 特别好吃哎，
1: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常规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在扬州做法，我们的肥瘦比是6: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比例觉得说有点过了，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调整为2:8肥瘦比，
0: 真的很好吃。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国庆的话，大家出去就是或者出去或者在家里边的话。有客人来的时候，你说不知道给做来做什么菜的话，一袋狮子头就这样按钟上，
1: 没错，
0: 又好看，对吧？又好吃啊，
1: 而且方便，
0: 对的，
1: 10分钟清水变浓汤，直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快手菜，什么叫做没有任何添加、任何防腐的，
0: 没错，
1: 干净菜，好吗？
0: 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吃这种比较方便食材的话，你肯定会看什么？会看配料表，对吧？给家里人吃的东西，咱们肯定得就是放心，
1: 没错，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就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里边的话有到了我们的五花肋条啊，很好的部位，
1: 五花肋条肉，部肉写清楚，这样，
0: 还有马蹄，
1: 是，
0: 就是我们马蹄味儿的啊。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干干净净。
0: 哎，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就是咱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保质期是12个月，
1: 冷冻保存
0: 啊。
1: 但是，
0: 而且，
1: 我们还可以冷藏保存，我们
0: 冷藏
1: 可以放6个月。常温避光我们也能放3个月，所以说不挑储存条件，根据家里边实际情况我们来调整就好了。
0: 是的，所以的话其实大家买回去之后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会吃不完，或者是我不好存放，我冰箱里放不下，
1: 对，
0: 没有关系，
1: 没有这个顾虑，
0: 您这个冷藏也可以的，
1: 没错，
0: 常温也可以的，
1: 是，
0: 只是您要看一下这个储存的时间。而且朋友们，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1: 是，
0: 大家上火蒸一蒸，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很方便，是，
0: 主要的话确实我们是很长时间没来了，来的话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话之前我们是268块钱，是30颗带回家，
1: 对的，6只装一包啊。
0: 哎，是的，268。
1: 是。
0: 今天朋友们啊，我们5袋马蹄的之外，给大家再赠送一包我们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经典原味狮子头是4颗送给您。
0: 没错啊，还有朋友们没有结束啊，再立减20块钱，
1: 立减20，
0: 一共34颗，248带回家。
1: 没错。
0: 在扬州当地，您可能30块钱1颗的狮子头，今天呢7块多左右就可以吃到了，是不是？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哇，真的很好吃啊！就这个狮子头的话，真是和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我是北方人嘛，
1: 是，
0: 我吃的狮子头它就是那种淀粉居多的，就是你一口下去的话，你吃不到很多肉，你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淀粉的味道，
1: 黏的那种状态。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哎呦，原来我不爱吃狮子头，但是今天吃了我们狮子头之后，发现哇，原来正宗狮子头是这个的味道，
1: 这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其实这两天你去扬州当地去旅游的话啊，去当地去吃，价格是多少钱？30块钱1颗，
1: 一颗，
0: 而且你还需要排队，
1: 排队。
0: 因为这个是扬州的，就是当地的名菜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去扬州必须要吃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足不出户感受什么叫做扬州同品质，但是价格只有我们扬州的1/4。
0: 是的啊，其实之前的话我们都说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来了。
1: 没错，
0: 叔叔阿姨就是这个武廷桥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1: 了。老朋友，没错。
0: 之前的话也是常来，但是就是今年的话可能就是第2次，是不是？
1: 第二次，对不对？
0: 对，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打电话问的，哎呦，这个狮子头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再上啊？朋友们，今天终于来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今天248块钱，我们是6袋带回家。
1: 6袋哦。
0: 之前的话咱们是5袋，今天给您加赠1袋我们原味的狮子头，
1: 是，
0: 尝尝不同的口味啊，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1: 加油。

0: 欢迎回来，是
1: 真的，我跟你讲，太丢人了，
0: 太喜欢吃了，
1: 太好吃了，就是我一直在吃。
0: 是。
1: 因为的话，这个狮子头它没有那种腻感，
0: 对的，
1: 它里边是加了马蹄的哦，
0: 是，
1: 朋友们，
0: 清爽感觉。
1: 大家常规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狮子头会很腻吗？
0: 对的。
1: 但这个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
1: 里面是清脆的马蹄，加上我们的五花的肋条，
0: 肋条肉，给大家写清楚，
1: 三分肥七分瘦的这样子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是那种手工给你切成颗粒之后，
0: 纯手工，
1: 对，所以它不是那种肉糜的感觉，
0: 没错，
1: 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啊。
0: 很多老师其实去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特别是这种天气里边，你去扬州大大小小街头里边都是我们狮子头的味道，但是其实你到我们扬州的时候，你会发觉价格是真的不便宜，
1: 是的，
0: 在我们扬州自己门店里边，家人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参春之一的茶社里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店的价格，家人们看一下，我们里边所有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了我们马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狮头，30块钱一克，对不起，一克就一只，今天我们给大家30只30克。门店900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又给大家加赠了我们原味的扬州狮头，28块钱一克，一克一只，给大家加赠4只，林林总总这些东西到我们扬州门店需要整1000多块钱，
1: 是的啊，所以大家看我们把这个菜单都带过来，
0: 是
1: 就是说您去门店去吃的味道就是和我们这个门店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是
1: 一样的味道啊，马蹄的口味在门店30块钱一颗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吧。今天的话，我们常规价格是268块钱，
0: 268是
1: 五袋30颗带回家，
0: 六只装的，家人们，5袋6只啊。
1: 今天听总说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嘛，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0: 一份心意带给大家，
1: 特别加赠给大家4颗原味的这个狮子头啊。还有立减20块钱，
0: 是
1: 只要248就可以带走整整的34颗这么好吃的狮子头
0: 啊！
1: 门店卖30块一颗，咱们今天这样一算的话，7块钱左右，
0: 对的，是，
1: 对吧？真的太划算了，
0: 四分之一价格，
1: 是，大家会想啊，哎呦，这个狮子头回去的话，你怎么做呢？其实很方便，我们刚刚说了，蒸一蒸，这是最经典的做法，
0: 是
1: 吧？还有到了我们其他的做法，给大家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一道非常非常出彩的，叫做双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我们蒸蛋非常嫩，但是我们的狮子头依旧也非常嫩。所以说这是双嫩组合。在家里边，如果觉得说我平时蒸一些蛋的时候，是不是跟炖蛋有一样？完全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因为炖蛋里边你不会有肉米。就算加肉米之后，你不会有里边的大骨棒的味道，不会有老母鸡的味道，不会有河虾子提鲜的味道，这是我们真正的扬州双嫩才能给你提供的口感。
1: 真的，为什么双嫩呢，朋友们？它这个狮子头的话，真的是很嫩很嫩。
0: 是的，
1: 就是你单纯的靠勺子，你轻轻戳一下，
0: 对的，
1: 立马能够给它这样子展开了。
0: 哎，
1: 然后里边就是我们这样子给它用
0: 手粉嫩的颜色的肉，
1: 手工剁之后的这个肉颗粒，
0: 没错，
1: 而且里边是这样子有加了马蹄的味道、哦，
0: 对的，很清楚。
1: 特别香，并且它是这样子久煮不散的、哦、
0: 对的、哎、我们的口号叫做久煮不烂、入口即化，你有牙没牙都可以选择，有牙咬着吃香，没有牙记住，两口抿住了之后用舌头去顶天花板也能展开，都能是福音，
1: 真的很好吃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常规的吃到那种淀粉量很多的，
0: 没错，
1: 一口下去你都是淀粉没有肉的、这个啊朋友们，一口下去你全是肉，几乎吃不到什么淀粉，
0: 是，
1: 而且加了马蹄的那种口感之后你觉得很
0: 清爽，是，
1: 中和了我们的肥肉的腻感，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大家平常的话，除了说我们这样炖蛋，还可以做个这样的干丝
0: 的
1: 一个我们的马蹄汤，对不对？
0: 对的，
1: 哇，好香哦！
0: 因为什么？我们狮子头有一句话叫做入汤入水，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这样的做法之后，您能够把所有的鲜味加到我们的干丝里边，干丝又能衬托出我们整个狮子头它的一个鲜味感，所以说是双绝的一种体现。
1: 天
0: 是
1: 10分钟，这个叫什么？
0: 清水变浓汤，没错，
1: 因为我们狮子头是里边加了，就是用什么东西炖的来着？
0: 全部都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给大家打眼瞅一下，来，家人们看一下，
1: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哇，这是炖我们狮子头的汤，
0: 对的，
1: 高汤啊，我的天哪，
0: 家人们，为什么狮子头好吃，就是因为它我们是真材实料，真正给大家做到，我们除了手工切，然后上手灌，上手串，串完之后是真的给大家放在我们的老母鸡，
1: 哇，
0: 以及我们大骨棒，包括我们门前给大家看到的河虾子这样的一个汤底里边炖煮， 您说这样一锅汤底出来之后，它能不好吃，能不鲜吗？
1: 真的啊，
0: 保证吃饱新鲜。
1: 你说这样子炖一炖，它怎么会不入味呢？所以的话，难怪说我们十分钟这个清水变浓汤啊，这个 slogan 我立马就记住了，真的很香啊。所以大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想要在家里边就是比较方便的食材，平常像做一做炖一炖，几分钟出个大菜的话，我们的狮子头是真的不能错过喽，
0: 朋友们。
1: 而且配料表示无比的干净的，
0: 真的。
1: 那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素食嘛，那简单的话，那会不会觉得里边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啊？给大家看看，大家放放心心的啊。
0: 对的。
1: 我们里边只加了什么呢？看到没有？猪肉、
0: 五
1: 花、肋条，这个部位是很香、很好吃的，
0: 是没错。
1: 而且的话，我们是给大家做了筛选的，
0: 是
1: 三分肥、七分瘦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往后，马蹄、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然后玉米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有了哦，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都没有。而且的话，我们是冷冻保存12个月，
0: 是
1: 还可以冷藏保存6个月，
0: 常温避光。再有3个月，所以说时间上根据您的选择来自己配送。但是问题主要是什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好了之后，都能储存，好不好？
1: 是的，而且的话，就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你这个地址会不会说是其他地方生产的？
0: 比如说是安徽的、浙江的，对不对？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啊，看到没有？
0: 扬州是高邮市，
1: 具体的地址都出来了，产地就是江苏省的扬州市。
0: 对的。
1: 哎，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啊，就是我们扬州当地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对的，
1: 扬州当地一克一味一颗30块钱的我们的这样的狮子头，
0: 是
1: 今天的话7块来钱就可以吃到了啊。我们的备货间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0: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3: 我吃到了2种口味，一种口味它是鲜，这个鲜呢就是来自于蟹黄这种鲜味，看看我的眉毛还在吗？还在吧，应该已经鲜掉了吧。第二种就是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它肉的本身的肉香的味道。我刚咬下去啊，一口爆汁，因为它是用老师傅手工帮你上劲，所以啊在整个狮子头里面溢满了鲜汁鲜汤，又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不愧为扬州的著名的美食哦。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一盅呢，它里边就是一个狮子头再加上一个小青菜。我们来看看舞亭迎春茶社的价格吧，这是他们的菜单。打开了之后呢，蟹黄狮子头32元一克，还有马蹄狮子头30元一克，一克也就一只加一颗小青菜了，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哦。
1: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香啊！我们叔叔还专门要去了扬州当地去吃这个狮子头。但是朋友们，今天不需要您出门了，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
0: 正宗的是，
1: 哎，就和您去当地吃到一模一样的。
0: 保证一模一样，没错。
1: 这两天这个旅游人又这么多，对吧？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又，我觉得找不到正宗的，所以我只能去当地了。上海离扬州不远，但是啊，那也是出门啊，也是麻烦呐。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舞亭桥扬州当地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对不对啊？
0: 没错。
1: 特别喜欢的口味，去当地您吃多少钱？30块钱一颗、哦，
0: 一颗就一盅。
1: 啊，我们的马蹄的狮子头，
0: 今天的
1: 话，朋友们7块来钱你就能够吃到了，
0: 1/4价格。
1: 哎，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棒的，
0: 这是保证的，大家放心，对的。
1: 就是给大家手工去就是切，对吧？
0: 制作、加工、生产、销售、发货，我们全程在扬州，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正宗宗的扬州淮扬的名菜，我们的狮子头，
1: 是。而且它是这种又软又香又有点。

0: 这个子女、儿子、女儿、孙子女都回来了。这是来个大菜嘛，对吧？大菜硬菜来个什么呢？狮子头呀，对不对？我们稍微的这样炖一炖，几分钟就做好了。
1: 十分钟清水炖浓汤哦。
0: 主要的话，朋友们啊，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
0: 很长时间没来的话，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加油。

0: 好了，欢迎回来。陈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么长时间没来，大家都等得太着急了。
1: 没错，
0: 订购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啊。
1: 是。
0: 那很多叔叔阿姨在问，哎呀，我要是自己做的话，我不是也能做好啊？朋友们，完全不是这回事。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你要自己做，可真的做不成这个样子的。
1: 费老大劲了，没错，是
0: 啊。我们是需要用手把这个肥肉瘦肉先就是分别剁好。
2: 一般家里不会这么做。
0: 真的太麻烦了。
1: 给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啊？到那个肉铺里边拿选完肉之后，交给肉贩。然后说啊，你给我搅成泥。
0: 对，一般是搅成泥的。
1: 然后回去之后怎么做？怎么方便？哎，打一打，弄弄，然后干嘛？哎，一起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去上劲摔，我们会放在油里炸。哦，对吧？
0: 对，
1: 但是油里炸就不是我们正宗羊肉柿子头了，
0: 真的
1: 就变肉丸子了。
0: 哎，大家看着我们柿子头是简单，
1: 是，
0: 但是跟大家讲，它是个真是个精细活，
1: 没错，是，
0: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非遗的老师傅，手工去做的，
1: 纯手工做的，
0: 并且我们什么用高汤吊，
1: 对，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底给大家足足吊两遍吊出来的。
0: 真的啊，你说如果这两天来客人的话，你说做什么菜好呢？我面前这个，你说多好看。又好看又好吃，
1: 全家福，
0: 真的全家福，是不是？而且人家一看，哇，狮子头，哎，这个可真是蛮贵的，
1: 红红火火，团团圆圆，黄金万两，是不是讨口彩？又是非常好吃，
0: 真的又好吃又好看，而且价格还便宜，
1: 没错。
0: 除了我们这样炖汤的，还可以就是红烧一个，
1: 对吧？很多人喜欢的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
0: 这个也好好看，
1: 对的，
0: 对。就像那种四喜丸子，寓意也好，也好看，而且的话，你换种吃法也好吃，对不对？很香的，
1: 非常非常简单。回去之后，只要酱油调个色，往上一颠，立马就能够成为您喜欢的那个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头。因为我们的狮头都给你味道调好了，您只是着色而已。
0: 真的，大家看一下里边这个肉啊，它是很有弹性的，
1: 非常非常弹性，
0: 软软的，弹弹的。然后呢，它就是又不会和你的牙打架，你会觉得
1: 没错，
0: 哪怕说牙口不好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心去吃，而且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马蹄和我们的猪肉啊，五花的肋条，很好的部位，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你说来上这么一个得多好吃啊！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满嘴留香。吃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哎呦，这个味道好像只能去扬州，但是告诉大家，在家里边你能吃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口感。是吧？
0: 好吃好吃，红烧的也好吃，
1: 也好吃的。
0: 刚刚我吃了颗清炖的，对吧？
1: 是，
0: 红烧的也特别好吃。叔叔阿姨跟大家讲啊，回家之后立马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里面的料好嘛，
1: 料好了什么都好。
0: 真的真的，料好的话你怎么做都特别的好吃。
1: 没错，是，
0: 太有味道了，真的是颠覆了我以前对于狮子头的想象。
1: 是，
0: 以前就觉得哎呦淀粉那么多，然后又是炸的，
1: 就是
0: 又不健康又不好吃的。
1: 对的，跟所谓的里边加很多面粉啊淀粉啊是完完全全两个方向的。
0: 是的，
1: 我们是纯粹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食肉的这种那种喜乐的感觉的。
0: 真的，特别的享受，就是你吃完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天然很淳朴的幸福感。
1: 是，
0: 因为你是真的吃到了肉。以前吃狮子头的话，你会觉得一口下去的话全是淀粉，
1: 没错，
0: 没有什么肉味。
1: 是，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而且在我们扬州当地这个价格，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来，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扬州当地是卖什么价格。这是我们扬州三春之一，扬州迎春、富春、迎春、野春、扬州三春。我们把迎春茶社菜单给您带来，带来了之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价格。马蹄狮子头看到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30颗。每一颗在扬州30块钱哦，
0: 一颗是吗？
1: 900块哦，对吧？
0: 还真是哦。
1: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国庆特别假期，再给大家加了一份我们的原味狮头4颗，28块钱一颗。
0: 天哪！
1: 112的门店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做赠品，好吧？
0: 大家今天看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没错，是。
0: 叔叔阿姨，我是真的知道的啊。我们书场叔叔阿姨其实生活很有品质的，
1: 是。
0: 我真的会为了一道菜，我喜欢吃的菜，我就开车很远的地方去吃啊。
1: 是。
0: 但是今天朋友们不需要您去扬州当地去吃这个，
1: 完全不需要，
0: 是在我们家里边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了，
1: 对的，
0: 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呢，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对，
0: 30颗带回家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的话，我们制作给大家有到了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福利啊！
1: 我们的原味狮子头再给大家加一袋，总共4颗。
0: 哎，同时朋友们。4颗34颗的话，再给您减20块钱，
1: 是
0: 248，带回家整整的34颗狮子头。
1: 对的，没错。
0: 大家去算一算啊，其实你这样一算的话，一颗才7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我们门店至少28，至多的话要30，所以说您相当于门店1/4的价格，
0: 是的，
1: 通通能够带回家，
0: 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真的是今年来的是太少太少了，
1: 对的，
0: 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两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四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些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石榴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0: 最后11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特别受欢迎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的话确实很长时间没来了，
1: 没错，
0: 来就是反复回购过。哎呦，说
1: 是
0: 怎么一年就只有这么两次？确实，朋友们，现在我们节目安排的就是比较的少，
1: 是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在扬州当地您能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今天也可以吃得到了啊，
1: 也可以啊，一模一样，
0: 7块钱左右一颗的我们的马蹄狮子头啊，真的今天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了。
1: 是的，完完全全保证一模一样。关键一点，回去之后记住一个口诀，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狮子头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真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它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1: 不苛刻的啊，
0: 既可以冷冻保存12个月，也可以冷藏保存6个月，
1: 是
0: 还可以咱们的常温储存
1: 3个月
0: 的时间。所以您看啊，其实我觉得6袋啊，就是哪怕说3个月时间也是很快吃完了，甚至都不用放冰箱，对不对？而且这两天我觉得秋天到了，吃点这样子暖暖和和的，对吧，一个汤羹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拿回家之后，只要记住，您烧好了之后不需要做额外的烹饪，只需要加入一点你喜欢的配菜，比如说青菜呀、菌菇类的，比如说加一点粉丝啊，都可以满足您非常对于扬州狮子头的一个喜爱了啊、
0: 真的很好吃啊！刚刚石头就在跟我说啊，说哎呦，这次备货不是很足，
1: 对的，
0: 就真的是今天是纯靠手气的一个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加油。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哎呦就近出去玩一玩，
1: 没错，
0: 很多是去到扬州当地专门去吃这个早茶呀，
1: 要去的，
0: 熏头，对不对？嗯，扬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就是风景也好看，有那种江南的感觉，然后美食又好吃，但是当地您去吃一颗狮子头的话，价格还是不菲的。
1: 对的，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如果您跑到我们扬州，会去我们扬州三春制茶社，我们扬州三春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茶社，给您看一下。如果您要到扬州尝一下我们的狮子头，要什么价格？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马蹄狮子头，今天有给您带来了30克，但是我们一克在我们扬州门店里边是30块钱，30克30块900块。
0: 天哪，
1: 对吧？
0: 就是一克是一颗，
1: 对，
0: 按照我们价格来算的话，今天是900块钱才能够买到一模一样的马蹄狮子头，对不对？
1: 是。再加上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加了我们的扬州经典原味狮头，28块钱一克，
0: 天哪，
1: 给大家4只哦。
0: 是的，
1: 四份的话112块钱。
0: 朋友们，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去当地确实啊也是卖特别好的，因为很多游客特别喜欢吃的，
1: 都在排队都喜欢吃，
0: 真的 是专门要去门店去吃的。但是，姐朋友们，你不需要出门就能够吃到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狮子头。
1: 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子的一道全家福的，对不对啊？特别特别的好吃。那炖个汤的话也是很好吃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的这个
1: 秋天吧，大家
0: 是百叶结是不是？
1: 百叶结，然后加上一点大家喜欢吃的那个萝卜，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的。
1: 关键一点，您记住，我们的狮子头是不挑汤底的，只要您白水入锅之后10分钟，整个汤的一个基础味就有了。再加上您喜欢
0: 清水变浓汤，
1: 对的，是。
0: 哎，就是你不需要再加其他那些额外的调料，
1: 完全不需要。是，
0: 哎，就是你用开水炖一炖，再加点喜欢吃的一些蔬菜呀，
1: 其
0: 他那些东西的话，
1: 是
0: 就可以变成这样一锅浓汤了，又好吃，对吧？又健康。
1: 是，
0: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
1: 完全都没有的。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吧。我们的这个马蹄的狮子头，
1: 对的，
0: 阿姨会说，哎呦，我吃这种方便的食材的话，我就很担心里面有没有我添加剂防腐剂。大家看一看，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遮到了我们的猪肉。
1: 而且括号给您加出来，我们是用什么部位？五花肋条部位。
0: 五花肋条
1: 是
0: 马蹄、饮用水、白砂糖、食用盐、酱油、玉米淀粉，看到没有？玉米淀粉是排到很后面的，所以你不会一口下去的话都是淀粉。
1: 没错，
0: 鲜鸡蛋、味精、葱、生姜、黄酒
1: 是
0: 没有了哦，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加剂防腐剂，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冷冻保存12个月，冷藏保存6个月，然后常温避光的话是3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再往下看，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扬州高邮市宋桥镇工业集中区啊。产地就是我们的江苏省的扬州市，不是其他地方我们加工的啊。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说了啊，价格很合适，去当地的话30块钱一颗。
1: 对。
0: 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啊，常规我们价格是268块钱，
1: 常规我们都
0: 10颗5袋带回家。
1: 对的，常规我们一袋只是4只，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6只装。
0: 哦，6只哦。
1: 对的，5袋就是5、6、30只。
0: 还给大家赠送1袋我们的原味的狮子头，让大家尝一下不同的风味。
1: 是。
0: 34颗了，对不对？
1: 到手34颗。
0: 哎。再给您立减20块钱，
1: 是
0: 248，到手整整的34颗我们的狮子头，朋友们，性价比多高？大家就是自己去算一算吧。
1: 相当于我们扬州门店里边1/4的价格，所以说您今天买的千万不能错过。
0: 是的，朋友们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1: 加油！
2: 四阳地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然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个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3: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4: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朋友们，最后三分多钟时间了，
1: 最后三分钟。
0: 沈总，我看这个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真的不多。
0: 那您看之后再加点儿。
1: 看大家手速吧，我觉得说实实在在，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家人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原来是价格，大家都明白了。今天既加量又减价，这个机会千万就不能错过啊！
0: 哎，还是要靠手速的。
1: 对的，
0: 最后的十来组的现货了，大家就是肯定也不想等嘛。
1: 没错，
0: 这两天过这个国庆节了，对吧？家人呐、孩子、孙子都回来了，那肯定想要吃个，对吧？
1: 没错，
0: 吃个好吃的一些大菜硬菜啊。那狮子头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啊？在家里边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熬出一锅高汤了，对不对？
1: 完全可以哦。
0: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调的？
1: 我们用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进行汤底炖，两遍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好的汤底啊！
0: 天哪，真的啊！所以的话，其实你不用加任何其他调味料，
1: 完全不用，
0: 你光是清水炖一下，那个味道就已经是很够味了。
1: 记住十分钟啊，
0: 十分钟啊，就可以出来这样高汤了。而且的话，是和您在扬州当地吃到一模一样的口感，
1: 对的，
0: 并且价格是那边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1: 是。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家里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备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的，要备的，要备的。
0: 不想做饭的时候，儿子女儿。你说晚上回来之后，你说给他再弄大菜吧，也不太方便啊。几分钟时间给他炖一个狮子头，
1: 帮你兜底吗？
0: 对呀、又好吃，或者加面条的时候咱们加一颗进去，对吧？
1: 方便
0: 那也是非常的这个爽口了
1: 哈、
0: 又好吃又划算又便宜，关键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合适啊。
1: 今天一定要买哦！
0: 一定要，我们的抓紧手速了啊！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1: 加油！

0: 我现在一有功夫我就赶紧塞两口，因为真的太香了，
1: 真的好吃。
0: 就狮子头它真的是那种滋味是很浓的，就是你不是那种油炸过的，
2: 是吧？
0: 对吧？真的
2: 是，
0: 如果是油炸过或者加了什么其他不好东西的话，
2: 会油腻啊。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不会再吃第二颗的。
2: 是，
0: 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2: 而且方便。
0: 而且上次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带回去给家人吃，知道吗？都很爱，
2: 全家都夸好，
0: 真的都特别喜欢。
2: 对。
0: 像这样狮子头的话，你不是那种油炸的，也不是炖很多的，
2: 对的，
0: 你吃的话是好东西，就真的是小孩老人都很喜欢，
2: 都能吃出来，是，
0: 而且的话价格又合适嘛，对吧？
1: 对的，我们扬州门店里边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通通算起来之后，相当于每只只要7块多一点点，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相当于我们门店的1/4的价格。今天家人们保证一模一样产品的同时，我们价格仅仅是门店的1/4，您说今天要不要买？对吧？
0: 朋友们啊，最后的记录现货了，给我打电话吧，121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杰，
1: 我是许明。
0: 咱们感觉其实今年这个秋天啊，就是体感是挺特别的，又感觉是有点燥，然后呢，感觉这两天秋季下雨，其实湿气也是挺重的。
1: 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啊。最开始呢是没有茯苓的，就是红豆薏米粉。我们的全部都是升级款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可以让大家做到了吃一补七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除了茯苓之外呢，给大家再看一看里面含有些什么啊。红豆薏米淮山药红枣芡实茯苓白扁豆。如果大家在外面买的话，都是这种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盒的价格呢大概是在39块钱一盒。
0: 是的，其实这个一小条家里面自己吃起来冲泡起来其实也是要挺方便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一包里面就会有到特别的七样好东西。那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当中，咱们是一整盒里面足足会有到这样的，就是啊10包，而且我们这一大包是有到足足是12克，所以这个量啊也是很足的。
1: 来看看价格啊，因为咱们这是过节期间嘛，如果大家想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话，可以参考参考，考虑考虑，这一箱一箱拎过去还蛮有面子，终究是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我们今天是买一箱一提8盒装，送给大家一提8盒装，除此之外还可以给大家再
0: 免费试吃，
1: 对，增加一盒，就是
0: 对，
1: 增加一盒，再增加一盒，免费试吃，就是娇娇手里拿的这个，娇姐手里拿这个啊。
0: 这个我们额外的一盒，这个免费试吃是在我们单独的2大箱以外的，
1: 就
0: 会有到这样的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就是39元。所以拿到我们整个的产品，你可以先试吃，
1: 对，
0: 这10包吃完，你感觉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样子具体的。
0: 对，
1: 里面包装什么样的？
0: 首先啊，我们这个单盒上面它会把所有的我们里面这个原料配料标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你看干干净净，红豆粉、薏米、白扁豆粉、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它也是按照特别科学的君臣佐使给大家来配伍的。原来我们说家里面应对一些湿气啊，可能只会去什么煮一煮红豆薏米茶，但咱们这个不一样，所有我们前面你看7种不同的原料的选料都特别特别的到底。
1: 特别是刚才也给大家大概的提到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说到了红豆是东北的赤小豆，尤其是它是按君臣佐使给大家来进行分配的，
0: 没错。
1: 你刚开始的湿气重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来调理呢？红豆和薏米，这个薏米呢是贵州的小薏米，采用了低温烘焙的一个技术。然后你往后走，对于肾和血液方面呢，它是有淮山药针对于肾，河南淮山药，使红枣是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血液方面啊，非新疆大枣，而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要去核。最后给大家再调理调理脾胃，调理脾的时候呢是用到了芡实、茯苓和白扁豆，而且相当于福建的南芡、粤西的茯苓和云南的白扁豆。
0: 是，而且我们这个单包粉倒出来它是非常细的，因为我里面都是经过这种很好的烘焙，再经过这种精细的研磨，所以你其实可能还没有冲泡的时候，在倒粉的时候就会发现咱们这个粉啊特别的细腻，也是比较的好溶解，而且一包的量是比较多的，
1: 真的比较多啊。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个，
0: 好的，
1: 感受感受啊。
0: 是我们现场呢直接就是拿一个，你看这个杯子也没有说就是水温很烫，你家里面手边一个杯子呀，或者家里面你看用筷子勺子搅拌一下都可以，直接我盖上盖子啊，就手摇，它的粉因为很细嘛，所以能够快速的溶解。
1: 所以大家，
0: 而且我觉得冬天喝那种热热乎乎的这种就是冲起来的这种饮品是很舒服的。
1: 对呀，天气凉了嘛，大家暖暖胃，早餐的时候呢，在您喝豆浆的时候可以倒上一包，都可以跟粥缠在一起，都可以。
0: 已经全部化开了，它是你看上下都是非常非常的均匀的，没有怎么结块结团，因为粉很细，所以它也是特别的好溶解，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喝。它里面不是那种香味，是香精调和出来的，也没有什么那种浓郁的味道，是这种增稠剂啊，增稠增香出来的。
1: 在专柜价格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312元的情况下，8盒，就一大箱，
0: 非常的香浓，特别的好喝。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早餐的时候，包括那个下午的时候，配着家里面的饼干、糕点，都可以这样冲泡着来喝。
1: 就这一箱312，那我们今天如果2箱带回去呢，花600多块钱。
0: 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298块钱就可以了。
0: 是，
1: 额外呢还有一盒再添加给大家。
0: 是，
1: 就回去试吃的话呢，就试吃我们刚才娇姐手里拿的那一个，
0: 对，
1: 就这一个就可以了。
0: 是，2整箱，然后足足是160条以外，再额外的给大家一盒这样的正装，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那就是足足是170包。298你出170包，哎呀，这个单包的价格才1块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外面喝个奶茶饮料真的也不止这点钱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事情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肉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啥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芡实米，
3: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4: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2: 嗯，
4: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2: 嗯，
4: 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2: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我们十一期间我们上海的大品牌神象的明星产品红豆薏米的茯苓粉，真的也是很适合当下来吃一吃。因为我们的观众也会发现说，其实到了秋天对吧，你会感觉到说其实脾胃有些方面比较虚弱，或者说湿气在身体当中有些严重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产品就很适合。
5: 它尤其是在补脾上面呢还多增加了一些好东西啊，刚才跟大家也说到了，
2: 薏米就是健脾的嘛，对吧，白扁豆它也是健脾的，
5: 对的，
2: 红枣也是健脾气的，包括我们在茯苓也是，然后再加了很多我们应对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七大好的这个血料都是道地的这个产地，我们觉得光光你家里面自己去买这七样东西啊，买齐或者你要把它给什么粉碎研磨都已经很麻烦，更加别说咱们里面有些还是经过那种什么特殊处理的对吧，还要经过什么那种低温烘焙的，所以你今天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弄那种繁琐的步骤，打开我们这一包的独立小包装冲泡着喝就可以了。
5: 对啊，我尤其是刚才娇姐说了，就算你打磨完之后了，你怎么配比，你什么是一克什么是两克，你知道吗，这个就一克两克几千几钱的这个东西呢，是经过咱老祖的一些典籍里面总结下来的。咱普通老百姓说话，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啊，真的是如隔行如隔山，咱不懂配比，你就交给神象就好了。这一包里面呢是有12克，这一包还是满满的。
2: 对，有些那种单独这种小包装的粉剂类冲泡的东西，可能说8克、10克，但是我们这一大包足足会有到就是12克，所以我们这样的一整盒里面足足是120克，而且我们这有一盒是额外免费给大家试吃 的。老观众你单独订购两整箱，第17盒是额外送给你，可以来薅羊毛。如果新观众的话，你就尝尝看味道，对吧？你外面你说我39一盒。
5: 有两，
2: 我买这个16盒都不会给我试吃。咱们今天是两整箱，总共16盒以外，再给你第17盒，
5: 对，
2: 给你免费试吃10包。
5: 你这一送出去就300多块钱的面子呀，就这一箱就是了。
2: 是，
5: 但实际上你是花100多块钱。
2: 哎，
5: 这多好呀！
2: 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就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是给你两箱，还给你额外一盒试吃。总共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包数来算，是170包的总量。298元，你出170包，单包你喝一喝的花销
5: 1块几毛钱。
2: 这单一瓶这矿泉水的价格都不一定买得到了。
5: 你再想想看，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养生，养生吃五谷杂粮
2: 啊，
5: 你也不用把它想的多复杂。你说到底补哪儿补哪儿，你管它补哪儿了，主要是咱补身体就可以了。尤其在这个季节呢，我们有些这儿难受啊，湿气怎么怎么着的了，这个东西一听名字就知道对湿气是特别好的，有效帮助你把它规避开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季节吃它的道理。
2: 秋天有些问题可能是湿气在作祟，是吧？所以你秋天如果应对一些湿气的问题，养生的工作是要做起来。包括你看后面，你看秋天如果要应对湿气的问题，要趁早，对吧？别让暑湿变成寒湿。因为你夏天刚刚过完那种暑湿，冰啤酒，对吧？那种生冷的那种凉菜呀、饮料呀、冰饮啊、冷饮吃的比较多，对吧？你身体当中是很寒凉，那个寒气是很重的。寒气其实有时候还感觉比较好去除，但是湿气就很难了。再加你看秋天应对湿气的问题，对吧？饮食调理是关键， 要先健脾，然后后续你再去就是说让湿气不要那么严重。嗯，有些观众说我这个脾胃如果很虚弱的话，就是导致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而你身体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也会加重脾胃的一些问题，就不要让它是什么，就是互相影响，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5: 我们今天这个呢是打成非常细的沫沫，非常之好闻觉。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啊，对于一些肠道的吸收能力和二十多岁比呢，肯定不行，不太行，不太能够跟他之前的消化的那么透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打成粉，回去呢倒在水里面出去玩，甚至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饿。你要堵在路上了，拿个矿泉水再倒进两包，黏糊糊的喝一喝，多好呀，多香啊。
2: 这个你可以单独冲泡，然后你喝的那个浓郁的程度也可以通过那个水的这个加或减剂来调节。很香很香，就开盖以后感觉就喷香扑鼻。
5: 是啊，
2: 好浓啊，
5: 就是炒麦子炒米粒那种香味。
2: 而且它也没有过甜，就是有些观众说我不喜欢吃的过甜的话，我们里面没有那种过甜，或者有些那种香味它是香精啊增香增出来的，就是那种食物的这七大好的原料的本味在里面。很好，
5: 如果你想喝的再粘稠一点，你就多放个两包，你就把它当做五谷杂粮喝，粉粉喝，它并没有什么那种，它不是药，所以大家只要不过度，这不要什么拿个十包二十包，您粘太粘稠了，您大概一瓶矿泉水倒个两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解饿呀，而且很香，营养又很均衡。
2: 放在什么汤羹里面呀，甜品里面呀，粥里面呀都可以，单一的冲泡做搭配也可以，对吧？下午茶的时候或者早餐当做那个早点冲一个这样的热饮很方便，
5: 好喝。
2: 你到了后面那个秋高气爽出去旅游了，带那么几包在身边，都是独立小包装，对吧？酒店里面宾馆里面冲一冲泡一泡特别特别的好。这一包今天算下来才一块几毛钱，足足是170包给大家。其实它市面总价其实是需要高达是600多元以上，将近是要小700了。今天咱们这样的两整箱，再加额外的一盒单独给大家是免费试吃。
5: 是，然后这一盒你回去试试，反正39块钱的，不吃白不吃嘛。然后这个送人的话300来块钱，你只花100多块钱，你说你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2: 对，
5: 而且送人很体面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正好应季应时应景，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湿则寒，寒则湿，湿则凝。
1: 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退；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2: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

0: 它需要经过粉碎，
1: 嗯，
0: 粘膜，
1: 嗯，
0: 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
1: 哦，
0: 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嗯，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许明也去神仙的工厂去看过，
3: 是
2: 他们这么好的这种道地的选料，每一种到他们工厂当中真的都要经过多道的步骤的处理，对吧，
3: 嗯，
2: 但里面有很多我们是要经过那种低温的那种烘焙的，
3: 嗯，
2: 所以不是说你家里面你能够买到这七种原料食材简单弄一弄粉碎一下，
3: 嗯，
2: 和到一块就能够跟我们神仙的红豆薏米茯苓粉是一样的。
3: 其实到那个现场之后，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原材料啊，地道地道是它的根儿，
2: 嗯，
3: 它的根本。如果这个原材料咱没有买到贵州的小薏米，
2: 嗯，
3: 河南的淮山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有没有讲究金丝小枣？福建的南芡，
2: 嗯，
3: 还有云南的白扁豆啦，包括粤西的茯苓啊，东北的赤小豆啊。赤小豆可不是咱平常吃那个煮那红豆汤那个的那个红豆啊，那两回事儿啊，
2: 嗯。
3: 所以你看每个都讲究，而且像刚才娇姐也说到了，
2: 嗯，
3: 你即便买回你买的正宗，结果你在加工上面不对也不行。你得有麸炒的，有低温烘焙的，你再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哦呦，讲究多了去了。你就算这些都弄到了，
2: 嗯，
3: 你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讲说谁谁谁家有秘方，
2: 嗯，
3: 这个秘方到底，比如说有个解药，解药什么东西放的多，这个才能达到解药的效果，什么东西配比好才能达到滋补的效果，咱知道啊？也不知道，你就交给人家老牌子神仙帮您处理好就完事了。等人家打粉的效果也这么好，我跟大家讲啊，有很多东西呢，即便你拿到了，打完粉之后你发现黏黏糊糊的，因为本身很多的食材里边它是有一些食材的粘液在里的，
2: 嗯，
3: 如果你在自己私下打完之后，你不见没打成很好的粉，倒反倒破坏了食材一些营养，有些高温，为什么叫低温烘焙，
2: 嗯，
3: 不叫高温烘焙，
2: 嗯，
3: 你的营养一定要保留，把这些专业的事情都交给神仙就行了。
2: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有些，比如说我们的原料看起来比较白的，
3: 嗯，
2: 像什么白扁豆呀，
3: 嗯，
2: 包括咱们那个茯苓，
3: 嗯，
2: 包括咱们里面还有那个山药，
3: 嗯，
2: 都是没有经过那种硫磺熏制的。
3: 对，
2: 有些比如说漂白，对吧？它可能原料不是很好，给它那种什么弄成特别白的颜色，
3: 嗯，
2: 经过硫磺的熏制，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吃了以后对身体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3: 嗯。
2: 但我们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硫熏这样一个步骤的，就是本身我们的原料好。严格筛选，再经过后续工艺帮大家打成这样的，等于说是一个复合的这样一个冲剂，就是红豆薏米茯苓粉。但是我们的东西啊，不是单单品名上面这三样，总共是有七样好东西，而且是严格按照君臣佐使给大家做一个配伍的，
3: 不添加任何糖。
2: 嗯，
3: 不管你是蔗糖也好，还是什么代糖也罢，
2: 都没有，
3: 全都没有，
2: 嗯，
3: 什么都没有。你看啊，我们这里面只有红豆，刚才说到这些，
2: 嗯，
3: 红豆和薏米呢，我们主要的是针对湿这方面。
2: 嗯，
3: 那你对于湿和肾这方面的滋补呢，有山药和红枣调节血液，然后对于脾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把那个拧紧之后，我们把湿把它赶跑，对吧？你这个水龙头拧紧怎么拧紧呢？哪里拧紧呢？通过芡实、茯苓和白扁豆，我们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感受感受啊，给大家再冲泡一包。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也想说要么两包也行，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水呢并没有那么多，
2: 嗯，
3: 所以如果大家在外面买那种矿泉水瓶啊，
2: 嗯，
3: 您可以放上两包，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2: 嗯，
3: 啊，浓一点我觉得蛮好喝的。
2: 是的，浓郁你那个感觉就会发现我们里面食材就非常非常
3: 的丰富，非常香，
2: 对，
3: 很香，真的很香。
2: 用敞口的那种杯子，比如说你这个筷子搅一搅，
3: 嗯，
2: 对吧，
3: 啊？
2: 调羹搅一搅，你就会发现，哟，真的很香，喷香扑鼻，
3: 喷香喷香，
2: 没有过甜。而且你看，我就摇那么几下，没有借助任何的一些什么搅拌杯啊，对吧？就是直接你看，
3: 没有结块吧？
2: 没有结块，
3: 是不是，啊？
2: 没有结团，也没有上下分层，
3: 是是，
2: 它就是非常的均匀。这个粉特别特别的细，
3: 嗯，
2: 而且有些颗粒还能够看到我们里面，像有些什么红枣呀，对吧？那种什么那种芡实啊，
3: 嗯，
2: 很香很香。
3: 嗯。在赵姐给大家看到的时候，大家再看一下这里啊，
2: 嗯，好，
3: 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
2: 嗯，
3: 没有那些各种糖吧，没有各种油。你看这个名字叫做红豆薏米燕麦，我知道它有燕麦，
2: 嗯，
3: 但是您注意了啊，它第一个放的是什么东西呢？先放的是燕麦片，然后是大米，然后是玉米，然后大豆，然后麦芽提取，花生，
2: 嗯。
3: 我请问大家，红豆薏米在哪里？我读到现在了，读了几乎快十位了，红豆薏米没出现。叫红豆薏米，它竟然红豆薏米在哪？我再往后看啊，在那只有复合的。啊，什么是复合谷物，然后大豆，然后葡萄糖浆、植物油、玉米淀粉、麦芽糖，请问红豆薏米到底在哪里？我真的没看到，这在哪呀，
2: 嗯，
3: 这个是，哦，这里面有大豆，哎呀，它这里面这儿有个红豆，哦，这薏米在这儿，我的天哪，它的第一位第二位竟然不是红豆薏米，跑到中间来了，
2: 嗯，
3: 你说这样的咱吃它意义在哪里？是为了吃当中的麦芽糖吗？ 你是为了吃当中的很多的什么玉米和大豆吗？我们吃的是这些东西的吗？我们吃的是红豆薏米。嗯，所以可见我们自己
2: 我们的配料，你看它这个排序，
3: 第二名是啥？
2: 它这个量，第一个红豆，
3: 对不对？
2: 红豆粉，对吧？
3: 第一个就是
2: 薏米，而且是薏仁，再加后面白扁豆，红豆和薏米、薏仁是排在最前面的第一、第二位，后面再什么红枣粉，
3: 对，
2: 山药粉，
3: 对，
2: 茯苓、芡实，
3: 你看看，
2: 别的什么都没有，对吧？什么麦芽糊精啊，或者那种什么复合的一些什么添加剂都没有的。
3: 其实我们现在的食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呢，默认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最多的，大家记住这个规律。一般来说，现在开始都是放的第一位就是最多的，
2: 是。
3: 如果往后放，它就是最少的。嗯，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你看，放的最多的就是红豆薏米啊。嗯，我们卖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品质啊，肯定是有保障的。价格上面呢，给您做到的，这一盒胶卷，
2: 这盒外面是39元，39元，你想里面是10包，外面这一包的价格，神像门店专柜相当于喝的话，这一包3.9块。
3: 对。
2: 但今天东方购咱们的价格是298元，足足啊170包，两整箱，再加额外的第17盒的10包，
3: 回去试试，
2: 给大家免费试吃。
3: 试吃。
2: 单包的花销喝起来的话1.9块，
3: 就是啊，
2: 太划算，性价比太高了。
3: 就是，而且你就把它当做五谷杂粮吃，你也不吃亏啊。
2: 对，
3: 咱都是好的五谷杂粮啊，你在外边想买都不见得很容易买得到呢。
2: 是，
3: 何况我们今天给你打的这么细腻，消化上面那毋庸置疑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备货不多，021511199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哦，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3: 合一，嗯，
4: 对，是吧？嗯。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
3: 嗯，
4: 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其实人如果身体当中脾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身体上面会有一些外部的一些表现，对吧？比如说你老是感觉可能说有一股气在往上顶啊，对吧？然后呢，头发可能说掉得比较的厉害，也比较的油腻，或者感觉那个舌苔比较的厚腻，对吧？大便粘马桶啊，然后呢，感觉就是说人也很坠重，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轻盈。那么其实我们讲湿气对于人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我们上海不管是夏天那种湿热，还是秋冬季节那种湿冷，其实就是外部环境就是很潮湿，挺难避免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湿气过重的问题，大家要引起重视的。
6: 嗯，这其实花个小钱办大事儿呗。
5: 啊，
6: 咱花了一个多钱，就娇姐说的，一算，我的天，太便宜了呀。
5: 啊，
6: 您自己把自己的脾胃好好的调理调理，就算咱没有有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按十一，你还要过几天出去玩一玩，这才刚是十一出头嘛。
5: 嗯，
6: 另外还有个四五天五六天呢，你要出去玩，这路上万一有一些小堵或者怎么着的，你拿出个两包，咱一喝，营养又够了，咱又有饱腹感了，它还香，孩子也爱喝。如果你就算正好十一过了，孩子上班了什么的，你让他班上放个一盒两盒的，万一真是饿了加班什么，总比你天天点那些油炸的外卖的强多了吧。
5: 嗯，
6: 要喝完之后营养又均衡。对于关键是老伴来说，刚才既然娇姐已经说到了这个季节该喝，我也不重复了，你这里边的五谷杂粮自己出去买一买，你也多费心思呀。
5: 嗯，
6: 你自己买完之后敷炒吗？低温烘焙吗？你烘吗？不可能烘。嗯，烘吧，怎么烘啊？烘完之后呢，你说我配比什么一克什么两克，这七个到底怎么个配比？你稍微配比不太好，它可能的作用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5: 是的，
6: 我们就交给神仙好了，人家给你配比。
5: 是，你看我们前面，嗯，所有我们这个小碟子里面每一种我们这个粉的这个原料都真实展示给大家看。
6: 嗯，
5: 而且都是道地的这个选料。
6: 嗯，
5: 我们现场这个盘子里面其实已经倒了我们这一包的粉，不仅是量很多，而且我们这个粉研磨的特别特别的细。
6: 嗯，
5: 喷香扑鼻，然后呢没有那种很粗的那种颗粒感，很好冲泡，很好化开。
6: 是的啊，要么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个。
5: 好的，
6: 我再剪个一包。
5: 对，其实水的这个多少你可以根据自己喝的那种稠厚的程度，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6: 我再剪一下，
5: 想要喝的比如说，
6: 啊，
5: 润一点的，对吧，丝滑一点的，你就可以水倒多一点。
6: 啊，看厚不厚，厚不厚，它不是薄薄的啊。
5: 嗯，
6: 它是厚厚的啊。
5: 对，你要浓郁一点，你就可以水放少一点。
6: 哎，
5: 然后我们建议大家怎么冲泡的，我们盒身上面也有说明哦，85度左右的热水来冲泡。
6: 嗯，我刚才
5: 是比较合适的。
6: 有那一拿起来有那个烟，
5: 扬起来，
6: 对，有那个烟，
5: 特别细，
6: 要超级细的。
5: 它不是那种颗粒很明显，然后直接就沉到我们这个液体下面了。
6: 真的，
5: 它是能飘出来的。
6: 对的，你看稍微晃一晃，自己的
5: 全部
6: 均匀度。是吧？
5: 我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啊，就手摇那么几下，而且水温也没有过烫。
6: 嗯，
5: 如果过烫的话，我这样拧紧摇，它会喷热气。但是就是你看这种温水，
6: 嗯，
5: 非常快速的化开。
6: 嗯，
5: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细的研磨，关键没有添加，
6: 嗯，
5: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都没有。
6: 嗯，
5: 就是靠着自己好的地道的这个选料原料，给大家做到很好喝的口感。
6: 嗯，专柜售价呢，咱这一箱，
5: 嗯，
6: 就是一大盒吧。里面还有八小盒嘛，就312。
5: 对，
6: 两个加在一起有600来块钱。实际上我们今天呢，您拿这个价格298，你都在市面上拿不到一箱。我们今天除了两箱之外呢，还能给大家再增加一小盒。
5: 对
6: 啊，这一盒里面有10包，
5: 是
6: 您回去先喝着，喜欢的话觉得口感不错，您就留着。
5: 嗯，
6: 你要不喜欢的话还我们就好了。
5: 对，
6: 就
5: 你看咱们单独这试吃这一盒里面足足10包啊。
6: 嗯，
5: 不是2包3包，对吧？给你几条，足足正装的一盒10大包，120克的单盒装，价值39元送给大家喝。
6: 嗯，
5: 你要单独订购2组的话， 每一组里面都能够拿一盒这样的这个试吃，
6: 是
5: 两整盒等于免费给大家。
6: 这拎起来真的蛮体面的，你看这厚度，你看看这个宽度，
5: 对，
6: 这大小拎出这一大箱来，
5: 试吃
6: 还沉甸甸的嘞，蛮好的。然后你还有自己留着一盒吃，轮到自己吃一吃，多好呀！
5: 那先订购吧，试吃这个订购吧，
6: 一包才算下来1块多钱，划算的。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事情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肉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要数起来的，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现在我们感觉这个都市人群当中湿气重的人是挺多的，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一些饮食习惯比较有关，对吧？就是高油高脂大油大腻吃的比较多，或者平时我们也感觉到说这个家里面可能比如说一些居住的一些环境啊，对吧？可能说外面有些潮湿，连续下雨，尤其像你像秋天一阵秋雨一阵凉啊，外部的湿气环境空气湿度很高，我们人身体当中真的也会感觉到说有些湿气重的一些表象在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是有感觉的，对不对？
6: 比如说像舌头，舌苔特别白，特别特别白，还有一些像齿痕一样的舌苔两边，包括你的头发特油腻，脸上感觉好像几天一天不洗就可以刮下一层油，可以炒盘菜啦，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这个肚子有点大大的，怎么好像减重？哎，这个大肚子的大肚腩还是重重的。然后包括这个上厕所的时候便便容易冲不下去，黏糊糊的状态，这都是代表大家湿气比较重。其实大家如果要经常吃到，你会发现啊，有段时间，你在我就不说那么细了啊，就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呢，你的频率可能比之前高一高，是为它的湿啊再从你的身体当中被赶出去，这是一个过程，要不然你整体的湿气怎么走呢？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的舌苔，当你吃这个以后，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哎，它慢慢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吃红豆薏米茯苓粉，并不是吃到它当中的添加剂，首先我们没有。我们本身这盒子当中就是纯纯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一七
5: 配料表非常干净，七样东西，别的后面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再给大家依次罗列：红豆粉、薏米粉，而且是薏仁哦。再加白扁豆粉、红豆、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后面就没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就这七大道地选料的食材，研磨成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它等于说是一个无添加的一个好的一个冲泡类的产品。
6: 那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啊。
5: 好，
6: 看看回去以后呢，这个
5: 一包是有照足足12克啊，
6: 对，能不能很快速的冲开？
5: 对，
6: 快速冲开，即便你是凉水也没关系的啊。我们不是非得说是热水温水。
5: 咱们之前有很多观众，你像那个夏天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就是手边一瓶矿泉水，
6: 一摇就好了。
5: 对，你带出去旅游，你就暑假的时候，就粉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一倒，
6: 对，
5: 把盖子盖紧，那么摇一摇，
6: 好简单，
5: 很好很好化开。这个粉不是说那种什么颗粒感很强，你要用筷子勺子搅拌，迅速溶解，
6: 看看，
5: 因为我们经过低温烘焙和精细的研磨。
6: 是的，
5: 喝的时候就是那个浓香扑鼻，好好喝，很丝滑，而且是比较稠厚的。
6: 看看这个感觉，尝一尝口感。回去你说小朋友什么的肯定也都爱喝的，它没有那种怪味道，它没有添加糖啊，
5: 对，
6: 什么都没有啊，
5: 是比较浓郁。
6: 是，
5: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说你想喝的比较稠厚一点，水可以放少一点，包括你加点什么粥啊、汤羹啊、甜品啊，家里面做的一些料理里面也都可以的。它既可以单一冲泡，也可以跟别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所以其实吃法也是比较多样的。
6: 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一共是有两大箱之外，额外呢还有一盒，
5: 对，免费试吃。这个产品是东方购，其实我们说一个直播时间挺长的一个老产品了，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试吃。
6: 是的，
5: 只要你想尝试吃吃看，想先了解味道好不好，你就这一盒先打开吃。哪怕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后面两箱你退给我们，但是你定的金额298我们如数奉还。
6: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当做送礼的真的蛮实在的。
5: 对，
6: 市面上这一箱300来块钱，两箱呢就600来块钱，您花个200多，咱就两箱一起拿过去，好事成双，咱也送得起的。
5: 对，你看总的盒数都在那边。
6: 对啊，
5: 咱们总共加起来等于说足足是17盒，那么一盒当中是有到10包，总共就是170包的总量。你298除以170，单包的花销1.几毛钱。外面有的矿泉水、饮用水， 比较一般的两三块钱一瓶、
6: 啊、
5: 对不对，咱们这一块几毛钱这样单包、嗯、七样好东西，神像的这种品质真的是性价比高，打电话抢答，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我们试吃名额最后七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哦，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芡实米，
3: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4: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2: 嗯，
4: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2: 嗯，
4: 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5: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6: 超微破壁，
5: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6: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5: 对，
6: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对对对对对。
7: 看看，咱们也到工厂当中实地去采访过，都了解过每一种食材。包括他们这种大型的这种好的机器设备，也未必是所有厂家都有的。
8: 对，说的就是嘛，包括它打包啊什么的，它对于温度、湿度要求都非常高。
7: 嗯，
8: 要不然有时候万一结块了什么的，喝起来口感也不好。
7: 嗯，
8: 尤其是打碎之后，它跟空气万一接触的时间再久了，再散发一些它的营养，对不对？潮湿，它其实打成粉呢、啊。对于储存和制作要求反倒是更高。
7: 嗯，
8: 您回忆回忆自己家有些东西食材打成粉，你稍微的塑料袋系一系，可能没有一个星期或怎么着，它里面就成块了，可能生小虫都有可能的。
7: 到
8: 您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啊，您安安心心吃，每次带出去一包12克呢。
7: 嗯，
8: 你要真的想要有点饱腹感的话，放个2包也可以啊，在那矿泉水里。
7: 对，这个你吃起来就比较随意了。
8: 非常方
7: 便。但是我们的每一盒里面足足给大家是10包，总共就是120克，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这种神像大品牌的东西来讲，你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8: 嗯，
7: 这个产品有很多观众也不需要听我跟许明多讲。
8: 嗯，
7: 家里面基本上在很多的季节就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吃完就买，吃完就买。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
8: 嗯，
7: 黄梅天，还有就是老是这种外面下雨潮湿的天气，外面空气湿度大，湿气很厉害，咱们身体的内环境也是一样的。
8: 嗯，
7: 所以我觉得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什么。而且我觉得就是食补是挺好的，对不对？你这种好的多种食材，然后呢冲泡又很方便，
8: 嗯，
7: 大牌子东西吃的又很放心，东方宫性价比又高，
8: 嗯，吃一补七耶，
7: 嗯，
8: 相当不错了。
7: 是，
8: 只能自己出去配比了。我们今天就简简单单的，
7: 嗯，
8: 当一个那种咱就什么也不用考虑的，
7: 嗯，
8: 咱就实际上吃个1包2包的一次。你要真的没有什么胃口，晚上有点夜宵，咱也不用去操心的。你也是要喝个2包也挺好的啊。
7: 对，不油腻，而且
8: 对，最后的一分来钟了，大家抓紧时间订啊。这个算下来的话，1包才1块来钱。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人的原材料选得好，品质不错，价格也不高，我们就可以来订购了。
7: 嗯，
8: 1箱算下来才100来块钱，我们是买2箱，
7: 对，
8: 再送上
7: 一盒试吃，
8: 试吃，
7: 对的。所以总包数是170包，298，你除一下，单包的花销才只有1块几毛钱，这个折扣力度相当于神像门店专柜那边对折都不到。然后呢，但是我们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先下单，再到神像的门店专柜去比较看看价格，你都会看到整箱多少钱，单盒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东方购这边我们的价格力度真的是很划算，所以不管是你11期间。后面还有几天要走亲访友送人的，还是平时家里面留着慢慢喝的，今天下单都很有必要，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秋冬的养生季已经是到了，所以很多东方购咱们的老观众也很有这样一个进补的意识，每天家里面特别好的养生茶需要来泡一泡，而且真的每天本来就是要补充非常多的水分，喝一喝养生茶其实是特别特别舒服的。那么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养生茶，补天回生品牌的人参茯苓枸杞桑葚黄金茶。单一听啊，它里面东西很多，确实啊，总共是有到八样的天然草本，尤其咱们里面这个茯苓啊，非常的特别，它是经过太空诱变育种，里面的茯苓的含量茯苓多糖的含量非常高，而且还在国际上是获得大奖的。关键今天这个产品啊，泡一泡的口感还特别的好喝，它也是没怎么添加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们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Kevin 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 Kevin。
1: 王老师好，东方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0: 今天其实 Kevin 也是把他自己很有信心的一款产品
1: 非常拿过来，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
1: 对，
0: 首先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单盒的这个包装，每一盒大家看到里面足足你看会有到单独的是5克这样的茶包，总共会有到足足是20包，这个一包的量我感觉它就是很多的一盒。而且大家别光看这一包这个茶包，但是里面8样很好的我们的天然的这个草本食材。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讲有些比如说你家里面泡茶对吧，泡养生茶泡花茶，不是单一的一两个品种了，我们要吃的更加的丰富，食物的这个多样性一定是要多。今天这一个茶包当中，大家看 Kevin 前面所有的我们这8样天然草本食材，
1: 对，
0: 先给大家罗列清楚，而且全部都是我们的道地的这个选料。
1: 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选用九华山的黄金，人参长白山的人参，宁夏的枸杞，我们最有名的晋江茯苓大枣，来自于新疆的大枣，然后我们的还有加了山药，来自于河南的山药，来自湖南的陈皮，还有来自四川的桑葚，有8种精选的地道的食材我们来做的啊。
0: 这8样东西其实我们也说也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有些比如说家里面单独啊你泡茶你就会去买像枸杞呀大枣呀对不对，但是有些比如说你可能说要买到这种人参或者那种好的黄金好的那种茯苓，其实它这个造价就比较贵了。
1: 对，
0: 今天咱们我开场为什么特别讲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茯苓的这个选料。
1: 对，
0: 它牛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讲，首先我们里面这个茯苓是来自于非常好的晋州的这个茯苓。
1: 对，
0: 晋州茯苓，咱们这个品牌方的这个茯苓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第109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到了，你看它的茯苓加工制品是获得了这个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的。
1: 对，金奖，
0: 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巴拿马金奖大家知道是有什么，我们的茅台五粮液啊，不是所有的茯苓都能去参加这个巴拿马金奖的，而且我们得到了应该是茯苓界的top 的荣誉啊。
0: 而且这个我们的晋州茯苓，刚才我开场也讲了，为什么大家在泡这款我们这个就是茯苓人参黄金茶里面能够获得到摄取到很多的一些茯苓多糖，因为咱们今天里面这款我们的茯苓还是经过太空诱变育种的。
1: 对，
0: 而且它的有一个工艺很重要，就是它一个低温的烘干的工艺。
1: 对，
0: 它这个是有到相关的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就是一种茯苓低温干燥的这个装置。
1: 对，
0: 对不对？毕竟我们说茯苓可能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会有些比如说硫熏啊加工呀，或者担心它有一些黄曲霉的一些毒素，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证书很重要哦，就是我们产品里面用到的这个茯苓，它是你看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硫加工，也是无公害，并且是全程可追溯的。
1: 对，全部可追溯。
0: 对，他们带过来这个产品，它里面这个茯苓，它的这个我们喝的那个安全的这个级别和要求是很高的，
1: 非常的 top 的一碗。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是以依照普天回生的一个集团，它这个茯苓几乎是所有太空诱变育种的茯苓，只有我们公司独有的一款产品，独有的一款茯苓产品啊。
0: 咱们现场要把这样的一款我们的养生茶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就一个小茶包。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就是杯子当中，
1: 看一下有多浓郁啊。
0: 对，然后 Kevin 这边来加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里面总共是8样很好的这个草本食材。好，我们回到现场，你看，有这个水这么一加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看它这个茶色的颜色，
1: 而且看有这样的
0: 就已经发生变化，好像感觉很浓郁的这个。很多的那种好的成分就泡出来了，
1: 而且往下沉，看到了吗？很多的絮状物，因为我们要好的东西，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定是要有这种，看喽，看一下， 往下漂移的这个絮状物，这是什么？这是整个所有本草里面应有的高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的茯苓，茯苓的多糖就在里面，我们的枸杞啊、枸杞针，还有人参的一个多皂角，都在跟个这个高温的水当中让它充分的溶解，泡在了这个水里面。而且它逐渐逐渐的，我们不好的东西如果放进去，你想想要多久它才能有这样的一个颜色。我们刚刚倒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这是我们在开场前泡的啊，两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浓郁啊。
0: 这个我们现场一泡，你那个浓郁的感觉，它不是说有很多那种什么染色，
1: 没有
0: 或者添加一些东西添加出来的浓郁。我把这个产品它后面所有的配料表给大家看，没有任何别的添加，就是大枣、枸杞、茯苓、桑葚、山药、黄金、橘皮、人参，后面没了，什么都没有，对吧？也是那种什么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增香剂啊都没有。而且它没有防腐剂，我们也提示大家，你家里面啊，比如说跟老伴儿，每人每天这样子可以冲泡。然后呢，冲泡其实你可以啊，就是说你泡个3到5分钟，然后可以反复的冲泡。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茶包，因为它没有那个防腐剂，所以这个大的茶包我们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足足20包。你这个拆开里面，我们这个再单独包装以后呢，没有喝完的时候，没有泡的时候，这个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是更加好的。
1: 要知道我们，因为我们要看一下整个一个和参啊，我们能做到什么？首先药食同源，大家都说食补不药补不如食补，我们能做到药食同源。另外我们看我们和参选自天然食材，我们所有都是采用于地理标识的一个食材。第二点，独立三角包装，药食同源，真实食材看得见啊。另外合理配比，一定记住这个什么叫做合理配比。大家要知道人参不是你一天想吃多少颗就能吃多少颗的，如果你自己去买回去你吃多了反而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要它的人参每天不超于0.20颗，我们是经过由王文全教授、韩冰教授亲自把关配比出来的啊。
0: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不是随便配伍的，我们是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配比，包括它的量，对不对？包括它里面各种的我们的这个天然草本，它这种就是说研磨的这种颗粒的大小，都是让大家能够很好的把里面很多的好的成分能够更加好的泡出来。并且咱们今天Kevin 代表品牌方还能够来承诺、
1: 我给大家承诺，首先第一点，保证产地直供，保证我说的这些都是原产地来供的，而且拥有独天航天技术，航天香青28的茯苓，保证无硫熏、无黄曲霉素，而且最关键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我们2020年9月份生产的啊，9月11号生产的啊。
0: 但是这样的一盒在外面价格很贵吧？我们现在扫码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现场去扫一下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啊？
0: 一盒当中会有到20包，咱们这个量是很多的。扫码，我们扫出来以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好，开门手机已经扫出来的，看看一盒的价格外面是多少？
1: 59.9元一盒。啊，
0: 那就是将近60元一盒。
1: 对，60块钱一盒。
0: 对，东方购这边我们给大家组合是8大盒。
1: 对。
0: 所以你想，将近差不多就是480元左右的市面总价。咱们今天东方购价格199元。
1: 对。
0: 8盒，每一盒的价格20几块钱啊。
1: 对。
0: 而且每一袋你都能够吃到8样好的天然的草本食材。应对现在你秋冬季节家里面泡一泡养生茶来喝一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的高。我觉得这20几块钱一盒，里面足足20包，这一包的花销1块钱左右啊。
1: 对，1块2毛，1.2毛啊。
0: 1块钱左右，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泡一天。
0: 所以朋友们，对，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拿到我们产品都可以泡着喝起来。订购热线为大家开启快速抢单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各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3: 郑州茯苓的均核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4: 人参配茯苓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配伍，我们就说的就参茯苓草了，四君子里头的一个配伍方法。人参常与大补元气，益心安神，这个益心安神它是补心气为主。茯苓呢善于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原来我们讲茯苓啊讲了好多次了，在讲人参功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人参还有安神，还有这个使人不忘。 所以说适用于心脾不足。
0: 最近其实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很多我们在秋冬季节很多一些适合喝的一些养生茶。 Kevin 把这款我们品牌名字叫做补天回生，也是大牌子啊、哦、这款这个人参、茯苓、枸杞、桑葚、黄金茶带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很难得。但是它里面所有啊我们用到的天然草本食材远不止品名里面的这些，总共我们是有八样东西、你拿到我们这个小茶包啊，里面所有的每样东西清清楚楚看得到。为什么我们讲什么真材实料，对吧？有些外面有些东西可能说你都不知道原料到不到底，对吧？经过什么一些工艺，它里面到底你家里面简单冲泡之后很多些好的成分能不能够释放出来。你像现在下午，对吧，秋天比较燥，你家里面比如说啊，你也不是跟老伴儿，比如说是一人一个茶杯，你家里面可以泡那么一大壶，
1: 对，
0: 放个两包，对不对？泡得比较浓郁一些。或者十一期间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做客了，咱们都啊款待他们泡一泡这个养生茶来喝一喝。每次我看这泡出来这个颜色都很深，
1: 对，
0: 因为 Kevin 也很自信，因为你的这款产品它泡出来它这个汤色就是非常非常的浓郁。
1: 对，为什么这么浓郁？首先我们选用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本草这个植物，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有人参发苦发涩，黄金也是发苦发涩的，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加了红枣，加了茯苓，中和了它这个味道，让它没有那么涩，而且你喝上去是微甜。但是你的人参的配比是很关键的，它是0.02克，也能达到你每天必须的人参皂角龙的西侯的这个含量啊。
0: 还有就是我们特别要给大家讲到，咱们八样天然草本里面有一样东西茯苓，真的厉害，这个不是大家可能以往在外面所认知到的茯苓，甚至都不是东方购物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养生产品当中大家所了解的那个茯苓。这款茯苓它是特别研发的，
1: 对，
0: 晋州的茯苓，而且它使到特别的一个编号的，尤其里面我们说这款茯苓能够做到这款产品当中要得益于一位王文全博士。
1: 对，我们王文全博士是哪了？首先他是协和医院的一个研究所的院所长啊，另外我们是中国 GAP 研究所的副任所长，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中华文化及教育工程部的研究处的主任，是由他和韩冰两位教授亲自为我们进行这个配比。就是说你茯苓添多少，你的人参添多少，你的皂角添多少，这些都是要有科学配比的啊。
0: 而且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茯苓，它是太空诱变育种与综合开发利用的茯苓。
1: 对，
0: 就我开场讲的这款茯苓，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太空诱变育种，这不能随便说，
1: 对，
0: 它得会有相关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证明拿出来。你看这边就是香茎28，作物的种类是什么？是这个茯苓，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款晋州的茯苓，就是它是跟着这个神舟十号航天上过太空，经过诱变育种的。
1: 对，它的茯苓的多糖，大家知道茯苓最好有效的成分是茯苓多糖，但是茯苓的多糖高低取决于茯苓的一个好坏，所以28金群是现在我们市面上看到茯苓多糖 top one 的啊。
0: 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茯苓，补天回生品牌，这个品牌他们旗下也有单卖他们这款茯苓制品，价格卖得非常非常的贵。
1: 对，就这一点点啊，
0: 跟我们这个我们的养生茶是一个品牌
1: 吗？一模一样，用的是一样的啊，250克
0: 啊，这个
1: 要59.9块啊一盒啊，就是这个啊，非常的贵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茶包当中的里面就会有我们这个茯苓在当中，
1: 对，全部
0: 都有，再加人参，
1: 对，
0: 再加枸杞，再加橘皮，
1: 再加
0: 别的，总共七样好东西，总共是八样好东西，加茯苓总共是八样，
1: 对，
0: 就这样一个小茶包，今天在东方购物，你买我们的组合，每一包每天冲泡可以泡好多好多泡，
1: 对，
0: 1.几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刚刚我们泡了以后，你看看现在这个颜色，咱们没有动它，
1: 没有动，
0: 茶包再也没有去上下，让它在多次的浸润到这个水当中，你看浓不浓？
1: 对，
0: 对不对？
1: 已经非常非常的整个非常的浓郁，大家你要看到啊，这个颜色是来源于哪里？它来源于它食材本身的这些里面有效的一个成分，经过高温把它去泡了出来。夏又秋天了，对吧？秋天干，你一定要多喝水。如果你光喝水，你是受不了的。如果你单喝一种绿茶，比如说红茶，你相对来说你解的只是渴，但是我们既让你解渴的同时，我们又做到了什么？药食同源， 不是这几个字，不是你随随便便都能写上去的，这是很关键。第二点，我们在背标上写得很清楚，精选天然食材。为什么精选天然食材？我们啊，黄金来自于九华山，人参来自于长白山，我们的枸杞来自于宁夏啊，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有地理标识的产地。完，另外还有合理配比，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不是我们大家，如果你买全这八种食材，你想想你的价格要多少？但是你买完这个食材，你要用的量是不是真的能达到起到这个作用？不一定，一定是要由我们的王文全教授、韩冰教授两位教授亲自给你配比，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啊！
0: 已经是有66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一些道地选料的食材的来源之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检测报告。因为这些天然草本有的都是什么泥土里面长出来的、种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吃的就是一个放心。你看这份检测报告里面，大家很害怕的担心666呀、克百威呀，对不对？很多些不好的，可能一些杀虫剂呀、一些农残呀、黄曲霉毒素什么这种东西，我们的检测结论是什么？未检出。大家是可以放心来喝的，对，
1: 放心来喝的，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鲜的东西，如果泡在嘴里面，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市场买的没有这些检测，它是不是打过农药农残都不知道，一定是这样。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都是经过检测报告的。而且一定要记住，不是所有的都能打到药食同源的，我们打在了这盒子本身上面。然后第二点，都是独立包装，我们精选于新疆的大枣、宁夏的枸杞、晋江的茯苓、四川的桑葚、九华山的黄金、湖南的陈皮，还有来自于长白山的人参。另外，我们的最有名就是我们的茯苓获得巴拿马金奖。另外就是科学配比，王文全教授、张寒冰博士进行的研发很关键。如果大家说我们在这个市面上能买到这些食材，但是食材我也是这些买的，这些我买了将近50块钱人民币，但是你要怎么配比，加多少颗你不知道啊，加少了没有效果，加多了反而就是一种负担，
0: 其实气味顶了，
1: 对，所以说很关键啊，科学配比啊。
0: 而且这样的一盒，因为它什么里面的食材种类多，
1: 对，
0: 因为吃的放心，还有非常厉害的茯苓在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盒外面价格就是59元，
1: 对，
0: 因为你想我算它小60元好了，60元我们里面足足是20包嘛，
1: 对
0: 吧，外面单包的花销3块钱左右，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虚高特别贵，但东方购我们今天8盒的价格199元，你想一下，单盒20几块钱，20包单包的花销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对，
0: 18样好食材泡出来这么好的这个养生茶，性价比真的高。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喜欢的观众赶紧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各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5: 常言道春困秋乏，送走了炎炎夏日的同时呢，你还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这说明我们的身体经过夏季的消耗，在秋季啊，阳气逐渐收敛的时候呢，气血的活动力弱，这样像平时体虚的人呢，更容易出现倦怠乏力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充分的保养，分享一味代茶饮，上能补肺，中能补脾，下能补肾，让秋乏远离你，先收藏起来吧。这味中药呢，就是黄精。黄精呢，具有养阴润肺、益肾、滋肾益精的作用，它还有这个补脾益气的功效。如果说你也有经常感觉到口干舌燥，喝水呢也不解渴，这种气阴两虚的情况啊，气虚呢，除了这些呢，还有浑身没力呀、乏力呀、胃口差呀，再加上总是感觉到腰膝酸软呐、头晕眼花呀，包括这个须发早白呀，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考虑用黄精来泡茶或者煲汤。
6: 第一款茶呢是，枸杞茯苓茶，
7: 跟他俩说的都没关系是吗？
6: 但是他说这个口感里边好像有一点香甜，这个，它应该是枸杞的味道。那么我们说，枸杞呢，啊，它是可以这个补肾的，啊，茯苓呢，它是可以健脾，所以这款茶呢，我们说它可以起到这个既补肾又健脾的这个作用，而且枸杞呢，它的这个药性不燥， 啊，所以它呢对补这个肾阴、肾阳，也就是肾精，就是在这方面，啊，它是比较平和的。
0: 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我觉得这个牌子我们有很多观众也买过它的东西，
1: 对，
0: 顾客的评价都很高，叫做补天回生品牌，但是这一款是今天 Kevin 亲自带过来的，当季很适合来喝的养生茶，8样天然草本做成小茶包，这个很方便，家里面日常来冲泡，包括我们带出去其实也很方便，
1: 非常方便，你外面去携带，如果你去旅个游，去走到哪里，你不愿意喝他那个当地的水，你拿这个茶，比如你和小去饭店吃饭，对吧，他给你拿的也不知道是泡了几壶的茶，你带了一包，整个全家人都吃到了，而尤其秋天秋高啊，气爽而且干，你喝这个东西是滋肺补锐的，而且是能让大家都全家都能享受，对不对？
0: 我就是感觉它这个泡出来真的很浓郁，对，它这个汤色的那个颜色，你看就是那种比较的深，
1: 对，
0: 就会发现我们里面其实经过这种多道处理的特别好的8个道地食材，尤其是里面我们微微增加甜口的，它并不是那种什么加了什么糖啊，
1: 没有
0: 甜蜜素呀，我们里面是有什么，是有大枣红枣在当中的，而且我觉得上海观众买东西非常看品牌，这个品牌补天回生它是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所以你买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的东西是很放心的，
1: 对，因为大家都要知道龙头企业是什么，比如大家的看到的光明集团、中粮集团，我们不是随便便都能叫做农业农产企业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和声啊，我们和声就写着中农业产业罗家龙头企业，这个不是你随随便便都能印得上去的，而且我们福天回生的福林，你在晋江、你在湖南，大家都知道啊，也要知道我们的啊，首先我们是一个国家龙头企业，它有万吨的生产基地啊，而且它所有的都是获得了地理标识，所有的福林你都可以从生产到种植追溯，包括我们采购的这8位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本草都是可以追溯于它产地的，而且我们的所有东西每一回来都要检测它是不是有农残，它是不是使用了毒农药，是不是写了666，我们每一个批每一个都要经过检测才能给大家出厂的啊。
0: 所以这种品质的把控咱们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包，我们是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大的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撕开以后里面会有这样的足足20包的这个小茶包。这一个小茶包里面足足8样天然草本食材，真的就是啊，这种小颗粒你都看得见。它这个小颗粒呀、大小包括研磨粉碎到什么程度都有讲究，
1: 对，
0: 为的就是让你往杯子里面一放，咱们这个热水冲泡下去以后很快速很快速，颜色口感关键还有很多里面的很好的那种核心成分都能够释放出来，咱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好，
1: 我们来现场冲泡一下、
0: 现场冲泡一下，好，就加热水，这个很简单，家里面这种就茶包泡起来就很方便，
1: 在外面携带你也方便，你带过去它是独立包装的啊，你去会个客啊，吃个饭啊，你都带一下、1块2毛钱，你去
0: 喝，
1: 你去买个饮料，对不对？尤其秋天了，在外面我们用味时间马上就多了，对不对？我你看看一下我们，哎，看到了吗，整个这个微粉啊，这个浓郁的一个粉末的状都泄过来
0: 了，这个茶包我没有去动它、
1: 没有动、
0: 它是静置在那儿、大家
1: 看
0: 现在这个水下面微微往下沉的，它就会有它，你看这个颜色，我们食材本身也没有经过什么染色呀、硫熏啊，
1: 没有，
0: 它是本身里面很好的一些本身食材的一些成分释放出来，
1: 对，
0: 你就放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你泡个3到5分钟，它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1: 对，就是说你现在马上我们马上进入过节了、对吧，你看我们
0: 哎，我这个21组、
1: 哇，好，你来尝一尝，
0: 对，
1: 香不香，很
0: 我刚才还没喝、对，我就刚刚就举到这个瓶子前面就 能够闻到，
1: 对，
0: 而且这个其实有点已经是放凉了，就现在比如说你不用很烫，温热的时候一点点啊，不是很烫的时候来喝，口感特别好，它的甜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加出来的甜， 是红枣的那种清甜
1: 啊。然后大家如果年底了大家都有聚会的时候，对吧，那你喝饭店里的茶他给你的是什么东西，我拿一包独立包装给大家，哎，全家全朋友都能分享，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而且你花的、而且不贵的钱、对吧，而且你为什么秋天一定要多喝水，如果或者你去喝红茶，对吧，那你喝过了这么多的茶，为什么不去喝更加有营养更加让你养生的一个啊，我们要做到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茶，对不对，这样是的，让你每天 哇，茯苓什么泄气，对吧？人参又提气，帮你把整个秋天干燥的这个东西都给你去解决了，这个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你每一包只需要1.2元啊。
0: 嗯，这个东方菇的性价比真的、
1: 哦、真的高。
0: 真的高，59元一盒，外面是这样的独立的20包的这个包装。
1: 对，
0: 今天咱们东方购做到1998盒。我跟凯伦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性价比200不到8盒的盒数真的多呀。
1: 对，
0: 他说我这个里面每盒还不是那种什么15包，
1: 对，
0: 10包，一盒里面20包，所以总共你8盒多少包？160包。
1: 对，
0: 160包茶包，今天我们199的价格，你说单包多少钱？1元左右。
1: 对，
0: 性价比真的高，而且还是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快速抢答，我们节目最后1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竹林的冰河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沁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人参、茯苓、枸杞、茶，小包装的，有里边有20袋，就是冲泡方便。秋天来了嘛，要进补嘛，它这个里边还有大枣、茯苓、山药，还有橘皮、人参、枸杞，冲泡方便嘛，喝喝也蛮补的。
2: 咱们这个产品它其实泡法很简单，你就开水冲泡，泡3到5分钟。我是建议大家你在泡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它，你能够明显看到咱们里面很好的一些成分啊，在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汤色当中很浓郁很浓郁的颜色就会越变越深越变越深。
3: 而且这个是当时啊，我们去拍动影像的时候啊，我们司徒老师说，哇，你看这个东西絮状物马上就出来了。当时我都没有发现啊，这絮状物什么？是整个里面的一个本草精华，经过热水的一个浸泡，全部达到了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啊，我们可以，你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什么？我们有这老多本草，它是新鲜的本草，我们不用给它天然去榨汁儿、去研磨、去研粉那样喝掉，我们只喝它里面精华的部分，我们用热水。直接把它泡出来，茯苓的多糖、人参的皂角啊，这些都黄金，这些都已经出来了啊。
2: 就是我们说，你食材吃的这个种类要丰富，
3: 对，
2: 而且食材本身要选择道地的来源、道地的选料，还有你里面要几个什么比较厉害的，我们里面就有很厉害的，对吧？人参我们也有，黄金也有，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茯苓真的是太厉害了，晋州那边的那个茯苓。我们晋州那个茯苓还经过是太空又变育种，还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的。
3: 对，
2: 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茯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就是我们的茶饮当中，能够有这样的茯苓给大家也坐在我们8种天然草本当中很不容易，而它的价格才只有单包的茶包1.9块钱。
3: 对，而且你知道我妈妈是怎么做的吗？我妈妈平常的时候不光是喝它，比如说给我炖汤的时候，因为秋天了一定要喝点汤，她竟然把这茯苓包放进去，它整个汤味的鲜甜都提出来了，它这个放在泡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就是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泡茶的一个养生的一个茶包，但是它的吃法很多样，对吧？ 你只要有时候你就希望有点这种我们的养生茶里面这种味道这种营养的，对吧？你汤里面也可以放，做点料理呀，做点甜品里面呀都可以放，
3: 完全都可以放，
2: 对不对？就它那个吃法其实是比较多样的，
3: 对。
2: 但是吃的就是很放心，因为东方购这边无论我们的任何产品，给大家我们的品牌选择、我们的道地的原料、我们的工艺。包括它的安全，你喝的放不放心，不好的物质的检测检验，咱们都会有多重检测报告，都有留底，都有备案的，
3: 全部都有留底。而且我们的所有的报告，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出报告啊。
2: 是，所以抓紧时间抢单，8盒的价格我们做到了199元，8盒你想外面多少钱？将近480。东方购这边我们199，直接省了小300左右呢。你外面可能买一组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2组，还能够再可能找你80元左右。所以啊，东方购性价比极高，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4: 茯苓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配伍，我们就说的，就生竹灵草了，四君子里头的一个配伍方法。人参常与大补元气，益心安神。这个益心安神，它是补心气为主。茯苓呢，善于健脾补中，宁心安神。原来我们讲茯苓啊，讲了好多次了。在讲人参功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人参还有安神，还有这个使人不忘，所以说适用于心脾不足。
5: 第一款茶呢是，枸杞茯苓茶，
6: 跟他俩说的都没关系是吗？
5: 但是他说这个口感里边好像有一点香甜，这个它应该是枸杞的味道。那么我们说，枸杞呢，它是可以这个补肾的啊，茯苓呢它是可以健脾，所以这款茶呢，我们说它可以起到这个既补肾又健脾的这个作用，而且枸杞呢，它的这个药性不燥，啊，所以它呢对补这个肾阴、肾阳，也就是肾精，就是在这方面，啊，它是比较平和的。
2: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今天真的在好像我做过东方购这么多的一些茶饮冲泡类产品当中，里面总共好像八样不同的天然草本，这个配伍这个种类这么多是蛮少见的。
3: 对，
2: 我们今天背后只有最后的三组了，给大家看我们今天小茶包当场泡给你看，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哦。
3: 对，
2: 我就把它放在前面我们这个玻璃杯里面。Kevin 来倒水，
3: 我们来倒水，
2: 我们通过近的镜头来看，我们里面这个很好的这个浓郁的程度很快能够被泡出来。你家里面就开水冲泡，然后就是啊，你可以静置个3到5分钟。
3: 对，
2: 好，我现在松手，大家看啊，这个茶包里面
3: 看到吧，看这个
2: 是不是，你看有这种
3: 草本
2: 丝丝缕缕的这种，再往下你看
3: 就出来了，
2: 出来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染色？
3: 没有染色，无零添加，就是草本本身的八本草本本身的原料啊。而且你看整个全部出来，你如果说染色的，它不是这样渗出来的，它只唰一下就变红了，对吧？这就是草本的一个好处。你要知道茯苓是什么，当你排湿去湿的啊，人参什么提燥的，我们既让它去湿完湿，又让它把它燥提出来，这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配补啊。
2: 这里面咱们这个颜色是什么呀？是新疆大枣的颜色，对不对？是宁夏枸杞的颜色，是四川桑葚的颜色，不是给大家染成那种红的，对吧？颜色比较深的，咱们是没有那种硫熏，
3: 没有
2: 染色，而且我们特别里面这个茯苓哦，咱们是有一个无硫加工，
3: 对，
2: 无黄曲霉素污染，无公害，并且全程可追溯这样的一个证书的，
3: 对，
2: 这个你是吃得很放心，因为我们很多就是怕什么，食材本身看得到，颜色比较深，但是不是本身食材本来的颜色，是给我额外用了一些手段加工出来染色染出来的，这些不好的这种染料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3: 对，
2: 但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特别我们里面啊有到一个专利证书的，我们的茯苓还是一种低温的干燥装置，就这个茯苓除了它有很好的一个我们的道地产地之外，它获得过巴拿马的金奖，
3: 对，
2: 它也经过太空的右边育种之外，它的这个工艺，这种低温的干燥工艺也是能够让它我们在泡的时候茯苓多糖更好的泡出来。
3: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用了这种工艺是什么，大家你要知道很多是经过硫熏，包括人参，它经过它都是撒农药去种植的，对吧？尤其桑葚，大家都看到桑葚送上场的毛之后会喷洒农药，这些如果说我们都选的是地道的药材，如果都放在这里面了，是不是你吃的就会不好？但是我们每一批的所有的都是经过检测的，无农残，无666，无这些东西。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原料都是经过科学配比的才给大家呈现出来啊。
2: 大家其实看这个产品的盒身，我觉得也是啊，蛮喜庆蛮典雅的，八样好的食材，食材的配伍种类多，而且它其实嘛就是那种啊茶包，像你如果后面十一还要走亲访友的，你拿个几盒，拿个6盒，对不对？送给亲戚朋友长辈，包括他们来你家里面做客，你这个哎小茶包泡一泡很体面，对吧？
3: 对，
2: 喝的又是多重的营养，这种摄入口感又很好，微微的清甜，它还有淡淡的一点点那种什么参香，
3: 对，
2: 那个人参在里面，你是微微能够喝得到的，就它不是那种什么为了养生口感很一般，对吧？咱们感觉是这个皱着眉头秉着喝下去，它不是，就是我们喝这个茶，它是那种从视觉到你的味觉，
3: 对，
2: 到你的嗅觉，就是多重的享受。
3: 对，这是其实你喝的并不是茶，我们能在和身打什么？我们打的是药食同源。这药食同源，你不是你去市面上买代茶，如果你买个代茶菊花包买什么，它不会有药食同源的。我们做了很多产品，它不是有药食同源的，但是我们能做到一个药食同源，我们选的这个本草都是优质的产地，经过科学配比和配伍，我们才取得了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明白吧？所以说我们平常你喝了太多的红茶，太多的花茶，尤其是不是秋天了，你一定要多补水，对吧？我有的时候我身边会带一个杯子，杯子里会泡的枸杞，对吧？但是你单独靠枸杞干嘛？你还不如靠八种的食材，让你首先枸杞什么是提你肾精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光补肾，没有把这些用茯苓去湿给它去排掉，也并不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经过科学的配补，君臣配比啊，这才是关键啊，是由我们张文泉教授、韩冰博士进行的一个科学的配伍啊。
2: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开门手拿的这一盒外面就是59元，
3: 对，
2: 60元左右，你拿到产品你去扫码你都看得到。但东方购你想60元左右一盒，199你在外面这个价格顶多买几盒，买3盒，
3: 对，
2: 我们给你几盒，8盒，
3: 8盒。
2: 而且我多次强调，我们这一盒里面 一盒是20包哦，有些外面你说10包、15包，有些做到18包，量都很多了。
3: 对，
2: 我们是20包，足足八盒的话160包的总量。
3: 对，
2: 199单包多少钱？1块钱左右，真的是外面可能一瓶矿泉水都未必买得到的价格。
3: 对，而且如果说对，比如下马上聚会的比较多了，对吧？你平常说喝这些，如果你去喝店里给你的这些茶，是不是不好？但是你拿出来，哎，我这有这个袋泡茶，大家尝一尝，你去分享给大家，这一泡袋泡茶整个一个下午茶或者吃午饭晚饭都够了，对不对？
2: 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的货已经不多了，有很多朋友自己家里面泡着喝还要送人，都订2组3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一周茯苓的均和直径能达到70厘米，外皮是褐色或紫褐色，内部是乳白色，纯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2.5%，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人参、茯苓、枸杞、茶，小包装的有，里边有20袋，就是冲泡方便。秋天来了嘛，要进补嘛，它这个里边还有大枣、茯苓、山药，还有橘皮。人参、枸杞，冲泡方便嘛，喝喝也蛮补的。
2: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能跟大家讲的点非常的多，包括咱们里面8种天然草本的这种配伍，再加我们里面有茯苓非常特别的一个品种，以及我们讲当下这个季节，就凯文多次讲秋天很燥，就是秋燥， 对吧？皮肤也干，眼睛也干，你就是感觉是要多补充水分，多喝水。那你我觉得与其每天要多喝水，不如来泡泡养生茶来喝一喝。而且我觉得喝的就是什么，喝的就是我们各种食材，它各自会有对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些益处。
3: 因为大家你要知道，我们是经过这个茶叶，是张文全教授，他是中药植物院的一个副主任，他经过什么？你要知道茯苓什么是去湿去泻，然后人参是把它提气，然后我们有枸杞补肾，对吧？我们入肾经，这些都是我们做到一个药食同源，而且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说，我们在盒身上就有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
2: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8盒199，单包1块钱左右，真性价比太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姿势。那这个姿势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天鹅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道理，过了中秋之后呢，我们迎来了会有寒霜啊、寒霜降啊这样的这些24节气当中越来越冷的这些节气，包括呢可能接下来的天气会慢慢转凉。据说今年的整个的这个冬天可能会比往年会冷一些，所以呢很多人最近一段时间都在问高黎说，到了冬天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的元气补起来？其实每年到了秋冬季节，东方购物有一个产品是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野山参粉。那么野山参粉呢，它用到的就是野山参原料哈，原料一定是要用野山参打成粉才能够被称为是野山参粉。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很有讲究了。以往呢我们都知道野山参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野山参你看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去看很多的古籍，对吧，《本草丛林》这些古籍当中，它都会记载说野山参可以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那么野山参粉一样有这样的作用，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在购买野山参粉的时候，为了这个品质的保证，为了整个当中的这个年份的保证，也建议大家来吃一些好的品牌的野山参粉。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畅销的。我相信在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不止一次看过高黎在电视机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今天刚好是赶到我们这个11小长假的期间，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野山参粉拿到了一个全年最低的价格，我们今天的每一支的价格是52元，这个价格是目前同安春堂最低的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之前吃过或者之前没有吃过，今天都不妨来了解一下。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品牌是1783年的同安春堂。同安春堂呢，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它也是上海的这个金字招牌。很多人呢会买一些参茸类的产品，会很喜欢去看这个同安春堂的产品。那么他们家里的一个比较拳头的商品就是他们家的野山参粉。为什么拳头呢？因为它不光是用到的是竹林的野山参打成的粉，而且它是有机产品。大家看到有机产品，你想想看，这个野山参它生长在深山密林当中，对吧？你如果你去人工干预，如果你有这些人为的一些因素，施肥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人工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它就没有办法说它是这个有机的产品。而且有机产品它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它是高于欧标和绿色产品当中的，它是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催芽素等等的。我们今天就是有机产品，这是第一点。所以你在这个盒身上你是可以看得到有机产品的标识在这儿的啊，包括这边二维码，我们扫码是可以看得到当中的核心的信息，以及同安春堂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商标的打开以后是可以看得到，创始于清乾隆48年。好，然后呢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哈，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呦，以前我吃野山参我吃过的，对吧？很多人以前是吃野山参是怎么吃的呀？你们以前是怎么吃的？你们以前是这样的，对吧？野山参一只一只的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各取1/3，对不对？头、身、须各取1/3，这个是野山参的炖煮方法，隔水来炖煮，差不多2到3个小时。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人要守在旁边，如果你人不守在旁边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不看着它，有可能就会一个不小心它可能溢出来或者怎么样。另外一点呢，就是吃起来呢可能会耗时间一点，对吧？你毕竟要有一个那个炖煮的过程。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变快了，然后现代的工艺也不断的升级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用有机的野山参打成有机的野山参粉，那么你吃起来是非常放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一直是跟身边的朋友说，咱们如果已经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因为你想想看呀，这个它是长在地里的，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蔬菜水果如果是那个不是有机的，咱们还可以洗一洗，对不对？用一些小苏打粉啊，用一些那个碱呢、去给它洗一洗。但你这个没法洗啊，你是直接就冲泡就吃到肚子里去的。所以我一直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们如果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咱们能选有机就尽量选有机，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共有16支，每一支是1000毫克，也就是1克。今天我们全部都是有这个2位鉴定师来帮大家做合格的这个检测的，证明它是满足了年份的。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惊喜啊，我们今天不光是满足了15年，我们今天其实每一支野山参的野山参粉的这个原料必须满足的是18年。为什么是18年？我跟大家

讲一个原因哈，同韩春堂它是国标的制定单位，那么国标呢要求15年就 OK 了，你只要满足15年，你就是野山参了，没有问题的。这个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标准。那同韩春堂同时也是上海的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叫双标啊，我们就记它是双标，对吧？它一方面是国标，一方面是上海的标准的，所以它是双起草单位。那么在上海的这个标准，哎，就跟国标有点不一样了，它不能低，它可以一样，它也可以略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上海的团体标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上海行业协会的野山参的标准。大家可以看到，野山参粉的要求是什么？必须具有18年。啊，看到没有？不是15年了，上海的标准会更高一些。上海要求的是18年啊，而同安春堂它作为上海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单位，它必须严格按照上海的标准来。所以今天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野山参粉，您吃到的不是15年，而是18年啊，而是18年，并且是不低于两位的师傅进行检测。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两位老师来进行检测。那么这种18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粉，它的这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对吧，都达标了。你看考试成绩都非常好，这就是好的野山参粉，它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对我们身子乏乏的呀，人没劲儿啊，人没活力啊，对吧，人这个整个的滋养的状态不够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养。好，我现场给大家冲泡一包哈，大家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打成的原料。那么大家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用这个开水，咱们就尽量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在这儿温水冲泡就可以了。这样的一支你随身携带，你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带水，你就直接把它舌下含服也是可以，因为我们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你直接舌下含服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来把它冲泡水，每周一支就可以了。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它这个参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打开的时候就可以闻到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儿哈。然后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大家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哟，这个参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已经溢出来了。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因为我们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挺不过去，年关难过嘛，年关难过。你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给自己吃一点好的野山参是相当不错的。哎，它的那个回甘还是很浓的。好的野山参粉，它是没有火，它火气已经退掉了，它的整个的那个回甘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我建议大家哈，每周吃上一只就可以了，不用多。这个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3199的16盒，啊，16只16克，单只的价格是200块钱，199.9就200块钱左右。今天给大家会有3个货号，大家听好了，我们有3个货号，前两个货号是常规货号，第三个货号是特别货号。第一个货号是吃一盒当中有16只，吃4个月，一盒装是吃4个月，专柜价格3199，对吧？刚才给大家看了啊，3199一盒，大家到专柜去买得到的，一模一样的，从整个的包装、从生产日期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299，然后这个构成是一盒装。再看到两盒装是吃8个月，8个月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198，直降800，只要2398，75元一支。这两个货号性价比已经很高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今天的非常规货号，是3盒装，1年的量。但注意了，这1年的量是指一个人，如果家里是老两口一起来吃，那么就是半年的量啊。这是限量版本的，门店总价将近9600元。东方购物今天直降了之后，2998的情况下再降100，2998其实已经是我们之前双十一的价格了，今天再降100，2898，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目前的直播的底价。400元凑单成功之后，52块钱一支，就是这样的一支哈，52块钱。你不要小看这一支当中的一克，一克可是1000毫克。
1000毫克的量和劲儿还是很足很大的，买回去之后每周吃上一支就可以了，算来每天。

0: 了，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我们今天的三盒装是卖的最好的，目前销售的所有的货号都是三盒装，没有人第一盒装和两盒装。那一般来讲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三盒装它的性价比好在哪里。今天的三盒装我们的价格是一盒装的价格的五折啊，就如果你买一盒装也可以，但是其实三盒装是一盒装的常规直播价格的五折。所以很多人因为反正是要吃的嘛，对吧，那你干嘛不吃这个三盒装呢？而且同安春堂今天的这批货源用到的是18年的野山参打成的野山参粉，然后你每周吃上一只就够了，它的这个劲儿是很足的，大家不要小看啊。其实你一周吃一只，我认为一周一只是足够了，劲儿非常大。你如果说吃完以后，特别年纪大的人，气虚的、血虚的、人没劲儿的、动了大刀子的、人没什么力气的、说话走路都人没劲儿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来增强自己的一个抵抗力啊，增强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活力。因为它是当中就是我们用到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嘛，这会儿会有人排队哈，所以如果打电话进来，如果碰到了是排队的情况，大家就不要那个什么，是不是又走掉了几套三盒装，导演？哎，因为我看到的全是走的是三盒装，目前我看到的就是所有订购成功的，再订购的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所有订购成功的，我现在看到的数据全部是三盒装，因为第一个时节已经到了。野山参是这样的，它是可以补五脏之气的，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五脏之气是不是听上去有点这个玄而又玄，其实你想一下，我们的五脏就是叫心肝脾肺肾，对吧？五脏其实比如说心，我们说这个人心气儿不足了，心有心气儿嘛，对吧？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我们呼吸的时候有肺气，然后呢胃有胃气，那个人的这个脾胃就是运化食物，运化也是有它的气机的，还有就是肾有肾气，心肝脾肺肾的这些运化之气其实都是跟元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野山参它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说人的身体有三宝，叫精气神嘛，对吧？其中这个气是非常关键的，野山参就是能够帮大家来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你的五脏之气。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安精神呢？对吧？因为我们说精气神，这个神气是在精神的当中的，你没有气哪来的精神呢？所以叫做安精神，定魂魄，止精悸啊，非常重要。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再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就是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的味道。它是这样，你看我第一轮我已经喝了大概一半左右了。我这个时候再做一个动作，大家看到啊，我再加一点水，再给它稀释一下。你看它还是很浓郁，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支啊，觉得说哎呦我才一克是1000毫克，哎，对不对？这个量还是很大的，你就每周，比如说周一，你就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每周周一或者每周周二，对吧？或者每周周末的时候，你给自己吃上一只，它这个作用力道是很强的，而且味道很好，参香浓郁。

啊，是个生味很浓很浓，就大家吃了的人应该都知道高丽的感受，对不对？就是生的香味就是扑鼻而来，往你鼻子里钻，而且呢就是酒泡它依然都是很浓郁的状态。这个就是到季节了，咱们就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包装哈，我把这一支拿进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盒当中一共是16支，然后呢我们的每一支是一克就是1000毫克。大家如果接下来有出去旅游的习惯，对吧，出去玩的这个规划，把它带在身边。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高铁上，对吧，你在路上，你如果觉得人有点累有点乏，你都不需要泡水。我跟大家讲，你就直接这样，因为我们的粉非常的细，你就直接把它打开，然后就这样吃。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可以通过你舌下的毛细血管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速度是非常快的，比你想象的快很多很多。所以这是也是一种很好的吃法。到目前为止，今天的这场直播，所有订购成功的人全部都是三盒装，今天是常规的一盒装的打5折。那按道理你看，一盒是1599嘛，那么三盒装应该是4797，我们今天是打了5折的价格，2494，2400多块钱，算下来呢就相当于52块钱一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全部订的都是大组合。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刚好赶上咱们是10月2号，对吧，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可以好好的安下心来，对吧，可能以往平常会很累，接送孩子啊，包括家里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那么到了这个过了中秋节之后，就是寒露和霜降这两个节气，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越来越冷的节气会慢慢的过来了。今年的冬天会特别冷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它的这个温度就比往年要低一些，11小长假的温度也比往年，我记得往年的11小长假，我一定是都穿裙子的，我都穿不了2件衣服，但你看今年我们出门都要穿件小外套，对吧。今年他们也是跟我说马上那个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的他的娘家，马上都要下大雪了，大雪封山之后很多参都运不出来。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有机的野山参粉，从土壤上，从生长上，加工环境上，包装上，追溯上，有机的野山参粉全部都要有认证的。今天我们有机的产品认证，有机产品是在绿色无公害普通产品再往上走，禁止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催芽素等等等等，不允许，任何都不允许。它其实就是一个仿野生的这样一个天然的环境。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这些农残化学的农残，通通都是未检出的啊。我待会给大家看报告。大组合好像不多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其实节前就已经走掉一批了。跟大家说一下几类人群特别要吃的啊，其实3199在专柜里都卖得非常好。因为同安春堂的门店的这个同安春堂他们在门店里是有2种的，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非有机的野山参粉，他们有2种。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单支的价格就这样一管哈，单支的价格是200块钱，199.9，就这样的一支200块钱，其实一周吃一支，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呢，这个价格呢是52块钱一支，然后这个价格是我们专门在这个11小长假期间帮大家谈下来的。原本同安春堂在门店里的价格是要往上走的，我们今天就没有调嘛，我们今天就还是按照原价来给大家就是销售，而且还在那个原价基础上还给大家打了折扣。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三盒的这个礼盒装，这个三盒装48支是限量版本的，限量版售完即止。目前我们的所有的顾客，大家都像约好了一样，全部订的是3盒装，全部订的是3盒。如果你在看节目，你应该知道，你如果订了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目前所有的顾客订的全部是3盒装，2盒装、1盒装，今天没有人订啊，大家都订的是3盒装，所以今天3盒装到后面很可能会不够卖。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说秋天。
1: 好。
0: 秋三月，此为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嗯。丰收了吗？啊，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嗯。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嗯。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1: 做准备。
0: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嗯，早中晚。
1: 还真是。
0: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嗯，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八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节。嗯。啊，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1: 但早晚温差就
0: 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1: 对，
0: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嗯，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1: 平分了时候。对，
0: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嗯，这时候就是9月份的时候，也是咱们中秋节那段时间。嗯，到了晚秋，
1: 10月了。哎，
0: 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越来越凉了。
0: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加衣服了。慢慢就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嗯，啊，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啊，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像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5: 现在是这样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订两盒装了，然后三盒装呢也快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三盒或者是两盒装，或者说是想要自己吃，或者是想要这个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把这个作为给朋友的一个看望朋友的这样一个礼物，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们是因为自己家里的亲戚啊，或者是自己家里有一些就比较重要的一些人物哈，就是身体最近不太好，他去看望他的时候会买野山参粉。那么就是一个是送礼，一个是自己吃，这两类人。那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几类人是可以来吃野山参粉的。一个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甭管自己是什么气，有没有气虚，有没有血虚，我们说中国的老祖宗说的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叫人过四十怎么样，就人过四十就阴气自败了，就人的这个气儿啊，到了40岁之后啊，他就已经走掉一半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说话呀，包括你的这个走路啊，还有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气，其实是没有那么足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能气色也不太好。所以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吃好的野山参粉。另外，如果说是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了之前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嗯，有遭了罪的，对吧，身体上面有一些不舒服的，那么这些朋友你也可以来吃点野山参粉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养，因为它是可以刚跟你来补元气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天生的很怕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看就是气色不太好体虚的这一类朋友，就他可能天生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就不足，这类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吃好的野山参粉来进行调养，因为野山参粉它本身就是帮你来补元气的嘛。那元气本身是我们从妈妈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它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肾脏，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可能这个肾气已经不足了，或者说是你的元气已经不足了，对不对，你的精气神就没有那么好了，那你可以通过野山参粉来滋补一下自己，调理一下自己，这都是很好的方法。传统的野山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传统的野山参你看到的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那原样的，然后你比如说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是各取三分之一，头取三分之一，身子取三分之一，身虚取三分之一，各取三分之一。那在这种各取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你在吃的时候你有一些炖煮的要求，然后你可能也是有一些人要守在旁边的一些要求，但这个不用，这个完全不用，多方便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方便了，你走到哪里你旅游到哪里你就吃到哪里，对不对，现在我们不就是要讲究一个主打一个方便快捷吗，你走到哪里你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你现在还不吃你打算啥时候吃啊，对吧，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你再不吃你打算啥时候吃啊，这个就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卖到断货的同韩春堂的野山参粉。今天给大家说的是同韩春堂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的同韩春堂，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15年的野山参粉，用到的是18年的，这个是大家赚到了，赚到了，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其实他用15年就符合标准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花的是15家蜂蜜的价格，你拿到了20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同韩春堂，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国家，咱们国家的野山参粉就是满足15年的，对吧？一个野一个老嘛，这个野山参一般来讲就这两个价格吃两个字吃价格。如果说是满足15年以上，咱们就可以叫它野山参，这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上海的团体标准它要求更高，它要求18年。同韩春堂是制定上海标准的制定方之一，它必须符合上海的行业标准，所以它也得用18年的，看到没有，在这儿18年，来我们镜头推进的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啊，18年的用到的是18年的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而且要两位老师傅来进行检测，我们有没有两位老师傅，有的啊，我们的检测的这个证也在这儿，在这儿检测的证也在这个位置，合格证，两位老师傅帮你进检测，而且他们的留名留姓都在这儿，18年，所以你平白的多了3年，平白多了3年，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些，对吧？你看看，这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对你的活力值的提升，细胞的活力值的提升，还有人的这个抵抗力的提升，还有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提升，那它绝对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今天大家都不买一盒装，今天大家都在买两盒装和三盒装，我们刚刚有些朋友也在订两盒装，三盒装也快不多了。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专柜价格是3199一盒，一盒是16只16克，吃4个月。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已经是第三轮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水我还可以再加点水，看到没有，它依然还能冲泡，好的野山参粉是很经得起冲泡的。我这第三轮了，再替大家尝一下看它味道怎么样啊，

你一定要跟着我，用我这个方法，你可以一轮一轮的喝，你会发现它怎么每一轮，你看我已经加了三次水了，它每次喝第三轮水，它还有这么浓的深的香味，和很浓郁的那个深的那个味道，和回那个回甘的味道。我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喝第四轮，好吧？我先把这个放到前面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这个状态。所以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在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整个这个组合，三盒装是打五折，一盒装原来是1599嘛，今天也降价了1299，但是一盒装如果是1299乘以三，也基本上是要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是折扣很大，然后只要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498，52块钱一支啊，一支算下来就是一周的量，那么我们平均每天就是7块钱。另外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会有三个货号，一盒装3199的门店价，门店大家自己去看啊，门店就是这样的一盒装，他们在什么十一呀、怎么中秋节他们都不打折的，就是原价的3199，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买完以后你就去看，刚好趁这段时间有空，你就去看完以后你就回来，你就知道你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我们这一盒装4个月1299，81块钱一支，两盒装3198，2398。75块钱一支，三盒装，吃一年12个月，你才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吃一年的野山参粉，一个人，性价比高吧？如果你说你要节省一点，每天一个人吃半支也可以，每周一个人吃半支，就是0.5克嘛，500毫克也可以。这个其实就是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对你的身体帮助很大。28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498，算下来就是52块钱一支。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拿这个大组合。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儿，有的，你们放心啊，有礼袋儿的。就很多人都是好东西，老想着送礼，但我是建议大家，你在送礼的同时，你也想着自己呀，对不对？三盒装还有两组，两盒装还有五组。三盒装还有两组，两盒装还有五组，一盒装还有不少的现货。今天一盒装因为卖的最少，大家基本上集中在两盒装和三盒装当中，三盒装是卖的最好的，所以三盒装我们现在还剩了两套现货，不能够追加预约，售完即止。提示一下大家，02151119900。

0: 我以前做过手术嘛，术后一直恢复的不是很好，体质比较虚弱，然后家人的话就听朋友的介绍说野山参粉能大补元气，然后的话家人也给我买了一盒试一下，然后每周一小支，携带比较方便。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觉得自己身体元气满满的。
1: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2: 参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现在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看中了两盒装，您还可以去聊聊天啊，或者说是犹豫犹豫，或者说是再想一想。如果看中了三盒装，我提示大家，三盒装我们已经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三盒装能不能预约呀？不能预约是吧？根本不能哈。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是没有预约的。其实我每次跟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货号没有预约，那个货号没有预约，大家理解一下，这个产品它不是只在东方购物卖，你们可以在很多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得到，包括在门店也可以看得到。同含春堂，同含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这个是很受欢迎的。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的日子不一样啊，今天刚好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嘛，有很多人他是可以有空放松的，在家里休息的，对吧？然后您可能刚好也看着这个天儿越来越冷了，今天其实天气就有点凉，那出门的时候感觉到，哎呦，这衣服还得多穿一点。今年的冬天会比往年来的冷，他们这个同安春堂的门店的这个老师傅也跟我说，因为他们每年到了真正的春节的时候，很多货运不出来，就是大雪封山，所以他们每年其实是在大概就是9、10月份左右把货运，就是有一个差不多运出来，后面就没法再运了，就有这么多货就卖这么多。那你想想看，不是所有的货都在东方购物啊，因为它有很大的一批货源是铺在全国的线下门店。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比如说您看中了三盒装，您抓紧时间来订，我都不催大家了，因为货已经不多了，就你能买着就买着，买不着我也帮不了您。酒它全部是有机的，来看到啊，有机的，就是你吃野山参粉，你能吃有机就吃有机。我不是说非有机的不好啊，是因为咱们如果说是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吃有机呢？对不对？因为有机，因为你这个野山参粉你是怎么吃的呀？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就直接拿出来一只，把它倒到水里，就这样倒到水里，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喝了，对吧？你是这样的一个吃法，那你又不能去洗，你又不能去泡，你当然是选择有机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对不对？大家还记得高丽这是第几趴了吗？第几趴水还记得吗？我自己都有点忘了。第四次，我这已经第四次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水，来感受一下，来，第四泡还能有这么浓郁，因为它当中不断的，我跟你讲，这底下还有，我估计今天我都能挑战泡5泡。为什么我觉得一周可以就是吃一只就量一就够了？因为它这一只的量是真的够大。然后你呢，就是每天你比如说你人怕冷，对吧？人家你出门一看，哎呀，小伙儿都穿着短袖短裤，你得要穿个那个厚厚的衣服，那为啥呢？对不对？你的气不足了，你的血虚了，对不对？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如果你气血跟不上，你到了冬天呢，年关就难过，就难挨，对不对？所以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啊，这味道很浓郁的参的那个香味儿。我是自从吃了，我跟大家讲啊，我是自从吃了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好方便，对吧？因为你想想看，我出门的时候，像我父母他们要出门的时候，就直接，我跟大家讲，我爸是怎么吃的啊？我爸自从去年吃了野山参粉之后，他就不怕冷了，他手就是那种怕冷的感觉，他就消失很多。因为我爸很瘦，然后呢，这个野山参粉，他是每次出去跟朋友去玩的时候，他是把它倒到他的保温杯里边，然后就这样小口小口的喝，然后每次就加水，他是这样的吃法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在秋冬季节很好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几类人群非常适合于吃野山参，一个就是气虚的。还有就是那个血虚的，因为气血它是统摄在一起的。还有就是人精气神不是很好，人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不愿意动，人犯懒，然后觉得这个细胞好像这个已经衰老的比较厉害，精气神不足了。你来吃一点好的野山参粉，你来滋补一下，你是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整个的状态的。再有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个货号啊，三个货号，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农残的标准化的呢，这个是国家标准化的野山参的直供基地，
环境非常好啊。再有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有机的食品，其实它天然的要求就非常高，它是在绿色食品之上的，有机在绿色再往上走，禁止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催芽素，这个什么添加的东西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使用，更不要说无公害食品和普通食品都在有机食品的下边，所以有机食品其实它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这样。三盒装应该是没有了，大家试着定着看。我这边导演刚刚跟我说，三盒装已经全部售罄了，三盒装低至52块钱一克一支。啊，性价比非常高，两盒装还有3到4套，大家也可以订两盒装。两盒装，因为我们可以吃到8个月嘛，8个月对吧？你相当于整个的这个涵盖的时间也非常久，全部都配了礼袋的啊，礼袋礼盒全都配好了，专柜价格3199，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一盒装是1299，两盒装是2398，三盒装是2898。三盒装性价比最高，大家看着去买啊！我们的这个货也快不多了，每年到了最冷的天气，有的时候就没货了。02151119900。

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哎、嗯，说、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说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
4: 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冷的季节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家人的这个气血最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咱们提前把气血都补充上来，你可能在这个大冷的天气你不会怕冷。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大家的身体比较虚，对吧？气虚的、血虚的、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或者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咱们都可以来通过好的野山参来进行一个滋补。今天我们的三盒装算下来的单支的价格是52块钱，单支的价格能降到52，这性价比非常高了。因为在门店里差不多是要200块钱左右一支，啊，门店200一支，东坡沟我们才52块钱一支，所以三盒装是卖的最快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双礼盒哈，双礼盒其实性价比也很高，2000出头，2398块钱，我们可以吃到8个月左右。单礼盒是吃4个月，所以大家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咱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各种渠道算下来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周吃上1到2支，这样呢，咱们在天气最冷的这个冬季来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咱们已经提前把身体底子打好了。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呢。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再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哈，这个呢，刚开始周周跟我在聊，说呀，这个百合啊，多种多样的哈。说这个，我说哟，这百合长这个样子，这叫什么百合呀？
1: 这个叫龙牙百合。
0: 龙牙百合。
1: 对，跟我们平时西芹炒百合那个百合叫菜百合不一样。
0: 哦，不一样。
1: 对的，菜百合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主要是什么甘肃啊那边产，但是万载的这个龙牙百合，你就只能在江西万载，还有在湖南的衡阳那个有一点点的产区，非常少见。
0: 它有没有一些出处说法？
1: 对，它长得就像龙的牙齿，非常的这个狰狞，非常的凶猛的感觉，而且比一般的百合大好多好多倍，所以就以它的形状命名，叫龙牙百合，龙的牙齿那个意思。
0: 在哪儿产的比较好？
1: 江西万载。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书上怎么说的。
1: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龙牙百合它原产就在江西万载。江西万载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产区和旅游的一个地方啊，依山傍水特别好，尤其是以江西万载白水乡非常非常知名。龙牙百合呢，在万载是久负盛名的物产，它的县志里面的种植历史也记载到了，可以追溯到宋朝，而且它是送给宋朝的皇帝的进贡的好东西。哎，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字啊。
1: 对，
0: 一个是哪里啊？
1: 江西万载。
0: 万载，一定要注意万载。一个万载后面那两个字叫白水。
1: 白水。
0: 记住万载和白水这四个字啊。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不管什么，一定要到地再到地。
1: 是。
0: 滋补效果才会非常的好。
1: 嗯。
0: 你看看我们这里面，首先是不是写的万载？
1: 万载，江西万载。
0: 是不是写万载？
1: 万载，
0: 对吧？你说万载，万载下面你看看啊，它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1: 是。
0: 地址是哪里？万载白水，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万载白水？
1: 白水，是的。
0: 跟古籍上面，包括书籍上面专业书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白水乡？它是特别核心和特别道地的产区。因为我们白水乡呢，它有一口泉水哈，叫白水之泉。我这边也直接把刚才我们书上提到的万载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叫万载古今。它这边直接就讲到了，你看这个书很有年头。万载呢有三大名产，排名在前面的就是百合。百合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啊，只有白水公社，就是白水乡的公社是百合之乡。然后这边呢，它就跟就是阿胶，它一定用阿井水来调一样。白水乡是以白水乡的一口泉，叫白水之泉，才能加工成百合粉。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吃了特别舒服，秋天冬天也都可以吃。所以啊，这就是自从这个解放以后吧，白水乡的百合粉出口到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喜欢的。
0: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我们今天这么专业，你到底有没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呢？
1: 是的，是不是打擦边球的呀？
0: 全部都有。
1: 对的，
0: 这个就给大家安安心心证明，就你吃大米，你可能要五常的，你吃大闸蟹要阳澄湖的，你就吃这个百合粉，咱们就是江西万载的啊。看这里边，这不写的很清楚吗？这里是告诉你啊，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看到没？这个地址，
1: 对，
0: 必须用到的是我们正宗的龙牙百合。
1: 是的，这个以前在东方购物也出现过，但是今天给大家彻底升级了。以前是一罐一罐的，然后大家用勺子来挖，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成这样一盒。这个一盒打开之后哈，里面呢都是一包一包的，有十包，所以你吃起来就不用那种拿勺子挖了，你就打开这一包倒出来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是速溶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非常非常的干净。以前我们的配料表是龙牙百合粉和这个木糖醇。大家记得吗？
0: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龙牙百合粉以及低聚果糖，也就是益生元。低聚果糖啊，你别看它名字里有个糖字，它不是白砂糖，不是一般的果糖那种糖，也不是赤藓糖醇，或者是那个其他的糖那种代糖，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不会刺激你的胰岛那样分泌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糖往上往下窜，它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益生元，而且它是你肠道里面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所以低聚果糖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好处，对我们每天早上坐在马桶上那个感觉也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低聚果糖 肠吸了水之后会膨大，然后会让我们的粪便更加湿润一些，所以你想你是不是在马桶上就更好过一点，对于老年人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我们呢已经有这个
1: 是
0: 冲泡好的，给大家直接倒一个冲泡好的看一看。
1: 行行行，
0: 好了，
1: 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冲过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对，我们今天是速溶的，不用任何的那个什么，先冷水调一调，再用开水调一调，你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然后用9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倒下去。
0: 对，
1: 怎么弄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朋友们，你就这样来回来回的搅，就这样打圈搅，搅出来就是这样晶莹剔透、黏黏糯糯，非常好吃。秋天很燥。多吃白色食物，我们百合就是白色的，入肺经，很润肺的。关键是变成这样的，明明尝一尝。
0: 那他，我在想说他有没有很甜
1: 啊？你尝一尝
0: 试试看。哦，
1: 对，因为明明说我们以前那个没升级过的，他吃过是清甜口的，一直问我说这个加了
0: 这个
1: 低聚果糖的会不会特别齁甜？
0: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有齁甜，非常好吃，
0: 非常清淡的甜，
1: 对，
0: 清清爽爽，非常之清爽。
1: 嗯，
0: 微微。一丝丝，
1: 对，
0: 口感非常绵，
1: 嗯，
0: 很好，
1: 非常好吃。
0: 哎，然后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1: 好，
0: 市面上这一个价格是89块钱，这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包，
1: 十
0: 包里面是有20克嘛啊，
1: 那就是一包才8块来钱，
0: 89
1: 也还可以吧。
0: 8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原本市场价712块钱，我们给大家做299元，一共拿回去多少盒啊？
1: 八盒，六加二。
0: 哦，
1: 嗯，八盒，
0: 那大概
1: 30几块钱一盒，
0: 30多块钱，而不是80多块钱。
1: 所以我们吃一次成本2-3块钱。
0: 嗯，
1: 吃这样的一条，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条冲出来的一大碗够老两口两人加起来就分着吃，对吧？
0: 完全可以。
1: 所以你要是一次吃半条的话，你可能成本就在1块来钱。
0: 嗯，非常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4: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5: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4: 叫清心。
6: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7: 嗯，好像是牛粪啊。
6: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7: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相当，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多，多种生物碱，像什么秋水仙碱呐、
1: 对，
0: 钙、磷、铁啊等的一些矿物质啊，
1: 是，
0: 包括维生素 B1、B2 啊，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等等营养的物质啊都非常多。我刚才跟周周聊，如果你是在某些方面，哎呀，特别是很难入。很难把眼睛闭上，你其实可以试试看，
1: 呼呼不太好，对不对？
0: 绵绵不太行。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老爷叔平时喜欢吞云吐雾的，是不是？然后一到秋冬季节，这个嗓子眼毛毛的，
0: 咳咳咳，
1: 对，
0: 咳咳咳，
1: 太适合吃这个了，
0: 特别适合吃咳咳咳。
1: 还有一种人，你知道吗？就是老爷叔平时海鲜都不敢吃，特别怕里面的那个，就是。飘零的成分啊、然后他就经常会那个大脚趾母痛啊、手指痛啊，
0: 那些人群，
1: 对，那样的人群，其实很多人他们就说应该多吃一点秋水仙碱含量高的食物。我们今天对百合粉就是秋水仙碱含量非常好的食物啊。
0: 该还有一部分人，就刚才周周已经提到了，如果你一去厕所就在坐了个半个小时，不出来，
1: 对，
0: 特别难过，你试试看。好吧，
1: 是
0: 我们这个不是药啊，
1: 不是药，
0: 是用这个我们食物来调理调理身体。
1: 今天给大家 全面升级了，以前拿走的都是一罐一罐的，你每次吃的时候要拿勺子去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携带，因为一大罐嘛。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益生元百合粉，首先还是给大家带来特别正宗的阳澄桥的品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万载百合粉的正宗的一个老牌子。然后这里面呢足足有10包，每包是20克。观众朋友，一般你看这种粉的东西给你8克一包，10克一包太多了，20克这么扎实的很少见，对不对？
0: 蛮多的。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它的品名，就叫益生元百合粉，有没有加糖，有没有加增稠剂，有没有加别的便宜的粉去增重，完全没有。产地就是江西宜春万载县，其实就是我们离我们说的那个长寿乡非常非常近。
0: 是，
1: 就是它的那个环境特别好，配料只有龙牙百合粉，不是菜百合粉啊，龙牙百合，特别有营养，滋阴的，润肺的，清心火的。所以龙牙百合这个成本就已经很高了，还给大家加了低聚果糖。很多朋友一听有糖，那我不买了。对不起，这可不是蔗糖，不是红糖，也不是那种木糖醇之类的代糖，我们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寡糖。首先它不会刺激你的胰岛就上上下下，也不会对你的那个糖造成一个过山车一样的上上下下，它其实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叫益生元啊。益生元呢，它是你肠道里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而且它吸了水之后会胀大，所以呢让我们人类的粪便变得更加湿润。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坐在马桶上很干着急的那种人，你吃含有益生元的食物就会非常的好。
0: 益生元，益生菌它有没有关系？有，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1: 是，
0: 所以有它丰富的让你那些活着的菌群更加的有能力去干活。
1: 是，
0: 益生元给他们补充能量来了，
1: 来
0: 吧，给大家
1: 泡一泡啊。这样的一盒里面会有10大包，一包有20克，所以倒出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我倒出来之后，我给老两口啊两人一起吃这样的一盒，我觉得真的都够了。然后你泡的时候，以前有很多朋友说我先得泡凉水然后我才能泡热水，不管我泡藕粉百合粉都是这样泡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了，我们今天直接倒90度以上的热水就可以了。
0: 这也太明显太快了吧，
1: 这就是速溶，这个根本就
0: 这个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哈，
1: 越来越好，
0: 不用了，真的是之前又这个又那个的，就是反反复复的，可麻烦了呢。
1: 没错，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杯子哈，所以大家可能就看不出来。然后我们今天一会儿我把它搅好了之后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就
0: 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肉眼已经看出
1: 是黏了，是不是
0: 黏糊糊黏糊糊的了，已经是这种感觉了。
1: 那你就直接这样就好了啊，就非常简单，
0: 就黏糊糊的了，黏糊糊的了啊。
1: 是的，如果
0: 你搅拌一下下就好了。
1: 如果你觉得就是喜欢更浓稠更绵密的口感，就直接再多搅拌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可以入口了，你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0: 对，
1: 以前你看不管是泡藕粉还是泡我们的这个百合粉，你都得先加冷水，今天完全不用。所以今天是彻头彻尾的大升级，
0: 这里面随便周周的里面搅拌的时候再给它丢到几个什么
1: 小干果，
0: 葡萄干丢进去，
1: 是，
0: 对吧？小坚果丢进去，
1: 是的，
0: 那就可以了呀，
1: 太棒了。
0: 我来感受感受，
1: 尝一下，有点烫哈，可能
0: 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好浓郁哈，
0: 对不对，观众朋友？这已经黏糊糊的了呀，
1: 是，
0: 这个已经是可以了，但是你要再久不久一点就更好了。
1: 对，
0: 在目前为止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进程呢，不可能大家那么快来。
1: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比较烫嘛，
0: 最后就这个样子。
1: 然后你让它稍微凉一点，就是这种浓稠度，
0: 对，
1: 所以吃到嘴里面真的就像那种布丁似的感觉。你喜欢做烘焙，你给孩子来做一个百合羹哦，或者是烘焙的时候你在面粉里面再兑点我们的百合粉，
0: 这个效果真的。
1: 因为平时跟孩子做烘焙，你会觉得让孩子很上火，然后秋天的时候本来就很燥，再让孩子火上加火，有点觉得不太好。那加百合粉可以把清新的、去火的、滋阴的、润燥的，真的是好东西。甚至你来做那些浓稠的汤品，什么蛋花汤啊，什么番茄汤啊，你都可以来放我们这个。
0: 年轻人适合吃，这就不用我们教了，这是南方的一个食物，
1: 就是
0: 大家是喜闻乐见的一种食物的食材了。只不过这食材到底好不好，一般您吃到的就是百合粉，
1: 是
0: 没有益生元。益生元跟明显跟就什么，跟益生菌肯定相关，要不然不能都叫益生。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那我来益生菌过来跑了吃它，让益生菌更加有能力去干活。哦，益生菌干嘛的？那你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不再多啰嗦了。休息不好的话，可以吃，清心润肺。
1: 润肺。
0: 季节一换，咔咔咔咔的有烦躁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很多姐姐们因为什么什么关系，到了一定年纪，更年期的时候可能心烦气躁。
1: 热。
0: 哎，你回去试试看，对不对？肠道的健康。啊，包括补充益气非常不错。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
1: 10包，
0: 10包，一共200克。
1: 对的，
0: 这是200克啊。这一包里面有20克，非常多了。
1: 对的，然后八 合的话就是我80条299，那你合下来一包就是2-3块钱。嗯，然后一次如果你只吃半包的话，你花的钱才1块来钱。
0: 对，
1: 真是，你可能在外面喝杯咖啡最便宜要9.9块吧。我们今天喝百合粉羹，我们居然才花1-2块钱。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赋予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6: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7: 嗯，好像是牛粪啊。
6: 哦，这是八粉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7: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粉啊。哦，这八粉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6: 有这么子吃大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出去匆匆不少地方，营养又好。
0: 哎呀，我现在正在喝呢，大家应该能听到。
1: 对，
0: 咕噜咕噜的，哎呀，我有真好喝，真的是好喝。
1: 你知道，对于爱妈妈来说，家里的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喝你冲泡出来的这个百合粉，你会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以后，以前呢，大家也冲这个黏黏糊糊的，要不藕粉，要不百合粉，都是很麻烦，先得用冷水把它调开，再加热水才能让它浓稠起来，要不就是加了那种增稠剂，让你心里有点小疙瘩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只是用了阳澄桥的万载的这个百合啊，然后直接给大家古法炮制之后打成粉，非常细的粉，然后不用加任何增稠剂，还加了一点什么呢，叫益生元。所以我们今天是升级款，以前只有百合粉加了一点木糖醇，那个叫代糖哈，我们今天没有加代糖，也没有加糖，我们加的是益生元。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益生元的话，就知道这个叫低聚果糖，虽然名字里有糖，但是别害怕，它不会刺激你的胰岛上上下下很疯狂的分泌什么东西，也不会刺激你的血糖上上下下像过山车一样，它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些害怕吃甜的人不怕了？
1: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你不要指望用它来控糖哈。
0: 那它不能控啊？
1: 对，它不能控啊，你别指望把它当药吃，
0: 不
1: 是这样的。
0: 对，没有负担，
1: 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吸水之后会膨大，所以让我们的粪便更加湿润一些。然后呢，它是我们肠道里面有益菌的很好的食物，所以有益菌很喜欢它。所以呢，很多朋友肠道想要保养一下的，会单独去买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有龙牙的百合粉，再加上益生元，就这两样东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我们阳澄桥它是有万载这个百合的地标的，所以大家吃起来会完完全全特别的放心。
0: 哎呀，万载地标啊，太关键了。
1: 是
0: 我们一说吃东西都要吃地道道地，否则的话咱吃这些营养咱补充不到位呀。
1: 是，
0: 您再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拿到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是的，
0: 我们首先要拿到它，100%告诉您我们就是正宗的万载百合。和我们的生产场地的地址必须完完全全对得上。
1: 是的，
0: 我们是正规的、合法的，是正宗的啊。
1: 是的，
0: 因为有别的地儿你说我叫万载百合，我就是，然后拿不出任何证据。我们这是证据是特别的厉害了。
1: 是的，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吃龙牙百合。因为龙牙百合跟菜百合真的不一样，成本也
0: 不一
1: 样，营养也不一样。它是百合当中的优良品种，而且营养超级好，在百合里面。然后这边再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它是哪里产的好呢？江西万载的好，还有湖南衡阳有一点点小的产区，但是主力产区是在江西万载。白水乡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区，核心产区。为什么哈？因为白水乡呢有一个白水之泉，就像 做那个阿胶的阿井。
0: 哦，有个井，
1: 对，
0: 是吧？那个泉水，
1: 对的，
0: 那井水。
1: 对的，东阿县有个阿井水、
0: 哦，
1: 用那个地方的水调那个地方的百合，才能做出特别特别好的百合粉。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你看，连万载的县志都带来了。
0: 都拿过来了。
1: 万载的著名的三大名产。
0: 啊
1: 百合排在头里，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拿个地方
0: 白水
1: 公社，对吧？然后这边写了白水之泉，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正宗的万载的白水乡的、白水之泉做出来的百合粉。
0: 那我们就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大家回去喝吧，非常的清爽，真的好清爽，
1: 对，
0: 有一种绵绵的口感，糯糯的口感，就是你自己要把它做成冻冻、果冻的一类的东西也都行的啊。
1: 大家就直接啊，把这个粉倒进去，你一次倒一包，然后两三个人一起吃，
0: 或者是
1: 倒个两包都没问题，
0: 也都可以。
1: 倒进去之后，你发现它已经是有点透明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给它稍微调一调，稍微就是拿筷子再
0: 拿那个勺子，不需要冷，两个冷的。
1: 以前啊，是不是一定要先用凉水去调？
0: 是，
1: 先把凉水调匀才能放热水。如果你不用凉水调，这一杯就。
0: 我以前就记得百合粉好喝是好喝，但真麻烦，
1: 很麻烦。
0: 而且有的时候一调不好，那冷水怎么着的，它就是形成不了那个糊。
1: 是的，朋友们，我这边已经哇上劲儿了，明白
0: 是不是？
1: 我这边已经很浓郁了。
0: 好，来，就要不然给大家盛一个熬出来，
1: 浓不浓郁，朋友们？
0: 相当优秀哎，哎，这个真
1: 是
0: 相当优秀啊，
1: 很浓郁，
0: 跟你的水量有关系，观众朋友啊。
1: 我要多加一点，它会透明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少加一点，它就乳白色。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像那个羊脂一样的感觉、啊。
0: 对对。很像羊脂玉，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哇，这个颜色好
1: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就喝下午茶，然后直接放点那个，
0: 可以可以，
1: 哎，小坚果，
0: 这个太诱人了，
1: 是不是？做一个下午茶，闺蜜来的时候用这个来招待她，哪个女人不想喝百合粉呢？
0: 哦，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百合对女人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对的，
0: 对吧？对。

0: 我们不需要。或者你到一些中转站的时候啊，那不有接热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哎、冲爆了一个，
1: 服务区就能放
0: 一个路上咱就喝，哎呦可舒服了呢，饱腹感很强。712块钱拿回去八盒的情况下，我们都光顾299，30来块钱一盒，一包算下来的话大概2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两三块钱吧，反正性价比很高。如果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10块钱，本来200多东西减10块哦，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就自带积分还有2块多，减来减去的话，你大概剩290，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送人也很好哈，因为又有百合粉，又有是秋天大家需要的白色食品，
2: 对，
1: 又润肺又清新，还有益生元，
0: 绝对宝贝。咱南方的观众应该比我们还要再懂，所以就挑一个好牌子，正宗最重要，性价比又给您做的这么棒，抓紧时间。02151119900。
3: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4: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3: 叫清心。
5: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6: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1: 百合。
6: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吗？
7: 因为我说的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8: 好像是牛粪啊。
7: 哦，这是八分啊！又跟那味道夹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这么子营养老好哎。
8: 哦，这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这八分带了老人吃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7: 有这么子吃啥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打出去匆匆不说回家，营养又好。
0: 上了一定年纪啊，这个磕磕咔咔的呢，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尤其是这个一换季节，人经常容易中招。
1: 对，
0: 所以我们包括一些抽烟的爷叔，这个嗓子呀、肺呀也不够清爽。说实在话，
1: 对，
0: 包括一换季节，有人这个饮食的胃口也不好，结果就导致一上厕所一坐就出不来喽，
1: 干的不行，
0: 就出不来喽。所以其实，在换季。在南方，该喝百合的时候，我们就喝点百合。
1: 是的，百合非常清润，而且我们说百合就是2个字，就是清以及润。
0: 对，
1: 因为我们到了秋天的话，就是邪火燥火很旺，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就是首先清心，因为心火很旺的时候，你晚上呼呼就睡不踏实，对吧？辗转反侧的。还有就是你的肺会非常的燥，肺就像一个滑盖一样，盖住我们的五脏六腑，大气直接跟咽喉气管，然后连通到我们的肺，所以肺是非常容易受伤的。所以有句老话叫“肺为娇”。脏，我们在燥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因为它是喜润不喜燥的。而百合粉这种东西，它是白色食品，就是肺特别喜欢的滋阴润肺的清新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全新升级，以前只有百合粉加木糖醇，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益生元百合粉。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益生元吃的，因为益生元它叫低聚果糖，它是肠道里面有益菌喜欢的食物，而且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不是那种会刺激你的血糖上上下下的那种糖，所以很多朋友喜欢买益生元。我们今天把益生元加在了百合粉里面，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啊，就是龙牙百合粉以及益生元，对肠道非常的好，对肺很好，对心很好。今天真的叫吃一补多，对五脏六腑都是这个季节很需要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润，而且它富含多种的矿物质、钙、微量元素，还有秋水仙碱。很多老爷叔啊，经常喝了啤酒，吃了海鲜之后，大脚趾痛得走不了路，对不对？然后很多专家就说，你要平时多摄取一点，
0: 是
1: 富 富含秋水仙碱的食物，龙牙百合粉里面富含秋水仙碱，所以这类的老爷叔多吃一点龙牙百合粉非常非常的好。阿姨妈妈也是，虽然咱们不抽烟，但是二手烟的危害真的每个阿姨妈妈都很难逃过，对不对？而且我们一日三餐这个长假在家里面为家人操碎了心，自己也吸入了很多那个就是油烟嘛，也是要好好的清一下肺。那我们今天龙牙百合粉对肺这么好啊，阿姨妈妈们一定不能放过。对皮肤，你想想看，这个百合是不是从古到今就是说女人吃了以后对皮肤是特别特别好的？
0: 你刚说女人吃了以后，要说我现在吃一
1: 口，轮到你来吃了。
0: 男人一样可以吃啊，
1: 对，
0: 尤其是爱喝、爱抽烟的。
1: 哎，虽然明明不抽烟，但是明明也很养生啊。
0: 我再来一点，哎，来点这个。
1: 你自己愿意放点，对，
0: 放点什么？
1: 是的。莲子，放点坚果，放点花生碎也可以，葡萄干儿都可以，自己完全可以 DIY。 所以亲戚朋友来家里一起过小长假，一起来聚会的话，下午茶咱们就准备这个，
0: 你让我吃的，
1: 是的，一人一包是一大碗，
0: 我觉得
1: 然后这个成本3块来钱，2块多钱
0: 可以了。
1: 你要是请朋友喝杯咖啡，虽然也不贵，那也得9块多钱。
0: 而我一直认为说下午茶的那种小甜点，这个真的太江南了。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江南到什么程度，我们经常说那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一些清宫序里面什么的，说那江南带来自己的小厨房，哦，
1: 不得了，
0: 那是江南来的嘛，一定要有自己小厨房。
1: 是
0: 到北方以后，你没有小厨房，那感觉好像不合适。哎，
1: 观众朋友，你看你家里头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有？玫瑰有没有？女性朋友家里肯定有玫瑰，百合、玫瑰羹，是不是有《甄嬛传》里那个宫廷剧的感觉了？
0: 就是那些妃子，哎呦，喝的这个讲究啊！
1: 百合、桂花、莲子都是秋天应季的好东西，都是滋阴润肺的。然后你想对血液更加的好一点，注意一点。放点红枣干、枸杞，然后太燥了，对不对？加点百合，做到一个平衡。然后百合加坚果也好吃。
0: 哎，旁边这个洞，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叫
1: 百合糕。
0: 糕，
1: 对的。然后你平时做糕点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放我们的百合，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低聚果糖，它结块也会更好一些。然后孩子多喜欢呐，这个晶莹剔透的，对吧？
0: 真的是啊，
1: 油油亮亮的，一看就好吃，就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
0: 这完全可以上电视剧了。
1: 这个
0: 就是南方那个妃子里的糕点。
1: 长假的时候。用这个来，对吧？好好的度个假的感觉，特别棒。
0: 是的，你看看这百合，浑身都是宝。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啊。最后九分钟，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共是有八盒。
1: 八盒
0: 的话，咱市场价格
1: 80条，
0: 对，712。我们今天呢，299块钱，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10块，您这总一算大概30块钱左右。你这一储的话，2-3块钱一包。
1: 对的，
0: 你咱还有啥2-3块钱一包喝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棒的正宗的万载，叫什么线来着？万载白水香，
1: 白水香，
0: 白水香，这么好的百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因为我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吃勿出。
4: 嗯，好像是牛粪啊。
3: 哦，搿是八分啊，有搿能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4: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地方，营养又好。
5: 你看出去旅游的话，你要只要中转站有一些热水的时候，咱们那个保温杯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就冲泡一下，就是不是稍微晃一晃，它也都黏糊糊
6: 的。是
5: 的，
6: 是的，非常好吃，而且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神清气爽，特别特别的滋润啊！我觉得百合呢，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在夏天，今年夏天大家都说特别难过，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秋老虎特别的长。今天可能气温还稍微低了一点，但是你的心火在烧，你的五脏六腑好像还是着了火一样的，人还是很燥，然后皮肤上面还是有点长包包，嘴巴里面还是有点长疮、长包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喝一碗百合粉，你会觉得什么久旱逢甘霖，就是非常滋润。它不仅是滋润你的嘴巴喉咙，让你觉得吃得特别过瘾，它还滋润你的肺，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而且还帮你滋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冬季节就应该吃白色食品，轻吃养阴的食物。百合粉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好东西。再说又加了益生元，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益生元会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肠道里的有益菌吃到更多营养，
5: 肠道健康。
6: 对，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5: 它就是你的益生菌的好的食品，
6: 对，
5: 让它更益生菌更加的卖力去干活，
6: 是
5: 要有益生元来帮助它。
6: 哎，
5: 休息不好的你可以试试看清心润肺。
6: 对，
5: 如果有一些在生理期的一个转换的时候，有一些姐姐们哈烦躁的情况，包括宁心静气啊，补中益气啊，
6: 对，
5: 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周周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黏糊糊的状态啊。
6: 好，再给大家就是刚才对倒出来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倒出来。
5: 其实我们自己啊，之前就已经泡好了一会儿了。
6: 是，给大家来感觉一下这个，
5: 看看
6: 黏黏糯糯的感觉啊。您帮我拿一下，好嘞。
5: 大家看到了没？看到了没？哦呦呦呦呦呦，哇，非常不错啊。
6: 对，
5: 来再给大家盛一盛。
6: 好，再给大家盛一下。
5: 大家再看一下。
6: 嗯，哇，好黏糯。真的就是你稍微给它温度放凉一点，那就是布丁，对不对？就是那个感觉。但是这里面富含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营养素，然后还有我们特别需要的钙质，还有滋阴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哈，非常非常棒。秋天吃白色食品，吃百合粉正当其时。
5: 嗯，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包一共是有20克，回去你愿意旅行包装带着呀等等呢，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0条。一条里面20克，也就是一盒当中有200克的量。
6: 是
5: 市场专柜价格呢，89，近9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盒算下来大概30块钱左右。
6: 对，
5: 你299，还有一些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啊，再减个10块钱，不是减5块啊，减10块了，你的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反正如果这些人群像刚才说到的，心烦气躁了，
6: 对，
5: 这些突兀的，一到季节就咔咔咔咔的。
6: 是的，还有女性朋友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觉得一天到晚很热，老出汗，对吧？然后心烦。易乱，就是皮肤也干，身体也干的，那你吃点百合粉会非常的好。另外还有的就是老爷叔不敢吃海鲜的，一吃点海鲜喝点啤酒，大脚那个大
5: 关节
6: 大拇指，对对对，又很痛的。
5: 对对，
6: 真的多吃点百合粉，因为里面富含秋水仙碱，是你需要的营养素。
5: 好，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就订购今天的八盒装，02151119000。

0: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因为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4: 嗯，好像是牛粪啊。
3: 哦，这是八分啊，又跟那味道嘎嘴的啦，这第一趟吃到这么子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4: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3: 有搿物事吃大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购买回去试试看，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清心呐、啊，
2: 是
5: 润肺呀、
2: 啊，太好了、哎，就是这个季节吃的一个东西啊、嗯。因为现在到了秋天了，秋天的关键词就是特别的燥，风干物燥，很多朋友也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秋天我们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润肺，就是滋阴。百合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非常好的应季食品，不仅滋阴，而且帮你润肺，还能润燥，还能滋阴，还能清心，就是又清又润。由于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觉得浑身很热，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大问题，是心火很重。有了百合粉帮你清心，你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这类的女性朋友应该多吃，吞云吐雾的老爷叔应该多吃，怕吃海鲜、怕喝啤酒的老爷叔需要秋水仙碱这种物质的，应该多吃这个百合粉。而且我们把它作为食品里面添加的，烘焙食品里面添加的这个面粉，或者是直接做汤羹的时候勾芡，让它更黏糊的那种淀粉来用都可以。今天我们合下来八大盒，足足有80包，每包合下来才3块钱，一点都不心疼。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口味。
5: 抓紧时间订 02151119。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了国庆就要到寒露了啊，俗话说一吃寒露饭不见单衣汗，那就是说过了寒露之后呢，秋天是真的来了，这个温度也下降了，所以说秋装也需要备好了。我们今天带来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的余兆麟的特别漂亮的一个外套，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分享。
1: 佳佳你好，其实呢我很开心哦，能够在假期当中跟佳佳合作来做节目，总共四个颜色，那我们身上穿的这两个颜色呢是每一档节目包括是门店的热卖颜色，
0: 是的。
1: 那在这一档当中呢，我们看到价格是239，对不对？但是以往不是这个价格，以往是要做到299，而且吊牌价格是799。我们哪四个颜色？在我旁边的是咖啡色，当中呢是绿色，然后粉色加红色。其实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觉得蛮冷的，我在考虑要不要穿毛衣。但后来我妈妈说你有点夸张哦，穿毛衣。
0: 是。
1: 我突然想到毛衣穿着有点夸张，你可以带一件外套，就里边相对来说穿的薄一点，那么热了就可以脱掉。但是如果冷的话就可以加一加。我们这件余兆麟的外套为什么在门店卖到799？因为它是100%的全棉。哇。其实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可能都有全棉的情节，觉得包括有灯芯绒的情节。我们是全部做到那种竖坑条的，就是100%全棉的基础上做到竖坑条，就是无形当中拉长你的身形比例，显得你没有那么丰满。而且我们这个外套呢是做加长的，带有两个大口袋，它其实是有点风衣外套的感觉。
0: 没错，
1: 大口袋，口袋内里也是100%全棉啊，包括你看它的长度是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对于臀型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哎呦，这个长度太好了，
0: 没错，
1: 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而且我跟佳佳都是选择小码数哦，即便是小码数，我们在肩膀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都有余量。很多人发现哦，说我们这款是有腰线的，万一自己啊比较丰满一点怎么办？来，姐姐们、阿姨们，我们这边是有抽绳的，
0: 是
1: 这个抽绳可以帮你做到一个自行的调节。你想有腰身，来，姐姐们、阿姨们，收得紧一点，自己这个结往里面打。
0: 没错。
1: 但你说我比较肚子大、胃包大，你就不要做有腰身的，就把它放开来穿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我们这款牛在哪里哦？它不仅是外面的灯芯绒做到100%全棉，刚才我拉开来的里边内里的这种富贵花朵的这个图案啊，也是做到100%全棉。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衣服外套跟你说是全棉外套，但有很多人上身穿着以后说为什么还是那么闷那么热，因为里边隔层它不是全棉的。
0: 是的。
1: 但我们内里全棉，我们内里啊也是做全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这款是戴帽款的，戴帽款的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今天外面天气有点阴下来了，但是呢又不确定会不会下点小雨，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帽子外面灯芯绒100%全棉，然后内里的部分哦，内里的部分帽子内里的格纹部分哦，也是100%全棉。哇！所以这个外套拿在身上，你会发现它是很有实在感的，而且穿在身上它这个面料很软很舒服，
0: 对，
1: 而且是帮你做到一定通风性的。
0: 没错啊，这个外套我一穿的话，我觉得很舒服，真的是不愧说是全棉的一个外套，而且这个版型是真的很好看。就像刚刚林说的啊，我们既可以收一收变成一个收腰款，又可以这样子把它放开，关键里边是这样子的花纹的设计，特别的好看。哪怕不经意露出来的话，也是很漂亮的。并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袖子里边，它是用的是这种比较滑的面料。
1: 对的。
0: 你知道，其实秋天的话，如果说穿一些毛衣啊，穿一些那种针织衫的话，你经常你穿的话会和这个外套打架，对不对？把你的毛衣会弄得球球的、气球的，但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里衬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贴心啊，很舒适，很好看，而且的话颜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我穿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一个粉色啊，它颜色调得很好，它不是说那种特别明艳的那种很亮眼的粉色，
1: 对的，
0: 它是一种豆沙的粉色，显得人很温柔。还有到了我们这个大红色，红色的话，我觉得是相对于比较的我们衬气色、台肤色，有一些喜事的话，或有一些我们比较值得高兴的事情的话，对不对？穿个红色也是很好看的。还有到另外的一个颜色，
1: 对的，绿色以及咖啡色。咖啡色呢是属于就是美拉德色系，
0: 是的。
1: 但我觉得绿色上身以后很带有那种希望的感觉，
0: 没错。因
1: 为我们现在是往秋冬在过渡嘛，很多人可能黑白灰的外套会比较多，
0: 是。
1: 那你有这个绿色就有希望的感觉。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余兆麟大品牌哦，它吊牌价格是799，而且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余兆麟是以材质为胜的啊，你看它这个帽子里料100%的棉，然后面料100%的棉，大 身的里料100%的棉，
0: 天哪，
1: 对吧？所以帮你做到里外全棉，上身以后就更为舒适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在假期当中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寒意来袭了。
0: 对，
1: 像这种全棉的外套，而且是带帽款的，需要买起来，穿完以后真的很显时髦，很显瘦。
0: 是的，
1: 我们最大尺码穿到5XL， 180斤的阿姨们快来抢5XL，
0: 没错，
1: 里外全棉5XL 做到239的价格。
0: 是的，
1: 另外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可以抢我们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秋天到了，是要给自己穿一个非常漂亮的外套啊，换一件新的秋装。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啊，就是一到了秋天这种换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得买点新衣服了。而且最近你说降温又这么的快啊，
1: 对的，
0: 总感觉去年的衣服拿出来之后，我觉得不太喜欢了。
1: 对的，配不上今年努力的自己，是吧？
0: 哎，是的。
1: 而且你会觉得秋冬季节今年是说来就来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包括一夜之秋，我们的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啊！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加长款很重要，因为对于很多短款来说是夹克款，你有肚子的，你臀部比较丰满的遮不住，很容易显丰满显胖，暴露你的缺点。我们是加长款的，但是这个加长款呢正好长到臀部以下的位置，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也不会压你身高。而且我们是戴帽款的，刚才我们在直播前还在跟导演聊，导演是在滨江那儿吹了风，对吧？他是男士啊，导演，他就吹了风以后觉得风特别大。
0: 是的，
1: 后来我说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点风都吹不了。如果正好是在室外风口比较大的位置，有个帽子太重要了。
0: 是，
1: 你想我们头部有很多的穴位，
0: 没错，
1: 包括耳朵都得罩住的，对吧？包括颈椎这个位置，包括就连我们帽子内里的部分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所以拿回去的是一件鱼罩林货真价实的里外大身部分啊，帽子内里啊，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现在佳佳的粉色以及我的绿色在热销当中。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就是说在秋冬季节比较灰暗的天气情况下，
0: 是的，
1: 你穿这种亮色心情也会很好。
0: 真的啊，你看这两天上海的话感觉总是阴沉沉的，你穿一些比较灰的这个颜色的话，你会觉得心情也一般。但是我今天一穿上这个粉红色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天气都感觉豁然开朗了啊，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的话其实这样子灯芯绒的面料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防风，而且很耐磨。
1: 对的，而且它有一个厚度，
0: 就是你觉得是一季你就得换新的了，就觉得质量不好。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穿个3-4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其实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对于灯芯绒是有情节的，自己扛了一只灯芯绒一直不舍得穿，等到压箱底儿的拿出来穿以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因为她生完我以后就丰满了嘛，胖了嘛。后来我就跟妈妈说，现在灯芯绒的材质做得非常好，不再是聚酯纤维了，现在能够把100%全棉做成灯芯绒的质感。而且呢，不仅是更加的厚实，更加的防风，甚至于说时髦度上也更好。还有很多人觉得灯芯绒有个弊端，就是说好像同一个地方摩擦久了以后容易发白，容易起球。但是我们的鱼罩林品牌，第一是全棉做了预缩水处理的，第二是做了抗起球处理的，所以放心穿着。我们在手臂的这个位置是做加长款，而且是有弹力橡筋的，你要开助动车啊，电瓶车啊，也是可以做到防风的。
0: 是的，
1: 戴帽子的，戴帽子的，是一件真正的中长款的全棉外套。
0: 没错，而且的话价格也很合适啊，我们刚刚看了吊牌价格是799元，您去门店的话就是要花到大三位数你才能够买得到。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239元就能带回家了啊。秋天的话想要一件这样的颜色亮丽一点的漂亮的我们的大外套的话啊，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这两天感觉真的是降温降得太突然了。前两天你还能够穿短袖呢，这两天你就需要加外套了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就特别适合什么，你穿一件短袖，外面加一件外套，刚刚好的一个温度啊。而这个衣服我觉得不仅仅秋天可以穿，初冬的时候你加一件厚的毛衣也可以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的，甚至于你会发现加件羊绒衫也是可以的。我喜欢这款的是什么，长度，它的长度属于说正好把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遮挡掉，
0: 是的，
1: 所以臀型比较丰满的，然后腰封这个地方容易受风的阿姨们啊，放心穿着。第二，你看它虽然是长度，但它在侧面的位置啊，帮你做到一个小开叉。哇，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它本身带有口袋，但是如果你想插裤兜口袋的话，它这个开叉也属于刚刚好，
0: 有点帅气呢，
1: 对吧？很潇洒的感觉。另外，我们连内里啊，我们内里是富贵宝相花，这个宝相花一般都是在做外面的面料的，但是我们坐在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啊？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不会发出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0: 是的，
1: 也不容易引起静电，因为有很多聚酯纤维化纤就很容易引起静电，你穿着起来体感就不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富贵花藏在里边，然后呢，外面呢做到的完全是纯色款的，
0: 是的，
1: 这个颜色上身以后超级显白的，而且很多阿姨说帽子哦，年轻的时候感觉是休闲，现在是真的觉得它的帽子的作用很大，能够帮你做到防风。我们里边带抽绳的，带抽绳的优点是，我想有腰身，来姐姐们，我腰身来了，
0: 是
1: 我今天吃的有点多，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自己吃的有饱腹感，来，我把这个绳子放开，放开以后它就是一件廓形的衣服，
0: 是的，
1: 甚至于说我纽扣扭上穿，我都觉得它是一件非常非常时髦的，
0: 真的，
1: 而且显瘦的衣服。帽子的功能不能小视啊，有的时候在滨江逛一逛，杨浦滨江逛一逛，徐汇滨江逛一逛，风大不大？
0: 是的，
1: 风大不大？来，头部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穴位帮你保护住了，
0: 没错，
1: 耳朵的这个地方帮你保护住了，
0: 是的，
1: 还有姐姐们阿姨们颈椎啊，颈椎重要的啊，双层100%全棉灯芯绒拉绒材质帮你做到一个保护。所以像这种秋冬的外套，实用性、实穿性、功能性、性价比，对我们过日子的阿姨们来说太重要了。
0: 是的，
1: 而且帽子内里都是100%全棉，之后就有个优点，佳佳有没有发现，我戴上以后再放下来，我的发型还是很好。
0: 哇，真的，
1: 没有像那种刺猬一样。但如果是聚酯纤维就不行了。
0: 真的，如果是那种那个面料的话，其实你一脱的话，你头发要全部炸开了。而且发现这个衣服的话，它的版型因为它比较好嘛，所以的话，其实你搭配任何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和领的话，里面穿了白色的裤子的话，我穿了个一个这样的花色的啊，无论是牛仔裤啊、休闲裤，甚至是半裙，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版型好，所以它是百搭的，不挑任何的这样子的身材的啊。
1: 我还发现哦，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藏了个手机呀、
0: 啊？哎呀，这个看到了啊，真的，我是很难见到能够把我这么大的手机能够全部装得下的。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是最大的那个版型的、哦、可以看到没有，轻松塞进去，你再加点卡呀，或者说咱们需要带点零钱呐、钥匙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真的很舒服。而且这边的话收口的位置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啊、因为的话一般这种风衣的话其实有时候它没有这样的收口
1: 的，
0: 你如果觉得哪怕这个我们叔叔阿姨啊骑下电动车的时候，我们助动车的时候、风钻进去真的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收口的设计的，而且是这样子的纽扣的设计。
1: 对，
0: 有时候你会觉得拉拉链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烦，
1: 是的，
0: 很难受，
1: 是的，
0: 但是纽扣的话你甚至可以单口把它这样子扭上去
1: 还有在家就是纽扣款、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很多拉链款的衣服你会发现经过洗涤之后这个拉链很容易锈掉，
0: 对的，
1: 对吧，那个衣服没坏，拉链锈掉了，我这个衣服就不能穿了，但是纽扣款的更显正式、而且更有女人味，我们是做加长的哦。现在粉色和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都是做到100%全棉的，而且是里外全棉哦、
0: 没错，
1: 就连帽子内里部分都是全棉的，
0: 是的。
1: 如果你的衣柜里边就是黑白灰，今天我跟佳佳真的建议大家入个粉色或者入个绿色，
0: 对，
1: 因为这是你衣柜里没有的颜色，
0: 是，
1: 甚至于在聚会的场合或者去旅游，你一穿，别人会觉得哇，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没错，
1: 对吧？这个绿色现在和粉色热卖，5XL、4XL、3XL 备货告急了啊！
0: 没错，
1: 180斤的阿姨们来，卡码网大拍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XL， 115斤的 XL 码。我跟佳佳穿的是 XL 码，但是对于很多里边如果想到秋冬季节加羊绒衫、羊毛衫，甚至高领很多衣服来穿的阿姨们，卡码网大拍，
0: 没错，
1: 更能够穿出那种潇洒的感觉、显瘦的感觉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说啊，去门店的话，7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件外套，今天的话230就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 02151，9900。

0: 其实啊，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像于兆麟这样大品牌的话，咱们去门店里边去专柜去买的话，价格是真的并不便宜的啊，799块钱。但今天的话，239块钱带回去这样的一件灯芯绒的外套，里外都是全棉的，质感又好，版型又好的话，200多块钱真的是很便宜。而且你想的话，一年除了夏天、春天、秋天、冬天，我们其实都可以穿的这件衣服。
1: 对的，因为你里边的衣服可以加厚的，可以加薄的。
0: 对，
1: 像今天佳佳里边搭的是衬衫，我里边搭的是背心。刚才我脱开来的时候，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有点胖。因为你别说啊，现在这个季节，背心很多人都收纳起来了。但如果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的话，你的背心还能穿。
0: 是。
1: 所以说我花200多块钱能够买到穿3季的衣服，而且材质还是100%全棉的。
0: 对的。
1: 我们239这个价格是只针对我们7天长假给到这个福利价哦，相当于是秒抢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299，于兆麟拿到以后，我们吊牌价格是799块钱。
0: 没错。
1: 写得很清楚哦，里外大身部分100%的全棉。就是连帽子内里都是做到100%全棉，灯芯绒啊，上身以后啊就很有女人味。
0: 是，
1: 因为你看很多女明星，她们在走红地毯啊，或者在出席很多宴会的时候，都会选择灯芯绒材质。
0: 是的，
1: 灯芯绒就是比较扛风。
0: 对的。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灯芯绒如果要做100%全棉的话，它有个特点，必须要这个棉啊拉绒要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做到100%全棉，拉出这种竖条纹的坑条。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的棉，我们以前不做服装，我觉得棉就是 T 恤啊，棉就是做毛巾啊，棉就是做床品啊，怎么能够有那么厚实的棉？其实现在棉也分3、6、9等，
0: 是
1: 能够做到这种竖坑条的，穿完以后那么显瘦的，还能够材质检测是100%全棉的，它对于绒的质感和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姐姐们，我们于兆麟的品牌有个特点，所有的全棉衣服都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东方购物给我送货以后我大小正好，然后我一落水以后发现怎么小了紧了，不会，我们内里的100%全棉也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提示大家，颜色也是有耐水色牢度的，
0: 没错，
1: 包括我们也是做了抗起球处理的啊。
0: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啊，我们的话4个颜色都很好看，然后呢大尺码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林在这边一折，我发现哇，怎么这么厚实啊？
1: 是的，特别厚实的。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花239值啊！
0: 真的，
1: 这就是今天你们带回去的外套，所有灯芯绒树坑条的100%全棉，比你家里的床品来的还要厚实吧？
0: 真的，
1: 因为天气只会越来越冷，你现在花200多买件薄的外套，穿的意义不大。
0: 是，
1: 甚至于说你现在200多买件衬衫，我也觉得穿的时间不够长。
0: 没错，
1: 我们不仅外面全部都是100%全棉。内里的部分，所有的宝相花、富贵花都是100%全棉。
0: 是的，
1: 我们藏在内里，女人如花嘛，对吧？然后帽子的部分也全部都是100%全棉，这个颜色叫咖啡色，所以你想拿在手里啊，它是有一定分量的。
0: 是的，
1: 很多阿姨说，哎呀，我们节目里边最好想听到说很轻的，很怎么样。棉如果做得很轻，就跟棉的衬衫一样了。
0: 是，
1: 我们要做到棉的灯芯绒，它就是要有质感啊。
0: 对的啊，真的很好看。而且的话，其实市面上你去看一下啊，这样版型的外套，我相信价格就是不一的也有很多。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哎呦，衣服就是一次性的，我穿一次好像就不能再穿了？那是因为真的是材质不好。但我们的话，朋友们啊，这个正面灯芯绒部分是我们全棉的，里边也是全棉的，非常的舒服，很亲肤，很柔软，并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一个衣服，而且颜色又这么的好看，做了这样子的纯正的一个我们的粉色啊，豆沙的粉色，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大方。还有我们刚刚林穿的那个绿色也是很好看，很大气的一个颜色。
1: 对的，来，
0: 包括说还有一个新的颜色，
1: 咖啡色。姐姐们说就两个人主持有点不太够啊，衣服不够穿啊，我们想看看你换换花样。我刚才穿绿色，绿色你再不抢就没货了，姐姐们。
0: 是的，
1: 3XL 4XL 5XL 全部备货告急。其实我们第三卖的好的这个颜色是咖啡色。那个佳佳有没有觉得像泰迪？泰迪很温柔的泰迪，
0: 现在很流行的这种什么
1: 美拉德色系，
0: 对吧？
1: 我穿的这个颜色以后，你会发现好显瘦啊，
0: 对吧？好洋气啊！
1: 我们棉不做黑，你要穿黑色，灯芯绒吸色就更黑了，就污在那边了。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帽子内里配色是有紫红蓝，对吧？
0: 格子的
1: 紫红蓝这种颜色，100%全棉，跟我的这个发色的颜色也很搭。哇！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觉得戴上帽子以后就是那种老老的、土土的感觉哦，它是有那种很休闲的感觉的。戴完，你看这儿棉的，棉的，全是棉的，摸上去温柔的棉的，软的。然后内里也是，等于颈椎啊、耳朵呀，然后头部这个地方，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了一个保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冬天，姐姐们、阿姨们会想到说，哎呦，我包里要戴顶帽子。但是这个季节往往会忽略，
0: 是
1: 觉得我没有戴帽子的需要嘛。但你一出去发现风呜呜呜呜在刮的时候，
0: 真的，
1: 你这个帽子就可以戴上了，对吧？
0: 是的，
1: 我现在的这个穿法是完全放开穿，就是一点里边的抽绳都没抽，它就是一件廓形的。
0: 对的，
1: 但我们的腰线位置你是看得到的。
0: 是，
2: 但我现在啊，来，佳佳配合我一下，我要开始抽腰了啊。
0: 哇，
2: 来，
0: 天哪，哎，小蛮腰出来了。
1: 对，
0: 我的天哪，
1: 你们120斤的、13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你们穿上我们这一款，也一样可以拥有小蛮腰。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帮你藏肥显瘦的。我跟佳佳算了一下，现在是10月份嘛，你们这款衣服穿到11月份、12月份，甚至于说到1月份比较冷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高领的羊绒衫，
0: 对，
1: 再搭我们这个外套也是可以的啊、
0: 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件衣服的话，我它是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臃肿的感觉。我觉得秋天其实你就要找一件这样子的衣服，你不会很薄，你会觉得不够保暖，也不会很厚，不会觉得很臃肿很难受，而且面料又足够好又透气，不会像有就如果说是里边是聚酯纤维的话，其实你的汗是发不出去的，
1: 对的，
0: 你会觉得很难受。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秋冬天必备的一件外套了，而且真的是很洋气的一个版型在的啊。如果说是那种太长的，又会显得腿过于的短了，
1: 对的，
0: 但我们这个长度刚刚好合适，到我们的屁股的这个下方的位置，对不对？把你这个臀大的就是可以稍微遮一遮，肚子大也可以遮一遮，肩膀宽、肩膀厚的，比较虎背熊腰的，看到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很胖的感觉啊，很好看的。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款卖爆是有原因的，对吧？现在在假期当中，所以我们给到假期福利，不是299啊，做239的价格，吊牌价格是799，于兆林的品牌
0: 是
1: 全棉做预缩水处理，5XL 180斤的姐姐们尝试一下，
0: 没错，
1: 真的穿完以后是显瘦的。160斤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没错啊，我们的粉色、绿色和咖啡的都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看啊！本来以为我穿那个粉色会好看一点，没想到这个绿色也特别的抬人的气色，
1: 抬人，
0: 很显白的
1: 粉色。到下一趴粉色没货了，佳佳就要换绿色了。哎，现在我们是今天过足瘾了，因为女人都说衣服要颜色变来变去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在一档节目当中换了几个颜色了，因为没货的我们就要换掉了。
0: 没错。
1: 平摊到每个尺码备货都只是个位数了，假期福利做到239，好多人说不就是件灯芯绒外套吗？哎，灯芯绒看材质的，我们做到100%全棉的。而且是里外全棉，
0: 是
1: 就连帽子内里部分都是做到100%全棉的。这一款不是棉质衬衫，只能够穿10月份这一季的，基本上11月份你依然穿得到。
0: 没错，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对，
1: 很冷的时候，
0: 是的。
1: 而且你拿到实物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余兆麟的品牌用棉啊做那个束坑条啊、拉绒啊、拉棉啊，做的是非常扎实的。
0: 没错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实穿的一个外套啊。刚刚我们说了啊，春天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秋天、冬天，一年三季都可以穿。而且啊，其实好的灯芯绒面料的话，你真的是穿上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不会有任何的损坏的啊。你这样一算的话，239一天的话，几毛钱，对的。
1: 我觉得佳佳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因为她这样算，其实很多人不会这么算，但你其实仔细这么一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钱花得很值，
0: 太值了。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女人啊，到了秋冬天就会觉得冷，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一件薄外套或者一件厚外套的情况下，肯定是买厚不买薄，
0: 没错，
1: 因为你薄可穿的时间不长，
0: 没错，
1: 你厚的话可穿的时间就很长了。今天我连见到导演，我们男士啊，导演他都穿长。长袖了，
0: 对，真的，
1: 我觉得他是那个就是阳刚之气很足的。哎，后来我发现他也扛不住现在一夜之秋的温度啊，
0: 真的是冷了。而且的话，你说国庆一过的话就要到寒露了，人家说寒露一过，这个立马温度要下来了，
1: 冬天就来了，
0: 一定要备着啊，不然的话再过一阵子的话，这种衣服真的要涨价的哦。
1: 对的，哎，799门店价，我们东方购物原价是299，现在做239是假期福利哦，
0: 是的，
1: 帮你做到直降。余兆麟100%全棉，帽子的部分、内里的部分都是100%全棉，内里的部分也是，而且做到中长款式，239，实打实拿回去，阿姨们自己上身试，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款。
0: 没错。
1: 而且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叠完厚度以后，佳佳都说相当于是一床小被子。
0: 是。
1: 你想十一假期好多的阿姨们可能是错峰游，
0: 没错。
1: 错峰游之后正好这个温度节气需要穿这个外套了，你坐高铁、坐地铁。你坐在那儿想睡一觉打个盹的时候，把这个衣服反在身上披一下搭一下，对吧？
0: 都需要的，
1: 温温暖暖的，
0: 没错，
1: 棉又是软软的，棉乎乎的，
0: 是的啊，抓紧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大家看一下，我换了一个绿色，是不是也很好看？
1: 好看极了！
0: 我这个颜色真的好显白啊，真的好好看，而且真的很百搭。其实你不挑，你说穿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裤啊，或者说我们白色的裤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我跟你说，佳佳，供应商后悔了，看到卖的那么好，不愿意走239了。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因为以前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99，说今天299一样卖爆，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提爆了，安利帮价格给大家砍下来了，大家就趁这个福利价来薅这个羊毛啊。
0: 没错，
1: 除了绿色以外，现在咖色卖的也很好。我觉得咖色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它这个帽子的配色特别好看，
0: 真的，
1: 就是有一个鼻夹的品牌，它很容易做那个风衣，做那种大地色系，然后呢里边是格纹图案，对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格纹的配色，然后再加上稍微翻点出来，就很时髦的感觉。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内里哦，就是帽子的内里哦，都是做100%全棉的，所以我帽子戴了几次了都没有那种炸毛的感觉。
0: 对，
1: 它这个帽檐刚刚好，有的帽檐太深，你在过马路或者骑车的时候，左右的视线会影响，
0: 挡住了，
1: 就是有点危险。但是它现在正好是帮你遮到了头部穴位，然后耳朵是遮住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颈椎是遮挡住的，脑后勺是遮挡住的，所以这种设计啊，是在实用度上帮姐姐们、阿姨们做到位了。另外，这个颜色穿上身以后超级显白，
0: 是的，
1: 真的超级显白。现在我跟大家穿的绿色咖色在热卖当中啊，
0: 没错，真的很好看。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就是喜欢买点衣服，但是很多衣服只穿一季你就不能穿了，为什么啊？真的是因为材质一般般。但是我们这一款的朋友们啊，正面里料全部都是纯棉的，穿个3年4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版型真的是足够的好看，搭配任何的半裙呐、或者说是一些衬衫、裤子都是很好看的啊。而且的话，其实颜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亮眼的。
1: 对的，
0: 我们的绿色和咖色啊正在热卖当中了。
1: 是的，我觉得红色姐姐们可能觉得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如果不化妆素颜，我也不劝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太红了，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太红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喜事儿的、
1: 对，
0: 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结婚、
1: 本命年的朋友，
0: 对，可以穿我们的红色。那如果其他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咖色和绿色都是很好看的两个颜色。
1: 咖色和绿色是属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素颜不化妆，都是可以 hold 得住的颜色。
0: 是的，
1: 而且会显得我们亚洲人肤色很白的那一种。
0: 哎，
1: 100%全面。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就要收喽。
0: 对的，
1: 因为咖色和绿色快没货了。来，5XL 适合180斤。里外100%全棉，还给大家做5XL，也只有于兆琳能够做到了啊！基本上160斤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现在情况是这样的，4XL、5XL 咖啡色即将售罄，
0: 没错，
1: 3XL 和双 XL 绿色即将售罄。反正 XL 码目前为止货还有，我跟佳佳两个人都是选择 XL 码的。
0: 是的，
1: 茶码往大拍，因为它到了秋冬季节，11月份，你里边加一件高领的羊绒衫、羊毛衫一样穿得到。所以卡码完完全全可以往大拍啊！
0: 是的，要把握机会了。门店里边799，只要239就能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4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是眼光很好的，我觉得不仅对面料挑剔苛刻，对我们的这个版型也是有挑剔的啊，因为确实啊，好的东西好的面料才是能够好的这样的衣服和外套的感觉啊。嗯，
1: 面料100%全棉，而且不光是外面的这个灯芯绒拉绒做到100%全棉，就连这个大生里料都是100%全棉，就是看到那个宝相花，包括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内里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的中长款式是很适合阿姨们的，小年轻哦，特别是比较20-30岁的女孩喜欢穿夹克衫款式，觉得显得腰高腿长。但有一定年龄的阿姨们，臀部有点丰满啦，肚子有点肉啦，胃包比较丰满，就不太能够穿短款的。所以你穿长款藏肥显瘦，我们还是戴帽的。戴帽这款在设计的时候呢，设计师是为了年轻休闲，
0: 是
1: 后来发现阿姨们到了实体店以后，他们反馈都是说头部不想受凉，
0: 真的
1: 颈椎不想受凉。后来设计师突然发现，哎，这个设计啊倒是打在了实穿度上，
0: 是
1: 所以我们帽子内里也是100%全棉，就是让大家穿得更时尚更舒服更保暖。
0: 没错啊，朋友们，我们的大尺码都快要售罄了啊，因为确实是今天价格又很合适，我们的版型特别好看，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似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绿色和咖色都在热卖当中啊，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啊，秋天到了，天气比较凉了，叔叔阿姨们，特别是阿姨们啊，要找一件子这样子合穿，然后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薄、特别臃肿的一个外套、我觉得这个灯芯外套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哎，有好多阿姨买衣服，叔叔说呢，那又买衣裳了啦。但是，一般很多阿姨们买完这件以后，叔叔都不太说了。现在吊牌价799，嘎举啊！然后呢，阿姨说东方购物买的才239。好了，叔叔们不说话了，对吧？再一看吊牌成分，100%全棉的，
0: 是的，
1: 知道的呀，舒服的呀，软乎乎的呀，对吧？现在绿色和咖色5XL、4XL和3XL全面告急啊！我们239这个价格不是一直都有的，是因为长假福利做到239，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299，拿到吊牌价格是799。
0: 没错啊，其实你这样一算嘛啊，我觉得一件好的外套其实是值得我们去用心对待的，因为的话吊牌价格799，确实啊，门店就是这个价格的，而且的话啊，你说一年四季的话，除了夏季不能穿，春季、秋季、冬季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而且是这样子灯芯绒的面料，起码你能够穿3-4年的这个时间。
1: 对的，
0: 这样一云的话，真的45入不要钱了。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穿的值，买的值，对吧？然后再有带帽款的，再是有带口袋的，
0: 是
1: 长短又是适中的，全部都是灯芯绒拉绒拉棉，要达到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到灯芯绒100%全棉。
0: 没错，
1: 里边的帽子内里也是100%全棉，宝相花里面富贵宝相花那个隔层的位置啊，它没有那种细勒索罗和生硬啊，
0: 是，
1: 然后在你脱穿的过程当中也不一起静电，因为我们连这个大身的内里部分都是做到100%全棉。
0: 没错，朋友们啊，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如果说这次错过的话，需要你去门店花700多去买到一模一样的品质了啊，千万不要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谢谢玲玲。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电台方明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说在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啊，就是我们响当当的人民广场。而今天呢，方明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探寻一家可能您也已经非常熟悉的五星级的酒店，它是属于呢国际上目前大的酒店集团万豪集团旗下的 JW 万豪，位于上海的明天广场。那现在方明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南京西路以及黄陂北路的这个路口。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就是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所在位置。整栋楼总共有59楼，但是这一次呢，东方过为大家所准备到的套餐都是让大家在39楼的高空餐厅享用，既能享受高空的美景，又能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愉悦感。所以接下来就跟随方明一起去探寻一番。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啊。咱们的长假7天乐呢，现在已然开始了。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明智，躲在家里面避开了到处都是人。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不仅仅是国内的各家景点啊，比如说什么苏州山塘街，你要分批次进入，全部都拦在外面，甚至连国外像埃及的金字塔外面全部都是他们国人哈。所以呢，等到一国庆的时候出去玩，其实真的到处都是看人头。那么自己在咱们上海，如果说7天都闷在家里面，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无聊了？那么亲朋好友稍微聚一聚，这个时候

0: 场，
1: 是
0: 因为在人民广场不仅仅有十里南京路、还有我们的外滩，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人民广场还有个好处，它有三条地铁线，
1: 是的，
0: 无论是从宝山
1: 一号线，
0: 哪怕你是说奉贤，或者说是这个金山，你都是比较方便的集中到人民广场。
1: 是的，要不然都很方便。
0: 对啊，要不然现在很多的一些旅行团，尤其是那种自由行的旅行团，发车的地点就一般是定在人民广场，
1: 是的，包括
0: 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1: 外地的朋友来到上海都选择在人民广场住下来。
0: 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在人民广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会说啊，我们在人民广场要吃顿饭，当然有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网红餐厅，包括说什么火锅呢，这些呢其实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您如果在五星级酒店当中吃一顿，您的预算是多少？那么基本上人均在300-400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1: 对的，
0: 六个人300-400块钱呢，基本上是奔着2000-30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人均不到200块钱，
1: 人均100多块钱，
0: 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您就能够在人民广场五星级酒店，不是街边的餐厅哦，39楼的高空餐厅，在上面吃一顿丰盛的中华人民的正宗的宴席。
1: 是的，
0: 什么叫做宴席？不是随随便便啊，你吃个面，吃个饺子，吃个馄饨，
1: 吃个
0: 盖饭，不是的。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啊，就算是所谓的那种快西餐都不算是正经的。那你除非是西餐那种正经的三道式啊，什么前菜、主菜、甜品，然后再汤品，然后再酒水，那这个是另说。你如果说是中式宴席，那就分别代表的必须要有冷菜、
1: 有热菜
0: 、有主食、有汤品、有甜品、
1: 有
0: 最后的饮料。
1: 对的，
0: 来，今天咱们一个都不少啊，
1: 都有的。
0: 在这么好的地方，你吃点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冷菜，值得说到秘制叉烧、飘香盐焗鸡、盐烤青花鱼、盐花生、秘制糖藕、葱油万年青，有一说一啊，六道菜当中有3道半，
1: 算三道半，因为银鱼花生也算是半道荤菜。
0: 银鱼花生里面这个银鱼难道不是荤菜吗？对不对？光是六味冷菜碟，其实就已经看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菜的品质应该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尤其是那种盐烤这个青花鱼，而且秘制叉烧，我跟大家说啊，不是买回来那种叉烧，你如果现在去点一个港式茶餐厅，它如果说是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送到的这种叉烧，我跟大家讲，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预制菜。我们今天秘制叉烧全部都是我们的港式大厨每天新鲜现做的。好，再来往下看啊，
1: 广东
0: 汤品，瑶柱炖螺肉汤给到大家，
1: 又有瑶柱又有螺肉，每人一味的例汤，
0: 海鲜的哦。
1: 是的。
0: 好，再接下来热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磅产品了啊。首先金沙酱罗氏虾，每个罗氏虾巨大无比，像小高这样的我说句实话，小薄片女明星，真的，就是小高本身她不是很胖嘛，所以食量应该不会很多。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吃了3-4个？
1: 对，
0: 基本上就吃不下了，
1: 因为它的个头很大，几乎是吃2个就差不多了。
0: 的确是这样 的。来给大家看看，金沙酱罗氏虾，活的1.5斤，活的1.5斤，
1: 活的，
0: 不是买的冷冻虾。好，这个就很，这首先活的罗氏虾就不可能做预制菜。对不对？
1: 是。
0: 第二点，活的罗氏虾吃得更有劲道，肉更饱满，
1: 更紧实。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鲜活，你看有这个整整的这个，应该说是8道菜当中，只有有4道菜全部都是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求大家提前预约的原因啊！一定要求大家，否则我们备菜备不过来。
1: 对的，餐厅要提前准备好这些活的食材。
0: 来，五彩杏鲍菇牛肉粒，你不能要求牛肉都是活的，这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到的是避风塘生猛青肉蟹，
1: 生猛
0: 活的1斤装，也是活的。
1: 活的，
0: 你拿出来就活这个大螃蟹，哗，这个钱，就是你甚至可以跟着他去我们的这个水这个养鱼的地方看一下啊。这鱼你，但是你千万不要伸手啊。为什么不要伸手？因为上一次我伸手的时候就被夹了一下。
1: 对，
0: 来用避风塘炒啊，整个这个吃法也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如果说蟹不够鲜的话，用避风塘炒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较腥一点。蒜猪红烧鳗鱼也是活的，1.2斤。活鳗鱼不是那么好烧的，因为鳗鱼身上有一层粘液，必须是要通过我们厨师的做法把这层粘液先洗掉，然后再做，然后再来去，否则的话有一点这个粘液，这个鳗鱼就很腥，很难吃。
1: 前面要处理的时间比较长，
0: 要处理的时间也比较长，
1: 比较细致，
0: 对吧？而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种活鳗鱼，我说句实话，现在那种冷冻鳗鱼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便宜。你直接去各大的那种冷鲜配送的超市上面去看，冷冻鳗鱼多少钱一斤？但是活鳗鱼基本上全部都是要上几百块钱呢，三四百块钱最起码的。
1: 是要的。
0: 来，在清蒸油水笋壳鱼，又是活的，1.2斤。你看啊，四个全部都是活的海鲜或者是河鲜，而且笋壳鱼相对来说刺比较少，
1: 对的，
0: 肉比较多，
1: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的，使用起来。然后再来看啊，这个炒菜心，再给大家一个主食雪花牛松炒饭，再给大家一个咸点广式烧麦黄，广式烧麦黄。广式烧麦黄它不是那种里面是糯米的烧麦啊，里面是虾肉和鲜肉啊，虾仁鲜肉和香菇啊，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甜品，甜品是美味上的，百合炖银耳莲子，还有啊，还没完，和氏鲜果大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送红酒一瓶。各位，可乐雪碧红酒本来就是店家本身是非常会赚钱的，利润最高的这个地方。外面可乐雪碧你随便买买5块钱一大瓶吧，
1: 很多都是
0: 他这个里面卖给你15块20块，很正常，
1: 对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大桶送给大家。我说句实话，现在进口红酒也不稀奇，你现在128块钱肯定买得到，但是你要是在五星级酒店，你现在一杯一杯买100块钱一杯都有可能，
1: 对的，
0: 不说多，58块钱一杯有可能的，
1: 就是小小的一个杯底。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瓶，这一瓶我按照一杯一杯算的话，我说句实话可以卖给你1000块钱的，但是我们今天也送了，来，酒店门市价格3868块钱，还要再加15.6%的 service charge。什么意思啊？服务费。很多人说这服务费收费明确吗？明确的，因为人家明码标价。你自己去看那些高端的饭店或者是高端的五星级酒店，如果说是在他的餐厅吃，基本上要再花一个服务费，基本上它的平均价格15.6%。
1: 那么
0: 3868，我
1: 就
0: 去补个零头吧。4000块钱要不要？
1: 4000多，
0: 我们今天
1: 要了。
0: 1188，是6人餐哦，
1: 全包。
0: 6人餐哦，全部都包哦。
1: 包
0: 饮料、冷菜、汤品、热菜、主食、甜点、咸点、水果。
1: 服务费也被免掉了，还有停车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开瓶费也都是包在里面的。
0: 对的，这点很重要啊。尤其是一些平时好喝两口的，你一瓶红酒肯定不够。那么如果说您自己带黄的、白的、红的都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我们是不收开瓶费，而且给您提供相应的酒具。比如说白酒的，你要分酒器加白酒盏，没问题。你要喝红酒的，红酒杯提供给您；喝啤酒的，啤酒杯给提供给您，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来，再来看啊，这是另外一层好处。2026年12月31号之前，周末及国定节假日全部都可以用。换句话说，十一黄金周这两天，虽然他说提前三天啊。虽然说提前三天啊，但是你今天买完了以后，你现在马上打电话过去问一问。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要这个，你要明天去的话，来，我说一下啊，扫这个码来定，扫这个零零来定。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付完款了以后才能去约，你没付款，我们约了没有用的，对不对？你拿不到我们的这个核对码的。只有付完款了以后才能进行这个跟餐厅明天想用的，来扫这个码，扫这个码啊。如果说是之后想用的，那么今天打电话也可以。另外，用餐免费，停车3个小时。
1: 是。
0: 地下车库是20块钱1小时，1辆车啊。
1: 1辆车。
0: 那我们今天6个人是最多可以开6辆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那停车费就相当于省下3块钱。
0: 停车费全部都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
0: 那等于说是你餐费才花了大概600多块钱。
1: 对。
0: 6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如果说是你要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这个不收开瓶费的，
1: 对的，
0: 你要喝酒的，
1: 要喝一点小酌一点，
0: 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不要开车。
1: 这里地铁真的很方便，
0: 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
1: 3条线
0: 直接出来就到，
1: 出站即达。
0: 午市呢是2个半小时，晚市是3个半小时，所以建议大家晚市去吃的更久。吃完饭以后也不要着急，直接的去到我们的外滩逛逛，再回家。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周边那么多地方都可以逛，逛街也可以。
0: 地铁是10点钟最后一班还是10点半最后一班吧，所以大家不用着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提前预约，提前预约，哪怕是你明天去也要今天预约。为什么？第一是要备菜。第二点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我们不用排队， 但是不排队的前提是。

0: 提前预约上了，
1: 是的，
0: 你临时去我们也不接受排队，你临时去没预约直接冲过去说我今天要吃，对不起我们不接待的。第一，我们要保证所有的餐厅的服务人员的配比，一个服务员服务两桌，两桌左右，
1: 是的，保证您的用餐体验。
0: 否则的话，你在那边，哎，我的菜怎么还没上啊？我的酒怎么还没上啊？我的这个点了一个其他家的菜怎么还没上啊？咱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今天先打电话或者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9900。
1: 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六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有广式叉烧、盐焗鸡，
1: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
2: 有汤，瑶柱啊，
1: 瑶柱、
2: 啊、
1: 鹅肉
2: 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啊、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罗氏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1: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
2: 青蟹，
1: 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2: 河鳗，
1: 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儿，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6个人再带上2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江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呢其实可以把它囤下来一单，因为我们今天有效期是一直到12月底，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周末和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包括12月31号当天跨年，也可以来进行使用。而且今天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过期自动退款，未预约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都可以退款，不用随时可以退，
1: 是的，
0: 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所以说您今天先囤下来，因为我说句实话，您出了东方购物，除了东方购物之外，您自己跑到 JW 明天广场的万豪酒店，是不可能吃到人均200块钱都不到的六人餐，而且必须带海鲜，必须带河鲜，必须带肉，必须带各种各样的冷菜、
1: 热菜，
0: 这不可能的。
1: 对，
0: 您自己想看，不用说 JW 万豪酒店了，你但凡去找一个5星级酒店，你走进去中餐厅，而且欢迎大家去那个小小袋鼠的软件啦，还有那个小人儿的那个软件啦。哎，这个随便啊，随便去搜。你首先你要找市中心的，第二你去找5星级酒店，第三你去找那些中餐厅的六人餐，有没有 人均不到200块钱，
3: 真的
0: 不可能的嘛？
3: 对，
0: 不可能吧？因为地址在这边。嗯，所有因为五星级酒店对自己的厨师的水平也是有要求的。
3: 是，
0: 这些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出去，哪个不是一饭封神可以参加的这种选手？他我不是说去当评委啊，去参加选手。是不是也是
3: 这个级别的？
0: 也是这个级别的，
3: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所以我就问一下大家，你能够吃到他们做的饭或者做的菜，哪怕是他带队做的饭，嗯，其实价格都是不菲的。不用说这种五星级酒店，你现在去看看那些网红餐厅，嗯，是不是人均也要个700-800块钱？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人均200块钱不到。那么人均200块钱，你又在人民广场，又在五星级酒店，你吃到是什么？来看看啊，现在看食物了啊。
3: 冷菜，
0: 蜜汁叉烧，每个叉烧全部都是当天现做。
3: 嗯，是我们广式的专业大厨来给您现做的蜜汁叉烧，很好吃，
0: 对的，
3: 一点都不腻。这个叉烧他做的，
0: 这个叉烧你一看就跟你自己买的那种什么黯然销魂饭啦，嗯，或者你买那种叉烧盖饭啦，这个叉烧的颜色不一样。你外面买的那种叉烧是红色的，有点像腊肉，但是一切开里面是白的，嗯，对不对？但是这个蜜汁叉烧，你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外红里红，而且有鸡肉的纹理啊，有这个肉的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看到没有？外红里红，对不对？中间带着一层小小的脂肪，给了大家飘香盐焗鸡。
3: 嗯，这个也很好吃，
0: 也是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0: 皮脆肉嫩，盐烤青花鱼就不用说了。嗯，
3: 这个刺也很爽，
0: 整个的外脆里嫩，而且很入味儿。盐焗花生这个东西呢，稍微下点酒，让大家把气氛热络一下。
3: 是的，
0: 小朋友爱吃的这个甜的，还有葱油万年青，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我们简单的一些开胃菜，
3: 3到半的荤菜，
0: 螺肉炖我们的这个瑶柱炖螺肉，
3: 螺肉汤，这是每人一味的，每个人的碗里都是有瑶柱和螺肉，满满的这个
0: 螺肉，全部都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是田螺啊，不是那种大螺啊，不是海螺啊。来，金沙酱螺氏虾给了大家，每个螺氏虾，我说句实话，刚才说了，我们今天1.2斤里面只有18只。很多人说这个都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你算一算每只多少两。嗯，你买的螺氏虾是不是每一个一个放到嘴巴里稍微嚼一嚼就没了，稍微嚼一嚼没了。但是我们今天啊，我说句实话，小高这样胃口小的吃个2-3只有个半饱了。
3: 是的，他因为
0: 我身高1.85米，体重100公斤左右，92公斤嘛。嗯，身高体重92公斤，我这个胃口，我说句实话，吃个4-5只真的已经有点饱，所以千万不要多吃，因为我后面好菜多的是。嗯，
3: 是的，
0: 好菜多的是。再加上咱们今天金沙酱是什么？就是蛋黄，就是蛋黄咸蛋黄。嗯，炒干了以后，
3: 咸的那种
0: 咸蛋黄炒干了以后，跟这个螺氏虾一起炒。
3: 是的，很入味的。
0: 五彩杏鲍菇牛肉粒，这个我说句实话，杏鲍菇比牛肉粒还要好吃，
3: 因为它有一股
0: 吸饱了这个肉香。
3: 对啊，
0: 而且又咯吱咯吱的很脆。然后牛肉粒呢，丰富多汁，非常的不错。嗯，来，避风塘生猛青肉蟹，为什么叫做生猛？因为它是活的呀，一斤重的青肉蟹呀，
3: 现捞出来的，
0: 现捞出来的。
3: 避风塘这个网红的做法，
0: 对的，
3: 外面很酥脆的那一种，很
0: 外面是炒干的蒜粒，嗯，再加一些调味料，然后呢，吃起来呢是里面鲜，外面咸，
3: 脆的，
0: 而且很脆，嗯，并且你看，注意看没有？一些大钳子啦，比较难咬的地方，全部都是拿食用锤给大家锤碎的，嗯，方便大家取食，
3: 吃起来很方便，
0: 对吧？好，又是第二道生猛海鲜了，
3: 这个也是活的，
0: 这个也是活的，
3: 嗯，鳗鱼
0: 蒜猪红烧鳗鱼，
3: 1.2斤，
0: 1.2斤，嗯，包括说清蒸笋壳鱼也是活的，
3: 一斤多的。来，
0: 这个鳗鱼要先用盐巴把外面的这层粘液去掉，嗯，同时再慢慢的用红烧的汁儿给它做到。为什么不能够说是先直接炒再来浇红烧汁儿啊？因为鳗鱼肉比较容易老，嗯，而且一老它这个肉就散了，嗯，散掉的鳗鱼，我说句实话，真的你还不如直接喝鳗鱼粥，对吧？
3: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个鳗鱼你就知道，首先它的这个新鲜的程度，第二点清蒸油水笋壳鱼，你看这个笋壳鱼的肉肥度，尤其是现在秋风起了，这个跟笋壳鱼跟这个螃蟹一样的，秋风一起，天气一冷，它就开始肥了，
3: 是的，
0: 更好吃，
3: 对吧？刺儿比较少，使用起来
0: 刺儿很少，对的，尤其是这种肚子上的肉，全部都是这种蒜瓣肉， 因为它是活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牛松炒饭，还有一个我们的时蔬。牛松炒饭稍微给大家多唠叨两句啊，就是它的这个炒饭当中，很多人是拿那种腊肠啊，或者说是拿一些火腿肠来炒的。我们今天是拿牛肉，尤其是雪花牛肉，因为它脂肪含量高，先把它炒干，再炒到这个饭里面。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3: 是脆的感觉。
0: 对的，这个牛松是脆的，饭是软的，吃起来
3: 口感很丰富，
0: 口感很丰富，
3: 对的，
0: 更好吃，而且很香。整个饭里面有一股那种奶香味，怎么来的？雪花牛肉自带的牛油香啊。
3: 是的。
0: 好，这还没完啊，接下来开始上我们的这个点心了。来，甜点是百合银耳炖莲子，每人一味儿。之前我记得是杨枝甘露，为什么现在换成百合银耳？大家自己去想。
3: 秋
0: 天了嘛，
3: 来吃，
0: 润一润了，对不对？
3: 对的。
0: 然后广式烧麦黄，我刚才说到了，广式烧麦黄里面不是糯米，是肉加虾子哦，
3: 是
0: 肉加虾子哦，
3: 虾肉加。
0: 再给大家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哥一瓶，
3: 大桶的，
0: 再加一瓶电标红酒。
3: 是的，
0: 你来看啊，这一桌子菜，那是六个人吃吗？
3: 完全不像六人餐。这个
0: 七到八个成年人吃，你只要不加菜，我觉得不会饿的。
3: 或者你再带两个小朋友，
0: 你再带个两个小朋友，哪怕你带三个小朋友都没问题嘛。那么这个就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夫妻两个，带双方的父母，或者说夫妻带小朋友去。一共七个人去，是不是也没问题？
3: 七个人足够用了，这个菜
0: 量足够够，而且六个人几个玩得好的姐妹兄弟也没问题，
3: 聚会啊，
0: 或者说大家一起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1188，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人均才不到200块钱，
3: 人均就100多，你吃到这么多这个硬菜，而且还在人民广场的地理位置，
0: 又在人民广场，而且关键的是一直到12月31号，包含12月31号当天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但是提前预约。但是很多人说我们明天想要去预约怎么办？很简单，虽然他写的是提前3天，你今天啊不要打电话订，扫描这个二维码订，扫描这个二维码，就是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二维码，这个叫做玲玲。扫描以后，你跟他说明天广场六人餐，啊，就直接说，然后他就弹出来，你就直接买就行了。买好付完款以后，你拿着我们的这个兑换码打电话给明天广场，说我明天过来吃就可以了，好吧？只要有位子，一定给大家安排，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来，我们停车3个小时，六人餐嘛，最多停六辆车。
3: 是的，这个地段停车费是挺贵的。
0: 一般来说，不可能真的是开六辆车啊。
3: 但是
0: 你开六辆车，我们也无所谓，
3: 对，
0: 都可以停。
3: 就在餐厅的地下车位，非常方便，坐
0: 地铁
3: 我们就上去吃饭了。
0: 然后我们直接下来呢，坐地铁也可以，1号线、2号线、8号线全部都直达。
3: 直达就是地铁口了，
0: 直接就在对面，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28组，按下1号。接下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六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有广式叉烧、盐焗鸡，
3: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2: 瑶柱啊，
3: 瑶柱、
2: 螺
3: 肉
2: 熬出来炖出来的汤，
3: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啊、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3: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博士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3: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儿，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这个蟹，
3: 青蟹，青蟹这种做法
1: 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2: 河鳗，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六个人再带上两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江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0: 来，各位啊，咱们今天地址呢，我觉得不用再多说了。人民广场这四个字的含金量，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
3: 是的。
0: 那么在市中心又是5A，这个我们的这个五星级酒店。你想要吃一顿饭，准备花到多少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五星级酒店呢，我基本上不进去吃饭呢？因为很简单，首先说到五星级酒店，很多人就想到了贵，
3: 好贵，真的很贵，
0: 就是、贵
3: 还要加服务费。
0: 对呀、啊，没，就是大家闲的没事儿也不会去五星级酒店吃嘛。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五星级酒店其实人家餐厅真的不错的。
3: 是的。
0: 但是呢，五星级酒店，因为你住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人，其实。你既然是旅客也好，或者说是商务旅游也好，你一般也不会在餐厅里面吃，因为你想想看，已经到人民广场了，我也想去周边去逛一逛，再吃一点东西。所以呢，五星级酒店的餐厅相对来说就给到大家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住在里面的人呢不太吃，外面的人呢又觉得贵不敢来吃，那么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现象。五星级酒店，那我每天准备这么多食材干嘛？咱有一说一，这个是不是因为东方购物呢直接就打破了这层壁垒？既然你们有需求想要给我们更多的人来吃，那你干脆不要坚守的说我们五星级酒店你就是动辄上万一桌的，就没有必要搞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特别给他设计了一套1188块钱的套餐，而人家五星级酒店，尤其是咱们 JW 万豪明天广场，它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诚意，说
3: 是的，
0: 既然你给我们做推广了，我们干脆给到大家比较好的菜，不像是很多一些五星级酒店，我之前也见到过的，也是六人餐，也是1000多块钱酒店，1000多块钱，它最贵的那个菜是罗氏虾，剩下什么肉饼了、葱烤大排、
3: 鸡肉、猪肉，
0: 各位，我真的。没有意思的，
3: 对、啊、
0: 没有意思。你自己家里面都做出来的菜，你为什么要跑到五星级酒店去吃？
3: 对啊、
0: 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的
3: 高档的菜。
0: 对的，该有我们的这个雪花牛肉，有雪花牛肉；该有我们的罗氏虾，该有我们的笋壳鱼，该有我们的大肉蟹，全部都有。而且鳗鱼你在家里面不会去自己去处理的，
3: 这很麻烦啊，
0: 对吧？
3: 处理起来，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活的，生猛海鲜全部都是活的，
3: 是的，
0: 给了大家。而且还送你一瓶红酒，可乐、雪碧各一瓶，
3: 大桶，对的，还有这种按位上的汤品啊，还有按位上的甜品，
0: 对的，
3: 还有水果呀、都为您配齐了，
0: 让大家
3: 菜量是非常大的，
0: 一步到位。但是现在呢，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次跟大家强调，东方购物还有好处，你今天买了还可以后悔，因为未预约随时可以退，过期我们跟您确认以后，自动就把钱退回到您的账户上，您不去消费不会有损失。
3: 是的，
0: 换句话说，这个钱没有给到 JW 万豪酒店，而是压在东方购物，只要您未消费，全部都可以全退，
3: 是的，
0: 一分钱都没有损失，
3: 完全可以放心。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你现在买个飞机票、买个火车票，你现在要退，临时要退，还要有手续费呢，
3: 很贵的手续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7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4: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吃吃饭。它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万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5: 搿只酒店呢是五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6: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里头有景色，味道又新鲜，
7: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5: 搿搭的服务也老好， 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7: 那最主要伊拉服务态度老好的，物事也老新鲜的，吃物事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搁阿拉五伢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看到了，刚才很多人都是五一假期去的。那么接下来十一黄金周，很多人说我想明天去怎么办？来，没关系，今天你不要打电话了，因为打电话估计来不及，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叫做玲玲，你扫描完了以后跟他说，明天广场六人餐，他就给你推了。然后你就直接下单买，付完钱以后马上打电话，因为会给你发条短信的，短信里面有明天广场的预约电话。也有我们的这个预约码、还有地址，你报给他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非常的方便。所以就是你现在拍完扫描拍完，然后马上打约明天，只要有位置我们一定给您保留。
1: 嗯，没有任何的问题，试一试看看明天
0: 只要有保留。但是还有最后的十五组了。
1: 嗯，
0: 来，我们今天是人均不到200块钱在人民广场吃六人餐。
1: 嗯，
0: 平均每个人才100多块钱，
1: 就是这种宴请级别，有冷菜有热菜，
0: 宴请级别
1: 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咯。冷菜当中六道冷菜，因为六个人嘛，六道冷菜给大家做到的是3.5荤，
1: 对，2.5素。
0: 为什么？因为银鱼花生它算半荤半素，
1: 嗯，
0: 对不对？冷菜不是我们主要宣传的，因为冷菜我说句话就是开胃菜，你吃得完吃不完无所谓的，
1: 嗯，
0: 主要看热菜，热菜这个就厉害了。首先我们来看啊，瑶柱炖螺肉胃上的汤品很鲜，
1: 是的，
0: 因为它有这个螺和我们的这个瑶柱，本身
1: 都
0: 是海鲜汤，
1: 鲜美的，
0: 对不对？
1: 小海鲜，
0: 活的罗氏虾。直接拿咸蛋黄炒成金沙来做炒这个罗氏虾，非常非常好，
1: 咸香
0: 咸香，再加罗氏香是活的嘛，所以它本身的虾肉的甜和我们的这个罗氏这个咸蛋黄的咸形成了一个很冲突的口感，非常的好吃啊。
1: 是的，
0: 来这道菜稍微做个过渡，五彩杏鲍菇牛肉粒，杏鲍菇都比牛肉好吃，因为我们这个牛肉粒是那种
1: 吸满了汤汁，
0: 有雪花的这种质感的，有大理石纹理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活的青肉蟹，这个是一斤对吧？我记得没错的好像是一斤、一斤的青肉蟹，
1: 活的，
0: 用避风塘生猛的这种炒法来炒，所有的都给带大壳的都给大家砸开，
1: 嗯，
0: 让大家直接吃。而且现在吃肉蟹不仅仅吃肉了，它里面估计还有点黄，
1: 哎，
0: 天气冷了，
1: 嗯，
0: 说不定还有点黄，也吃的非常的不错啊。来，再来看啊，你家里面不可能会做的红烧鳗鱼，为什么？因为鳗鱼相对来说难处理。首先，你鳗鱼外面的那层皮得剥掉，
1: 嗯，
0: 然后再把粘液洗掉。那你这一个人弄就得弄一天了，
1: 是啊，
0: 弄个半天
1: 了，这程序太麻烦他了。
0: 他不是杀黄鳝啊，不是杀黄鳝啊，跟黄鳝完全两件事情啊。
1: 嗯，
0: 鳗鱼首先它比黄鳝更滑。而且越生猛它力气越大，
1: 哎，
0: 对不对？很多以前我们坊间传说说吃黄鳝长力气，就是因为黄鳝特别容易挣扎，
1: 嗯，
0: 但是这个鳗鱼它的力气比黄鳝还要厉害啊，所以
1: 很滑，
0: 就是真的很滑，
1: 很难控制，
0: 而且很难杀，对不
1: 对？
0: 好，然后清水清蒸的油水笋壳鱼，
1: 这也是一斤二两的。
0: 笋壳鱼是水库鱼啊，水库鱼的好处就是它体内的一些草腥味和杂腥味比较少，
1: 对，所以可以用清蒸又足够新鲜。
0: 而且它是笋壳鱼是肉食性的鱼类，所以呢它不会是吃草的鱼，比如说草鱼，
1: 嗯，
0: 它的土腥味就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它没有什么土腥味，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现在天气冷了，肉更肥，
1: 是的，
0: 好吧，用清蒸的方法是因为它够活，所以才用清蒸，直接鱼高温蒸好了以后，就浇一勺蒸鱼豉油和烧热的油的混合，唰上去就听到呲啦一声，哦，这个鱼肉很香，
1: 激发出它本来的原汁原味了。
0: 好，再给大家一个雪花牛松炒饭，再加一个这个时令蔬菜。
1: 嗯，
0: 这个雪花牛松炒饭呢，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舀一满勺的瓷勺然后去吃，因为里面的这个牛松是咯吱咯吱的，比较脆的。
1: 然后配上炒饭呢又是比较软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脆一个软就给它形成了一个口感的丰富。上
0: 六个人八道菜，或者是六个人七道菜加一道主食，其实非常不错的啊。来，再来看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甜品了。甜品是百合银耳炖莲子，再加广式烧麦黄的咸点，每人一份，
1: 嗯，
0: 都有的，烧麦黄每人一个，然后这个银耳莲子每人一位，
1: 是的，
0: 水果给大家
1: 一整盘，
0: 可乐雪碧各一瓶，再加一瓶电标的红酒，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你看这么一桌，就这么一桌，
3: 都摆不下。
0: 你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六个人去，七个人去，不会饿的。
3: 真的，
0: 哪怕你八个人，你再加一道红烧肉嘛，也吃饱了。
3: 对、啊，
0: 我说句实话，那么六个人特别适合什么呢？小夫妻两个带各自的家长，
3: 的家长
0: 在家，
3: 哎，六个人，
0: 你带两个孩子也没问题啊。
3: 正好二胎家庭，
0: 对啊，
3: 就是
0: 大宝二宝带过去，肯定吃得饱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我们菜量真的很大。
0: 哎，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六个人也差不多呀。
3: 对呀、啊，对吧？好朋友啊，老朋友、老同事、
0: 老战友啊，都可以。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你如果真的是去到我们的明天广场，你看啊，
3: 菜单上的价格，
0: 我们刚才罗氏虾这个半截虾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斤。对吧，这就已经快要几百块钱了，都要几百块钱了。来，这个和牛粒288块钱一份，
3: 我们有牛肉粒，
0: 我们也有牛肉粒，笋壳鱼人家是50块钱，就是38块钱50克，我们是1.2斤，
3: 那这个也是将近500了，
0: 对啊，
3: 400多，400-500块钱，
0: 400-500块钱了，对吧？光这几道菜是不是已经超过1000块钱了？
3: 是的，
0: 我们一共1188，但是你忘记了我们的这个肉蟹了吗？
3: 还有鳗鱼，
0: 你忘记了鳗鱼了吗？你忘记了我们的红酒吗？
3: 对、啊，
0: 你忘记了我们的饮料了？你忘记了我们
3: 的
0: 甜品、前菜、冷菜了吗？这么多一起给到大家1188，而且这个1188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买了不能退哦，未预约随时想退就退，没有手续费。
3: 是的，
0: 过期东方购物跟您确认了以后，直接退款给你也没有问题，因为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而且12月31号，我说句实话，
3: 可以用。
0: 他会问你的，就是我们如果做延期了，你愿不愿意延期？也可以的。
3: 是的，
0: 对吧？
3: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因为12月31号以后，有可能我们菜单就会换掉嘛，有可能那个时候，哎呦，上大闸蟹了呢。
3: 是的，
0: 对吧？你是不是就更值了？对吧？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来1到2张。不要一张买，
3: 下次什么时候再
0: 来？你万一想要临时想要请客请别人的时候，你到临时再来找东方购没有了？
3: 对呀、啊，
0: 不一定有的。
3: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限量销售的，因为餐厅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3: 是的，一共就那么多桌子。
0: 对的，
3: 要讲究一个服务比，保证你的用餐体验。
0: 的确，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0215111-9900。
1: 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有广式叉烧、盐焗鸡，
1: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2: 汤瑶柱啊，
1: 瑶柱
2: 啊，
1: 螺肉
2: 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罗氏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1: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
2: 青蟹。
1: 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2: 河鳗，
1: 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 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
2: 嗯，
1: 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六个人再带上两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边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4: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是吃饭，他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饭豪，是一家是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5: 搿只酒店呢是五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6: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里头有景色，味道又新鲜，
8: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5: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7: 那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物事也老新鲜，吃物事是小人也老欢喜吃的，觉着嘞，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人民广场，第二是五星级酒店，不是路边摊，
3: 嗯，就是
0: 或者不是网红店，
3: 不是那种社会餐厅，就是在附近的来福士，你去吃一顿火锅，人均都要将近200-300块钱。
0: 我说句实话啊，您就说个最简单的道理啊。网红店有可能是网上那帮小年轻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上面炒出来的，
3: 嗯，
0: 或者商家，甚至我说句实话，那种灰色产业链很多的，买点那种好评啊，
3: 嗯，
0: 或者雇几个人排队很多的。但是五星级酒店，咱们是有专门的评定标准的，
3: 是的，
0: 对吧？而且关键是能够开在人民广场的五星级酒店有多少个？
3: 嗯，
0: 对吧，又是这么好的寸土寸金的地方，
3: 是的，住上一晚上这个酒店都很贵的价格，尤其是在国庆节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
0: 很多人会觉得，哎，五星级酒店吃顿饭是不是人均起码得500-600块钱、700-800块钱，
3: 嗯，
0: 我六个人的话那最起码4-5千块钱，那对啊，原来人家就是3800多块钱，
3: 嗯，
0: 加上服务费就是4000多块钱，
3: 就4000多了，
0: 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五星级酒店有没有能够吃点东西又相对来说比较有性价比的？有的，
3: 有的，
0: 下午茶，
3: 嗯，
0: 或者你去点个咖啡，
3: 嗯，
0: 可以了，人家咖啡35块钱一杯嘛，你去现在买那个某新某某，对不对？
3: 嗯，
0: 也是差不多30多块钱一杯，
3: 对，30-40一杯，
0: 差不多，然后你再点一个小蛋糕。
3: 嗯，
0: 对吧？
3: 那算
0: 一个人吃个200-300块钱很正常。
3: 对的，
0: 对吧？
3: 200-300了，
0: 就吃那对200-300块钱，咱们这个普通大众呢，去稍微的奢侈一把也 OK。
3: 嗯，
0: 但是这次我们不让大家奢侈，
3: 我们
0: 人均200块钱不到。
3: 对的，
0: 你吃的是什么？来，活的青肉蟹，
3: 嗯，
0: 有活的鳗鱼，而且青肉蟹一斤装啊，
3: 一斤装的，
0: 活的我们
3: 的
0: 鳗
3: 鱼啊，活的鳗鱼啊，还有活的罗氏虾都是有的。
0: 鳗鱼是1.2斤，笋壳鱼是1.2斤，
3: 嗯，
0: 罗氏虾是1.5斤，全部都是活的。
3: 嗯，
0: 再次强调，
3: 我们的海鲜
0: 全部都是活的，
3: 河鲜都是活的，食材这一方面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对，
3: 还有很多都是
0: 因为。我说句实话，追求鲜活这个要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行政总厨他是广东人呢，他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很高的，
3: 是的，是的，
0: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3: 嗯，
0: 关键是你花了多少钱，1188，而且还送酒水和饮料，
3: 嗯，
0: 还送甜品，还有停车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1: 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
1: 嗯，有
2: 广式叉烧、盐焗鸡，
1: 嗯，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2: 汤， 瑶柱啊，
1: 瑶柱、
2: 啊、
1: 螺肉
2: 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博士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1: 嗯，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青蟹，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2: 河鳗，
1: 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
9: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秀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起床，手会麻麻的，然后呢，整个人的这个心脏会突突的，对不对？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想躺平的状态有没有？那实际上呢，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自身哈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能力有可能会下降。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包括速度，它也会往下走，对吧？年轻的时候，咱们合成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啊，包括能力啊，那是大把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加班熬夜，你不会觉得累，对吧？你体内迅速的合成这些 ATP 三磷酸腺苷，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往下走了以后呢，我们如果说是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不够啊，就会人觉得累，就会觉得好像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在我们觉得累的时候，觉得乏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跟它对抗，我们来吃一点对身体好的营养素。辅酶 Q 十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能够发挥着很重要的这个能量的传导作用，它也是这个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一个激活剂。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东方购卖的最好的一款辅酶 Q 十，就是在我手上的这个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这个应该大家都吃过吧？有没吃过的吗？哎，我觉得应该都吃过，对吧？只要看过东方购物的直播的人，我觉得99.99%吧，都买过、吃过或者看过我们的直播，因为它真的是太畅销了。然后这个产品现在是越卖越好，就我们一般来讲之前可能就是家里面一到两个吃，然后发展到2到3个，然后发展到3到4个，还是把它所有的原理还有它的特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的蓝帽子的上限，咱们是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啊，蓝帽子的辅酶 Q 十的上限就是每人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我们今天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我们是45毫克，就是每人每天这一粒就是45毫克，你刚好吃一粒就可以了，就够了。另外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含量45毫克够了吗？我跟你讲，够了啊，50毫克以内就够了。另外一个，其实含量足够的情况下，还有个吸收率的问题。老师在课堂上讲45分钟，有的小朋友可以考100分，有的小朋友只能考80分，有的小朋友只能考60分，这就是听没听进去，对不对？这就是吸收率的问题。咱们今天这个吸收率叫高吸收率，德国的胶束技术。它这个胶束技术呢，就是让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整个的这个当中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面包裹的一层蓝色的水溶性包衣，它会在整个的这个技术方面，让我们的辅酶 Q 十的这个直径啊缩小到30纳米。30纳米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头发丝儿，那头发丝儿够细小了吧？头发丝儿的1/80，它够小，它就更能够非常轻便的穿透我们的小肠绒毛，然后到达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这样我们的人体的脏器更快的能够吸收到它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所以这个是快速的能够提升这个吸收率啊，这样一个胶束技术，在我们的瓶身上就有呢，这个看到没有？胶束技术，目前在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辅酶 Q 十当中，有胶束技术的只有这一款，没有第二款了，就是它有胶束技术，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你就知道胶束技术有多牛，在这儿，这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对吧？你看，水是水，油是油，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来看一下今天有胶束技术的，啊，有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啊！来，到了水当中，它迅速的跟水怎么样融为一体，对吧？所以你看。本来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本来它到了水样的小肠的环境当中，它的吸收会碰到问题，但现在呢不用担心了，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独有的胶束技术，让它的吸收就不成问题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哈，因为在东方购我们都知道性价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专柜里面看到的就是598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而且生产批次是目前国内是超级，这应该是最新鲜的一批了，2026年的6月份，最新鲜的一批了，2026年的6月份，这一瓶大家可以在久光、800伴，来这儿、欧莱，来这儿，都能买得到， 全部都能买到。其实包括很多的这个线上的渠道，大家也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小组合甭看了，小组合一般来讲力度是没那么大的，咱们就直接看大组合。大组合一二三四五六，六瓶的情况下，你就看后面加几瓶。我们今天其实是六加二。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以往的我们六加一的这个一还记得吗？加的是几多少粒啊？30粒，对吧？我们今天加的不是30粒，我们加的是60粒，所以实际上是相当于六加二，就传统的六加一嘛，加的那个一是30粒嘛，我们今天加的这个一是60粒，那不就相当于传统的六加二嘛，对不对？2394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994，单瓶的价格284。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在这儿的地方卖的价格是598块钱，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依然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因为他们的这个 CEO 对吧，这个 Frank 教授也是前不久刚刚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拿多了这一瓶，这是今天组合升级的啊。这个一般来讲，我是建议大家每天上午的早上随餐或者中饭随餐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已经走掉了差不多七八上十套了，速度非常快，02151199000。

0: 建议过，侬可以去吃富美 Q， 富美 Q 是，但侬可以去吃眼，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个，伊从八十几岁吃，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个。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是过我，葛末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富美 Q 十以后，对吧？这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 我对他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1: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我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咚呀，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还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有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
2: 其他的
1: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就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他有4个人去买了。
3: 这是您通过自己的一个小手环能够看得到的数据的变化。
4: 对
3: ，那在生活上感觉应该也是不一样吧？比如说很多事情啊，比如可能没有觉得有那么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4: 没有，就是说吃了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心老顶了。
3: 嗯。
4: 对，用上海话就心老顶的，
3: 嗯，
4: 就是讲不是像老早噶慌。

在东方购我们会有一些产品，我们在介绍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心里是蛮笃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的顾客朋友是一直以来在买在吃，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家人可能也在吃，所以呢就是对这个产品会特别的笃定。辅酶 Q 是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啊，它其实是不是一个外来之物，就它其实不是说哦，我吃一个，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外来之物，我想一个东西啊，比方说我们吃一个，哎呀，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人体当中都有的啊，比方说我说那个花青素对吧，这种东西我们人体当中是没有的，或者硒这种矿物质我们人体当中应该也有，就比如花青素这种东西可能人体当中是没有的，但是辅酶 Q 是它原本我们的身体当中是有的，然后它是随着年龄的到了一定，比如说到20岁左右，其实人体那个时候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旺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劲儿是很足的。你像我们说那个年轻人对吧，就是充电几小时对吧，可以待机一整天，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比如说我们到了比如说那个30-40岁之后，看上去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但实际上比如说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其实他已经很疲劳了，他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他也一路在往下走。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就是70岁的老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20岁年轻人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只有40%-50%左右，就是一半左右就已经没有了。但你想看，我们说现在说觉得70岁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对吧？因为上海的平均的可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0多岁，这当中还有10多年，我不能只有一半的电量啊，对不对？那我肯定，我走到哪儿，我可能就走到一半，我可能人就累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辅酶 Q 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在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以来是真的就是辅酶 Q 十里的拳头商品，德国原装进口，这批货源是批次非常新鲜啊。大家不要看到东方购物今天拿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想到说，哎呦，是不是在清货？你看看这个货源。这个货源的新鲜程度，2026年6月份，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中国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了，拿过来了，是吧？因为它还有报关呢，还要从德国运输到这里来，所以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给到大家。这个含量上面，我跟大家讲一点，我们是高含量高吸收。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包括像之前我父母也有这个误区，觉得辅酶 Q 是吃的越多越好。其实辅酶 Q 是这个营养素，就是任何营养素都是这样的，过犹不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你吃的越多越好，有些东西你吃。

刚一再跟大家讲说，你不是说你吃200毫克、300毫克就一定能吸收得了的，对吧？同样老师上45分钟的课，有些孩子可以考100分，有些孩子就是80分，有些孩子可能60分，吸收率不一样，对吧？吸收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吸收。那么从哪里体现高吸收呢？还是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普通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是这个样子的，它的吸收率很可能就是水是水，油是油，对吧？你是你，我是我，咱俩就不是一家人。好，到了这儿有了浇树技术之后，来看到看到没有？哎呀，我都觉得都不用高林说了，是不是？你觉得还需要我说吗？这个非常漂亮的吸收率，一看就觉得让人心动。因为我们的这个小肠它是个水样环境，如果你是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其实它在水样环境里面它的吸收就会打折扣。但是今天有了浇树技术之后呢，它就能够把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到水样环境当中的吸收率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它外面有一个水溶性的包裹，所以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那这个里面这个在里边，它外面包裹了这一层，那里面是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外边是水溶性的包裹，这样更好的在人体当中吸收，而且它把整个的这个直径缩小到30纳米，就是头发丝儿的1/80。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性价比啊，因为今天毕竟过节嘛，对吧？很多朋友都说你过节，你大过节的，你东方购物有没有优惠啊？当然有 ，of course， 必须有。来看一下，跟某宝比，我们7瓶便宜到1072；跟某东比，我们便宜到1282。其实我一直觉得便宜的就是大家赚到的，对吧？都不用高林说了，因为你一样是吃的嘛。既然它便宜了这么多，其实就相当于赚了这么多，相当于咱们过节费啊，发了1000多。拼某某啊，792，在某某这个地方，咱们是最贵要花到它那个最贵的那个卡是600元的，对吧？一般的是200多，对吧？它有两种卡，一个是600的，一个是200多的，600的那个更好，是不是？然后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某某上面你要花会员费的，咱们今天还可以比它便宜589。589，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发的过节费啊！你看，光是买一个这个产品，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其实比别的平台，即使只贵10块钱，即使只便宜10块钱，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所有渠道当中最便宜的，对吧？但是我们比那个某某都能便宜到将近600。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是今天组合升级的，大家不要看到多了这一瓶，这瓶其实是相当于2瓶，因为以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瓶是30粒，我们今天是一瓶大的是60粒的，相当于是6+2，相当于是6+2哈，6+2瓶。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大组合现在大概还有个7-8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2398/94的价格，400元凑单。我们这个渠道还有凑单，对吧？400元凑单之后，你这个积分是可以拿来当现金来抵扣的嘛？那个单瓶的价格是相当于是284.4块，跟门店比，跟那、大家去逛啊，九光啊，800万啊，对吧？的欧莱啊 ，CC Super，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逛完以后就发现真的还是东方购物的价格香，真的香。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确实要比伊拉装备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瓶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背一箱冰箱的零食品，现在有了还，这个一箱就要背了给，不背了给我来塞。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科学者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1: 哎呦，我觉着阿拉经常用不了给，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觉着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我都能有的人早上像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得我的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看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2: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吃。
3: 我已经买了两趟绿瓶脱，两趟绿，搿趟是第三趟绿瓶。
2: 去年年底多少？
3: 有上趟就是拿家父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2: 去年年
3: 底。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你看小张搿种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嘛，我就。
4: 就是那个阿姨的。
3: 对，就是辣家。
4: 伊确实。
3: 哎，对对，我
4: 老
3: 亲家吃
2: 的。那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那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3: 吃三个
2: 钟。我觉着有。
4: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2: 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4: 对，
2: 对吧？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5: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
6: 就
5: 是那个辅酶蔻石，把它
6: 带着。
5: 啊，
6: 出去玩都带着。
5: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6: 不会漏掉的。
5: 其他的不吃，辅酶蔻石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7: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了吃了。
6: 站起来。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7: 跳也行。
6: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7: 我买东西那个品库商品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我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种。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老夫妻哈，老两口，两个人结伴到菜市场去买菜呀。然后回到家里做饭，我觉得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最近有一句话其实刷屏了，叫做全体人都来过当下的小日子。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篇文章？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会关注更宏大的目标，觉得要怎么样，一定要好像要实现一个很宏大的目标，要怎么样。但现在呢，大家就觉得只要过好眼下的小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然后呢，把当下的每一天踏踏实实的过好，跟孩子多相处，然后跟家人多相处，就是最最清醒的认知。哎，大家说是不是？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就以前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出个国呀，或者说是一定要留个学呀，或者怎么样。现在发现真的不是那样，对吧？就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去魅了，然后就觉得当下的日子其实就是最幸福的一个生活。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回到我们的产品现场啊。今天其实一边跟大家聊天，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也是这个十一小长假嘛，然后可能大家没有出去玩，然后在家里看电视，也非常感谢大家。你们可能是想等到这个过完节之后，对吧？因为现在外面人比较多嘛，打一个错峰旅游，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想法？其实像我父母也是喜欢错峰旅游，他们这个十一也没有出去玩，他们也是打算在十一之后出去玩，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酒店也不那么紧张，费用也相对来说更划算一些，然后呢，人也更少，然后你旅游的时候的心情也会更好一些。人其实每天都会消耗东西的，辅酶蔻石是人每天都要消耗出去的东西，就好像你每天去菜市场你要买菜的时候就要花钱一样的。我们的心脏是辅酶蔻石消耗的一个大户，所以辅酶蔻石也被称为是心脏的保护神。心脏每天要跳动11.2万次，如果你运动 如果你很兴奋啊，如果你是这个，比如说在处在一种心跳加速的状态，它就会耗能更多一些。那包括呢，我们的肾脏可能有些人不会去关注哈，但其实肾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将近100毫克的辅酶 Q 值，它已经跟心脏差不多了。但为什么肾脏也消耗这么多呢？其实肾脏它的负担也很重，我们叫肾脏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对吧？肾脏每天要排污嘛，它其实也是一刻不停的，它也非常的疲惫。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就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那些东西它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是会增加你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的。所以你看肾脏每天消耗的辅酶 Q 值也不亚于心脏，还有就是肝脏也差不多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值。所以你看心肝肾这三样加到一起就已经有到差不多270-280毫克的辅酶 Q 值了。那有人说哎呀不得了，每天要消耗这么多，那我要吃200-300毫克的辅酶 Q 值。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也可以摄取。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牛肉，牛肉是一个辅酶 Q 是可以摄取到很大能量的一个食物。还有就是沙丁鱼，大家可以去买可以买得到那种沙丁鱼，然后回家煎给孩子吃，沙丁鱼也是特别有能量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花生啊，就是有荤有素。我们今天一粒辅酶 Q 是相当于10斤牛肉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是相当于5斤沙丁鱼或者4.5斤花生当中所含有的辅酶 Q 是所以你看看，其实我们的量哈，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吃，但是可能不够，对吧？然后从外界再补充一点，这样就是日常的膳食再加上膳食补充剂，组合在一起，就相当于打组合拳嘛，对吧？这样我们其实人体就不会缺乏营养。那么辅酶 Q 是那么多，我们如果拿出手机来搜一搜，哇，网上的辅酶 Q 是真的太多了，挑花了眼。我们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呢？我们是应该选那个便宜的，还是应该选那个含量高的，还是应该选进口的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就是两点。首先辅酶 Q 是确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但它不是越多越好，大家一定记得，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它不是越多越好，它不是一个外来之物，它不像比如说 Omega 3，对吧？你要从鱼油当中去摄取，它不是这样的，那个它是那个人体当中自身就有的，有一部分的，然后我们从外界再摄取一部分，但它不是越多越好，它要有一个量，有一个适度。就我身边有些朋友，他吃辅酶 Q 是，比如说含量吃的太多了，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晚上有点睡不着，真的。你如果说是吃得太晚了，或者你的量太多了，晚上会影响睡觉的，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你不要吃得太多，你就按照这个含量来吃是比较好的。我们今天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蓝帽子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每人50毫克，我们今天就是45毫克，是不是上限了？已经是上限了，对吧？好，再来说到吸收率的问题，含量上足够了，但是我的细胞迅速地把它吸收了，还是说我的细胞把它拒之门外，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今天有一个德国的酵素技术，这个酵素技术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在我们这个辅酶 Q 10的外面包了这么一层水溶性的包裹。那可能有些人就问了，你这个好好的辅酶 Q 10，你要包这层包裹干嘛？对吧？我不就吃就行了嘛？因为辅酶 Q 10是脂溶性的营养素，那么它到我们的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它的吸收就会碰到一定的问题。我们今天有这么一层水溶性的包裹，就让它在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被吸收，啊，很厉害的技术。Frank 教授研发了19年才研发出来，所以这个技术它不是浪得虚名。我们在9国获得了11项专利。目前为止获得这么多国家的这么多项专利，我还是只看到诺惠辅酶 Q 10，我没有看到任何第二个有过超过它的，可能其他的有过1项2项，但是诺惠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它这个技术就让它的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好的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德国的这个我们的诺惠的公司哈，就是它的所在之地，当年就它其实追溯到1995年创办这个公司，然后他们的整个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以高科技的这种生物研发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向导。你看他们就是 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情，他把辅酶 Q 十做到极致。我们屏幕当中看到就是 Frank 教授，这是诺惠的这个背后的掌舵人，也是他们的 CEO。 他每年要飞几十个国家，然后去看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包括其他的产品在各个国家的一个销售情况。但是你看他整个的状态还是非常年轻的，他据他就是所介绍自己是他已经吃了有将近30年的辅酶 Q 十。你看2019年采访他的时候是在屏幕的左边，2024年7月份在屏幕的右边，5年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一点都没有变化，甚至我感觉他越来越年轻。然后东方购物我们也邀请他来，你看2025年他来到东方购物，2026年也来到了东方购物。他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年不到的时间他来了2次呢？因为他非常看好我们这个平台，然后他也愿意把最大的力度给到东方购物。来到东方购物参观完我们的直播间之后，他还跟嘉伟一起来 PK， 就看看谁的这个把肌肉能力更强。那嘉伟虽然平常练啊，但是在 Frank 教授面前还是稍逊风骚。所以你看看30公斤的卧推，还有20公斤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赛哈，他们都没有去，对吧？你看基本上都是完胜的状态，很厉害，非常厉害。其实一个人的肌肉力量也是跟他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不可分割的。当然大家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适可而止，我们不是让大家一定要跟着学，我们就是跟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这位德国的这个非常厉害的 CEO， 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大组合快没有了，大家一边听着我高丽讲故事，一边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今天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大家可以去某宝、某东、拼某某、某某去比价。货比三家是人的本性，对吧？我们都希望自己买的东西，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划算的价格。我先把货比三家的这个功课帮大家做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比一比，没有问题。我们跟某宝比，我们便宜1072；跟某东比，便宜1252；跟拼某某比，我们便宜到792；跟某某比，就是线下的那个大超市，大家要花会员费的，我们便宜将近600块钱。然后今天我们是6+2的组合啊，跟大家说一下6+2的这个组合，这个加的这个二，今天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瓶。以往我们是6+1嘛，加的那一瓶是30粒，今天我们加的这个一瓶是60粒，所以相当于今天叫6+2，对吧？我们今天写的是7瓶装嘛，你拿到手的一共是420粒啊，420粒。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它可以跟鱼油一起吃啊。我下一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跟鱼油搭到一起，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啊，其实都是离不开它的一个营养素的支撑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就我手指这个下方02151119000。

0: 种体感，或者无体感，侬觉得啥是不适应的吧？就是讲
1: 慢，慢，哎，
0: 都有感冒啊啥的，
1: 慢，
0: 哎，
1: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来一来就跟人家接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点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2: 没有明显的衰老，
3: 他就
2: 这就是
3: 往后退。对我们
2: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3: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
0: 哎
3: 好事。
2: 进步。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0: 不退则进，
2: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3: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3: 都在吃，
0: 都是你们介绍的吧？
2: 是的，她说 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0: 是
2: 吧？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3: 他现在
2: 不光能自理
0: 啊，
3: 还能照顾
2: 我们
3: 一大家子六个人，
0: 是吧？
2: 对，
0: 那
2: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0: 啊，
2: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0: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毕竟搿物事，我要买搿物事，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5: 谁做过呢？
4: 做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物事，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要上秋的呀。
5: 对对对，
4: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你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哎，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子。
5: 老开心
4: 的，对吧？哎，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不好了，小人哪能办？
5: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4: 我刚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
5: 我一来就够了。
4: 这个能够想啊，
5: 我听到你个讲个嗓子美好。
6: Q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7: 今天90%的顾客应该都是在买大组合，90%吧，我觉得应该有90%。所以如果是大家看中了大组合的那个，就是卖的也更快一些，我们走的也更快一些。因为人体啊，其实有的时候营养素当你缺乏了之后，你自己是不自知的，但是当你把这个营养素补上来，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之前好像没有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好，我之前好像人总是懒懒的，人总是没有劲儿，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是我之前其实身体当中的营养素是不够的，我都没有感觉。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这个案例啊，就是也不能说是案例吧，就是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大概是前些年，十多年以前，我当时是应该有10年了，我当时去德国出差。到德国去出差的时候呢，德国的很多的商场里面他们都有辅酶 Q10 卖，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我都不知道，当时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的那个出差的那个供应商，他说他啥营养素他都不吃，他只吃辅酶 Q10。 那个供应商是男供应商，他皮肤状态非常好，所以这句话就一下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当时就买了那个德国的那个辅酶 Q10 带回来了。我当时吃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出差嘛，出差的我当时就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舒服哈？就是人的这个累的感觉，好像一下就没有了，就很神奇。后来我把那个剩下来的带回去给我爸爸吃，因为我爸爸也是属于心脏他有点不太好了，毕竟到了年纪嘛。他吃了以后也感觉好，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对咱们的这个心脏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说大家看过这本书，就是辅酶 Q10 与心脏健康， 你看那些心脏啊不太好的人，他的脸色肯定好不起来，你说是吧？那我也不多说，你看这心脏都不健康了，你说气色怎么能好呢？是不是？所以大家要养护啊，养护自己的心脏。辅酶科学与心脏这本书是吴铁老师写的，这里面专门有一段介绍辅酶科学。辅酶科学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吧？我们发现它在心脏当中的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后来发现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啊，看到没有？就是这段话，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所以我们在人体当中，你看我们的心脏就好比是一辆车的这个马达嘛，对不对？你当然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它。那我们就拿这个心脏来跟大家做这个比喻。我们这个心脏其实是一块很大的这个肌肉，心肌嘛，心肌每天是不停的在收放的，是不是？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血管、主动脉通往各个脏器。那么我们你想想看，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辅酶科是跟鱼油其实是特别好的搭档呢？你想看，你吃了辅酶科是之后，你的心脏对吧？它的跳动更加的有能量，因为它拿到了能量嘛。然后我们的鱼油 Omega 3，它帮你把血管当中这些脂质垃圾更好的这个清扫。那么这个时候就好比是一辆法拉利，开在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那它开的是不是特别爽？是不是？那我们的心脏其实就是这个状态。你吃了辅酶科食，又搭了鱼油，这样的话，你整个的心脏带着心脑血管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它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说，辅酶科食和鱼油搭到一起，我们今天也带过来了。你搭到一起的时候，你尽量放在早饭后或者是中饭后啊。鱼油是可以一天三餐都来吃的，但是你辅酶科食如果要吃的话，你最好是跟早饭或者跟中饭搭到一起，不要太晚吃。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辅酶科食一般来讲它是上午吃比较好，到了太晚吃呢可能会让你更兴奋。这款辅酶科食我推荐几类人群，一个是到了一定年龄的，对吧？比如说40+、50+、60+、70+，咱们都可以来吃。还有一个就是爱运动的，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心率是不是要加快？是吧？运动不是有这个最大心率吗？有的到200多，是吧？好，然后我们你心率一快，你的耗能肯定是增加的，所以爱运动的人士咱们辅酶科是要补充起来。第三类人士我要提醒一下，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直要吃他汀的，你看啊，很多的权威的学会啊，包括很多国家对于吃他汀的人，他是有专门的辅酶 Q 食的推荐量的。我们先来看咱们国家的中华医学会的他汀相关问题是100到200毫克，然后欧洲的是小于等于300毫克是安全上限，然后这边有个他汀，美国的卫生研究院他汀100到200毫克，世界卫生组织是问题辅助100到300毫克。那中国这个营养治疗的这个营养共识，他汀的也是有推荐的。那为什么吃他汀的人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推荐量呢？大家去某豆某包也可以去查，因为他汀呢它会消耗掉一部分的辅酶 Q 食，就相当于它会让你的辅酶 Q 食的消耗量增加。所以如果你吃他汀，你可以来适当的补充一些辅酶 Q 食。你千万不要吃他汀又不吃辅酶科食，我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吃了辅酶科食，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当中那个缺口变小，啊变小。那么为什么诺惠的辅酶科食会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的吸收率特别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常规的、普通的辅酶科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胶树技术的，带有胶树技术的辅酶科食。来，你看看，解决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水油不相容的这样一个难题。这个技术是 Frank 教授花了足足19年解决的，19年。所以这个专利是在全世界的9个国家获得了11项专利。我们今天这场直播是，小长假的第二天，然后呢，我们今天会多一瓶，多60粒。以前我们多的一瓶是30粒，今天我们多的这一瓶是60粒。 然后把组合跟大家说一下，大组合快没有了，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专柜价格很多地方都有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九光啊，八百半啊，欧蕾啊 ，City Super 啊都有售的，598一瓶在这儿，所以598一瓶，你到专柜里能拿几瓶呢？大组合你最多也就是拿个，4到5瓶吧，是吧？四瓶。东方购物今天1234的情况下还有56的情况下，今天还有第七瓶，我们足足拿回去420粒。2394，那有人就问了，这个价格，你这生产日期新不新鲜呀？你别给我不新鲜的哦，来看一下，新不新鲜？2026年6月，我帮大家争取到了中国境内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啊，放心，你吃大组合，因为你肯定希望日期新鲜嘛，对吧？大组合日期非常新鲜，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快没有了啊，02151119900。

0: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okay.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嗯Including the Novosol.
0: 嗯，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1: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okay.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0: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1: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0: Okay.
1: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benefit for mobility,、mm.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0: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1: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okay. for the efficacy.、Mm. Stay tuned to our Novo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2: 诺会又来了。
3: 我对他情有独钟。
4: 情有独钟。
3: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一下跳得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的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家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
4: 其他的
3: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说明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啊，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了。
5: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知道要用营养素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到了秋冬季节，大家更加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大家现在都有错峰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吧？一个习惯。现在我身边有些朋友旅游的这个频率非常高，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旅游，对吧？就是你出去玩，你一群人在一起。有些人呢到了70-80岁啊，状态还非常好，还能出去玩，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出去了，就待在家里边，对不对？你待久了，其实人呢整个的状态也会慢慢的变差的。所以咱们呢趁现在啊能玩，还是要多出去玩啊，使劲玩。但是你使劲玩得有身体啊，对吧？你得有劲儿啊，玩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是建议大家把营养素吃够，然后使劲玩，对不对？这样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你的心情也好，我们吃的也好，看不同的世界。我们之前已经活得很辛苦了，我们好不容易退休，好不容易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干嘛不那个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活得自在一点呢？是不是？东方购给您带来的这个德国的辅酶 Q 十是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拳头商品。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应该就知道了。如果没吃过，你也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就知道这款辅酶 Q 十是真好。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全渠道最新鲜的一批货源，因为它其实是每次来了一批货就卖掉，它基本上是就是不压货的。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大组合，都是新鲜的批次。如果是自己吃，老两口吃，还有小两口吃，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大组合来的。电话排队现在比较多哈，大家就自己扫码完成订购，这样就不用排队了。02151199000。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想走遍万里长江，不想辗转奔波，频繁换酒店，反复赶路。长江三号上海至重庆13日全景游轮之旅，一船解锁大半个中国。登上长江旗舰游轮长江三号，大船就是您流动的锦江家园。全程阳台景观客房，推窗便是滚滚大江，航行平稳安静，不用天天收拾行囊，人歇在船上，风景向您走来，告别车马劳顿的疲惫。这一趟航程一次穿越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市，横跨六大地域，一次性打卡池州、九江、武汉、岳阳、荆州、宜昌、巫山、奉节、丰都、重庆十余座长江名城，不必分多次出行，不用来回折返，一张船票包揽长江千里画卷，性价比无可比拟。可以在安徽池州仰望黄山奇松云海，朝拜九华山莲花佛国；江西九江探访庐山匡庐奇秀，读懂景德镇千年词韵；湖北武汉登临黄鹤楼，漫步浩渺东湖，追忆千古诗词；湖南岳阳凭栏岳阳楼，眺望800里洞庭烟波浩荡；湖北荆州走进古城墙，探秘楚王车马阵，品读灿烂荆楚文脉；湖北宜昌穿越葛洲坝、三峡大坝五级船峡，惊叹大国重器的雄奇，徜徉西陵峡山水；巫山奉节行览巫峡、瞿塘峡，走上神女天路，探访白帝城、三国诗城；丰都领略独特的人文秘境；最后走进山城重庆，探访大足石刻，闲逛瓷器口古镇，感受热烈巴渝风情；看名山大川，访千年古楼，游三峡峡谷，观世纪大坝，看古城遗址，品多元地域文化。名山在这里相遇，名楼在这里伫立，峡谷在这里奔腾，文脉在这里传承。航行途中，船上生活同样多姿多彩，太极晨练舒展身心，非遗课堂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品读长江，主题剧场夜夜精彩，静坐阳台甲板，江风拂面，两岸青山缓缓向后流淌。一次航行跨越多省，走遍十余座长江文化名城，把长江中下游到三峡的精华风光一网打尽。不用多次筹划，不用多次赶路，长江三号13日游轮带您圆梦万里长江。
1: 好，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我刚才佳佳我看这个视频里面的啊，
2: 哎，
1: 一堆的好东西好玩的啊，
2: 哦，
1: 好多观众朋友会说，哎呦，这么多的东西啊，我要怎么玩呢？哎，很多观众说了，哎呦，那我要是如果啊，每一个都玩到，我是不是要花很多天很多钱呢？
2: 是的，大家看一下刚刚视频上面提到的景点有这么多，我刚粗略一算，你说这么多景点，你去报团或者你自己玩，你这起码得走个把月吧，就一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六省啊，
2: 对对，
1: 你要跨六省啊，
2: 对呢，
1: 你就算一个省你花钱的话，那你每次你得花多少钱呢？
2: 哎，是的，还是蛮贵的啊，而且的话这么多风景的话，你说你报各种团的话，价格也不菲，你需要花时间也长，
1: 什么黄山、九华山、庐山，什么那个景德镇这边的，跑到江西去了，又黄鹤楼，
2: 哇，
1: 然后这边荆州的古城墙，然后岳阳楼、三峡大坝、葛洲坝、三峡人家、西陵峡、巫峡，这个什么瞿塘峡、白帝城、鬼城、什么瓷器口等等等等，
2: 天哪，
1: 就这些，如果想要都玩到，
2: 哎，
1: 常规市场玩是怎么玩法？
2: 哎，常规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咱们还是报团吧。
1: 报团，
2: 哎，
1: 一个地儿一个团呗。
2: 对的，
1: 大差不差的，就是离得近点儿，才能捏在一起玩。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哥们去过黄山，
2: 哎，
1: 我们先以黄山为例。如果你去黄山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景吧，它并不是天然的，
2: 哎，
1: 它是为了凑齐这个天数，比如说三天两晚，
2: 哎，
1: 它一定是带你有点玩点人造的。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真的真的，
1: 它是硬凑。
2: 是的，你就觉得好像值得玩的就只有黄山，
1: 对对，
2: 其他地方的话你再玩的话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1: 但问题是你去了那一趟只玩黄山，总感觉这个路途，我路途都花了，我只玩黄山它不值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你就硬着头皮他也得玩点别的东西，这得花个2000多块钱。那你又问了，凭啥这2000多，一般玩不都1000多吗？
2: 这个是我们在市面上找到的啊，就是这个
1: 十一月
2: 对的，11月份这个团期，它就是最火爆的时候。因为你想啊，现在我们是10月份，就这个时候确实这个天气也不是很热，但是的话，它是十一的高峰期啊，
1: 它那个景、
2: 人挤人呐、
1: 这个11月份那个景色呀，包括其他都达到顶峰了，
2: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贵的。往下走啊，你比如九华山2000多块钱。庐山也玩，跟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只玩一个山，它旁边的景点给你往里攒一攒，有的可玩可不玩的硬给你挤进去，3000多块钱。这是什么？
2: 武汉的黄鹤楼和东湖，
1: 这个你肯定要单玩一下的。
2: 那肯定是、
1: 你如果得单飞的或者单火车过去又回来，拉路上也挺远，
2: 真的太累了。
1: 这2000多块钱、这个岳阳这边2700多，这都是我们给您在网上找到的啊。
2: 是的，
1: 这是又花个4天的时间去家玩回来，来宜昌三峡大坝三峡人家，这又是一个单独的团。
2: 对的，4天3晚。这四
1: 就是一定在市面上有单独团。看三峡游有单独团。这个重庆的也有单独团。
2: 5000多4000多，你看到这么多的景点，你不仅要花钱还要花时间，你需要去这个跑呀，对不对？不是说你一下能玩完的。价格看到没有？光是这些路线的话就要20000多块钱一个人哦。
1: 我的天哪，你的意思是咱东方购物的这一些所有的在市面上要拆分，至少可以拆分8个团，然后他花的价格需要27600，27600毛个3万块。
2: 对呀、你说3万块，他可能还有很多不含的导游啊什么的，你都要自己掏钱的。
1: 关键是你去一次回来一次，去了回来一次，你这些天
2: 死了，
1: 你不敢个20天，20多天
2: 你才能玩。我跟你讲，20天你可能都下不来，
1: 对不对？
2: 4天3万，4天3万，你这样一团的话，一个多月。
1: 我的天，吓死人了！那你来回折腾，咱也折腾不起。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玩法是一枪头，所有刚才说到的所有的地方，我们一艘游轮，应该叫什么？江轮啊，
2: 江轮，
1: 全都给你游遍，
2: 真的
1: 花多少天时间？13天，
2: 13天的时间啊！刚刚我们说那么多景点全部都能够玩到了，而且是一站式打卡，不用走回头路的、
1: 是的，我们从哪开始出发？
2: 看一下啊，我们是从上海登船的从上海出发第一天的话，我们就是住在了这个我们的船上。包括到第3天的话，我们会到哪里呢？停靠了第一站，我们的池州。池州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你去玩黄山，还是选择去玩我们的九华山。
1: 很棒。
2: A 线和 B 线，因为有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呦，黄山我玩过了，
1: 对，
2: 或者九华山玩过了，我想要玩个不一样的，
1: 对，
2: 对吧？咱们有选择嘛，对不对？
1: 多人性化呀！
2: 是的，黄山咱不用多说了，5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是天下第一奇山。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包括说九华山也是的，它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啊，也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集佛教文化和奇山秀水于一体的。而且现存有多少座？99座的寺庙，还有5尊的肉身菩萨，
1: 是非常特别，随便选哪个都值。
2: 真的，我觉得哪个都特别的好啊。
1: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2: 再往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了九江
1: 啊。
2: 九江的话也是可以选择的，咱们可以选择去玩庐山，还可以选择我们的景德镇。

0: 中国的陶瓷博物馆，
1: 也是二选一，
0: 哎，
1: 随便大家兴趣所在。
0: 是的啊，庐山的话是我们国家的五 A 级的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啊、以冰山地貌、奇山秀水著称的啊、而且是集自然和人文于一体的、像里边有什么白鹿洞书院呐、中外别墅群呐、儒释道的这样的宗教并存的、而且像李白、苏轼也在这边曾经题词过的啊、像旷庐奇秀甲天下的名誉。那景德镇这边也不用多说了啊，我们的四 A 级的景区核心区，它是以清代的蛋形的柴窑为灵感的八个双面双曲面的这个拱体结构独具特色、而且曾获得我们戛纳的未来建筑最佳文化建筑奖，
1: 太有特色了、还有艺术气息。
0: 是的，接着的话我们会去到武汉，我们啊这些景色都是在游轮上面一边看一边能够感受的，晚上你睡觉第二一睁眼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
1: 就等于说我们从来没有换过酒店。
0: 是的，没错，
1: 这个太棒了，从来不折腾，没换过酒店、观众们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接着的话我们会到了武汉啊，武汉的话我们先看的是哪里、我们的东湖的风景区啊、这边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它有四个景区各具特色，听涛景区啊，听涛休闲，磨山养花，然后落雁观鸟，吹笛游山，哇，光听这些形容词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了啊！包括到了黄鹤楼，这个也是我们世界闻名的啊，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因唐代的崔颢《黄鹤楼》这样的一个诗而闻名的，而且是集军事遗迹还有我们的文化盛景于一体的。登上楼，你可以看到长江这样壮丽的景色，见证武汉的这样的一个古今变迁了啊！
1: 那玩好黄鹤楼，我们现在下一站是不是就往下走了？
0: 哎，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岳阳。岳阳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1: 岳阳楼记。
0: 是的，大家都特别熟悉，小时候你都背过的，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一定要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地方。是的啊，所以一定要看一看。而且你登上去之后，你能看到这样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水，你说多漂亮多壮丽啊！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真的就是你的那种风景，你就会觉得不由自觉耳边就会想起那些名人警句的那些词语。
1: 所以我跟你说，多读诗是有用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等到长大再去你就别有一番感觉
0: 的。对，是的啊，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的话，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岳阳的一个汴河街，也是这样的一个与我们的岳阳楼文化、洞庭文化和巴黎文化为基础打造的一座这个特色的仿古的街道，我们去逛一逛
1: 啊。
0: 接着的话，我们会去到荆州。荆州的话，
1: 三国一提荆州，
0: 哎，
1: 谁大意是荆州来着？大家说说看。
0: 哎，是的。荆州的话我们也是二选一的啊，可以选择第一条路线是荆州博物馆加上我们的荆州古城墙，B 线是我们的楚王车马镇，两个我觉得你可以二选一，可以去一个你更感兴趣的地方。
1: 对，
0: 像这个博物馆的话，它里边有很多这种藏的一些这种好的一些东西啊，
1: 感兴趣。
0: 那哎，对的，楚王车马镇呢，它是说就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北有秦始皇兵马俑，南有楚王车马镇，
1: 很
0: 所以它是这个景区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好、分布最完整的楚王陵
1: 啊。好感兴趣啊，
0: 哎，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那从荆州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开到了宜昌。宜昌的话就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哪里呢，三峡大坝的景区了，
1: 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
0: 哎，是的，我们先游览三峡人家，看到没有，三峡人家，
1: 三峡人家在这里。
0: 哎，它是坐落在我们的西陵峡，一边是这样的峡江大山，一边是溪水吊脚楼，你既能够看到这种的三峡山水，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民俗啊。接着会游览我们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的话，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其实光这一段的这个我们的线路，其实我们东方购有在卖的啊，光这一段就已经5000多块钱了。
1: 是真的是这样的。
0: 哎，是的，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水利工程，巧夺天工的一个伟大杰作啊。那再往后的话，到了我们的巫山啊，巫山巫峡这个地方，巫山和奉节的地区啊。巫峡的话，其实咱们去三峡的话，就是大家会感觉到那边它是一种又深又幽深又秀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区啊，两岸奇峰排列，云雾缭绕的，在上面你可以俯瞰到长江啊、神女溪，对望神女峰，还可以观赏到了万山的红叶、巫山的云雨，个个都是揽胜拍照的绝佳去处啊！我们去巫山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接着会去到我们的瞿塘峡，这边也是一个三面环水的一个地势险要，是三峡西端的一个入口啊。我们在这边的话会游览一个白帝城。它

0: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五 A 级的景区，集三国文化、诗词文化和山水奇观于一体的，它也是三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景区了。
1: 嗯，
0: 接着的话会去到，其实我们这个丰都鬼城，它不是我们平常你去看三峡的话，你能够游览到的一个地方。
1: 是吗？为什么？
0: 就是一般它是并不是有这个景区的
1: 需要，就是它比较有特殊的位置，
0: 哎、
1: 所以你一定要花钱。
0: 对的，光这个门票我记得都有300多块钱了。
1: 这么贵，
0: 真的，
1: 怪不得人家不含，一般都不含，是不是？
0: 对，
1: 你要想去，给你来一个什么自由行，你得报个团，你再那什么再去。
0: 没错，非常
1: 这个坑还是蛮有的。如果是不在我东方购物玩，你很容易掉到别的坑里去了。
0: 对的啊，就是你需要自己去花。
1: 对呀、
0: 啊，
1: 你说
0: 这个门票嘛，
1: 佳佳、嗯，咱都从这儿，比如说，咱就说东方购物以前卖过这段，或别家的这一段、嗯，来都来了，我都到顶峰了，结果我不玩这个，哎、你说我亏不亏的我？
0: 那当然，那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啊。对
0: 呀、
1: 啊，肯定玩一下、啊。
0: 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依托了这种民间鬼神文化而建立的，
1: 嗯、
0: 是融合了咱们的民俗传说和山水古迹的，承载中国人善恶因果观念的人文秘境、哦。
1: 好像我看里面有一些演出，哎，
0: 哎，
1: 实体演出
0: 是的，也可以看得到的。
1: 刚才那个画面里面有看到了，我就这个也很好奇的。
0: 关
1: 键人家收门票是贵的，有收门票的道理。
0: 是的，所以说你说来一趟嘛，嗯、肯定咱们是都要玩到的，
1: 对的，
0: 对吧？啊、
1: 嗯，
0: 再往下的话就要到我们重庆了。
1: 哎、心心念的重庆还没有去过。
0: 哎，重庆的话，其实它这边的话又有人文，
1: 嗯、
0: 又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美食，还有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景点啊，大足石刻啊，我们去游览这个宝顶山的一个景区。
1: 嗯，
0: 它这边的话，大足石刻精华的所在地就是在这里哦。
1: 嗯，
0: 宋代工匠直接在山崖上雕刻出大量的佛像故事，
1: 嗯、
0: 而且把这个劝人向善的道理都刻在上面了。它像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一个民间的教科书。
1: 嗯，
0: 那出来之后我们会去到哪里呢？瓷器口的古镇就是我们画面上的啊，你可以看到在那边可以吃些很多的小吃，去体验不一样的一些风土人情，我们重庆的巴渝文化，对不对啊、
1: 嗯、
0: 接着我们在重庆会在路上再住一晚，然后我们也是包含在内的啊，第二天咱们再返回上海啦。
1: 那我请问你一下，他返回上海、
0: 嗯、
1: 我们是坐高铁返回呀、啊、
0: 哎，那可不是、啊、
1: 怎么返回呀、啊、
0: 咱们是飞回去的，
1: 听清楚哦，
0: 是的，
1: 我们是飞回来哦，
0: 没错没错、啊、
1: 这个时间给您做的安排的简直是一满满当当，但不累。为什么不累？安排满的原因是、
0: 嗯、
1: 我们省路时间，
0: 对，
1: 从这儿起睡船上，一路睡，睡着走，走着睡，睡着玩，玩完醒了继续睡，
0: 真的
1: 没有任何时间耽误一点儿。
0: 是的，
1: 一点
0: 我觉得特别方便，就是在于你说你去其他景点的话，
1: 嗯、
0: 你可能你得。玩完之后，你去飞机，然后大巴，你去各种跑，就是那个各种你去拉车，对不对？
1: 我就问你，你整理行李得花多长时间？
0: 是的，而且你还要换酒店。
1: 对呀、啊，
0: 太累了。
1: 啊，我们只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嗯、你要在路上住一天，我们就飞回来吧。这个肯定大家理解的啊。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刚才我报的是多少？咱们报了多少钱来着？27000多，毛个3万。
0: 对，3万。
1: 市面上单玩玩毛个3万啊、
0: 嗯！
1: 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长江三号，
0: 哇，
1: 我们的江轮
0: 非常豪华。
1: 如果说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害怕晕船的话，我们江轮晕不晕？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1: 嗯、
0: 因为的话，其实如果说你坐那个海上游轮的话，
1: 对不对？
0: 你会觉得。
1: 万一来个大浪，
0: 险大浪的话、嗯，你会觉得很恶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江轮它上面是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
1: 哦、
0: 所以也是比较平缓、比较舒适的。
1: 所以一般来讲不会出现晕船这事儿的。
0: 哎，
1: 如果你实在害怕，你稍微带个晕船片儿、晕船贴什么的啊。
0: 是的，
1: 就一般来说不会晕的。像我这种是特别容易晕船的，我坐个海盗船就要吐的。
0: 哦，
1: 我必吐的，海盗船必吐。
0: 那这个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对，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0: 的,
1: 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黄浦江那个江轮你不晕它就不晕，
0: 对，是的，
1: 道理是一样的、啊、
0: 而且咱们这个船不一样啊、
1: 哎、
0: 它是万吨级的五星游轮，
1: 哦，
0: 来看一下啊，上面就是什么都有，
1: 比如说
0: 你又能玩，我们来看看这个后面啊，
1: 啊，能玩，
0: 看餐厅，
1: 餐厅
0: 好多个餐厅，
1: 就这看到了、
0: 哎、
1: 有餐厅，
0: 有电影院，
1: 有电影院可以看，
0: 商业街
1: 还可以购物，
0: 我天哪，泳池，
1: 哎呀，
0: 健身房，酒吧，儿童乐园，还有我们这种观景的甲板，
1: 早上起来晨练，晚上散散步消消神儿，
0: 对，
1: 它不舒服吗？所以一定是要这种好的旅游产品，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体验感。
0: 没错，
1: 还记得刚才说的是多少钱吗？我再来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0: 27000哦，朋友们，
1: 请加深印象，
0: 对，
1: 27600，毛个3万块。记住啊，毛个3万块，因为我们是在所有景色金秋时候的，包括两岸，包括体感是最舒服的时候，是最贵的时候。我们这班、
0: 嗯、
1: 全年就这一次，
0: 没错。
1: 然后来看一下佳佳，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2、1，出价了，
0: 哇，一字打头，朋友们，19999块钱，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去那边的半价，
1: 你除以
0: 啊，到了啊，
1: 19999除以13，1000块。
0: 天哪！
1: 一天1000块钱。
0: 天哪！你能玩到6个城市。哦。哎，是16个城市。啊、对吧？
1: 省份是6个省份。
0: 哎，这个
1: 景点太多了，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啊。嗯。游轮应该是江轮去。
0: 对。啊，
1: 就非常大啊！那个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游轮
0: 啊。
1: 对啊，万吨的，13天12晚。然后住宿呢，我们就在船上住。
0: 对的。
1: 双人，注意啊！注意！再说一遍，我们每一间都有阳台。
0: 是的。
1: 这个跟别的可能便宜，比如说给你1万多啊，巨便宜。
0: 没错。
1: 然后呢，他不是给你什么内床啊，什么什么的，
0: 哎、
1: 没有窗子啊，内房
0: 的。
1: 我们今天都是有阳台，有阳台，
0: 是的，
1: 舒服的不得了。餐饮上面，早茶、早餐、午餐、晚餐、夜宵
0: 都有啊，
1: 反正是肯定包。你在吃上面，咱自己国家自己地盘，你怕什么呢？肯定给你吃的美美的。
0: 嗯。
1: 门票，全含。
0: 全含。
1: 我就跟你说，全含，我们不读了，这简直太多了。
0: 对，
1: 所有能玩的全玩，
0: 景点特别密、啊、
1: 全含，
0: 是的，
1: 哎，服务呢？上海出发全陪导游加当地导游俩呢，
0: 哎，
1: 两个啊、哦，
0: 两
1: 个。重庆码头靠岸下船，行李搬运不用你弄，
0: 对的，
1: 爽不爽？我就问爷爷去，问爷说，
0: 对的，我们叔叔阿姨们，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们行程全部是太爽了，而且今天只有8个名额
1: 啊，导演老师几个？
0: 八。哦，十八个名额，而且是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
1: 哇，那也太少了！
0: 我的天，
1: 18个名额，那是不是闹的吗？我们观众朋友一去就定俩，一去定俩。
0: 我这样，
1: 你只有9个家庭，
0: 真的，你一家人出去的话，其实这个分分钟定完了。
1: 这简直舒服的不得了啊！
0: 我的天哪！
1: 哦，好了，好了，那个3个定走了，那我们先收一段吧。我跟佳佳简直是被佳佳跟他们一介绍，那景点我都已经听呆了，然后再加上根本就不累，一点都不累，还活动满满，还好玩，还有趣。别人要花个20-30天才能玩好的这么多景点，我们只花13天，但是一点都不敷衍，
0: 没错，
1: 全都是深度游，不给你搞一些特别的什么人工的什么，给你硬凑数，一点硬凑数都没有，必须天然的，而且且好玩景点才敢给大家。赚钱强，02151111990。
2: 在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听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的2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那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荆州的必打卡的景点啊，荆州的古城墙。其实追溯整个荆州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啊。当年关羽驻守荆州，而在他的整个城墙当中，虽然说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当年关羽驻守的那个土城啊，是后面再修建到清代的这个砖城，但是呢，在这里你依旧可以感受到荆州城非常悠久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整个城墙有非常多的拍照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而我正面的这个也是整个荆州城的东门啊，它也叫迎宾门。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古时候的这份气质。
3: 我们的游船呢，刚刚经过了风光旖旎的瞿塘峡，两岸呢悬崖峭壁，群山环绕。我们现在呢就有来到了世界上非常著名的白帝城，这里呢历代诗人都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像李白、还有白居易、杜甫、苏轼等等都有名句留下来，最熟悉的莫过于我们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让我们的白帝城名声大噪，家喻户晓。所以这里啊，也是我们长江三峡久负盛名的旅游景点。

白帝城呢是夔门雄天下的最佳观赏点，如果您对夔门陌生的话没关系啊，观众朋友这时候可以拿出我们的人民币10元面钞，打开背面的时候您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夔门呢？就在我身后，一模一样的景观，是不是很神奇呢？

的大族时刻。那其实讲到类似的这种文化遗产，大家可能会想到的什么，北有莫高窟，南就有大族时刻。其实讲到大族时刻，它不是说特定的一个区域，其实整个大族县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时刻，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宝顶山非常有名的时刻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大族时刻就已经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了。而且呢，这一圈大概有500米左右啊，导游跟我讲的是，其实整个一个创作的时间大概持续了90年左右，而且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当你进入到这个区域之后啊，听着导游的讲解，然后你缓缓地一步步往前移动，第一个感觉像在看连环画，第二个你也不禁感慨，就是在当时那个时候，这样的艺术创作，包括这样的石刻的雕工，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文化瑰宝。

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这一次景德镇之行当中呢，方明重点要推荐大家的，就是桃阳里御窑景区。其实呢，历史上都有一个说法叫桃阳十三里烽火十万家，其实指的就是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的区域当中。因为呢，据说啊，在地底下埋到的很多的瓷器跟现在故宫典藏的瓷器是同宗同源的。因为呢，桃阳里其实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啊，这里是专门为皇室来进行打造瓷器的。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啊，除了可以找到非常多出大片的景色，包括方明自己也拍了很多，比如说龙珠阁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御窑博物馆，它就是以一个窑的整体的造型，红砖的造型来进行打造的。那除了御窑博物馆之外呢，这里同样也是御窑的遗址所在地，并且呢也是我们国家的四 A 级景区。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再次探寻景德镇瓷器的秘密，也可以再次了解景德镇为什么被称为千年瓷都。

0: 刚才跟佳佳呀，我们俩就看哦，就是我说，其实导演老师啊，这个小心思啊，你看看人家多细心，一个男生这么细心，多难得了。给大家看看，从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发现几个颜色？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三个颜色，四个颜色，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为啥有八个颜色？你告诉我。
1: 我跟你讲，八段行程。
0: 大家注意啊，八个颜色就是这个意思。
1: 也就是八个团，
0: 市面上这些段数都是可以独立成团的。
1: 对，
0: 我东方购物就卖过独立成团的这一段。
1: 对的，
0: 别的段也卖过，比如说这边重庆也卖过，荆州这边也卖过，包括九江的院落那边全都卖过。所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啊，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八段浅算一下，有的时候我问佳佳，咱要出去玩的话，你去都去了，你有可能直接当天去当天回吗？有没有可能？
1: 不可能，我
0: 你不可能吧？对不对？我都去了，我不玩一下，我宁可知道这是人造的，我也去逛一下。虽然我不一定想去，
1: 是
0: 那些人造的地方，你花个三天两千多，那我就问你，为啥两千多？为什么不是一千多？
1: 因为这个我们是十一月份的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月份啊，因为的话，你说前面十月份的话，我们现在十一黄金期，这个人太多了，再往后的话你又冷了呀，对吧？十一月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月份，
0: 景色层林尽染，所有你看到的景色有绿有黄有红什么的，我跟你讲美到爆炸。所以为什么秋季是最容易让人觉得产生那种就爆棚美感爆棚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因为它确实好多植物，它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颜色，它就分层的好看，两岸这个群山呐、原生提不住。哎呦，我跟你讲这个，所以我们说学习真的是个好东西。我们小的时候不理解，等你真正坐船的时候，你那些诗一个一个，就像你说的，
1: 真的
0: 就从脑子里涌，
1: 耳朵里跑，
0: 都涌，哇，这不就是，
1: 真的。
0: 你看看，这就是一个过瘾的感觉。你这是两千多，这是两千多，我刚才算了一下啊，毛姑姑，咱们的总价大概要花个
1: 小三万了，
0: 小三万了吧？天数大概多少天？
1: 哎，咱刚不是算了吗？三十来天，一个多月的
0: 时间。33天，一个月，就是您花一个月去了回来，路上浪费了吧？再去一个，再回来，
1: 而且真的，你不能连着玩，你真的要累死的，
0: 对不对？
1: 你绝对不可能连着玩的。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会累死啊？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会累死啊？因为您并不像我们这样坐着江轮，一路前行，怎么个玩法？
1: 就是你在晚上睡觉，
0: 怎么着
1: 你第二天呢，你就会去到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风景了呀。
0: 这就是最爽的，
1: 你不用赶车了呀。
0: 一不用早上起床大老早的，
1: 对的，
0: 你不用收拾行李，
1: 对，
0: 你不用拎着行李到处跑，
1: 对，
0: 然后不用每次换个地儿，这儿住的怎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再有一个，我给大家看这里啊，这里一个非常关键一点啊，大家看这个房间，请看房间，您拿您的手机拍下来好吗？拍下来，注意拍什么啊？不一定是床单的颜色，我说不是床单颜色，我说的是这里。您告诉我这里什么？
1: 有阳台的，
0: 没错。
1: 天哪，
0: 阳台房。
1: 真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的话，为什么咱们只有十八个名额？因为阳台房很少呀，你得抢的。
0: 我们今天在整个的江轮里面，只抢到十八个阳台房，所以我们只能卖十八个
1: 名额。对
0: 的，大家理解一下。你说我第十九个，我家里面，比如我老两口去，我非得再加一个，加不了，
1: 真的加不了了。
0: 你就只能十八个名额，我们只有十八个床，十八带窗的屋子、
1: 是的，
0: 您这么讲。然后您再看这里面，你除了这江轮啊，你这就不说细节了，你老大老大了，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这个程度！
1: 天哪，大家看一下，设施是有多少？餐厅有这么多啊，还有什么电影院呐、商业街、游泳的地方、健身房，
0: 舒服，
1: 还有酒吧、小朋友的话，儿童乐园也有，
0: 有，
1: 包括说咱们的观景甲板，咱们肯定要看风景的呀，对
0: 呀、
1: 对不对？
0: 你这两岸风景，咱不上甲板上顶层去看去，
1: 这个
0: 就浪费了吗？
1: 阳台的意义嘛，
0: 而且你说你拍个照，
1: 哇，那美呆了。
0: 你稍微开了一段一个景。开一段一个景，
1: 真的真的，
0: 你这朋友圈被你刷爆了。
1: 我跟你讲，
0: 羡慕死
1: 了。你现在说的我特别想去，
0: 我也都想去了。
1: 我要不上班，我绝对去了。
0: 我知道到你没有我这要等我退休马上就去。
1: 我也要去。
0: 真的是啊，咱们这一船，大半个中国玩尽，哇，玩爽。
1: 哎，就说这么多地方的话，我跟你讲，要是我自己的话，我感觉两三年我都玩不完的，因为你总得凑假期，你总得就是回来休整嘛，对不对？
0: 就算您是退休的，就像佳佳刚才讲了，咱这体力。
1: 哦，
0: 我拎个打个车，怎么拎着行李过去了以后，折腾到火车站等过去了，回来又路，你就得休整个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的，
1: 是的，
0: 下一个行程，你可能花个三四年才玩好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行程，不信您试试看。那有些观众讲了啊，有一说一啊，咱说实在话啊，有些观众讲了，佳佳，我比如说我是消费者，我给你提问题啊，
1: 好，
0: 我是许爷叔问了。我说黄山我去过，九华山我没去过，你怎么办？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安排特别细心的一个地方、
0: 怎么办？
1: 我们是你看到衢州，到这个衢州之后，你是可以二选一的。
0: 你确定？
1: 黄山去过了，你就去九华山。我确定100%。
0: 二选一，
1: 哎，
0: 我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
1: 没错。
0: 我甚至哪个喜欢我再去一次，我自己选。
1: 当然没有任何问
0: 题。那你是这个地方，那我这里呢？我假设我景德镇，我对这个瓷器我不感兴趣，哎，我就想玩山。
1: 那当然可以，
0: 我对庐山感兴趣，能行不？
1: 当然可以了，
0: 这也可以二选一，
1: 也可以，也可以。哦
0: 呦，这个就是二选一啊！我说的都是二选一哦。加不加钱？
1: 完全不加。
0: 你要当然要给我加钱，我会。
1: 我发誓，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啊。
0: 我会翻脸的。
1: 当然就可以放心。
0: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可以二选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荆州的话，你可以去荆州古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荆州博物馆的还有一个楚王的车马阵。
0: 就这个。
1: 哎，这俩是一个。
0: 这俩
1: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去到了这个楚王车马阵，
0: 就是二选一。这个也可以做个二选一。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您安心，一定给您打造几乎是您单独的，应该叫专门量身定制。
1: 真的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小团一样，对不对啊？
0: 还有一个这个啊，我问一下佳佳，这个咱是五级船闸吗？三峡大坝在这个地方，
1: 当然啦，
0: 一级往上走的，
1: 是的，没错，
0: 我们完全不用再换乱七八糟的地方了，
1: 不需要，我们就是在自己的船上去亲自体验咱们的水利工程，
0: 这个太过瘾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葛洲坝船闸，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我是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
1: 我也没有，
0: 我真的没有感受，我对这好好奇哦，
1: 我好想去啊，
0: 你这个是
1: 越说越想去，
0: 不管这绝对是人间的奇迹了，
1: 是的，长江第一坝呀，
0: 这绝对世界级的大坝，这个就是世界级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1: 没错，它是获得过全球超级工程称号的、
0: 超级工绝对觉得太夸张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说说看啊，这里面就说到了这儿，哇，直接日期就上了。我们因为没有多少名额了，跟非常火，大家抓紧时间先抢着。
1: 10月9号啊，全年仅此一次的航线，一趟游轮啊，跨越6个省份啊，所以的话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去的。
0: 关键是在这里，关键是在这里，
1: 没错，
0: 19999。还记得刚才说到的这个吗？27600，毛个3万块。
1: 其实我敢打保票啊，这27600里边很多是不含的，吃的不含呢，导游不含呢。
0: 你刚才说那个丰都鬼城，
1: 对呀、这个你这个门票你不得花吗？
0: 不含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件事啊，就是所有的中国自己内地的游，我们自己玩，一般不含吃。
1: 是的，
0: 一般是这样，
1: 真的是的，
0: 你因为自己国家自己地儿，
1: 没错，
0: 他不会觉得你是说不了中国话的，不会说普通话的，你自己愿意吃贵的吃贵的，愿意吃便宜的吃便宜的，随便你。
1: 是，
0: 所以一般您不信，现在就去搜，
1: 没错，
0: 有多少团会含餐，它一定爆贵。我们今天是韩餐，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游轮上面的这种自助餐，你可以随便选择，
0: 随便炫呢，随便吃，
1: 太爽了，
0: 特别过瘾。
1: 而且你说你也不用跑，你就是在船上，你一睁眼就到另一个地方了。
0: 对呀、
1: 晚上睡觉你是在什么？你是在我们在帮你跑景点。
0: 你说你又不累，咱还不运船，因为咱是江轮呢，你只要不运黄浦江的船，咱就不运这个船。
1: 是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这只有18个名额的，
0: 抓紧时间吧，
1: 就真的是、就可能是只有几家人一起出来玩的时候，就已经占满了。
0: 100块而已，
1: 是的，
0: 我们先占双不占单，跟好兄弟、好姐妹，
1: 对，
0: 夫妻小两口幸幸福福的，咱出去13天，咱花在了自己的中国美丽大地上。
1: 有最后5个名额了，
0: 只有5个了。
1: 天哪，
0: 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不去咱就退嘛。但是回过头来，你要再想抢带窗景的，直接面向外面的这样的床，不好意思，没有了，名额也没有，这个房间也没有，赶紧订02151119900。
2: 想走遍万里长江，不想辗转奔波，频繁换酒店，反复赶路。长江3号上海至重庆13日全景游轮之旅，一船解锁大半个中国。登上长江旗舰游轮长江3号，大船就是您流动的锦江家园。全程阳台景观客房，推窗便是滚滚大江，航行平稳安静，不用天天收拾行囊，人歇在船上，风景向您走来，告别车马劳顿的疲惫。这一趟航程一次穿越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市，横跨6大地域，一次性打卡池州、九江、武汉、岳阳、荆州、宜昌、巫山、奉节、丰都、重庆10余座长江名城，不必分多次出行，不用来回折返，一张船票包揽长江千里画卷，性价比无可比拟。可以在安徽池州仰望黄山奇松云海，朝拜九华山莲花佛国；江西九江探访庐山匡庐奇秀，读懂景德镇千年词韵；湖北武汉 登临黄鹤楼，漫步浩渺东湖，追忆千古诗词；湖南岳阳，凭栏岳阳楼，眺望八百里洞庭烟波浩荡；湖北荆州，走进古城墙，探秘楚王车马阵，品读灿烂荆楚文脉；湖北宜昌，穿越葛洲坝、三峡大坝五级船峡，惊叹大国重器的雄奇，徜徉西陵峡山水；巫山奉节，行览巫峡、瞿塘峡，走上神女天路，探访白帝城、三国诗城；丰都，领略独特的人文秘境；最后走进山城重庆，探访大足石刻，闲逛瓷器口古镇，感受热烈巴渝风情；看名山大川，访千年古楼，游三峡峡谷，观世纪大坝，看古城遗址，品多元地域文化。名山在这里相遇，名楼在这里伫立，峡谷在这里奔腾，文脉在这里传承。航行途中，船上生活同样多姿多彩，太极晨练舒展身心，非遗课堂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品读长江，主题剧场夜夜精彩，静坐阳台甲板，江风拂面，两岸青山缓缓向后流淌。一次航行跨越多省，走遍十余座长江文化名城，把长江中下游到三峡的精华风光一网打尽。不用多次筹划，不用多次赶路，长江三号十三日游轮带您圆梦万里长江。
0: 哎呀，我这年纪跟佳佳不一样，我都跟佳佳的隔好几代了，好几个代沟了。就是我的感觉啊，我是不喜欢折腾。我现在这个四十来岁年纪，我就不爱折腾。
1: 我跟你讲，这个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烦。
1: 这个年龄无关，我也不喜欢折腾。
0: 你也不喜欢折腾，你年轻人可以啊。我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完全可以折腾。
1: 得这样一下全玩完，我
0: 一枪头。
1: 当然了，
0: 不换地儿，
1: 不换地儿，
0: 而且还有阳台房。哎，我就问大家爽不爽？这个行程，你做我东方购物。哎，对了，有一件事你发现了没？我刚才视频里面看到了有些前主任、现主任，比如说有沈方明、有雪琪、有人样、有宋杰，就是还有赵晶，就是我们至少东方购物的五个主持人会分别出现。
3: 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不是应该一个人从头到尾跟下来吗？
3: 你看看，
0: 这是为什么会有五个人呢？
3: 就说明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没有去过。
0: 对，就是换句话讲，我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做过一条线路。
3: 是的，
0: 以前我们真的都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游玩。
3: 没错，
0: 你听懂了吗，观众朋友？我们自己都是一段一段的主持人去拍的。
3: 是的，
0: 所以我们导演老师只能说很费劲的把这些所有的都整理出来，然后把他们剪到一起，告诉你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3: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太值得了啊！
0: 一枪头，
3: 对啊，一算的话，去这么多风景的话，你需要三十来天，一个多月时间才能玩完。
0: 我可没这时间
3: 了，累死了。我们今天啊，压缩到十三天，但是我们并没有压缩任何的景点。
0: 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全含，全含吗？
3: 是的，是的啊，都是精华的一些景点。而且的话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现在最关键是什么？你得抢名额了。不多了，
0: 100块。100块的预付款，去咱就抵扣，不去咱就退还给你。
3: 没错，
0: 我们现在导演老师，我们的这个团还剩几个带阳台的？最后两个带阳台啊，带阳台啊，带阳台！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是带阳台啊，不加价呀，不额外加价啊。
1: 没错，没错。
0: 哎，我知道以前就是卖过游轮嘛，有些坐过游轮的姐姐们、老师们应该知道，那个井打开之后，那但是说实在话，很多景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海。
1: 是的，是的。
0: 你再怎么样，第一天、第二天你感兴趣，第三天、第四天还是海。
1: 你看，你看过去看腻了就已经。
0: 对，但是我们呢，这个江景啊，你是只要走一个小时一个景，走一段一个景，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啊，一段一段的，你从池州到九江到岳阳，你再到三峡，
0: 这永远都是新的，
1: 每一个都不一样，每天一睁眼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的，所以你只要一打开窗，您愿意拍照，你会哎呀。这个景色以前没，哎呀，这个景色不是这个景色吗？所以大家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五颜六色的，像彩虹一样的每一段每一段，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1: 是，
0: 而是刻意这么做的。我们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东方购物这儿卖过，我去有一些确实没有涉及到啊，但几乎这几个颜色段我们都单独卖过，
1: 是的，
0: 单独卖过，所以你会看到5到6个主持人是单独分别拍，
1: 对的，
0: 从来没有一枪头从上海坐着江轮一路而行到了重庆，
1: 没有，这个是真的是没有，
0: 没有过，
1: 第一次哦，
0: 而且就像佳佳说的，我要折腾吗？
1: 不，完全不需要哦。
0: 我要整理行李吗？
1: 你不用换酒店，你也不用跑路，你不用什么，你再去从地铁，你再到飞机场，再到这高铁，完全不用。30天咱们压缩到13天，我们就是什么，在晚上睡觉，你睡一觉起来就不一样的风景了，
0: 就根本不需要。就像我折腾到那个什么，不管你是大巴也好，什么什么的油就是那种大客车也罢，你是不是要在路上一顿拉？你要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完全不要，舒服的不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江轮特气派，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啊，
1: 是的，
0: 不是小里小气的哟。
1: 哎，这个游轮可火了，
0: 这个吨位你自己看。
1: 真的，哎，为什么说今天只有18个名额？因为真的太火了，
0: 16000多吨，
1: 对的，
0: 太火了。我给大家。记住我拍下来，我告诉你，只要你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订，我保你有阳台。但是你不在我东方购物订，没有任何的江轮说，我只有阳台房，没有内仓房，100%有内仓，不带窗的。但是不带窗，你就觉得心情压抑；带窗了以后，你心情美到爆炸。
1: 没错。
0: 然后你再看玩些啥啊？这里边啊，来看看有多少家。
1: 天哪！你看餐厅让你吃得饱饱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国家的吃的都是有的啊。电影院也有，商业街也有，泳池、室外泳池啊，健身房呐、我们的星海酒吧、儿童乐园，还有到了这个顶层的观景的甲板都是有的耶。
0: 你就说。这种包吃包住包玩的感觉难道不开心吗？所有涉及到你所有精华的景点、我全含门票。哎，我们不给大家偷懒啊。
1: 是的，
0: 如果你发现我们给你偷懒了，哎呦，这比如说什么黄鹤楼这么的，我到那儿我就不给你去黄鹤楼、哎，我就绕着黄鹤楼走。
1: 那不可能，
0: 你来投诉我们了。
1: 没错没错，那不可能。
0: 你比如到岳阳楼了，我就不去岳阳楼，哎，我就绕着走，你来投诉我们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
1: 而且没有那种什么，你就是你不想去的人工景点。
0: 我没有，
1: 都是精华景点呢。天哪、
0: 我们可不是那种现代的，刚刚没有造个5、6年、6、7年
1: 的，
0: 我们可不去那个地方啊。哎，来看看市面上，如果我们大概核算核算，花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啊，
0: 花多少钱？
1: 我们刚刚说了8段的行程嘛，
0: 8段行程嘛，对
1: 的，
0: 对不对？
1: 哎，都是我们这两天11月份的这个时期哦。
0: 多少十一月的？哎，
1: 2万多块钱，27000，近3万块
0: 了。毛个3万块，也就是跟我们今天的比的话，我们能跟您比个省个8000块。哎，8000块左右啊！
1: 是的，
0: 一个人省8000块，老两口你又省出一套我们的钱来，
1: 而且你又不用折腾了，
0: 完全不折腾。我这边全喊，你要再不信我和佳佳说的话，你去搜一搜所有的国内游，我不管去哪儿游，你甚至不要说国内，你去韩国游，你看他包不包吃？
1: 是的，
0: 你去韩国游，你看看他包不包吃？
1: 没错，最后2名额了，我和你约一个吧。我跟你讲，我好想去呀、
0: 拿手机拍一拍，观众朋友们。如果哪些景点没有到什么，比如说那个丰都鬼城，我们额外给你收门票钱了，你投诉我们、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说到地方都是会去到的，
0: 拍下来这些，
1: 而且一定让你吃的舒服，玩舒服，住的舒服啊。
0: 然后一会儿再有画面的话你再拍，这个也拍，拿手机拍。
1: 对，
0: 你看这个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在船上解决。
1: 没错没错、
0: 你都不下船玩都行，但是我们去都去了肯定要下船玩一玩，走一走的。
1: 太舒服了，
0: 我们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最后一天回，听清楚，我们怎么回？
1: 我们是飞机回，
0: 太
1: 棒了，不让你坐大巴，也不让你坐高铁，咱们就舒舒服服2小时就直接到上海了。
0: 对，去的时候慢悠悠、堵悠悠都过去，
1: 对的，
0: 回来的时候一枪头嗖就飞回来了，
1: 是的，
0: 一点不耽误你的事。
1: 没错，
0: 你就说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您自营的。到底贴不贴心就完了，
1: 太贴心了，
0: 对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2分钟，导演老师说2个名额，反正如果一个家庭2个名额全占了的话，那大家就只能跟您说抱歉了。
1: 真的真的，
0: 全天就这一档，
1: 没错没错。
0: 是哪一天来着？
1: 我们11月9号的。
0: 11月9号，
1: 没错没错。
0: 11月9号，美得不得了，春丽尽染的季节，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在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五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汀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呢第二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1: 人燕今天终于圆梦，来到了国之重器三峡大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而且呢它的建造凝结了几代国人的努力与付出，辛勤与智慧，所以呢它平息了千年的长江水患。而且呢人燕了解到啊，它在防洪、发电、航运当中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旅游业的发展。所以呢真的啊，到了这儿看见这些雄伟壮观的景象，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你呢，赶紧来圆梦吧。丰都鬼城啊，天下独有，举世闻名。在这里呢，都是以鬼文化而著称，而且呢，它具有中国神曲之乡的一个称号。在这里呢，流传着许多的鬼神的一些传说，例如《西游记》《聊斋志异》《钟馗传》等等，为其增添了许多神话的色彩。而且据传说啊，来到我们的丰都鬼城啊，一定要去奈何桥走一遭。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来了就知道了，一起走吧。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镜，
7: 成为心之镜，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十一长假，大家都感觉到说，其实啊，天气是明显降温了，后面几天还有啊冷空气要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长假期间，要把家里面很多薄的夏被呀，对吧，换成很好的这个秋被。如果家里面还没有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咱们今天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的品牌圣格乐帮大家准备好了，它就是高端的、非常好的我们大朵的精品的白鹅绒打造的，并且它的表布的品质也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还有接二连三的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娟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长假我们今天做一档回馈节目，带来的是我们的出口产品，叫圣格乐品牌。今天的产品之高端，价格之低，所以消费者就是做回馈。看见节目，你待会仔细听我们说什么好，价格怎么优惠，你要考虑一下下几组哦。这样的机会都是很少的。
0: 其实我们很多上海观众首先买东西很讲究品牌，而且我们一听到奥利弗羽绒集团旗下的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很多观众就会特别的感兴趣。
1: 是，
0: 像是我先问你啊，就是外贸出口的东西，其实它的质量是很过硬的，对吧？
1: 肯定，因为首先我们在国内检测要符合国家对羽绒判定的各类标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出口的时候可能还有双重标准，就是欧盟呢，它对羽绒制品也有个特别的标准。所以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那时候结婚也好，干什么事情也好，蛮喜欢买那个出口转内销产品的，因为我们也感觉确实这一类产品，各方面的技术条件也好，它的掌握的价格、它的制作，都是可以说不错的。所以今天就是这么一款专供出口的圣格乐品牌。
0: 其实咱们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羽绒出口的一个大国，
1: 是，
0: 对不对？而且我们奥利弗集团旗下这款我们的圣格乐，其实啊，它如果说出口到国外，你在外面其实买到的那个质量东西，跟东方购我们今天你看到东西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款被子啊，你说做外贸出口的，它的这个表布的花型设计就是蛮雅致的，
1: 没错，
0: 也其实受到很多国外的一些外国朋友的欢迎的。
1: 对，其实这款面料首先它是60%全棉，花型大家镜头上已经直观的看见了，这款花型它其实很讨巧，无人国内国外观众特别喜欢，对吧？颜色搭配也很好，所以我们很多消费者，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有在出国买的是这样的好的羽绒被，他不舍得带回，还带回来了。那次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在国外买那个圣格乐品牌，哎呀，我说就是我们奥利弗的旗下的品牌。这样的在你在以后我们消费者出国的时候，你假如住宾馆，也可以仔细的把你盖的被子里面给脚翻出来看一看，也许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羽绒被哦。
0: 就是它畅销很多的国家，
1: 是
0: 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看到它表布双面带印花，而且是全棉的60%，40%也能够做羽绒被、鹅绒被，但我们今天是60%，所以亚纱线很细，而且表布特别的柔，
1: 对，
0: 越柔它就越软，不会压缩住我们每一格的这个鹅绒，它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膨胀性，而且很静音，不会说你掖个被子呀、翻个身呐、这个被子有非常响的那种摩擦声，
1: 没有，
0: 它是轻柔而且是亲肤的60%全棉静音的被壳，
1: 是，
0: 而且我们不分 A B 面啊，就是有些不是什么 A 面做花型，对吧？B 面比如说它做一个单一的素色，咱们不是。两面 A B 双板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关键是我们里面的绒是什么绒？非常好的高端的大朵的精品的鹅绒，
1: 是。
0: 咱们不是鸭绒，然后也不是那种什么，比如说70、80的那种鹅绒，我们是90的高端精品大朵的这个鹅绒。钱老师今天其实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大家可能在国外买到的圣格乐的被子啊，对不对？大家可能也不一定会去看，哎呀，里面什么被子要不要剪开看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圣格乐品牌出口到很多国家，他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今天让大家看个清清楚楚，
1: 精品大朵绒我把它带来了，我们消费者可以直观的看一下，我今天把绒啊，我随意用手抓起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绒朵你看我是随意抓的啊，它是完全挂着串着吊起来的，对吧？这样的羽绒我可以还可以的，那大家可以看看啊，我再给它捏起来。
0: 我们的绒子纯度很高，所以这样的绒大家看到它是几乎没有飞丝、毛梗，包括白鹅毛片。我们看到的绒就是大朵大朵的绒团。
1: 对，
0: 而且绒核啊，它是比较饱满的。
1: 对，
0: 绒丝、羽丝都非常非常的长。
1: 对，这样我的是衣服可能颜色深一点啊，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对吧？你看啊，我再现在把手翻开，再转过来。大家看看绒朵是不是很大，
0: 很大，
1: 它的粘连性是不是很好，好的羽绒对它判定标准大朵干净 异色绒杂质飞虱是几乎很少很少的。然后呢，它粘连性要好。其实羽绒送检测的时候，在放大镜下面，它的绒核小，羽丝是很密实很密实的，羽丝也很长，所以它上面有无数个小爪钩这样抓着。那为什么我做这样实验呢？我们盖被子无非就是要被子里要柔软保暖轻盈，因为越是好的羽绒，你被子里面大朵嘛，它被子里面给你把那个空气隔绝在被子外面的冷空气，对不对？然后呢，好的羽绒大朵，它排湿性能也很好，吸湿排湿。我们南方的天气湿度很高，假如你盖着不透气的被子，你被窝里会感觉阴冷潮湿，可能天也好又要晒被子，所以盖着这样的被子你干爽不用去打理，也不用晒被子，也称为是懒人被哦。
0: 而且我们说这种啊绒子纯度高的而且是精品的大朵的这种鹅绒，在被子当中它能让这个被子啊特别的经久耐用，不会说可能说你盖了每年两季对吧，秋季包括呢后面这个春季，这个被子有些比如说格子里面是扁塌塌的，对不对？回弹性蓬松都会不太好。高的绒子纯度它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每年拿出来盖两季，持久保持被子啊厚度在，
1: 是
0: 立体结构在，
1: 是
0: 而且盖着这种鹅绒被它是比较轻盈的。到了上海进入到我们的秋冬季节，就是说你不是说通过分量压得很重对吧，让自己很保暖，我们是轻柔不压身，而且干爽的那种保暖。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上海这种湿冷的秋冬季节很适合盖到好的鹅绒的这种秋冬的被子。今天我们就带给大家，也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订的话哦，我们到了比如说明后天快的话你拿到，正好趁着我们的十一长假对吧，家里面薄被换一换，然后呢这个被子啊就再过差不多我觉得一个礼拜不到，甚至有些观众说这个十一长假后面其实降温要降到什么20度以内了，
1: 对，
0: 十几度了，这被子其实可以盖了。
1: 其实这两天你再盖着薄的被子肯定是这一点吃不消了对吧，可能趁天好都要换被了。今天我们这个被子其实很适合这个季节换被的。今天关键是我们在长假里面做的是回馈节目哦。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说大家了解这个圣格乐我们这款被子啊，如果出口到国际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个被子跟大家讲啊，五指跟我们一模一样的700克，它是一个春秋被，它的价格是6598元左右人民币，而6尺800克它的市场价是7398元左右人民币，都是你在国外市场各个国家买下来，你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6000多7000多的一个市场行情价，
1: 这是参考价，基本是这样。消费者其实大家对羽绒被熟悉的话，这个被子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哦，因为好被嘛，它也决定它的市场价哦。
0: 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我们说了十一长假期间我们这样一个特惠的活动，我们首先把被子的价格给大家真的是打到底价，
1: 是
0: 秦老师您来先给我们揭晓，3、2、1，哇，今天我们5尺哦1598元，6尺1798元，
1: 相当划算，
0: 哎，等于比他们在国际市场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差不多是省了就是
1: 5000多和6000多，
0: 省了5000多左右，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外面各个市场难得一见的一个价格了，
1: 对的对，
0: 因为这个我觉得1600不到1800不到买到一个一年带两季的春秋被，而且是高绒子纯度的，
1: 是
0: 大朵精品的鹅绒，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被子我们首先打开价格已经是劲爆了吧，其实待会还有很多劲爆了，
0: 哎，首先秦老师今天也要代表奥利弗集团代表圣格乐这个只做外贸出口的牌子给大家送第一重好礼，秦老师来您来给我们揭晓第一重好礼，首先要送什么，直接
1: 我们看一下，
0: 对，先送给大家一个床品4件套，哇，它的市场价值是688元和788元，
1: 没错，
0: 那这个就等于说是啊

0: 尺寸水煮品，买五尺的鹅绒被送五尺的四件套，
1: 对，
0: 买六尺送六尺，
1: 没错，
0: 不是一个被套，也不是一个什么床单三件套，
1: 没错，
0: 它是一个床品四件套。
1: 嗯，
0: 哇，这个我觉得跟鹅绒被匹配起来用的话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没错没错、嗯、所以消费者今天劲爆的赠品已经出现了啊、哦、
0: 嗯，
1: 你看一看算一算，
0: 是
1: 这个赠品有是六七百块钱，
0: 嗯，
1: 价格减下来呢多少，千元不到一点吧，
0: 对，九十几位观众在订购、嗯、但是我们今天秦老师这边手啊还捂着一个惊喜好礼，
1: 对，
0: 还有一个礼物，但是今天为大家送出这个礼物的并不是秦老师，
1: 嗯，
0: 因为作为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集团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很支持圣格乐品牌在东方购直播，所以我把她请上来，
2: 丁总，
0: 她直接把礼物带上来了，感谢感谢丁总，欢迎来到我们直播现场。
2: 好，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嗯、因为这是我们旗下另外一个品牌专门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圣格乐、
0: 嗯、
2: 如果您平时就是注重产品的品质、
0: 嗯、
2: 而且又更加在意性价比的话，那这个被子你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嗯、
2: 因为今天你下单的话，我们会额外再送给你一床跟我们今天主品被同面料同材质，里面填充全部都是高端的白鹅绒的一个被子，五尺床填充到的是300克，六尺床填充到的是一个400克，
0: 嗯，
2: 也就是说这款被子你拿到手的话，你可以先用今天的主品被，是一个秋冬季节的被子，
0: 对，
2: 然后你到后面天冷的时候，这个被子你可以跟它主品被叠加在一起，
1: 哦，
2: 整床被子，五尺床要达到1000克，六尺床要达到1200克，
0: 嗯，
2: 其实这个被子单独使用的话，春夏季节也是超级超级的舒服，
0: 是，
2: 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
0: 嗯，是两条装的鹅绒的大朵的精品绒做填充物的被子，
2: 是
0: 子母被哦，子母扣咱们都有，
2: 双
0: 条，一年四季365天全部涵盖，
2: 对，
0: 一份价格3个寝具大件，
2: 是
0: 两条被子加一个4件套，
2: 嗯，
0: 是性价比好高，两条被子都是做外贸出口的高端的品牌圣格乐，
2: 对，
0: 而且跟国际市场我们做的被子质量没有任何的区别，
2: 是，
0: 所以东方购物有幸我们这么多的观众在11长假期间看到这个组合你就定吧，哪怕尤其你家里面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都没有，这个就是大满贯组合，
2: 嗯，是
0: 全年都能够来用，但是这个价格力度
2: 绝对放心，因为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找到比这个性价比更加高的了，
0: 嗯，
2: 而且这个组合是独供给东方购物的
1: 专享，
2: 对，
0: 所以今天且买且珍惜，您只要自己家里面想要入手好的鹅绒被，或者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两条被子还会给大家有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个拎袋，方便大家收纳或者拎出去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吧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给我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条我们的鹅绒的子母被，品质真的不一般，
1: 是
0: 因为它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洛。嗯，所以你看我们也是沿用到了奥利弗很多高端的那种鹅绒被，嗯，表布花型依然很漂亮。而且秦老师，你们其实做一些外贸出口的这些产品，它不仅这个审美要符合其实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市场，国际市场的要求，像我们能够选到我们东光购我们十一长假的特惠直播节目当中，这个表布真的不仅是上镜好看，嗯，实物也特别漂亮。嗯，
2: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白了，老百姓说的就洋气，就是洋气啊，这个花型很洋气啊，中式西式都很般配，无论你家里是什么装修，这样的花型好看，面料柔软，六十支的，对吧？这样的产品在国外折合我们人民币六七千块一条，单条啊。今天我们给到的是两条，这两条刚才我们丁总又送了一条，是我们可以做下被的，两条被子加起来，也就是这么说，消费者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家里享用这么高端的被子啦，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条主被，我们称为母被，它是当季可以用了，这两天天气已经温度下来了，然后到大冬天，这床被子叠起来两条，叠起来就是大厚冬被，那等于说两条被子你是一年四季都有用了，也帮你储存了家里的储存空间。嗯，价格你只是花了一次的价格，享用的是一年四季好被子的享受。
0: 是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就两条被子当中，光光这两个六十支全棉双面带印花的被壳，大家可能都在奥利弗我们整个的价格体系当中买不到这两个被壳，因为它是六十支全棉双面带印花的。嗯，而今天我们首先啊，且不说我们这个四件套的赠品，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我们的1598、1798是把所有两条子母被全部给到你，当季你就盖我们主品这个春秋被，嗯，5尺700克、6尺800克，到了后面冬天，到了秋冬交替的时候，你把我们送给大家丁总刚才拿上来这个夏被，嗯，跟我们的当季春秋被扣到一块，子母裤扣好了以后，嗯，家里面二合一的深冬被也有了，
2: 对。
0: 六尺我们就是1200克总的这个填充的大朵精品鹅绒的克重啊，嗯，不得了！我觉得你家里面过冬，再冷的上海数九严寒的冬天，冬被的鹅绒被也有了，嗯，再到来年开春，天气暖和起来了，再盖里面我们那个春秋被，嗯，春秋被是一年能够盖两季，
2: 对，
0: 后面夏被也有了，嗯，你说我家里面啊，好多被子，柜子都塞满了，嗯，然后倒腾被子也很费时间，对不对？也很费精力，嗯，今天不用，你就两条被子替换使用，组合使用，
2: 没错。
0: 像是我觉得这种子母被其实设计是蛮巧妙的。
2: 对，其实子母被很适合我们比较会精打细算的，嗯，对吧？有些呢又感觉我家里打理麻烦的，它是也是个便捷生活的方便嘛，嗯，对吧？你家里一般我们肯定说普通家庭，嗯，你家里的储存的空间被床上用品占据很多，厚被、春秋季节被，嗯，薄被，嗯。对吧？这样被子就要几条啊？所以我们一般被子也很占空间，羽绒被它压缩比也有很好，嗯，对吧？又是两条被子全包含里面，压缩比一摁，你每个季节都有一条在用，嗯，另外一条就放着，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肯定这么说，便捷生活尤其适合年轻人，我们的老年人一些感觉体力越来越不方便了，对不对？嗯，因为我们体力下降了嘛，你假如再很重的被子一条搬出去，对吧？这两条被子很便捷，很便捷，所以我们随便怎么说，便捷生活需要它，高品质产品需要它。你想睡眠要好，你要考虑用什么被子？今天这个被子，你随便怎么算算，嗯，太划算。关键是它高端大朵出口产品，
0: 嗯，而且大家一摸到这个被子，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是懂外贸东西的质量的，嗯，你也是知道六十支的全棉的被壳，纱线非常的细，而且我们这个棉也特别的好，特别的亲肤，
2: 是，
0: 所以你看映衬我们这种啊，就是说浅浅的一个暖橘色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嗯，它是既有光泽，我们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2: 是，
0: 所以它这个贝壳品质就很高，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支数高的全棉的贝壳也是很应和我们国际市场的需求，嗯，再加我们里面它是鹅绒，而且是90绒子纯度，我们高端的
2: 大朵绒
0: 精品的这个鹅绒哦，
2: 是，
0: 它你看比一些80的绒、85的绒，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一样的情况下，它这个绒的蓬松度和体积它就会更大，
2: 是
0: 因为鹅绒被盖的就是它的一个立体结构，嗯，锁住静止空气的这个能力，嗯，所以这个被子就说经久耐用，你是一年365天 不管是比如说平时你要透气干爽的夏天，还是现在你越来越需要注重保暖的这种秋冬季节，这个保暖性特别好的鹅绒就是适合我们上海有点潮湿的一年四季的环境。
2: 其实以前我们父母比较节俭，对吧，给儿女结婚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备嫁了一床好被子，也许呢还想等时机，也没舍得那个时候出手，或者等着要婚嫁喜庆了，对吧，你今天这个机会多好，自己用，给爸妈用，假如爸妈看见了给自己子女用，假如我们兄弟姐妹站着可以呼唤一下，这么好的机会你今天是入手的时机，今天是我们长假做回馈节目，
0: 30几位观众，
2: 我们把出口产品带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让你来一起分享，所以关键消费者都懂，以前我们拼什么，不要拼是劣质的产品去比价格，我们拼它品质高端，舒适度满足你，耐用都满足你，所以今天只要一次出手，你可以这么说，接下来几十年你完完全全可以享用它了，一年四季哦。
0: 而且刚才秦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在看我们价格板上面，如果我们六尺为例，六尺单条丁总拿上来送的那条宝贝夏被，单一条价格都要3600多和4400多。
2: 是啊，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两条装的二合一的鹅绒被，我们五尺两条的总价是高达将近快要10000元左右，六尺要高达11000元左右，但我们的价格是1598-1798，再送一套完整的四件套的床品，
2: 没错，
0: 所以真的省不少钱，而且赠品也很实用，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限时方案可能我们也只在我们的11长假特惠期间才放送给你，季节到了换被子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错过，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4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感谢大家很认可我们奥利弗集团旗下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的圣格乐。嗯，大家也确实特别的会买。乔师，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就是在东方购物像我们这种十一特惠期间买东西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大件。
1: 对呀、啊，其实够精明的消费者在特殊活动当中买一个耐用消费品，你别看今天只有1000多，它就是2条6尺的两条被子啊、哦，就是10000多，11000多。你的这个价值，其实我们看面料，看里面绒，基本这个价值就大家就出来了，懂哦。这样特殊的节目给到你今天这个低价，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是恰逢今天回馈。所以好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关键消费者肯定想听明白，我要买好东西才便宜呀。面料它是60式全棉，很柔软。品牌圣格乐，它是专供出口，奥利弗品牌里面的专供出口的用圣格乐，听明白了啊？其实就是奥利弗旗下的我们统一的工厂，统一的制作，各方面要求可能还会更高。所以消费者，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真的是没办法说。其实今天这个价格1500啊，1700啊，就是买一条你的母被，一条都划算。嗯，对不对啊？这母被到我专柜去也要6000左右了，今天对吧？然后呢，我们刚才丁总送的是大手笔哦，又送了一条，是我们同面料，同样都是鹅绒的大朵绒，这一条是夏被，对吧？这样一算就是2条被子，1年4季，还有一个床上四件套。我们买被子有的时候感觉家里好像那个四件套好像跟这么好看的被子不搭。好像还家里被四件套旧了，对吧？今天送的四件套不是一个被套，就是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一对枕套，大家再听明白啊。今天我再稍微简单说一说圣格乐是奥利弗公司一个出口产品。其实圣格乐品牌我们比奥利弗品牌可能还要早2年，我们奥利弗公司1995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以外贸产品为主的，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羽绒被，就是集装箱往外走的，对吧？今天我们消费者把我们外贸产品的圣格乐产品在东方购大活动当中回馈给你了，所以你享用的是双重保障高端产品，今天只是个低价。
0: 是，而且我们说买鹅绒被里面重中之重什么，就是里面的填充物鹅绒。我们里面今天是90绒子纯度的鹅绒的精品大朵绒在当中。其实我们在同样的鹅绒分量一样的情况下，一定就是绒子纯度越高，
1: 是
0: 它的体积越蓬， 对不对？它的杂质包括飞丝毛梗越少。现在这一缸绒里面就是所有的，我们今天选取了一部分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在东方购我们节目现场展示给大家。
1: 对，
0: 齐老师，你把这个绒给我们拉起来看一下，
1: 我们随意看一看啊，随意看看，对吧？我现在把绒趁着后面一个黑色的板，大家可以看到，我
0: 随意炸起来的啊、哦，
1: 它就是大朵。我说大朵绒名副其实啊、哦，好的羽绒就是要有这样一点点粘起来，对吧？它这个你看像破布一样的挂壁一样的，你看，然后我把它翻转，对吧？也是一坨，再翻转，还是挂着。我们看羽绒关键还是看羽绒的压缩比，羽绒好就是一个被子里面都是均匀的分布，这样的好的大朵绒，然后呢里面有静止空气，绒和绒之间你隔绝了被子外面寒冷天气的冷气湿气，所以我们被窝里面会快速升温，睡进去的时候会暖暖的保持一晚上，又是一个全棉面料好的，你晚上起个夜里面被窝带回进来，被窝里还是暖暖的，对吧？还不

0: 会影响旁边的老伴儿，所以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透气、保暖、轻盈、好打理，对吧？这都是羽绒被的好处。羽绒被还有一点，大家听明白，它是一个床上的耐用消费品。除了它你舒适，它耐用消费品，不要说我用了五年十年，这块被子就变形了。它是均匀的一朵朵绒在被子里面固定的格子里面，它永远是很均匀的在里面的啊，好打理，均匀不走样，舒适，哎，全满足，舒服。
1: 刚才我们一个尺寸六尺非常非常热销，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铺在床上，你就想象我们像现在这个我跟秦老中间这个大床，就是你家里面卧室这个被子铺出来，非常的典雅，我是感觉它其实那种粉粉的很柔和的那种红色色调，其实感觉我们家里面就是很温馨很富足，
0: 是，
1: 而且你会感觉这个表布颜色虽然淡，但是它有光泽感，因为我们是有点像那种六十支的全棉啊，就像那种绫罗绸缎一样，
0: 是，
1: 所以它也把我们上面你看就是映衬的特别好看的，像我们的卷草纹，我们的花朵，对吧？就是感觉衬托的特别的漂亮，
0: 对对对，
1: 其实哪怕你这个被子啊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也能盖，
0: 是，
1: 而且甚至很多观众你说你自己可能家里面的被套床品四件套都未必都有到全棉六十支，
0: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被子两条装每一个贝壳被套全部都是六十支高质高密全棉的，
0: 对的，
1: 就单单这两个贝壳钱老师啊，价值你如果是在我们的
0: 我们以六尺为例，我们今天这一个面料啊，你可以到我专柜去看一看，全棉的六十支，1500以上了。
1: 哦，两个贝壳就差不多3000多了。
0: 对了，
1: 对吧？还没带里面的绒，我们
0: 家
1: 还有绒，绒五尺两条，足足加起来1000克，又9200克。所以东方购今天是我们的价格是1000多的价格。两条子母被一年365天，一年四季都可以盖，
0: 是，
1: 再给你一个额外的床品四件套，
0: 性
1: 价比很高，148位观众在订购了，所以朋友们很划算，而且两条被子都是外贸出口的品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11特惠的力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们的品牌圣格乐品牌，大家可能会听起来乍一听有点陌生，嗯，但是我们如果说到奥利弗集团，我们上海的观众是耳熟能详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上海各大的一线百货商店都有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嗯，其实奥利弗他们也分很多的一些下面的分支的品牌，除了奥利弗的他的自己的这个品牌以外，集团下面还有一个专门只做外贸出口工艺的圣格乐品牌。
1: 是，
0: 甚至钱老师，我们跟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嗯，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讲，就甚至于圣格乐的东西的产品的质量还要比奥利弗更加好，因为它更加要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
1: 对，其实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已经向消费者说过了，可能你现在打开电视机不知道啊，我向你介绍一下，圣格乐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的一个品牌，它已经有32年的历史了，对吧？每年我们很多很多圣格乐品牌的羽绒被运往欧美国家，对吧？但是圣格乐因为品牌羽绒被要到欧美市场去，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时候前期都要经过它检测，要符合国家对羽绒标准的各项技术参数，对吧？它经过第三方检测的，不是我说了算。然后进驻欧美大市场任何一个国外市场，它得要符合当地对羽绒协会，它有特别的标准，欧盟标准，它要经过它的要求检测，你要双重给你保险，你符合要求了才能走到它的市场去销售。其实我们每年有很多很多在外贸市场上走的消费者，你可能到国外去，你的子女可能在那里读书也好，你到那里定居也好，也很可能借个房子登个几个月也可以啊。你可能选择的羽绒被，你仔细看看，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圣格乐。嗯，我们有很多星级酒店，国内国外的，也用我们这些圣格乐品牌的好被子。我们以后住酒店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看被角里面是不是我们圣格乐品牌的好被子，对吧？这样好的被子，我们在国外它是6000-7000块折合人民币。嗯，那今天我们在做回馈长假的时候，给到我们消费者多少？今天是两条被子，5尺1500多，6尺1700多，还送了4件套。所以消费者，你随便怎么算，就是一条被子也划算。今天两条被子，还有4件套，这样的机会，我刚才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筹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感觉有点尴尬，因为好像。消费者是划算了，我们做回馈节目，但是我们供应商是没得赚钱了，对吧？这样回馈节目就是收成本也有点尴尬了，有点危险啊。
0: 是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抓紧时间，然后我们等着后面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先把丁总也请上来，因为今天我们11长假期间这档我们圣格乐节目的直播，我们奥利弗集团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的集团的销售总监丁辉女士也亲临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今天丁总也带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嗯，就是我们说圣格乐品牌是做外贸出口的。他们其实这个品牌你看看给到各个国家的外贸订单，他们的凭证今天丁总也带过来了，
1: 嗯，对，
0: 你看就是高端精品的大朵的白鹅绒被，
1: 是
0: 这边你看，哎，订单量对吧，6万多条销往哪里，瑞典，后面你看这边4万多条销往你看丹麦哥本哈根，
1: 对，
0: 对不对，这边8万多条销往澳大利亚，你看看很多国外大家可能看到的，你看9万7000多条销往挪威，嗯，这边你看7万7000多条销往芬兰，
1: 这是出口报，
0: 大家真的是
1: 报关单，
0: 国外看到很多很多国家的好的，我们的鹅绒被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
1: 是
0: 来自于我们中国上海奥利弗集团旗下的圣格乐品牌，
1: 对，
0: 就是今天大家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过来，
1: 是
0: 你就能够拥有的外贸出口品牌的好东西，在国际市场受欢迎到不行哦，
1: 对，
0: 嗯，订单络绎不绝，
1: 是，
0: 所以丁总，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买到的这个东西跟这些出口到这么多国家的质量是一模一样的，
2: 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嗯，大家绝对放心买。其实圣格乐这个品牌呢，就是国内消费者很少有知道，但是就是如果你是注重品质，更加看重性价比，这个被子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就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它整个一个品控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质量你是完全放心。而且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你去看一下它的整个一个参数配置，嗯，90高端白鹅绒的，而且它的表布全部都是60只的全棉贝壳，而且今天你拿回去是两条被子，一年四季365天没有一天这个被子是空着的，嗯，而且还要再送给你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可以讲绝了，而且 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备货就是只售这一档，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不补的。嗯，而且价格大家也是完全放心。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现。如果说大家说你在东方购物后期有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说你买到比这个组合更加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嗯，所有的商品你全部留在家里用。哇，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十倍返还给你。嗯嗯，对，你放心买。
0: 我觉得你对于这个价格，对于质量，如果还打握好的话，完全没有必要，
2: 没有必要。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的，因为电话线很高，我们其实啊，一个尺寸备货已经不多了，六尺非常的热销，六尺性价比真的高啊，1798元，1800多辅导，两条子母被的二合一装，再加我们的一个磨毛四件套，给你也是什么六尺尺寸的，
2: 是，
0: 就被子你一年四季跟老伴两个人，即使你说床是五尺的。家里面我们今天被子跟老伴盖的宽松一点，对不对？不要拉来拉去，一年四季盖的都很舒服的。
2: 是，
0: 选择六尺，我们的被货还有16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这个时间了，备货真的蛮少了，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正好在十一长假期间晚上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很有幸哦，看到奥利弗上海本土的羽绒集团旗下的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
1: 是
0: 质量真的好。

0: 中国产的，哎呀，叫圣格勒，好的不得了。我说圣格勒就是我们家奥利夫呀，我们出口的时候就用圣格勒品牌，所以这样经久耐用的好杯子，连都不舍得。所以我们消费者因为圣格勒品牌羽绒被只做出口，是奥利夫旗舰店的啊，旗下的。然后呢，我们的标准是各项技术要求的标准，
1: 对，
0: 符合我们国内第三方的检测标准，
1: 是。
0: 然后到国外市场还要符合欧盟市场的，我们也他们也有羽绒协会，
1: 对
0: 吧？所以这双重保险让我们消费者是完全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耐用消费品羽绒被今天是给到你两条，它可以互换性，夏季用一条薄的，春秋季节我们可以用今天这一条组母被，
1: 对，
0: 然后冬天的时候有些家里可能还没备好被子啊，可能还缺了一条冬被，它组合起来两条被子可以四个角可以完全可以服帖的给你按好，然后套在被子里面，它就是一床厚实的高端大冬被。为什么说高端？它是鹅绒高含绒率，它是个大朵的出口大朵绒，面料是60支的全棉。只是今天我们11长假奥利夫选这款好产品来做一个回馈节目，消费者但凡你看见了这样的机会把握住，下几组你考虑，下完了你拿到手看一看，我们有一个很好看的拎带啊，一个宝蓝线的这样的拎带，
1: 对，
0: 你拿到手了你看看验产品验一验，如果你感觉不信你心里些感受的，或者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我们接受你退货，我感觉你绝对不会退货，你肯定感觉后悔啦，买少了，再打电话没了。
2: 是，我觉得最近其实可能大家也会关注一些羽绒行业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变化，正好因为我们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是要让大家来领领现在的这个行情哦，看看这个资料是怎么说的，你看白鹅绒怒涨400元，对吧？就是很多的一些羽绒原料疯涨，有的那个羽绒服价格都要贵很多，
0: 是
2: 白鹅绒是更金贵，对吧？羽绒成本更高，产量下降，价格它就上涨。而且不只是这一页资料，你随便可能搜一搜，对吧？包括它比如说鸭呀鹅呀，他们那个饲料价格都上涨了很多，
0: 对啊，从源头开始
2: 检测成本也上升了，对吧？像那种外贸啊，国内品牌采购量是那种就是大增的，还有你看这个资料怎么说的，90白鹅绒上涨近30%，
0: 是，
2: 对，原料的绒的价格都涨了那么多，那如果做成成品被子价格，大家如果今年像现在秋被冬被上柜了去看一下，就感觉哎呦这个价格可能比你去年看到又要贵了好多好多，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
0: 以前我们说的是好像是劳动力成本上去了，价格贵涨价，今年我告诉你明明白白告诉你，今年所有的原材料的面料，我们就说面料全面面料涨价，从源头纱线开始就涨价，就是面料涨价了，对吧？那肯定这个贝壳也会，你以后出去买4件套可能要买好的，
1: 也会感受到，
0: 也会感有体会啊。然后绒，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跟你们念了30%左右的涨价，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对，
0: 我们奥利夫，我所有的旗舰店，一线的旗舰店都9月1号有新的排价，
1: 线下专柜全
0: 部都是往上走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办法。消费者可以有体会，假如你今年冬天还想去购置一件好点的品牌的羽绒服，像去年一样的品质，今年价格只会上不会低。
2: 对，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3组了，备货不多，但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时间，我估计可能等不到直播结束，我们最后一个尺寸的3组都要卖光。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丁总也讲，他们这个圣格勒的被子销往国外市场受欢迎的不行，
1: 对，
2: 能够给东方购物谈下来，我们留到我们11特惠期间现货给到我们，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机会是要珍惜的。
0: 是，
1: 备货只有这么多，我前面一直在讲，如果你注重品质但又在意性价比的话，这个被子你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其实我们今天卖的是圣格勒的这个品牌，如果把今天整个这个参数配置换成奥利弗的话，2字打头，所以说你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就不用纠结，这个价格你真的是不用纠结，你今天甚至可以2组3组的下，因为你今天除了东方购物以外，你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都不可能再做到今天这个价格。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备货我们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不补的，补不出来，因为现在季节到了，大家都已经有明显的感受，现在已经降温了，10月份以后就是羽绒的刚需的一个季节来了。
2: 所以我觉得现在买啊，时机非常的合适。
1: 对，
2: 而且这个真的买回家，尤其我们现在当季这个春秋被，你真的，可能说一些怕冷的观众，你拿到我们产品，现在你都能够
1: 拿到就用。
2: 对
1: 对，拿到就用。
2: 或者你比如说，你说再过1-2个礼拜就用，不是说让你家里面放着囤着。
1: 对，
2: 而且每个季节总有里面的其中一床，或者冬天2床，你合起来都能够盖。
0: 对的，
2: 就是不是鸡肋。 不是你家里，你说好像我什么使用频率不高，
1: 买回来放着，一天都不用放，一年365天，你每天都可以用。
2: 是的，
1: 而且拿回来送的那个磨毛工艺的四件套也是超级好，东方购物四件套也是有售的，你去算算看。多少钱拿到手，对吧？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真的
2: 是。它不是一个什么被套，也不是一个什么床单三件套，一对枕套，一个大的床单，一个被套，而且你被子两条装选什么尺寸，我们的四件套就送给你什么尺寸，很贴心。
1: 对，
2: 但是备货真的很紧张了，抓紧时间，8分半的机会留给你，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七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定了，你也可以考虑十一到了后面，我们有走亲访友，对吧？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拜访亲朋好友的机会，大家走动走动。你要买什么？买一些大家用得到的东西，送到他们心坎里的东西。秦老师，我个人感觉啊，其实送被子那个心意是蛮好的，
1: 一辈子一辈子想用，自己用送人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家庭主妇，他现在对吃的东西他有点讲究了，因为身体原因，可能高脂的，什么太甜的，什么以前都是蛮喜欢吃的，现在感觉有点要忌口了。但是你睡眠想睡得好，这是每个人想的，每个人都需求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床上度过的时间三分之一都不止，你算一算。那我们在床上度过最好要陪伴你是什么？就是好的床品，一床好被子，它是陪伴你的时间很长。因为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毛巾毯，用了几年可能硬啦，那么化纤被啊可能闷闷热热的又不喜欢啦，羽绒被它一直可以反复用，不走样。
2: 对，
1: 对，舒适永远陪伴你。它在南方的，不论是夏天，我们这床薄被可以夏天用，湿热它可以用，
2: 对，
1: 冬天湿冷它可以用。为什么一直带个湿？因为羽绒被它很干燥，
2: 对，
1: 它是吸湿排湿，不用晒被子。羽绒被也有个别称啊，它叫会呼吸的被子，懒人被。什么叫懒人被？不要晒被子啊。为什么说会呼吸的被子啊？你被窝里的湿气它也会排出去啊，永远被窝里干干爽爽。
2: 好打理，对。
1: 所以我们消费者，你要追求好的睡眠，又要盖在身上没有负重感，又要保暖，又要轻盈，适合老人，适合小孩，适合孕妇，适合任何人。总之就是把你的睡觉的体验要我们舒适，就选羽绒被。
0: 真的是啊，秦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跟大家同样在看这个表布的花型，真好看，
2: 漂亮。
0: 我们的包边的工艺，双道彩线，我们这种印染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么的细致，你拿回家你就可以去什么，好好的欣赏，去品鉴这个被子，真的不愧是我们做外贸出口的品牌。这个哪怕到一个包边、一个针脚、一个耳畔，它的质量都要经得起国际市场的考验的。
1: 是，
0: 精工细作。在我们自家门口东方购打一个电话，就能够买到质量这么好的被子，不考虑不犹豫，就是闭眼秒入。因为你如果备货真的等到后面真的快没了，你可能跟很多观众同时打电话来，你都未必订得到了。
1: 是呀，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
1: 对呀，
0: 而且我特地哦，其实我们如果很多观众认奥利弗集团的羽绒被、鹅绒被，他们的品牌做工你根本就毋庸置疑。但是我依然请丁总和秦老师把我们圣格乐品牌他们做羽绒被的工艺步骤全部真实拍照片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选绒就是精挑细选，
2: 对， 对，
0: 包括这个绒要处理什么，去灰除菌，初步的洗涤，
2: 对，
0: 对吧，二次的清洗，漂洗7到9次，
1: 是，
0: 再加烘干，后面冷却，检验要3次，再是成品绒，到这个绒才能够填到被子里面。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个绒，大家贴在身体上面的，你盖着被子要呼吸的，在你卧室里面用的这个被子，它的这个绒是给大家做到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和步骤，
1: 真的马虎不得，
0: 马虎不得。
1: 对，
0: 所以你看秦老师都接受马虎不得，这个就是人家品牌方，他们的产品的代表，包括他们丁总对于自家集团，尤其做外贸出口品牌，他们东西质量的态度就摆在这边。
1: 对，是，所以好东西要经得起好的质量。好的质量它就是陪伴耐用消费品的这些基本保证。对吧，我们家庭主妇像我选东西也有讲究哦，冬天床上用品首先面料全棉满足你，是个60折的全棉，
2: 对，
1: 然后里面是鹅绒、大朵绒，出口外贸的。刚才镜头上大家已经看见了两条被子，不容易二选一，两条被子，一个夏季一个春秋季，合起来是大冬季，一年四季陪伴你，
2: 对，
1: 给都给到你哦。然后拿一个4件套，套件也是赠送给你的。你今天下一次单1500块是5尺的，1700多块它是6尺的，你就是个大满贯全拿回家，耐用消费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的一直享用啊。
0: 最后的我们节目3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的货很有可能就会要售罄，但是后面我们说，因为圣格乐品牌的东西对于国际市场他们啊供货也是供不应求，所以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你先订购下来产品，我们免费给你快速送货到家。
1: 是，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 对对。

0: 要即将售罄了，看看我们很清楚，六指售罄没有办法预约，
1: 是
0: 因为这个绒我们经过这么多道的这个处理，而且很多的我们奥利弗这个绒的大量的我们的原料是要做出口到国际市场很多的一些被子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跟奥利弗集团这个圣格勒牌子谈到我们十一特惠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是要珍惜两条装的子母被。哪怕钱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做过很多奥利弗牌子的子母被的直播的组合，
1: 都很受欢迎。
0: 这种精品大朵鹅绒性价比高到这个价格还要给四件套，以往也没怎么见过。
1: 对对对，今天这个价格只是我们长假的特惠价格。所以我们把一个高端的旗舰店，我们到做外贸的圣格勒，圣格勒就是奥利弗自己的品牌，只做外贸好羽绒高端的，带到今天特殊活动当中，价格真的是没得说。今天拿到是两条被子，还有一个套件四件套。今天就是个大满贯，今天就是做回馈，今天就是好货到低价。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是可遇不可求的，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0: 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告诉我们被子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凌晨。

0: 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三套人民币引人注目，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三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第三套人民币标准10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珍品。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沉淀，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项标准10连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投资和收藏领域的一大热门，尤其咱们说起人民币收藏当中的第三套人民币啊，因为它本身这个流通时间非常之长，所以尤其我们很多是年长观众特别的耳熟能详，真的以前年轻时候都摸过都用过。那么我们东方购今天在11特惠期间带给大家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非常值得你来入手的藏品，而且是做到了尾十号的这个全部都是相同的。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市场表现呢，未来也会是比较的可观，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备货是特别少的，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说你对于第三套人民币有这样一个特点的藏品很有兴趣的话，这档节目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李松鹏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2: 嗯，姜老师晚上好，各位观众晚上好。说到第三套人民币，我们要记住一个数字，就是64年。64年的话，其实很多人从出生到退休整个的一生的这个时间段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套人民币整整离开我们64年的时间了。换句话说，当时您用的时候，有可能您一月的工资才不过30-40块钱、40-50块钱，
1: 嗯，
2: 但是您当时有可能舍不得把它留下来，因为当时还是为了家庭的生活为主嘛。但是今天您可以弥补自己遗憾了，并且第三套人民币它有几个特点，事先和大家说一下。第一是流通时间长，品相好的特别少，我们大伙可以仔细看一下。第二点的话，更重要是参与的人多，知道的人多，喜欢它的人多，并且收藏它的人多，那么就造成市面上面像前面焦老师所说的，我们的今天特别的版本就更加的稀缺了，所以要把握住机会，这版本真的是不多见的。
1: 是第三套人民币，它是从1962年开始发行，然后到2000年，流通时间其实长达38年的时间。
2: 对，
1: 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前面四套人民币当中，流通时间这么长的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就它了吗？它的流通时间是非常了。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套人民币的话，流通了整整38年时间，距今整整有64年时间了。我们看您家里面。但凡您家里面有的话，是不是就是像我手上拿的差不多？你看，是不是有种虫洞啊、鼠咬啊，有点破损啊，背面是不是有点肮脏啊？包括像这些，是不是更加的明显？这个是现在市面上面第三套人民币的常态。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特殊性嘛，流通时间长，包括是保存不容易，包括是它距离现在退市有26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是它常态这状态。但我们今天您不要转台，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品项。所以说更加重要了。
1: 对，而且我们先给大家看啊，有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面有些相对来讲还可能品相比这种就是老的那种纸币稍微再好一点，稍微再新一点的，这样的一本册子，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2: 是的，在市面上面的话呢，
1: 这个如果我打开的话，你看这个里面
2: 稍微好一点了。但是问题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本册子里面的话呢，首先好像是没有什么虫洞鼠咬了，但是您通过镜头还是看不到它其实不是全新哦。我们今天特别要和大家来品鉴人民币，要看一下，您看它的背面看到吗？您看它在背面这边看到没有，镜头拉近的时候看到，那看到我手的地方是不是都是有黑的
1: 斑驳
2: 印在里面？这个不是全新的品相，虽然说它比之前要好很多了，但是不是全新品相，但是这些也已经可以达到收藏的级别了。所以说市面上面的话呢，如果说你能买到的话，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册子为主嘛。这本册子的话呢，涵盖了这第三套人民币的10元券、5元券、1元券、5角、2角、1角9个面额，但是到了这种级别的可以收藏了。非常客观说可以收藏，你看它卖多少钱？你看它
1: 这个
2: 多少价？
1: 我们把这个册子的底部这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6800元。
2: 是的，
1: 看到没有，价格很清楚哦，定价是6800元。
2: 九张第三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9个面额。
1: 嗯，
2: 如果说达到了没有那种重重熟有的品相，可以收藏了。现在市面参考价格就卖在5000-6000、6000左右的价格了吗？
1: 是的，
2: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说，我们是九个面纸，它全部都有，但是都只有单招。
2: 对。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2: 你看一下。
1: 我们带给大家东方购物这一套我们的第三套人民币的藏品哦，咱们不是说是一个单套，首先、我们是你看
2: 眼前一亮吧，各位，你会发现非常神奇的现象，我们不是一个单套，前面我们说过了，像九个面值的第三套人民币单套的参考价格在6000元左右嘛，
1: 是
2: 我们今天你看不是一张，是整整十张，10元券是不是十张？
1: 对，
2: 5元券是不是十张？
1: 对，
2: 包括是那个我们的1元券女拖拉机手是不是也是十张？
1: 对，
2: 包括后面的5角券，大家一定很有印象，是不是也是十张？
1: 嗯，
2: 包括后面的两角的话，其实呢二的写法是有一些特异性的，是不是也是十张？
1: 是，
2: 包括是我们后面的1角券，包括我们后面的5分、2分、1分。都是十张，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首先这个是市面上面的话，比如说是单套价格乘以十嘛，等于是十套嘛。
1: 嗯。
2: 那么市面上面的话，像这些不算到全新品项，但是能够收藏就是票面比较完整的一套的价格，那么是6800元。那么可想而知，如果乘以十的话，是不是得要6万多块钱了？你看，每一个面值，总共9个面值，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5元和10元券，就是最大面值的10元券，都是的。首先，这是我们价格是不是等于市面上6万多块钱？
1: 对。
2: 但是这还不是它的重点，各位不是重点。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个可不是普通市面上面的话，你说你买10本就凑成它10套，完全不同。
1: 对。
2: 我们是标准的10连号，并且是全新的品项。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在收藏纸币当中，咱们都知道。品相为王吧，品相全新的和品相不是全新的之间差距叫天壤之别。我们今天张张都是全新品相，如果待会儿镜头拉近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张的话颜色非常的清晰，图案非常的清晰，颜色非常的鲜亮，包括它的四角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好，这先定格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娇娇老师的手。第一，我们保持全新品相；第二，看号码。收藏人民币号码其实是它一个最难的一关，全新品项或许您会一张两张也能够买到，但是号码要达到真正的有关联就很少见。我们看这张
1: 1、2，对不对？下面3，
2: 是您再看，
1: 对不对？
2: 前面是不是？前面所有的号码是不是都是一样？
1: 后面是5，
2: 对，没错，
1: 对不对？
2: 只是最后一个号码，
1: 对，没错，对不对？
2: 包括是
1: 6、6、7、7、8，
2: 对，
1: 9、0，我们做到是尾十连，
2: 标准尾十连。什么叫标准尾十连？就是这十张的第三套人民币最大面值的10元券，从当年发行的时候就没有分开过，他们之前的所有的号码，之前的7个号码完全相同，字冠完全相同，只是在最后的一个号码从1到0。标准的是叫标准尾十连，就达到了什么？达到全新品项标准尾十连，这个就是在整个的第三套人民币的收藏当中，我认为已经是无法超越的一种难度在里面了。
1: 它等于说是要整刀这样拆出来，
2: 全新品项
1: 达到这样的。
2: 对，
1: 我们所有的你看每一个面纸，你看我们这边是有2个字的，
2: 没错，
1: 全新品项，
2: 没错，
1: 真的这个也是非常
2: 标准十连，全新品项，
1: 对，
2: 张张都是全新品项，90张全是品项，包括是同一面值的。都是达到的是尾十连的状态，那么你想可想而知了，90张哦，64年的历史，退市26年，你在市面上面一张两张，我相信你家里面或许也有，能够达到全新的话概率很低，但是市面上面的话，单套不是全新的，6800元一套，10套是不是得6800？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全新品项，包括是还是标准尾十连，包括还是官方机构的鉴定评级。真正全新，保证全新，保证尾十年的话，
1: 是
2: 你想多少钱？你可以自己稍微的心里面先盘算一下了。
1: 是的，
2: 没错。
1: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远不止你说要出到什么6万多吗？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压到了2万以内，19800元。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说。它是全新品项，不仅是每一个封装上面我们有全新2个字，
2: 对，
1: 我们还有国信鉴定啊，权威机构第三方的不参与买卖的国信鉴定的这个证书，
2: 是
1: 的，它都是写得很清楚的，
2: 没错，
1: 是军系全新真品，
2: 军系全新的真品，这就是很难得了。 但是问题是，您说也要19000多块钱了，但是您可以想一想，嗯，它是十套，不是说是一套就是19000多，
1: 是
2: 您19600元除以十套，是不是1960块钱？您自己衡量一下，1960块钱，您能做到在市面上面买到全新品相的第三套人民币的9个面值吗？我认为还是蛮难的，嗯，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的十套里面不是说没有任何关系，又加上了什么？又加上了那个标准的伪十连，这就等于是1+1=2的收藏的铁律在里边了。嗯，所以今天您要把握住这机会，10000多块钱，您看上去好像要10000多，但是您仔细算一下，真的是非常实惠的。
1: 是，它是成体系的，
2: 没错。
1: 然后它还有这种特殊性，
2: 没错。
1: 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我们说第三套人民币当中5朵金花，
2: 对，
1: 很多很有特殊性的，我们也是全部给大家收录齐的。
2: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觉得这20000以内能够集齐我们这样的一套第三套人民币伪十铜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伪十连的这样一个特殊性的一个
2: 全新品相，
1: 全新品相，
2: 没错，
1: 很难得。嗯，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你要亲自买下来，在你年轻时候用过、真的摸过的第三套人民币，今天拥有它非常的划算。这个产品我觉得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机会也会比较少的，
2: 非常少，
1: 所以大家一定是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之前，再把赠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
1: 不仅是有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第三套人民币，
2: 对，
1: 再送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一角的100张，以及
2: 80版的5角
1: 的100张，没错，一刀一刀的，
2: 没错，整整的是各200张，都是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一角券和5角券，都是各100张，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了。但是问题，这个心意是我们的心意，是您等于是偏得的。但是最关键问题是，您要把握住机会，因为其实今天您算下来单套的全新品项才1980元，第三套人民币在市面上面真的是很难企及了。
1: 嗯，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2151119900。
0: 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三套人民币引人注目，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三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第三套人民币标准十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珍品。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沉淀，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项标准十连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3: 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啊，我小辰光也曾经用过啊。当时呢，屋里向因为这个大家收入侪比较少，留存到今朝了也蛮少了，没几张了。
4: 第三套人民币呢，我小辰光用过，当时因为屋里经济啊收入少，没留下来。现在呢，看到东方购物有第三套人民币，我非常喜欢，而且面值侪全的。
3: 如果以后再有品性更加好的，一个我再想杀手一套。
4: 我呢退休了以后，一直关心这个理财投资的产品，我就想再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
1: 今天有很多观众在十一长假期间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
2: 大家
1: 很有幸，
2: 没错，
1: 对这套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伪十连的藏品，在我们这个时间带给大家。
2: 对，
1: 因为首先我们觉得今天它既有特殊性，又是成体系的，
2: 是。
1: 然后我们给到大家还是全新品项，就是你收藏人民币，我们说几大非常非常重要的维度，这套我们藏品全部满足。而且确实是大家在年轻时候真的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2: 太多了，
1: 流通时间38年，很有感情的这套人民币。
2: 是的，距今为止已经整整64年的历史了，并且当时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使用过它，但是您能保存下来的话，我相信有可能1毛的2毛券你会保存一点，因为那个面值比较低嘛。但是5元券和10元券这个大面额的话，我认为您还是真的舍不得，因为当时的话，很多人的工资有可能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30块钱50块钱左右，那么谁会保留10块钱把它保留下来呢？所以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和梦想。这套的话，不单是一个藏品，更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青年时候的一个回忆的一个总结在里面了。所以说，这套第三套人民币啊，在整个的1、2、3、4、5套人民币当中，是一个非常的特殊的一个存在。 首先使用时间很长，38年时间，就造成市面上面的话品相全新的概率很低。我们今天整整90张，张张都是全新品相，包括是10元的，包括5元的大面额，也都是全新品相，这已经很难得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喜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人很多，有些人呢是喜欢钱币，所以说呢会买一套，但是更多的人是什么？喜欢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的一个载体，也会入手。那么就造成市面上的叫做供需矛盾的错配，市面上面全新品相已经少之又少了，这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喜欢它的人，想买全新品相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么你就可想而知第三套人民币为什么市面上面这么热了。这是它的第二点。其实第三点更重要，收藏人民币，我们希望的就是什么？让你一步到位。或许您家里面有一张、两张、第三套人民币，但是已经破旧不堪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您收藏的话呢，最多也就是个回忆而已了。它不称为是收藏品。但凡是比较好一点的、相对成完整的、可以作为收藏品的第三套人民币，单套的价格就是一套啊，不是说我们今天10套，是一套价格，市面上的参考价格在6000多块钱左右了。但是我们今天是整整10套。张张都是全新品相，这个价格真的是入手还是您没什么压力的，因为什么？一套价格才1980元左右嘛。那么就很多人说，哎，那么我为什么要买这10套？我买一套不就可以了吗？您说的很正确，但是问题是您忽略了整个人民币收藏当中的2大要点。第一是全新品相，我们做到了90张都是全新。第二的话呢，要做到号码是标准十连号。什么叫标准十连号？您如果今天能够抢下它，拿回去先仔细品鉴一下。所有的不管同样的面值，比如说10元面值也好，5元面值也好，它的之前的阿拉伯罗马字母的字冠，包括它之前的6位数、7位数，全部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最后一个是从12345678910。换句话说，这个10张人民币从整整的64年前就没有分开过，全新品相，这个就是难度会加倍了，难度加倍了，您今后收藏的乐趣也是加倍的嘛。所以说这点的话，我们今天帮大家全部都做到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品名后面特别有3个字，伪十连。刚才我们看过了这样一个，就是10元面值的，5元面值也是同样的，
2: 没错。
1: 而且其实在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收藏领域当中，它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十连号，它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一个收藏价值，就它是啊很被公认，就是高于那种普通那种散张的。
2: 您说太对了，十连号可不是说什么，你大家都知道1+1=1，但是我们这边是1×10，是要远远大于10的。为什么？因为能够把它是完成保存了64年时间，标准的十连号非常非常难得。
1: 对，
2: 如果待会拉近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1: 我们看一下镜头，看一下5元的我们这个尾
2: 十连。特别看一下我们的号码，这个号码是这套的亮点之一，也是市面上面很难达成和做到的。好，你看这张开始，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开始是不是前面的号码都是一致，只是最后面的号码不一样。你看后面是不是21？看到没有？21后面是22，前面是不是号码完全一致，字冠也一致，只是最后号码23，我们出现了23。24，后面是25，前面完全一致哦，25，然后再把
1: 后面那5张，就是6到0，
2: 26、27、28、29、30，标准的十连号，各位。
1: 对，
2: 这个难度它就不是说什么乘几何倍数了，我认为是很难完成，因为第三套人民币不像第四套，不像第五套，流通第四套和第五套的时候，大家都有了收藏意识，但是。流通第三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有收藏意识。您家里面有一张两张不容易，有一张两张全新的，你已经可以非常自豪了。但是像号码能够做到标准十连号，不是一个面值，是整整9个面值，1分、2分、5分，1元、5元、10元，包括是1角、2角、5角，9个面值全部都做齐的情况之下，市面上面你可以去看，真的叫做是了若星辰，物以稀为贵，抓紧时间很重要。
1: 是，而且我们什么全新品相，
2: 没错。
1: 我带大家看一下，你家里面即使有这个，就是说第三套人民币，
2: 我们看一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元，
2: 对，
1: 同样你看这张这个十元，它的这个品相。看
2: 看
1: 区别大不大？在
2: 我手上那边，看到没有？虫洞鼠咬是不是有很多的那个？第一，票面非常的污损很严重。这已经很正常了，我相信您在家里面的保存的话大部分也是如此，但是问题这些的话是个记忆，不错的记忆的载体，但是它只是记忆，它没有收藏价值，是大大打折的。收藏的话，第一要全新品相，第二是要做到号码特别，我们今天都做到。第三的话要认准渠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市面上面的话呢，很多人民币其实有什么清洗啦，有什么您看去全新，但是不是全新。
1: 是，
2: 我再看一下5元券，
1: 5元的，
2: 为什么要看5元券、
1: 这个、
2: 5元券是获得过世界纸币设计大奖的，但是很抱歉，
1: 炼钢工人，对，
2: 这我都拿不住它。为什么？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子。对，没错。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您当时年轻的时候，有可能五元券啊，为了保存好把它约起来、折起来，藏在皮夹子里面，或者说是藏在其他小地方，这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这边全是全新品相，并且号码、至少五元券号码又做到了整整的叫是标准的十连号，
1: 是
2: 这点是真的难得，并且是我们官方的论证，还有的是我们的国建中心证明我们整整90张，整整10套90张都是全新品相。其实我个人还是一句话。您买收藏品的话呢，您不要看19800，但是问题你想一想，10套除以10，1980，1980你在市面上面不可能，因为市面上面好像基本上在5-6千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就看一个面值，就看一个面值。那在某平台上面，这个10块钱，只是10块钱，十连号，您看好了，8900多，
1: 单里面的10张哦。
2: 对，但是这个十连号的话，您看好了，这个十连号的话，它是写是标准十连号，已属不易了。就单10块钱的，是不是要接近差不多9000块钱左右了？这还只是一个面值哦，我们今天是9个面值哦，这是第一点。
1: 对。
2: 那么第二点说，你说在市面上面能不能看到我们这样的个构成的都是标准十连号？有。但是问题价格，您再看一下，
1: 是不是1万多2万不到？
2: 对，没错，您看一下，这个38000多，但是。有个小小的，哎，其实很重要的地方，你看好了，这里不是写的是标准十连啊，这里写的是十连号。记住啊，各位，他说他卖38000多，但是他不敢标标准十连，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把其他的号码，只要是尾号是12345678910，他就往里面塞。这个叫十连号，不叫标准十连号。标准十连号要前面字冠，前面的阿拉伯数字完全一致。后面的最后一位数字开始，21222324252627289到30结束，这才叫标准十连。因为标准十连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是当时发行的时候没有参与流通，整个的是帮你保存下来，这个难度是市面上面的话，我认为难度要翻几何的倍数在里面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十连号不是单单看，只是看最后一位
2: 收藏品，其实很关键，就看很多的一个细节，细节决定了一切。市面上的话呢，您有可能买到是，他一说啊，十连号，十连号，他不敢说标准十连，为什么？因为标准十连有标准十连的说法，但是十连号好抽，因为您去在很多的纸面，你去抽12345678910的尾号，也许抽到，但是标准十连号，
1: 对，
2: 没有任何的分开过。64年，我们帮你把时间给凝固住了，我们把价值帮你给凝固住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算成单套1980元，其实我认为还是很值得您入手的。十套的价格又是十连号，19800，其实真的值得您入手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背后只有最后这三组了，还有哪三个我们的藏友能够把它收入囊中？价格其实真的非常的划算。
2: 是的，
1: 再有赠品给到大家。我们除了我们的主品有到这个国信鉴定啊，军系全新真品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信赖的证书之外，这个是我们作为赠品，这个是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的80版的1角的100张，
2: 是
1: 以及5角的100张。是整整2刀，
2: 整整200张是送给大家，并且呢也是全新品相的各100连号。但是还是这个是赠品，为什么？因为第4套人民币和第5套人民币在流通的时候，大家都有收藏意思，你有可能能够得到十连号，你有可能会得到全新品相，但是64年前，您会舍得把家里面几个月的工资留下来存在家里面？我相信几乎没有这种人吧。就算是有些人存下一张两张，都是像我手上这样的品相差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手上的。您先抢个名额，为什么我这么说？抢好名额之后的话呢，我们会送货上门。您先拿开来仔细的品鉴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张张全新品相，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符合您对整个的回忆的了解和价值的认可度。第二点的话，你再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每个面值都是标准十连，前面号码完全一致，包括是字冠的罗马数字也一致，只是后面标准的十连。这时候您再付款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先抢名额，这个名额真的很少，因为第三套人民币是个供需严重失衡的，要的人多，市面上面的存量越来越少的。
1: 是的，我们节目还有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抢单，我们还有这个一个箱子这样一个配套的一个包装，
2: 是的，
1: 给到你，所以你放心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第3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3套人民币引人注目，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3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第3套人民币标准十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真品。 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

0: 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项标准试炼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1: 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啊，我小辰光也曾经用过啊。当时呢，屋里向因为这个大家收入侪比较少，留存到今朝了也蛮少了，没几张了。
2: 第三套人民币呢，我小辰光用过，当时因为屋里经济啊收入少，没留下来。现在呢，看到东方购物有第三套人民币，我非常喜欢，而且面值侪全的。
1: 如果以后再有品性更加好的来讲，我再想杀手一套。
2: 我呢，退休了以后，一直关心这个理财投资的产品，我就想再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
3: 因为现在我们说人民币的收藏，可能在市场当中，第一套人民币可能有些市场行情百万级别的，对吧？可能第二套人民币都要几十万级别的，
4: 是，
3: 但是第三套人民币我们感觉它为什么一直是一个投资收藏的一个热门，大家会比较的关注这一套，而且这套也是我们好像我们国家自己首套独立自主设计的人民币。
4: 你说太对了，
3: 对，
4: 它的历史地位的话是不可替代的，包括它是我们国家首次自己完全独立自主设计人民币。
3: 嗯，
4: 但是问题是我个人啊，其实还要从另外角度来说，你如果说单从收藏角度来说的话，第三套的话肯定比不上第二套的和第一套，但是第二套和第一套的话的第一的话呢，你做不到十连号，这是肯定做不到的，并且也做不到什么全新品项十连号。但是问题，第三套有它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在哪里？但凡是使用过它的人，中国我相信大概还有几亿人口吧，
3: 嗯，
4: 都对它非常喜欢的。
3: 嗯，
4: 这是一个供需矛盾，收藏品其实就是一个供需矛盾的问题。要的人多，市面上的存量少，您说这东西是不是会带来收藏乐趣？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在里面了。
3: 嗯，
4: 我们今天的话，这套第三套人民币不单是在收藏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做到了全新品项，做到了十连号，
3: 嗯，
4: 这个在收藏上来说的话已经是无以附加的一个条件在里面了。
3: 嗯，
4: 第二点的话，我们帮您圆了很多人的一个梦想。我接触过的很多的那些的藏友，很多人的话有可能喜欢藏瓷器、藏玉器、藏翡翠，但是但凡是40后、50后甚至60后的话，他们都会或多或少来入藏我们手上这一套的第三套人民币。因为他虽然说不是专业收藏人民币，但是对他的感情那是无以附加的。很多人说当时我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30块钱，
3: 嗯，
4: 一个月工资40块钱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嗯，
4: 您这边10块钱居然有10张，还是全新品项，还是十连号，那么是不是面值有100元？
3: 嗯，
4: 相当于我当时差不多3个月的工资了。当时3个月的工资，哎呦，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并且很多人拿出家里面的第三套人民币看一下，
3: 嗯，
4: 很多人没有大面值的，有1毛的，有1分的，2分，5分的，有5毛的，我认为很正常的。
3: 嗯，
4: 但是问题是5元和10元的话，别人家里面几乎都拿不出来，但凡都拿出来，我们看到都是品相很差的。因为64年的历史，各位，64年历史也就铸造了它的现在的收藏的价值在里面了。但我们今天的话，不是说给大家随便的抽个面值，随便的抽个品相，完全不是。我们做到了第三套人民币9个面值，能够做到是全新品相，能够做到10连号，这个在整个的第三套人民币当中，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和不容易的。包括我们今天赠品，赠品其实第四号人民币1角券和5角券各100张。因为什么？因为第四号人民币和第五套人民币在流通的时候，各位已经有收藏意识了。但是第三套人民币在流通的时候，64年的时光当中，几乎很少有人会收藏。你看我们今天，所以说各位，我不管您今天有什么想法在里面，但是因为你有一句，如果说能看到这档节目，你先把它抢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是10套，不是1套，单套价格才1980元，你先拿回家。先买下它，先看一下品相，先想想自己的以前的梦想，那么你再决定付钱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您今天稍微的慢点的话，与它失之交臂，有可能您和一个非常好的藏品失之交臂了，但是有可能和您自己的一个梦想失之交臂了。
3: 嗯，
4: 但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帮你做到，你要把握住这种机会，很少的。
3: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有意向来订购，而且都在详细咨询我们的构成。
4: 嗯，
3: 首先我们说今天我们里面有9个面值，
4: 是，
3: 而且我们是每一个面值都是10张，
4: 没错。
3: 我把所有我们今天你会拿到的产品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们是做到了标准的伪十连。
4: 我再通报一下，总共9个面值，我们从10元，
3: 嗯，
4: 5元，1元，
3: 嗯，
4: 5角，2角，1角，
3: 嗯，
4: 5分，2分和1分， 整整是九个面值，
3: 嗯，
4: 并且是每个相同的面值做到的是全新品相，
3: 嗯，
4: 标准十连。什么叫标准十连？我再重复一下，不是说市面上面的话随便帮您配一下，前面的号码都是乱的，最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这样的，这个叫十连号，不叫标准十连。标准十连指的是前面完全一致，包括字冠，包括前面的六位七位号码完全一致，只是在最后出现的是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我打个比方，各位，这叫标准十连。换句话说，这一套的纸币从64年前就帮您把它的整个的记忆，把它整个的财富给凝结住了。这些的话其实很多当时都没有发行，如果一旦发行的话是不可能做到标准十连的。
3: 是的，我就给大家看这样的一张我们的十元的。
4: 对，十元券
3: 是要前面所有的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4: 嗯，
3: 尾号的全部十连。
4: 您看一下，真不容易。
3: 一二三四五，然后这样的一列是6 7 8 9 0，除了尾号我们是连号之外，前面所有的我们这个数字都是一样的，冠号都是一样的。
4: 就等于什么呀？就等于像十胞胎。什么意思？就是它从印钞厂里面到了银行之后，64年间没有分开。
3: 嗯，
4: 不是市面上面的那些所谓的，那就我们看一下，其实收藏品是讲究细节的。
3: 嗯，
4: 我们今天看这套它写的是十连号。看好我手指的地方，它的十连号没有写标准十连哦。为什么没有写标准十连？因为它不是标准十连，它是拿有可能号码随意的抽的。因为什么？因为号码随意的搭配还有可能完成，标准十连是几乎是不太能够完成的现象在里面了。
3: 嗯，
4: 如果说市面上面标准十连，你就看一个面值，我们就看十元券一个面值，
3: 嗯，
4: 接近9000块。就接近9000块，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面值，是整整是九个面值啊！我再说一遍，是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一元、五元和十元。五元券和十元券，我要隆重的介绍为什么在这里面要出现，因为五元券和十元券属于大面值，
3: 嗯，
4: 包括是五元券的话，又是获得了世界钱币设计大奖赛的金奖的一个纸币在里边。但是问题是，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3: 嗯，
4: 您是想收这样的？不好意思，这真的是快已经快碎掉了。对，您是要收这样的，还是要收我们这样的？
3: 我们是全新品相哦。
4: 没错，
3: 这边标注了全新品相，还有鉴定证书的。
4: 是的，如果说您要作为自己的一个记忆的载体，或者来说作为自己一个传家宝，让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孙辈也能够看到您年轻的时候的风采，我个人建议要收就收全品相的。像这些给孩子看的话，孩子肯定会有一些反感的嘛。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全新品相，你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会认为哦，确实全新品相。那但是我前面说了这么多，就一句话，这些就造成了市面上面的全新品相非常的少，供需矛盾产生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要的人多，但是市面上的存量少。这些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很多在当时都有可能没有真正的发行出来，或者说发行出来的时候就被别人就等于是收藏起来了，才能出现这样的全新品相的十连号啊。
3: 嗯，而且我们里面很多一些啊，它的设计都非常的精美，
4: 像
3: 我刚才看的炼钢工人对吧，大团结，包括你看刚才我还在跟李老师说，这个五角的我们的面值，第三道人民币台的这个五角，这个色调真漂亮。
4: 但是问题，您看的是全新品相才那么漂亮，但是市面上面的话，我相信您家里面大部分是这些。
3: 我觉得在五套人民币当中能够有这种淡淡的紫色的色调，
4: 对啊，
3: 非常少见。
4: 那么你要哪一些？你要留给自己孩子哪些？你要留给自己一个青春的回忆是哪些？我认为还是这些。我们这些同样的，你可以看一下五角券全新品相，同样做到了前面数字和前面的字冠完全一致，后面是比如说是举个例子212223242526272829到30，做到了标准的十连号，
3: 嗯，
4: 张张都是如此，每个面值都是如此。
3: 是，再看看我们很多观众熟悉的，我们说第三道人民币里面这个两角，
4: 特殊
3: 版本，这个两角的，你看，
4: 是这二的写法，
3: 二的这个写法
4: 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了吧？
3: 对，
4: 这个两角券在当时的话呢，由于也是这种特殊的原因嘛，所以说造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乐趣在里面。
3: 是，
4: 收藏的话要收藏特别，我们这个两角券也做到了标准的十连，也是能够达到了全新的品相，各位。就光这些的话，其实我认为您家里面有一个面值、有两面值已经不容易了，一张两张不容易了。但我们今天整整是九个面值，我再说一遍，九个面值，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五元和十元，五元和十元的大面值全在里面。
3: 嗯，
4: 然后做到了是什么？标准的十连，全新的品相，整整十套。您算一下，收藏品的话，你要算一下，19800，您除以十，是不是才1980块钱？
3: 对，
4: 这一套的话，你想。单个的一套1980块钱，我认为都已经是不容易了，已经是性价比蛮高了。但是我们又做到十，那可不是普通的乘以十哦，而是做到了所有的十套都有关联，每个面值都是十六号。其实这是一乘以十， 会大于十的概念在里面了。
3: 嗯，这样的我们一本册子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标准的，就是说我们的伪十连，
4: 没有号码，
3: 它底下也没有什么全新，
4: 是
3: 就单一套，不是那个十张哦，
4: 是
3: 每一个面值都是单张的，你看就是6800元，
4: 参考价值6800元，只要它没有什么破洞，只要它稍微的完整一些，我们也算可以收藏。市面价格4000-5000-6000是要比比皆是，乘以十的话，是不是至少在3000-4000-5000左右？
3: 没错。
4: 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再除以单套，你再除以它的整个的号码的，你再除以它的整个的品相，其实我认为真的是值得入手的。因为什么？是你买一套，别人就买不到。市面上面的话，价格的话，包括它的整个存量的话，和需要的人和它的整个存量是有跷跷板的关系在里面的嘛？
3: 我们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鉴定证书哦。
4: 对，
3: 全新，在所有的每一套我们这个封装里面，全新两个字都有。
4: 是，
3: 再加我们所有这个，你看，它的鉴定证书国信评级给予的结论，全部均系全新，
4: 没错，
3: 真品，
4: 没错。
3: 真品这两个字，东光购物平台我们销售人民币藏品，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猫腻，
4: 没错，
3: 全部都是真品。这个、
4: 没错，
3: 这点大家也是要放一百。
4: 您说太对了，包括是您现在收藏人民币的话，您一定要第一要买真，第二的话要选择好自己的平台。市面上面的话，由于你也知道的，单套的价格在4000-5000-6000，外面作假的人太多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品相，保证相同面值都是叫标准的十连号。还是一句话。先抢名额之后的话呢，您拿回家，您先仔细品鉴一下。但凡不满意，您可以不付钱嘛。但是我相信，只要看到它的人都会满意的，因为它是您年轻时候的一个记忆，它是现在市面上炙手可热的第三套人民币，九个面值，整整十套，整整90张，相同面值的标准十连号。
3: 今天我们还有赠品送给大家，第四套人民币80版的一角的100张，以及80版的5角的100张，
4: 没错，
3: 2刀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啊，这个机会难得，最后12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迅速抢单。我们还有一个箱子的包装，也是在我们产品这个整套完备的这个构成里面的。
4: 是的，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三套人民币引人注目，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三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第三套人民币标准十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真品。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沉淀，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相则更是少之又少。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相标准十连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1: 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啊，我小辰光也曾经用过啊。当时呢，屋里向因为这个大家收入侪比较少，留存到今朝了也蛮少了，没几张了。
2: 第三套人民币呢，我小辰光用过，当时因为屋里经济啊收入少，没留下来。现在呢，看到东方购物有第三套人民币，我非常喜欢，而且面值侪全的。
1: 如果以后再有品性更加好的，一个我再想实手一套。
2: 我呢，退休了以后，一直关心这个理财投资的产品。我就想，再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

0: 现在第三套人民币其实在2000年它已经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了。
1: 26年前了。
0: 对的。
1: 26年前的话呢，你在市面上面都是难得一见了。其实30年前的话都难得一见了。为什么？因为它距今整整有64年的历史。哎，各位，还是一句话，第三套人民币是我认为是1、2、3、4、5套人民币当中，参与的人数最多的，因为很多人不是说喜欢钱币而买它，而是为了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回忆在里面。因为很多人在家里面的话，有可能只是有一张两张破损的1毛2毛券，当时拿到手上的话呢，也会引起很多的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但是问题，很多人想，哎，我真的想买一套全新品相的，因为当时全新品相的都花掉了，当时哪怕是有全新的也都花掉了，我就想买一套有它特别的第三套人民币。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了一个构成的，叫什么？无以复加了。为什么？我们再说一下它的整个的构成。您看到现在的是整个的是第三套人民币，距今有64年历史的第三套人民币的9个面值，1分、2分、5分。1毛、2毛、5毛，1元、5元和10元，做到了9个面值。好，那么品相呢，做到是全新品相，整整是90张全新品相，不管是5元的还是10元的高面值，都是全新品相。我们有专业的评级机构为它出具的是全系真品还是全新品相的一个鉴定的标准。好，那么单一面值呢？单一面值我们做到了，其实来说，您个人来说是，我认为在当时64年前也有可能你都无法完成的一个目标。什么意思？单一面值，比如说10元券，我们做的标准10年，就是前面的字冠的罗马数字，包括这一角券什么，都是每个面值都一样，前面完全相同，只是在最后的两位，比如说举例子啊，21、22、23、24、25、26、27、28、29、30、12、34、56、7、8、9、10这样的概念在里面。我们今天整整9个面值，我们这些里面都做到了，包括是5元的、10元的、1元的、5角的、2角的、1角的，我们都做到了。这个不要说现在，
0: 背后就一组了。
1: 对，背后就一组，真的是为什么？其实您说19800，19800，但是您忘记算了一下了，19800除以10，是不是一套才1980？
0: 是，
1: 1980，你在市面上面要买到双重的论证的全新品相的第三套人民币，我认为有点难度的，其实很有点难度。为什么？因为现在渠道很多，有些的话其实不是全新，冒充全新。好，那么我们今天不但是做到全新的前提之下，还做到的是10连号，标准10连号。标准十连号其实也就是从另外角度代表它是全新品相，因为当时发行的时候没有散开来，当时发行的时候完全的是保存在里面了。我们今天号码、品相，包括是9个面值，包括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80版的一角券和5角券各100张，这都是我们今天的是国庆长假的一份心意在里面。但是问题还是一句话，各位先抢名额，19800十套，并且是10连号的单一的面值10连号，9个面额。真的是您值得拥有，因为什么？稍纵即逝，市面上面第三套人民币炙手可热。它的炙手可热就在于，第一，收藏类的人认为现在是可以入手，因为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话，如果说你要入手的话，十六号是第一不现实，第二就算是有价格，有可能是一个您无法企及的天价。而今天的第三套人民币是第一，人人可以入手；第二，我们今天做到了全新品相10连号的标准10连的一个无以复加的号码的优势、品相的优势和鉴定的优势以及渠道的优势，这些就完成了它。您可以看一下，
0: 是五元上面我们所有这个
1: 真的喜欢这
0: 标准的十连号，
1: 没错，
0: 前面的这个罐子和前几位全部一样
1: ，
0: 尾号这个是一，这张是二，
1: 对，
0: 下面三、四
1: 是。
0: 五
1: 是
0: 这一列开始六七
1: 对
0: 八九到零
1: 全新品相标准10连，前面的完全一致，相当于是10胞胎。各位不要说别的，您现在口袋里如果有现金，您拿一下看一下，现金里面的话，您现在要拿出十连号也有难度嘛，对不对？不要说这是整整64年前的第三套人民币，是我们国家自行发行和研发的第一套的人民币，整整距今64年时间，流通了38年时间，你就可想而知，市面上面的话能够留存下来，是不是叫凤毛麟角？今天凤毛麟角就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并且这个价格，还是叫人人可及，单套价格1980，10套19800嘛。但是这10套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拿个一套乘以十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这10套做到了10连号，这个就相当是1乘以10。大于10的收藏的概率在那边了。
0: 每一个面值10张，我们都给大家单独塑封，
1: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对，咱们要两个人把整套组合拿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所有的每一个面值上面塑封都有全新品相，
1: 包括
0: 还有额外的鉴定证书，
1: 对，包括
0: 国信评级出具的。
1: 是的，没错，9个面值，包括是我们的是双重的鉴定在里面，保证我们是全新品相，保证我们的是10元券、5元券、1元券、2角券、1角券，包括是5角券。都是标准的10连号全新品相，这个难度真的是可想而知。您 一个人回到64年前，我认为都有点难度的。
0: 最后就一组，还有5分多钟，有可能这一套也是机会稍纵即逝。再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赠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部也是啊，整刀的，总共是2刀，第四套人民币，对，80版的，我们这个就是一角以及它的这个5角，
1: 是，
0: 你看也全部都是全新的，
1: 各100招，全新的品相在里边。
0: 是，
1: 第四套人民币和第五套人民币，当时发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有收藏意识了，但是第三套里面的话，我相信家里面没有，您真的。有可能家里面留下那些品相不好的话，我认为你就把它作为回忆吧。但是作为留给自己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回忆的一个载体，包括是留给自己的家族的一个财富，甚至留给自己孩子的一份财富也好的话，这一套你要入手快。为什么？因为它涵盖了整个第三套人民币9个面值之外的品相和号码无以伦比的非常。

0: 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三代人的记忆。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三套人民币引人注目，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三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第三套人民币标准十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珍品。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沉淀，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项标准十连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1: 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啊，我小辰光也曾经用过啊。当时呢，屋里向因为这个大家收入侪比较少，留存到今朝了也蛮少了，没几张了。
2: 第三套人民币呢，我小辰光用过，当时因为屋里经济啊收入少，没留下来。现在呢，看到东方购物有第三套人民币，我非常喜欢，而且面值侪全
1: 的。如果以后再有品性更加好的来讲，我再想杀手一套。
2: 我呢，退休了以后，一直关心这个理财投资的产品，我就想再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
3: 机会不等人，备货不等人，时间还有最后1分40秒左右。今天很多朋友都定了，我觉得如果你有些藏友，大家也是同样是喜欢收藏人民币的，
4: 是
3: 这一套第三套人民币，我们的标准的伪十连，
4: 对，
3: 全新品项，这个价格你看一下，很划算，2万都不到。
4: 是单套的话，因为我们是10套的组合嘛，单套的话是1980元。大家都市面上的话，第三套人民币如果说是9个面值的1980元，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说句很也很难得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说什么简单的是帮您弄10套就结束，我们10套里面都有自己的关联，是10胞胎。什么叫10胞胎？同样面值，包括是1毛的、2毛的、5毛的、1元的、5元的、10元的，这些面值里面的所有的前面的号码和字冠完全相同，只是在最后我们出现的是1、2、3、4、5、6、7、8、9、10。换句话说，64年前的时候，他们印制好之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一点的话，比如说是现在，我相信在64年前都是很难的，就个人都很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收藏的目标。
3: 没错，
4: 抓紧时间，第三套人民币现在非常热，因为喜欢它的人不单是收藏的人喜欢它，包括是但凡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都喜欢它。市面上面全新品项的已经少见了，十连号、标准十连号更少见。您为您自己一个年轻的一个总结吧。包括是也是为自己家里面的添一份那个值得流传的财富，你又值得下手，真的。备货不多了，
3: 对，把握机会，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11月份去哪里玩？相信很多的资深的旅游专家会给大家推荐的是南半球，因为南半球呢，这个时候正好是进入到了春夏季节，而上海这边的话呢，正好是寒冷的秋冬季节，而且在11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蓝银花正好是盛开了，非常的美丽。那东方购物自营给大家今天推荐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旅游，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的环节，所以给大家做到的是性价比高，价格优惠，而且还有众多的升级。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旅游专家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场旅程我刚看了3分钟，我觉得真的叫上天入海，然后穿越雨林，然后看企鹅、报考啦、观羊那个羊驼，还有我们的袋鼠，
1: 是的，
2: 真的是一场非常极致的南半球最好的季节的旅程。
1: 是的，而且我们是直飞过去的，
2: 是的，
1: 这点很重要。
2: 是，
1: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澳大利亚的行程啦。
2: 是，好，首先呢，我们是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手板的底色，它是
1: 蓝色
2: 的这个蓝紫色的蓝花银啊，又有海又有花，因为非常的季节限定款，只有在每年的春天才会看到 全国啊，这个盛开的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有非常。

0: 常浪漫紫色的这个兰花楹，嗯啊，这个我们说的季节限定，
1: 嗯，就
0: 那么首先啊，我们是全程双点直飞，不走回头路的。我们首先会来到布里斯班，第一站我们就会来到布里斯班，嗯，那么其实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个城市，嗯，那么到这里我们会去看它的，有一句话说布里斯班怎么说，他说这个袋鼠角没有袋鼠，故事桥没有故事，说的就是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关键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嗯，那么天堂农庄是唯一一个在昆州是可以报考拉的一个地方，嗯，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要安排一个报考拉。
1: 是的，而且报考拉拍照的话是要收费的。
0: 对的，
1: 很多很多团的话，它可能是给你一个家庭一张照片。
0: 是的，
1: 而我们给大家一人一张照片。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体验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120块钱我们就给大家包含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说到黄金海岸，今天这个有一句话非常适合形容它，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讲的就是这个季节了，独有的，对吧？那么黄金海岸，我们不仅让冲浪者的天堂，我们不仅带大家做这个直升机的体验，嗯，去从上天的视角，
1: 上帝视角，
0: 啊，来观看这个碧海金沙。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城市的用碧海金沙做一些什么餐厅的命名啊，嗯，这个最原始的来于就是黄金海岸的碧海金沙。
1: 是的，黄金海岸是世界闻名的75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绵延的沙滩，
0: 沙滩就是海，一边是海，各种颜色的海水的颜色，另外一边就是它这个城市的一个叫CBD， 就真的是一个沉在海边的城市，
1: 嗯，
0: 非常的舒服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是黄金海岸啊，我们有直升机啊，重磅给大家升级了。然后离开了这个黄金海岸之后呢，我们会乘坐内陆段的直飞来到非常有名的凯恩斯，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到澳大利亚，你没有去到凯恩斯的大堡礁，
1: 嗯，
0: 你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1: 是的，大堡礁它是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0: 对的，我们会带大家乘坐游船来到这个绿岛，它是整个岛啊，嗯，四面都是海。那么到了这个绿岛上面呢，首先我们在船上会给大家安排这种自助的海鲜餐，你就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观赏着这个大堡礁的绝美风光，嗯，那么到了这个岛上之后呢，我们会有这种玻璃船，
1: 嗯，
0: 你可以在玻璃船观海底的这种热带鱼啊，
1: 嗯，
0: 乌龟啊，包括还有魔鬼鱼啊，嗯，那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珊瑚了，
1: 嗯，
0: 它整个这个珊瑚是全世界这个数量也是之多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很厉害的，或者你是有潜水证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潜水，你能看到真正的珊瑚礁和这个热带鱼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
0: 这个只有在大堡礁，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
1: 是的，这是世界级的，都是有名的。
0: 嗯，是的。那么在凯恩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点叫库兰达热带雨林，
1: 嗯，
0: 它有数亿万年，据说是最古老的一个热带雨林，嗯，那么市面上的行程会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库兰达热带雨林，那么也会坐这个退役的水陆两栖车，
1: 嗯，
0: 啊，水陆两栖车，它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看到岸上，
1: 嗯，
0: 那么我们穿越热带雨林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雨林的这个环境当中来一场 barbecue。
1: 是的，
0: 啊，
1: 吃完这个烧烤之后还会看到土著的表演。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一个大多数团的收费项目，而我们东方购物全部是送给大家的。
0: 对的，因为你要了解当地人那种生活嘛，
1: 嗯，
0: 他会教你如何的狩猎、扔飞镖，然后制作美食，
1: 嗯嗯，
0: 就感受一下最原始的土著居民是怎么生活的，要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这里的这个互动，
1: 嗯，
0: 就是这个舞者跟游客的互动，也会让你的一个情绪价值得到一个充分的享受。
1: 嗯，
0: 好，然后从凯恩斯我们就再乘坐内陆段的直飞航班，我们这一次是有内陆段有三飞的，我们全程是五飞，
1: 嗯，
0: 那么再从凯恩斯飞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悉尼，
1: 嗯，
0: 那么悉尼的歌剧院已经成为整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明信片了，
1: 嗯，
0: 啊，明信片零号明信片了。那么说到悉尼，其实它有三大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展示的，
1: 嗯，
0: 我们有三大地标，一个是悉尼歌剧院，
1: 是的，
0: 一个是海港大桥，
1: 是的，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达令港，
1: 嗯，
0: 啊，所以只有在乘坐游船深度体验之后，你才能从这个角度把整个悉尼的三大地标
1: 就能够
0: 同时拍在一张照片里面。
1: 是的，就能拍到这样明信照一样的这个照片啊。
0: 对的，
1: 我们是乘坐游船。
0: 是的，
1: 而像这样的这个游船的话也是价格不便宜。
0: 对的，而且我们游船上面还会给大家安排非常地道的 西式三道式，比如说我们有像虾和三文鱼啊、鸡肉啊，还有甜品啊。关键我们在夕阳快日落的时候进行一场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游湖。那你想，这样的旅游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
1: 是的，深度打卡澳洲。
0: 是的，就是你不需要再花钱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了。
1: 是的。
0: 那么说到悉尼，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就是蓝山国家公园。那么蓝山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在这个回应谷的这个远处去观看这个蓝山国家公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观的时候泛出一道道蓝色的光晕，所以蓝山顾名叫蓝山国家公园。那么去蓝山国家公园，我们也是带大家深度打卡。
1: 是的，
0: 我们会乘坐三段缆车。第一段我们大概52度左右的一个斜坡，然后我们会在
1: 更陡的
0: 然后我们会乘坐270度全景的一个缆车在平行走，然后我们还会走一个90度的一个，就是比较倾斜的，
1: 是的，就你三道是世界上最陡的一个缆车。
0: 对的，
1: 就这个、
0: 你这样子去感受这个蓝山的话，就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去这个澳大利亚报考拉，考拉吃的什么，就是在蓝山的这个桉叶树，所以会带大家去深度打卡这个蓝山。那市面上正常蓝山都是让您买自费的，花一天时间去蓝山国家公园，基本上要250澳币，1000多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好，从悉尼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坐内陆段的直飞，飞到墨尔本。我想很多人去澳大利亚一定要去墨尔本，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海岸线公路之一的大洋路。然后我们会去到十二使徒岩伦敦桥，像十二使徒岩就是真的是经过海浪和风化
1: 天然形成
0: 的这个岩石。那么其实现在只剩下7座了，
1: 对的，
0: 很有可能未来的有一天。
1: 我在纪录片上看到说很有可能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0: 对的，还有伦敦桥，其实这一天嘛，大家什么都不用准备，就穿上你们最好看的衣服。你随便在海岸线的任何一点你在车上拍它也很漂亮，你下车之后自己拍照打卡，任何一张照片不需要任何的修饰都可以成为你手机的屏保。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大洋路。那么其实在整个墨尔本我们还有很多的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季节限定的亚拉河谷酒庄。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是9月份，亚拉河谷酒庄基本上是枯萎的，但是到了我们去的11月份，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整个酒庄是
1: 绿色、绿油油的。是的，
0: 我们
1: 正好上海进入到秋冬，
0: 对，
1: 那边是进入到春夏时节。
0: 对的，其实澳大利亚的酒是很有名的，包括像有名的奔富的酒庄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亚拉河谷的酒庄。第二个呢，我们会乘坐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
1: 有历
0: 史
1: 的
0: 蒸汽火车，因为它是可以
1: 脚
0: 荡在外面的，
1: 对，
0: 所以你荡在外面的时候，让你这个斜坡的人帮你拍一张照，真的很复古。
1: 是的，
0: 就是你每一张照片拍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这南半球的风景啊。
0: 对的，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游览完之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就是菲利普岛的看企鹅归巢，
1: 好可爱的迷你小企鹅。
0: 对，它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看到，所以它每天从大海里面回来了，噔噔噔，它就走回自己的巢
1: 了。而且我们对那天我因为不懂嘛，问那个朱老师，就这人家是自然奇迹，不是说人为的给它放这个路线区域和回来，人家那企鹅就是每天从这个地方归巢。
0: 对，没错了。所以呢，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真的叫上天入海，穿雨林观企鹅，对吧？还有报考啦等等这些体验都在里面，包括我们还直升机、水陆两栖车、悉尼港的游船，这些深度体验吃价格的全部给你包含
1: 了。是的，
0: 所以东方购物这次真的做的这个非常的高端，
1: 性价比高。因为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的话，现在的话真的是有口皆碑，因为大家都觉得线路好，东西经常的是升级，价格划算。说到价格，我们给这样子来比啊，你如果说飞到澳大利亚，你自己买了机票到了澳洲，你去跟一个团，对吧？
0: 11天的团，
1: 或者这是你在上海就已经是报好的这样的一个十一天的团
0: ，它基本
1: 上首先
0: 11月份的价格啊，大家看
1: 25人的一个大团，我们是19人的小团，它竟然有2次收费啊，
0: 就是自由活动，
1: 对，然后竟然餐也是有8餐，
0: 一般正常
1: 要自理，
0: 对，正常去澳大利亚的晚餐它都是不含的，一顿餐是40澳币，你算一算，
1: 不便宜的，要乘以5，对不对？
0: 对的，所以呢，要花个很多钱用来吃饭。
1: 是的，
0: 然后餐食自理，自由活动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些所需要的自费项目，
1: 对，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0: 一部分，
1: 对的，我们行程里面包含的全部都是收费的。
0: 对的，那这些花在一块要
1: 2200，
0: 那么 它的价格是29,899元，
1: 加上这些收费的项目
0: 32,000多。
1: 对的，
0: 这就是澳大利亚正常的一个旺季的价格。
1: 对，因为接下来它那边11月份是春夏，是一个旺季，你随便去澳洲的话30,000以上的价格，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5,999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能把名额锁住。你把价格锁住之后，你可以分分钟去市场上比价。
0: 是的，
1: 真的，我们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和竞争力的。
0: 是的，
1: 关键我们的团期11月4号一个团和11月26号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南半球游玩的。
0: 对的，而且这个季节真的是可以看到兰花楹的这种，
1: 对，特别
0: 浪漫。就是如果说春天有颜色的话，一定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兰花楹。
1: 是的，
0: 真的很绝美，很浪漫。
1: 是的，
0: 我想你在这个树下面拍一张照片，是不是特别美？然后关键我们今天只有19+1的精品小团啊，其实4-5个家庭我们这个团期就没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承诺大家纯玩无购
0: 物，对的，
1: 一价全包19+1的精品小团，
0: 东航双点直飞往返内陆段3段飞
1: 不转机，
0: 4到5星的酒店，我们还有凯恩斯升级的酒店等等，包括我们把这个 WiFi 啊、签证啊等等这些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1: 签证都含在里面了。
0: 对的，我们签证也要1,300-400块钱，
1: 真正的一家全含啊。
0: 所以你想，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而且我们全程是有专业的中文的领队
0: 的，
1: 在当地还有优秀的中文的司间导，
0: 对的，对的，还有 WiFi 2个人1台，就是你出去你根本不需要再花任何的钱，说我去参加自费，我要还要开流量等等，这些都不需要，你只要今天锁定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跟我们出去旅游了。
1: 是的，你只需要先花100元锁定名额，等于把我们这个行程放在了购物车，你再分分钟去比价没有关系的。
0: 是，
1: 然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我还这个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
0: 是，
1: 但是你到时候再要来追加名额，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对，我们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爆火的一个团。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和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漫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 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十一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四到五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这个行程正在热卖当中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真的它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所以尽可能的给大家做到高性价比，然后呢给大家进行了很多的升级。
1: 是的，
0: 同样你去玩的话，我们是可以深入的打卡这个国家。
1: 对的，
0: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南半球的国家，
1: 没错，
0: 正好季节呢跟我们这边是相反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给我的感觉，南半球这个国家它就是阳光的，
1: 对的，
0: 热情的，
1: 是的，
0: 有阳光，有沙滩，有海岸，
1: 有美食。
0: 尤其像布里斯班，它是日照时间大约平均在7.5，
1: 是的，
0: 一天都被阳光亲吻着，
1: 它是阳光之城嘛，所以真的是一条这个对的季节啊，非常的适合去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的11、12月份已经开始慢慢的入冬了，
0: 对，
1: 就开始
0: 萧瑟了。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着说，我们要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进行度假了，那么就来澳大利亚吧。
0: 是的。
1: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张手板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澳大利亚的五大名城，我们涉及到澳大利亚的三大洲五大名城。
0: 是的。
1: 首先
0: 布里斯班，
1: 它是昆士兰州昆州的一个首府。
0: 是的，
1: 真的阳光之城。然后黄金海岸真的叫碧海金沙的一个绝美的代表词。我们这次不仅带您去冲浪者的这个天堂，我们还能乘坐直升机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海岸线。一边是色彩斑斓的海，
0: 对，
1: 一半是它的这个CBD 的大楼，真的就是沉在海边的感觉，非常的浪漫。
0: 是的，
1: 那么凯恩斯是全世界人民去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你肯定是要乘坐游船的，我们不给你自费活动让你去参加，我们是乘坐游船一边品尝自助海鲜餐，然后来到这个绿岛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玻璃船啊，去看海底世界的这种热带鱼，包括还有它的珊瑚，真的是世界上活体珊瑚，
0: 是的，
1: 特别大群体的一个目的地，
0: 是的，世界级的海洋奇观，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嘛，
1: 是的，所以说你可以不用去大溪地，来我们凯恩斯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很美的珊瑚的。
0: 是的。
1: 然后悉尼的话，其实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张明信片了，因为它会有非常有名的这个悉尼歌剧院，我们这次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去感受悉尼歌剧院这个背后的修建的坎坷的历史。对，带大家去读懂。
0: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收费项目。
1: 是的，
0: 入内和讲解。
1: 对，所以市面上很多行程，很多人在这里拍个照打卡，他觉得
0: 就走了呀，
1: 他觉得也很好了。但是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0: 真正的深度，是的。
1: 对，包括还有它海港大桥、琳达港这一段是真的很绝美的。关键我们还会有乘坐游船，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墨尔本是我觉得是每个去到澳大利亚一定想要去的，因为说到墨尔本，你就会想到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就是大洋公路，对吧？真的是绝美的海岸线，包括我们还有这里的蒸汽火车呀，这个企鹅归巢呀，都是在墨尔本。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整个这趟旅行是一个多元的旅程。
0: 对的，
1: 因为你又有海，又有港，
0: 海港
1: 又有萌宠，
0: 对
1: 吧？比如说像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看到的，袋鼠、蓝企鹅归巢，
0: 对，
1: 这些你只能在南半球才能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到这澳大利亚，
0: 对的，
1: 而且在对的季节去哦。
0: 是的，
1: 好，
0: 然后还有秘境，对吧？
1: 对，
0: 蓝山峡谷和亿万年的热带雨林，
1: 对，
0: 百年名校也参观，像这个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是非常有名、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的，包括我们还有今天一直强调的季节限定，
0: 对的，
1: 真的，这个相信我说的，你到了那边会被它的紫的浪漫的这种 romantic 的感觉很震撼，真的很漂亮。就是只有在这样的季节你才能看到
0: 啊，我们每个团多少，导演跟我说第一个团还剩最后四个名额，只有最后四个名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个团只有19个人，现在第一个团还剩最后四个名额，除了这个百年名校之外，对吧，兰花营、亚拉河谷，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几大升级特别的重要。
1: 对的，这次
0: 黄金海岸坐直升机，一般想象到的很多团把你带到黄金海岸，你看一看，
1: 对，
0: 很好了呀。
1: 但
0: 我们让你玩玩海水，
1: 玩水
0: 走走沙滩结束
1: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会乘坐4到6人的直升机，带你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
0: 对，看这个冲浪者天堂，去看这样的黄金海岸。
1: 据说，
0: 但我们都知道，直升飞机的收费
1: 是很贵的，因为它5分钟就要收费你400块钱人民币左右。嗯，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在高空去看这个黄金海岸，嗯，据说你能看到10几种以上的蓝。
0: 是的，
1: 它每一个颜色光影照耀下的蓝都不一样。
0: 是的，绝对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你可以打卡拍照发朋友圈，不要太赞哦。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普分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
1: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百年的历史了，嗯，而且它是一个景观列车，你可以把你的脚荡在这个外面，它很安全，嗯，因为它有栏杆，嗯，那比如说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你拍照，嗯，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他拍照，嗯，绝对是一个穿越丛林的这种复古打卡的感觉。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不一样的元素，嗯，啊，这种深度体验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进去的，嗯，包括还有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你一定要去感受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很神奇，好像我们在中国也很少看到说，
0: 对，
1: 我们在水里开的，
0: 水陆两栖车，
1: 然后能在陆地上再开的，
0: 是的，
1: 很少会看到。
0: 是的，而且在那边还能够看到土著人的表演，我们都知道澳洲的话有很多的土著人，
1: 是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给大家带来热情的表演，跟你进行互动。
0: 是的，然后在绿岛大堡礁我们会有一个一日游，并且包含了玻璃底船加上浮潜，就是你可以就是
1: 你可以
0: 浮潜嘛，它不用很深。对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个珊瑚礁，
1: 珊瑚礁、热带鱼、魔鬼鱼、大海龟等等这种海洋生物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因为整个这个大堡礁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有名，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去，它是有道理的。
0: 嗯，想浮潜可以浮潜，想坐玻璃船也可以，
1: 所以我
0: 选择一项。
1: 像我有一次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没有去这个大堡礁，我就觉得很遗憾
0: 了，
1: 很错过。但下一次去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里一定是得要去的。市面上很多行程大堡礁都是不去的。嗯，好，然后再说蓝山，这又是一个世界遗产。那么蓝山我们刚刚说过了，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远处看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泛出一道蓝光。那我们乘坐3段缆车，带大家深度去感受这个蓝山国家公园。嗯嗯，就非常的，包括它的三姐妹岩啊，
0: 是
1: 还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就是传奇的神话故事在里面。
0: 这个三姐妹岩好像也是跟一个爱情有关的一个，
1: 是的，对的，
0: 爱情故事。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还有悉尼港的
0: 游船，对，
1: 这个游船也非常的豪华，况且我们会含三道
0: 式的晚餐
1: 、让你一边观赏着这个悉尼的地标性的建筑，关键我们这个整个游船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会吃到像类似于虾呀、三文鱼啊、鸡肉啊，然后甜品啊等等，就是让你这种享受，我认为在
0: 对，就不是让你干巴巴的坐在这个船上就这么看，
1: 对，你一边吃一边看，
0: 还要自己备一个水，不需要，
1: 关
0: 键我们有这个三道式，
1: 对的，而且你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日落，
0: 是
1: 真的很好的一个，
0: 是的，
1: 我们是晚上乘坐，不会让你大白天去坐的啊，
0: 对的，还有这个很重要的悉尼歌剧院的入内，加上还有中文的讲解，你知道去到世界各地的任何的这种像什么教堂呀、博物馆什么的，你要有中文讲解，全部就是收费，
1: 对的，你一定要去听一下这个悉尼歌剧院背后的一个修建坎坷的历史故事，就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去听一听啊。然后的话还有天堂农庄报考啦，这个也是一个深度体验打卡的，其实一般都是你自己掏费花120块钱去拍一张照片，因为你来都来了，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片，关键他还能给你洗出来送你一张，
0: 对的，
1: 我们是一人一张啊，不是
0: 一人一
1: 张，
0: 不是一个家庭一张，一个团队一张，
1: 对的，
0: 像这种去到世界各地旅游的话，只要你跟动物什么抱着了什么的都要再收费的，
1: 是的，
0: 都要加钱的，
1: 对的，而且像这种蓝企鹅归巢，你想要去看企鹅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到南极去看，那么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它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萌趣的小企鹅的，
0: 是的，
1: 对的，还有大家必须要打卡的这个，如果你喜欢海边的公路的话，你一定要来到这个绝美的大洋公路
0: 了，对的，看那个12使徒岩，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行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住宿的问题，我们8晚都是住在当地的品质酒店，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晚这样的一个连住，
1: 是的，
0: 省去了旅途的疲劳，这个特别好，凯恩斯2晚博尔曼酒店或同级别的海边酒店，
1: 新的海边酒店，
0: 对，黄金海岸也是2晚的
1: 4钻的酒店了，
0: 然后这个在悉尼美居酒店，
1: 美居酒店是不是
0: 刚刚拍好杭州的美居酒店，
1: 也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
0: 法式的，对的，法式的一个酒店，对吧，
1: 包括墨尔本的酒店，是去的，我们都是连住2晚，不需要让你今天天天搬着行李
0: 对
1: 去赶路，我们是
0: 的
1: 带您一个真正的旅游度假，在最好的季节。
0: 对的，然后就是又能够沉浸式，又能够不那么的劳累。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美食也是行程当中的一大的一个记忆和亮点。
1: 对的，
0: 我们升级了7顿的特色餐。
1: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天堂农庄的 BBQ。我们有库兰达热带雨林的澳式的 BBQ， 因为他们那边的肉特别的鲜新鲜啊，烤出来特别的鲜嫩。包括我们还有悉尼游船的晚宴，有当地最纯正的牛排餐，还有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海鲜自助餐，还有我们在这个大堡礁游船上的海鲜自助餐，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港式茶饮。其实在整个澳洲吃的真的很好，包括我们还会在大城市给大家穿插安排一些中餐啊，八菜一汤啊，都是很高的标准，所以整个行程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玩的深度。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今天你现在就可以拍一张照，
1: 是
0: 25,999元一个人，
1: 是
0: 远远的低于市场价格。
1: 真的，
0: 在11月份要去到南半球的这个国家，一般都在3万以上，你现在可以锁定名额再去比价的。
1: 所以
0: 大概100元的预付款，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好，锁定名额之后放在购物车，你不用担心的，你去比，比了你要觉得不满意，100块我再还给你。
1: 是的，没错，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我说可能就是6月份、9月份或者7、8月份这种冬天的时候，这个价格都不够，它真的是一个旺季不涨价的价格。你错过这场直播，我觉得我们自己，我们纵信旅游做旅游出境旅游这么多年，其实在我自己的11月份，我这条线都要卖到29,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真的，而且我们记住了，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谈，而且我们是19+1的精品小团，
1: 没错，
0: 19+1还有一个算导游，就只有十九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一般我们东方购物的团都是做30个人，
1: 是，
0: 但是这一次19个人的小团特别的好，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2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也只有38个名额，
1: 是的，
0: 这也只有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够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去抢我们的名额。打电话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我们的热线是021539190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自营的旅游啊，现在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品质好，价格划算，因为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性价比极高。像我们这一次的11日的这个澳洲啊，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5,999元，这个价格你很自信的，我们很自信说你可以去比价。
1: 是的，
0: 尤其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资深老师，对吧，朱老师，你自己也知道，上就是外面去比这个价格，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自信？
1: 非常有自信，关键真的是品质很高，深度体验全含，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至少29,000。
0: 至少
1: 要29,000打底。
0: 那一般都是两个人去，你要省多少钱？想一想，对吧？
1: 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
0: 左右。对的，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时间，11月份去澳洲很合适，因为上海的话正好是进入到了秋冬季节，对吧？那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的阳光了。但是到那边你继续可以过春夏，正好那边是它是春季，它还没有到夏季那么炎热，是春季。
1: 对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参加一个医疗展，是陪同去参加医疗展，正好是10月底的时候，我就被澳大利亚那个悉尼的路上的这个兰花影，我就惊呆了。我想怎么有这么好看的景色，就真的很棒。所以那次我去了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大堡礁，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们这次居然把非常吃价格的大堡礁也含进去了，包括所有的深度体验是一价全包。所以这条性价比在我看来是真的，你今天错过了，你还想再订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就真的很难的。
0: 真的，因为我是没有去过那个布里斯班嘛，然后但是我妈妈的好朋友，他们在我蛮小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到那边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住在那个布里斯班，
1: 阳光之城，
0: 那边的日照的时间大约每天在7.5小时，
1: 没错，
0: 你想想看多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的，关键我们整个这个旅行的元素是非常的多的。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去到的澳大利亚的三大洲，
0: 对，
1: 然后5大名城，就是你能认识的澳大利亚的所有的城市，我们这次是全部给你包含了。
0: 对，
1: 我们通过内陆段的3段飞机，帮你把这些城市重要的景点一个一个串联起来。
0: 是的，
1: 不让你说我去了一次澳大利亚，我有很
0: 有遗憾，
1: 对，我没有去到
0: 这
1: 儿，没有去到那儿，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没有体验到，我那个没有看到，那就比较遗憾了。
0: 是的，首先我们是直飞到布里斯班的，
1: 是的，
0: 不用转机啊，我们直飞到布里斯班。
1: 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我们去报考拉拍照片，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张照片，一人一张。
0: 对，
1: 我们还会去这个两洲相交的这个危险角，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塔，
0: 故事桥啦，危险角啦，那个库克斯船长，
1: 对吧？没错，
0: 发现的这个地方，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这条黄金海岸真的非常有名，72公里。我们是乘坐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条在海边的城市，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飞机上可以看到10多种蓝色，然后一边又是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 CBD 的城市，
0: 我们从风空中从上帝视角俯瞰整个黄金海岸，
1: 没错，
0: 看它绵延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
1: 是
0: 沙滩，对吧？然后它的这个海岸，黄金海岸，它的沙子很金色，我相信。
1: 对的，叫碧海金沙，
0: 是的，
1: 说的就是黄金海岸。
0: 对的。
1: 那么从黄金海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飞到凯恩斯，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去，我没有去，我觉得很遗憾的。其实你想，这么漂亮的大堡礁看珊瑚，有的人说我要去大溪地看，去这个斐济看，可能你去一趟都要8万-10万的。但这一次，我们在凯恩斯带您去感受了这个大堡礁，看世界上非常大的这个珊瑚群体，可以近距离的去海底世界看一看它的热带鱼啊、魔鬼鱼啊，包括大海龟啊，
0: 对，
1: 包括还有非常漂亮的这种珊瑚，
0: 是的，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1: 是，
0: 然后在凯恩斯还能看到10,000年的热带雨林，
1: 也是适宜。
0: 对
1: 啊，我们会乘坐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也很神奇，
0: 是的，
1: 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在陆地上跑的，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雨林安排一场 BBQ。关键这样的市面上行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
0: 有互动的土著人表演。
1: 是的，所以他会教你做扔飞镖啊，如何烹饪他们自己的美食啊，包括教你如何打猎啊，他们是怎么打猎的，钻木取火啊等等，这样的一种仪式给到大家。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一种不断的去探索别人在干什么，
0: 对，各种的体验嘛。
1: 是的，然后离开凯恩斯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悉尼。那么说到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悉尼，因为它的这个悉尼歌剧院已经是整个澳大利亚的一种0号明信片的存在。那么去到悉尼有三大地标必须要打卡的，一个是悉尼歌剧院，一个是海港大桥，一个是它的琳达港。所以这个景是 很漂亮的一个明信片是存在的，
0: 包括这个景，我觉得在很多的电视剧跟澳洲有关的电视剧、电影里面
1: 都能看得到的。那你如果想要拍到一张这样子的全景的面貌的话，你一定要乘坐悉尼港的游船啊，大概2个小时，我们一边看夕阳西下，一边品着船上的这种非常好吃的西式的三道式啊，然后呢一边观赏着美景，一边看着日落，
0: 是的，
1: 所以是非常绝美的。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可以看到蓝山国家公园，
1: 对，
0: 包括维多利亚州的利图那个图书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去的行程很多的
1: ，包括我们悉尼大学也会带大家打卡，墨尔本大学，
0: 对的，
1: 学府，万一你是不是有孙子孙女在那里上学的话，
0: 先去打卡一下，
1: 你还能跟他们哎。对吧？正好见个面。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三道式的缆车也是给大家包含的，市面都是自费的哦，我们也给大家包含。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就会从悉尼再乘坐内陆段的直升飞机来到墨尔本。墨尔本的有名是来自于它有一条非常绝美的海岸线公路，叫大洋公路。那么它非常有名的像十二使徒岩啊、伦敦桥啊，你看这十二使徒岩其实现在应该只剩下来了7个了，所以未来有一天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缘分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它这么绝美的海岸线它还依然矗立在这样的一个自然风景情况下的话，所以我们领队说回来跟我们说，这天啥都不用干，你就穿上最美的衣服在这里
0: 拍照，
1: 随便哪个景点，包括这个伦敦桥，都是非常值得打卡，很出片。
0: 是的。
1: 然后墨尔本还有很精华的，比如说亚拉河谷的酒庄，像我们很多叔叔喝的这种奔富的酒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红酒也是特别的有名，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酒庄，包括还有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的一个蒸汽火车，而且它是一个全景的观光火车，你的脚真的是可以荡在外面的，然后你穿越这样的一个丛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了，对吧？这个也是要花钱自费的，我们也给大家包含进去了。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南半球才能看到的这个小企鹅，企鹅归巢，因为它是每天早上它叭叭叭出去海边了游泳啊觅食啊，然后到了晚上它就自己回到自己的巢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叫企鹅归巢，真的是非常的憨态可掬。
0: 是的。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然景观，
1: 是
0: 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归巢啊。
1: 是的。
0: 能够打卡拍照到这样的一个照片，真的是我觉得人生很圆满了。
1: 是的。
0: 而这样的行程你自己去市场上看的话，团费同样的这个时间11月份出发的话，29899元。
1: 对，
0: 但是这个团费里面
1: 旺季的价格
0: 哦，因为八餐还要自理，
1: 对的，
0: 它不是一价全含，八餐要自理，
1: 对，
0: 还有诸多的活动是需要二次收费的，
1: 是的，特色体验嘛，
0: 包括对的对的，像我们这个什么黄金海岸的直升机、
1: 蓝山的
0: 三道式
1: 的
0: 缆车、企鹅归巢。八餐自理，我们平均了一下这个费用，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块。
1: 对的。
0: 好，你在这个上面一加，都定超过3万，你市场上可以去比价。
1: 是的。
0: 澳洲这样的一个行程，基本上在3万以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开之后看详情页，
0: 对，
1: 餐食有没有全部包含？
0: 对的。
1: 你的特色体验类
0: 的，
1: 你去澳大利亚，你说水陆两栖车你不坐，你黄金海岸的直升机你不坐，对吧？这个小火车你不坐，那你少了很多的体验，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些都包含的情况下，你再去看一下价格，基本上3万左右。
0: 是的，我们一定是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含，
1: 没错，
0: 19人的精品小团，
1: 真的是一个导游、一个领队服务这么19个客人。
0: 是的，时间是2个，11月4号和11月26号，2个团期加在一起也只有38个名额。
1: 没错，
0: 每一个人是25999元，每一个人只需要先付100元的定金，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产品你先放在了购物车，
1: 对，
0: 你去比价。你去市场上比价，你要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你还能找到在低于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还有那么多附加体验的，
1: 对的，
0: 你分分钟退100元定金，我还还给你，
1: 还是退给你的，对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的一个自信。
1: 对，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这次很贴心，不仅是配置比较高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了很多服务，比如说 WiFi 含了，包括它的签证也不需要你单独另外收费了，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包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而且在最好的旺季。真的是旺季不涨价，还是品质很高的一个产品，
0: 对的，真的很难得。深度的奢华游玩，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非常的有限，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 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的今天的澳洲的旅游是25,999元，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没错，
0: 100元的预付款，先把名额锁定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依次类推。
1: 是的，
0: 你再去外面比价，你各个旅游公司你可以去比价。嗯，我们东方购物的时间，对吧？直飞，然后我们的深度体验。并且我们是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含啊。然后说到这个深度体验的话，在黄金海岸我们有直升机的观光，这个你也可以市场上去比。
1: 对的，
0: 很多有观光再收费，对吧？
1: 对，它这些深度体验就是真的都很吃价格。嗯，比如说直升机，它大概5分钟就要收400块钱收费。嗯，包括这个小火车一趟你要花个大概80欧元左右，
0: 那也要400左右。
1: 对的，包括水陆两栖车，还含上土著人的这种表演，要花个100多澳币。嗯，大堡礁就不说了，如果你一日游，它没有包含你给你放一个自由活动的话，你要花个300澳币左右。嗯，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
0: 的。大堡礁你可以选择玻璃船或者是浮潜，二选一，
1: 就是真正的去感受这个海底世界的魅力，热带鱼啊，
0: 是的，
1: 大海龟啊等等，珊瑚啊，是不是？
0: 这照片一看，这海水就很纯净。
1: 对的，关键绿的特别像果冻的颜色，就很绿的，很直接人的心底的那一种。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蓝山也是一个适宜峡谷风情的，包括我们会乘坐3道式缆车，让您登到一个制高点去感受这个蓝山国家公园的一个震撼。
0: 是的，
1: 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任何一个像科罗拉多大峡谷都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绿色的植被，有我们考拉特别喜欢的桉叶树啊，在这个峡谷公园里面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悉尼港的游船，又是一个深度体验，我们大概有2个小时环游整个琳达港，就是我们在这里坐船，我们去打卡悉尼的歌剧院、海港大桥，对吧？两岸的风光绝美，
0: 尽收眼底。
1: 关键你在这个船上还有3道式的西式晚餐。
0: 是的，
1: 看夕阳西下了。
0: 是的，然后悉尼歌剧院不是让你站在外面拍一个照打个卡，我们还有入内，并且还有中文的讲解30分钟。
1: 对，
0: 这个在其他的团全部都是一个收费的项目，而且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也是给大家深度入内体验了。然后就是听天堂农庄的爆考啦，不仅给你爆，我们还给你拍照，拍完照我们还给你洗出来，一人一张的照片，不是一个家庭一张啊，我们是一人一张，一张的话我们基本上要花120块钱人民币，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你可以不用去南极看企鹅，在这里可以看，给你省个10万块钱，你就可以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看到企鹅归巢。
0: 是的，这个是另外收费也不便宜的一个项目。
1: 对的，另外还有非常绝美的海岸公路，大洋公路。如果喜欢这个海岸线公路的朋友，我觉得你就是闭眼入了，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
0: 是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整个行程的话，像住宿的话，我们都是2晚2晚的连住。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住到的都是4钻和5钻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酒店。
1: 对的，而且都是很多都是国际品牌。
0: 是的，
1: 比如说类似于像
0: 美居啊、博尔曼啊，
1: 对，类似于这样子的品牌，全程住得很好。我们不像市面上可以给你住个3星的什么什么 Comfort Inn 啊，这类似于这种3钻的酒店，我们没有，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4到5星的酒店。
0: 是的，
1: 每个城市连住2晚。
0: 对，
1: 不让你那么辛苦。
0: 而且我们每一餐都含，还升级了七顿的特色餐，没有一餐是自理的哦。
1: 对的，对啊。然后我们会安排像 BBQ 的农庄啊，热带雨林的西式的船上的3道式啊，牛排餐啊等等，这些包含的同时，其实我们在悉尼还有一个鱼市场，鱼市场

0: 要自理。
1: 一般晚上晚餐都不含的，他就是让你去吃这种什么悉尼的悉尼出海的这种西式三道式啊，
0: 对，
1: BBQ 啊，包括当地非常有名的这种海鲜自助餐啊，你去那去都去了，你肯定要吃的。
0: 对啊，
1: 所以这些
0: 我也是去了，肯定也就付了嘛这钱。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25999里面是一价全含的，
1: 对的，餐食好的住宿深度体验，非常吃价格的这种直升机啊、游船啊、水陆两栖车啊等等，这些是全部给大家包含
0: 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出发的日期特别的好，
1: 对，
0: 11月4号和11月26号，你去到那边，它正好是春暖花开，
1: 对的，
0: 不会太热的一个季节。
1: 真的是那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特别适合。给澳大利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它不仅有兰花楹，还有很多的鲜花都在这个季节同时盛开，你看到的就是春意盎然的澳大利亚。
0: 对的，看到的绿色，然后好看的兰花楹，这样的一个蓝紫色，
1: 是的，
0: 清新的空气，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对吧，五大名城多元化的，有海有港有秘境有萌宠，还有看到的是季节限定，
1: 没错，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100元的定金版名额锁定，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到时候你全方位的比价完了，你说哎呀，你觉得你要觉得东方购物有一点不满意的，你100元我还退给你。
1: 是的，在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是可以退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第一个团基本上接近于满团了。
0: 是的，
1: 如果你还想在这样好的季节去看到这么美的兰花楹的话，我想大家一定要再抓紧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订购了。
0: 人生打卡5圆满，去到南半球的国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先跟青青给大家介绍哈，我们两个上次给大家推荐过的啊，新一龙的这个海参。
1: 是的。
0: 青青有没有印象？
1: 非常有印象。
0: 然后
1: 刚才曾跟许明说，现在4:10竟然又饿了，
0: 竟然
1: 我们又可以大快朵颐海参。嗯，因为海参的话，它被称为是海中八珍之一，高蛋白、低脂肪，这是我们很看重它的一点。
0: 胆固醇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可以说几乎就可以说是没有了。拿回去的这款新一龙的海参的特点啊，就是连续15年的两个有机认证。其中的一个有机认证呢是生产方面的有机认证，另外这个有机认证呢是加工方面的有机认证。目前为止，在市面上能够拥有加工和生产双方的有机认证，市面上是很少见的。我们今天是双有机认证。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我们给您带来的构成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是的。我们有
0: 这一包是
1: 大组合。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在这儿先给大家看这上面。如果大家买海参的话，要认准这里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双有机，这里有，而且我们今天是辽参，看到了吗？辽参一包里面是500克，两个构成，一个是两包装，两包装的价格东方购物999块钱，那我请问大家，六包装多少钱
1: 了？两包999，就算它1000吧，两包是1000，
0: 乘以三，
1: 3000块。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在3000块的基础上再让利100多，2888元就可以带回去了。每一头呢，如果按照大概约56克左右一头的话算的话啊，能够，比如说最大的可以达到62，就常规来算的是56克一头。东方购物一般我曾经讲过，我们最早的一杆克是一克是一克啊，一块，我56克呢大概就要卖56块左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才卖到多少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是的，而且它每一头的话都挺大的，看到没有，我们是即食的海参，你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然后水里面你高兴的话稍微冲一下也是可以的。产地是辽宁省大连市。我们都知道大连的海参是非常有名的。
0: 我帮你
1: 好的，我们剪开一下，
0: 给你剪开啊。
1: 好的，这个就是很好，它不用自己去泡发。泡发其实挺复杂，
0: 还蛮大个儿的。
1: 是的，非常大个儿，而且很有弹性。他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反过来给它扔下去，对不对？
0: 你看，弹一弹，
1: 就让它
0: 蹦一蹦，
1: 就弹力是非常的足。
0: 是
1: Q 弹 Q 弹，
0: 它不软塌塌的。
1: 对的，然后里面的看一下。海肠的那个海参的这个海肠子你看到没有？
0: 海龙须
1: 也给它保留住了。然后呢，我们现场要做的一个动作是给它来切一下，厚不厚？
0: 厚。
1: 大家看一下，它非常的厚，是不是？
0: 是，
1: 非常的厚实，
0: 而且还有弹性，
1: 密度很高，就超级有弹性的这种。
0: 这压也没有问题。
1: 你看。
0: 要不然再切两段，咱俩这两大段吃不进去一下。
1: 是，其实这一根切开来的话是可以全家人分享的，可以给它切小一点嘛，对吧？
0: 不太小了，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来吧，
1: 来
0: 吃一吃，
1: 给它搞点，我们搞了点这个酱油，里面放了点香葱，
0: 蘸一蘸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这吃法是非常简单。以往的话，如果你买的是海参的那种就是干的嘛，你要自己泡发，这种夏天很容易泡发坏了。
0: 没有腥味，
1: 绝对没有。咱俩上次
0: 口感非常好，
1: 对，这是我们俩第二次一起直播海参啊。
0: 这玩意儿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牙口咬一些脆骨，你咬不动的话，这个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果冻，吃到嘴里牙齿一碰就碎掉了。
1: 是的，有些海鲜牙口咬不了，
0: 对，
1: 有些海鲜，比如说像我跟我妈妈挺爱吃那个木鱼、鱿鱼，胆固醇极高，对不对？然后这个海参就很好，
0: 但是有些鱿鱼做的不好的话，那也发硬哦，像个胶皮似的，
1: 是的，
0: 咬不动。
1: 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做，我们给它解冻就能吃了，
0: 对，
1: 解冻就能吃，
0: 及时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些观众朋友害怕说你是里面会不会在这个海域里面有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什么碘啊、辽啊，什么色呀、丝啊等等，这个穿呐、一些有没有的乱七八糟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国家里面不排放污水吗？对我们的海域有没有影响啊？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来，再看这里，对于刚才青青说到的，万一你说是养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孔雀石绿啊、什么绿霉素啊、等等啊。就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什么的？我们都是未检出，我们不放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安心吃就好了。我们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999，两包装，两包装就是1公斤。我们还有一个是六包装就是6公斤嘛。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2888。如果参加满千送百的话，再给大家返上400元的积分。这样算下来的话，我看看啊，这个斤数啊，五百克是。 一个构成，
1: 五百克是一斤。
0: 对，那刚才应该说更正一下，应该是三公斤，啊，五百克是这样一套嘛？这是一套嘛？
1: 对，
0: 加在一起不是一公斤吗？那就是3公斤啊，3公斤。专人订购02151111990。
2: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2: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3: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2: 对。
3: 因为这个，
2: 拿一下，
3: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2: 真的很硬，
3: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2: 啊，对，
3: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深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两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我们所处的是西陇海参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下达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碰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的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5: 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
1: 好的，海参啊是非常有营养的，在东北那一块的话呢，因为我的祖籍嘛也是辽宁的抚顺。
0: 你前两天不是刚去吗？
1: 刚去，在沈阳、盘锦、本溪这一块啊，都是属于这个辽宁的。然后那边的人就是非常喜欢吃海参，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嘛，因为那边的区域它是比较的冷嘛，冬天，所以海域会比较的温度比较的低，非常利于海参的一个生长。
0: 对，所以在那边呢吃海参是一种习惯，
1: 对，
0: 那对身体呢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很多想要怀宝宝的刚刚结婚的妈妈，可能你要说想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尤其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总在
1: 包括产后也能够吃呀，也很补的，
0: 可以，包括在备孕期间的男性朋友们也都是可以来尝试的。当然，你就说那咱们呢不备孕就不能吃了吗？那咱不能这么说。特别是椰蔬啊，你也可以吃的。尤其是在海参，大家知道它是海里的人参哦。它既然叫海参，海参嘛，它没有些人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上火。它在海里呢是一个那种平补的，所以你几乎什么人群都不会挑。
1: 对的，
0: 你就说那我身子骨受伤了，开过刀了，动过小手术，能吃吗？能吃。它不像其他海物还会发，它不发哦。所以你该吃的，该滋补的，该恢复身体的，它都非常好的，而且它几乎没有胆固醇的。那你害怕这儿高那儿高的人就特别适合它。
1: 哎，好像听说海参如果它在海里面遭遇到就是如果是断成两节了，有些还能够再长好。
0: 再长出一段来。
1: 对，再长出来。
0: 它遇到危险，
1: 你想它的这个生命力。
0: 很长，
1: 很强。
0: 遇到坏东西的时候来侵犯它，它先把肠子吐出来。然后如果不小心被截断了，对，然后它自己再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这个性价比蛮好的，关键是及时的。及时的优点啊，我觉得省着咱再泡发了，千金会泡吧？
1: 我不会。我听我妈
0: 妈
1: 说，她我爸爸不是抚顺的吗？然后
0: 他
1: 说以前他们那边的话，泡在那个热水瓶里边。
0: 当然。
1: 放在热水瓶里面。然后呢，在上海的话，其实我们家最早他们买过，也有别人送的那个
0: 蛋干的。
1: 极其复杂，而且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器具不能有一滴油，有那个油的话，它就坏了。
0: 再有
1: 很难，
0: 它又左一刀包水，右一泡水
1: 的，
0: 然后左一波右一波的，然后最后弄出来呢，万一个头再不大，
1: 然后你泡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田变质了，
0: 万一呢？
1: 味道完全变了。
0: 你那一头 不少钱哦，
1: 很贵呀、啊，
0: 很贵哦。
1: 对，所以现在人啊嫌麻烦，你别说泡发海参，你让我泡发白木耳去炖，我都懒得。现在都是即时的，
0: 对，弄好的。
1: 燕窝都不高兴，都懒，都不想做这些事情。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您做好现成的，您在家里面呢，只要开拆盖就好了，拆封条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
1: 就吃。哎，
0: 一包是一斤，我们六包就是六斤装。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1: 一个是两斤，
0: 对，
1: 一个是六斤。那么买的多一定是
0: 省得多。
1: 哎，
0: 这不就是两斤装吗？
1: 对。
0: 一包里面500克，大概投数最多投数可以达到20头，999。那你要说我买六包呢？你这常吃的，当然建议大家买六包喽，你还能省个100来块钱。没都算下来，大家算啊，2888满减送买是不容易参加。400积分算到身上2400多，您再除以最多投数达到了60头，24除以6，是不是40块钱？我刚才给大家算过，说一般东方购物1块钱一克，你56克就是56块钱，你62克就是62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40块钱左右，哎，观众朋友们，您拿回去的是56，有可能最大达到62克，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
1: 是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它解冻呢是放在冷藏解冻
0: 啊，
1: 后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你不要拿在室外，放在冷藏去解冻。产地是辽宁的大连啊，辽宁省的这个大连，解冻完了之后直接开袋即食了。哎，开了就可以吃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放在什么小米粥上呀，再给它煲个汤，里面鸡汤海参啊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品质。
0: 哎呦，
1: 这个真的是自己要去泡发成这样，太难了。这个肉啊非常的厚，
0: 是
1: 不像有一些如果是不新鲜的话它会面面的。
0: 哦，
1: 但是你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哦，它就是泡发的非常好，恰到好处。这是非常高品质的海参，而且特别的大。像这种如果在外面买一中一中的什么价格，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
0: 对，切一切。
1: 一般的话外面
0: 有
1: 什么168、128，还有更贵的。看一下它每一个这是刚给我掰的，看一下它的横截面的肉质，
0: 要不然在中间再切一刀，
1: 再切一刀。你是哪个中间？这个，
0: 对，
1: 当然要切。哎，我们分成给它，对，给它这样排列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哎呀，真棒啊！
1: 海肠就是它的这个海龙须里面的肠子都保留，因为那个肠子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当然了，一定要保留。来，和今天一起来吃一吃，感受感受。
1: 开心，好吃。全家人，比如说早上老夫妻两个人，拿个一根，一人一半，对吧？
0: 好幸福哦。
1: 真的，我也吃下去觉得很幸福。
0: 就吃到好吃的，就滋补身子，你就会特别的开心，发自内心的欢喜。
1: 而且没负担。
0: 没有负担。
1: 那里面就是营养，它是可以炒菜的。
0: 比如说，小米粥，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
1: 对，
0: 都可以。小米粥好多很多，滋补身子，不管长辈
1: 在外面这种是一份一份买的，
0: 妈妈们都是可以试试看。
1: 对，小米粥我本身就很喜欢。
0: 如果是小米粥在外面买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1: 这种我看外面按照大小，什么128、168、188一份。
0: 那你还是不是聊？不一定了，
1: 不知道的。
0: 那不知道的。
1: 还有不新鲜的嘞。
0: 还是到底是不是有机又没机的还不知道嘞？
1: 那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双有机，旁边这个呢是凉菜，来也试试看，来。
1: 好，
0: 今天凉菜也感受感受。
1: 它其实不需要炒得很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已经是即食了呀。你稍微，这就是凉拌的，蔬菜拌完了给它放上去。
0: 这个做凉菜真好吃，而且不费事儿，你不觉得吗？
1: 不费事
0: 儿。你要是大家一个弄个黄瓜切成丝儿，你愿意拌一拌的人都可以。
1: 拌黄瓜，
0: 超简单。旁边你要愿意炒一炒，虾仁再来一下喽。
1: 你来。
0: 虾仁用勺子来吧。来一个，感受感受。
1: 好，
0: 这虾仁
1: 我也来一个，
0: 尝尝看。
1: 哎，
0: 虾仁好做呀。
1: 接下来不是中秋节嘛？烤一盆，炒一盆这个。我给它摆摆整齐啊。你说全家人团聚，中秋节来上这么一份，在不在了？
0: 当然好了。旁边那个是
1: 海参面。
0: 哎，海参面，对不对？海参面呢？我的天哪！海参面呢？平常面我估计20块钱左右，你要加个海参的话，得80。
1: 没有海参，平常在家里就是这样一个荷包蛋面。我们家每天我妈妈给我儿子荷包蛋什么葱油拌面，荷包蛋什么什么面。今天你要加一根海参，
0: 那厉害了。
1: 对，对吧？大家都能吃。
0: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在包装上面也会有地理标志。现在这个标志呢是辽参的这个地理标志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就在这儿，右上角，是不是红颜色的？跟它对得上的啊。这是真真正正的辽参。而且我们是双有机的认证，再强调一遍，双有机指的是什么？ 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生产方面呢，不能出现刚才青青，万一你出现什么油，万一出现这个那个的，
1: 对，
0: 我们没有。然后你的加工方面，如果在加工过程里面出现什么小意外，我们也全部都给你做了有机的认证。
1: 是的，
0: 拿回去两个过程，一个是999的，两包就是两斤装，我们还有一个六包就是六斤装。按理来说呢，如果订购多就是薄利多销喽，丰富一点，我们给大家性价比高一点啊，比你直接订购这999的订购三次，是不是能便宜一个100块？那我们要订就还是订六包装，是建议大家的，打电话咨询吧，02151119900。
2: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3: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2: 哦，就是、看得出来。
3: 咱们回家之后
2: 不复杂哈，
3: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2: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3: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2: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3: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2: 捞汁海参。
3: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2: 那我先
3: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2: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3: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2: 哦，对啊。
3: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2: 对有的土腥味儿，
3: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2: 是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3: 嗯，
2: 有嚼劲儿，
3: 有嚼劲儿，
2: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3: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6: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包括他们的老总当时也采访过了，确实新荣呢在当地的企业可以说非常的有名气了，他们自己的包括实力啊，包括我记得他们是有个岛，然后呢直接补完之后就马上就送到岛上，就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完全处理好，要不然就可能这个海参它时间一久了缩水啦，或者品质啊口感呢就完全都不一样。
1: 是的，因为像我也去大连旅游过，就大连它那个海域是非常好的，被认为是什么天然不动海啦，什么果冻海啦，对，它那种就是水质很好，尤其像棒槌岛那个区域的话，那个水质非常棒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新荣给大家做到的这款产品的品质就是这样的，您安心，双有机的认证，同时呢有地理标志的保护，2888元拿回去的是有六斤装，一包里边刚才大差不差给大家看过了，应该是有20头，哎，十头，
7: 最多20头，
0: 16到
7: 啊，
0: 一包是10头，两包就是20头，最多嘛。那按照这种算法的话，你像您可能两天吃上一只。两天吃上一只的话，你按60头，160120天，120天已经有小半年了。两天一头哎，
1: 是的，
0: 我还不是说你什么一周只吃一次，
1: 是
0: 两天就吃一次啊，这个频率已经相当高了。
1: 对的，有些人的话可能1周1到2次嘛。
0: 对呀，
1: 你也不用天天补。
0: 你要1周1到2次的话，是一年的量哎。
1: 哎，有。所以我建议大家是买6斤，因为6斤会更划算。当然，您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啊。
0: 对。
1: 6斤的话是2888元，你除以6嘛，每一斤什么价格？不用泡发，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0: 对，有这种说法的。您安心吃，我觉得如果大家吃的骨不是很爽利的话，您就隔一天吃一次，或者天天吃也都可以。
1: 就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是可以适当吃一点。
0: 你算下来的，按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大构成的满千送百，400积分算到身上，2400多，您除以最高投是60头，你不就40块钱吗？你就是跟老两口在一起吃，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你炒个菜，你爱干嘛干嘛，你就算是吃。 吃个海参刺身也行啊，一人一半，吃起来也开心呢、啊。您才花个40块，
1: 是
0: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哎，你别说，酱油里面放点那个芥末，
0: 当然
1: 真的
0: 可以啊，非常简单。
1: 是。
0: 另外，如果大家懒得泡发，我觉得选择即食海参是非常方便的。
1: 是的。
0: 关键要选择好品牌的啊、哦，要这个品质不好还是不行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我知道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

0: 同意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1: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对我们更放心。
2: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2: 嗯。
0: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
1: 消
0: 消
1: 费
0: 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1: 是。
0: 啊。
3: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晋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晋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晋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晋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4: 你看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吧，然后送到岸边，马上10分钟送到工厂，马上2个小时，黄金2小时，所以我刚才几个小时之内马上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在口感上面、营养上面的保留非常的到位，
5: 非常的速度，
4: 非常快，
5: 速度的给它全部都处理好、装好。
4: 你知道有些东西，包括女孩子用的东西，就是你出来以后马上锁鲜，你使用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5: 对的，
4: 这个海参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即食的，不是那种需要泡发的。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泡发不是不行，除非您特别的擅长，
5: 对，
4: 来塞你可以的。
5: 而且这个东西很奇怪，像以前我们家里不是泡发过吗、网上查好，根本一步步去做，那你又不可能每天去泡，好了过段时间没泡再去泡又忘了这个步骤了。它不像是说做一个家常菜，所有的步骤你是了记于心的，
4: 因为你是经常做家常菜，
5: 对，
4: 你是反复接受了肌肉记忆，那个东西是偶尔那么一下。
5: 你说太对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过一会儿时间你就忘了，过一会儿，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他不像可能北方人，他们
4: 经常会
5: 从小吃这个，
4: 对，经常
5: 他们好像随便一弄，就像南方人会包饺子，随便就给你包饺子。你要上海人去
4: 擀，北方人会包饺子，
5: 我说错了，说反了，一激动说反了，说你要上海人去擀那个饺子
4: 皮儿，就不太会
5: 包一个饺子，
4: 我还真会擀。
5: 那不行，
4: 就你偶尔学那一下下，你隔个半年一年以后再弄就不会了。
5: 所以你说泡发海参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它不是说一个很家常的事情，它属于一个非常专业的，因为以前人家不是给我们送过那个蛋干的，
4: 是，
5: 我们自己也买过，泡发几次之后跟一天味了。太累了，太烦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喜欢的就是这种即食的。
4: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双有机的认证，怎么个双有机法呢？一个是下面的加工，一个呢是下面的生产，那个橙色的那颜色，一个
5: 是
4: 加工，
5: 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
4: 是的，
5: 在它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和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都得到了那个有机产品的认证。
4: 双有机，
5: 你要知道获得这个有机认证其实很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是连续了15年，能够做到这样子连续，所以它对这个品质的把控和要求都会很高。
4: 再给大家看上一根我们
5: 的
4: 新玉龙的海参，我们新玉龙海参单算下来的话是50到60克左右，应该再准确的说是56克到62克左右。
5: 独立的包装，解冻之后你放在冷藏给它解冻啊，解冻完了之后开袋即食。咱俩水都没有冲过，就直接吃的。
4: 没有，而且几乎都带不出来什么水。
5: 它本来就清理得很干净了，
4: 很干净。
5: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但是那个袋子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水分，没有什么水分，
4: 几乎没什么太多水。
5: 是的，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个头，
4: 挺
5: 大的，
4: 很厉害了，
5: 差不多像我的手掌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对吧？很 Q， 你看去捏一下的话是有弹性的，
4: 对，
5: 给它弹一下，
4: 弹的还蛮活泼的哈。
5: 绝对活泼啊、它的那个海参的刺儿，对吧？刺儿也是长得好好的，然后里面的肠子、
4: 海龙须
5: 都保留住了，这个是营养的，保留住了。切一刀，再切一下哈。
4: 好，来给大家看看。
5: 这个肉质真的好，真的好，
4: 肉壁真的很厚。
5: 对，哇，
4: 真的不错哦。
5: 这种品质在外面吃吃老贵了。
4: 当然了，
5: 看跟我的手指比，这个真的肉好厚、哦。
4: 这肉比你的手指都要厚。
5: 对，
4: 尝一尝看看口感。
5: 来吧。哎，
4: 有些人害怕它腥。哎呀，
5: 做这个直播真的好福利，我们是开袋之后没有水冲过啊、
4: 没有哦，
5: 我们就直接吃了。许明来，然后这个酱油的我也挺推荐的，里面放了点葱，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那个调料汁弄得好吃一点，好像还放了点糖啊、有点像那个葱那个什么白斩鸡的调料，就这样就挺好吃的。
4: 是。很弹牙，如果硬说的话，很类似于像果冻的口感，但又比果冻稍微的有嚼劲，而且也不腥，
5: 对，这是很重要的。
4: 在家里面啊，
5: 挺干净的，
4: 您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空腹来上一根或者半根，跟老伴一人这样的，对身子骨的滋补都是很好的。你愿意炒菜也可以。
5: 对的，像我们你看，每个一人一半，就大家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早上起来一人一半，挺好的，因为你还要吃点别的嘛，你肯定还要再吃点主食啊。
4: 对呀、
5: 鸡蛋啊什么的，
4: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不麻烦，家里面送送人也挺体面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上两包，或者儿子女儿那边，你说他们在备孕的期间，你拿两包，老两口留两包，不挺好的吗？这里面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是指有一些会不会什么抗生素啦、养胎啊，你像绿霉素了、四环素啊、金霉素啊、土霉素等等啊，我们全都是未检出啊。严格，非常要求，非常严格。这个是在海域上面，如果出现了什么鹩啊、色呀、什么点啊等等啊，其他的什么丝啊、一些穿呐、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吧？我们全都是未检出哦，所以我们
5: 不能有这些东西。
4: 袋子上面写的这儿，这不就是吗？鹩参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鹩参标志，一个是这个的绿色的有机标。安安心心吃，这一包里面是十头。大概每头算下来呢是56克左右。
5: 是的，除了像我们这样子开袋即食之外，还有家里炖一个鸡汤、鸽子汤
4: 也可以，什么汤的时候，
5: 太滑了。
4: 我以为它活了呢。
5: 来，
4: 我以为是活的海参。
5: 放在鸡汤上，放在这边好吧？
4: 可以，可以。
5: 给它待会儿再
4: 大的哦，
5: 大的大的呀。
4: 哎，您说这鸡汤放个海参，这得卖多少价啊？
5: 是，
4: 轻轻给个价呗。
5: 哎呦。这不得了了吧？这200-188，我也不知道。
4: 那也得要吧？
5: 不太点，这太贵了，没必要。就出去不太点这种了，对吧？
4: 在家里面自己，
5: 红枣
4: 对不对？
5: 枸杞对吧？香菇炖这种童子鸡，这个应该是个童子鸡。哦，昨天我有直播，30几块一个童子鸡，我们跟这个海参炖在一起。
4: 那它的成本也不过就是
5: 清补呀，
4: 70-80块钱而已。哦，
5: 对，那你70-80家里的成本，
4: 对对，
5: 你在外面吃吃200，
4: 那肯定要的。
5: 翻倍呀！
4: 你的厨师人家不要钱了呀，人工不要钱的呀，
5: 啊、
4: 肯定要的呀。
5: 那肯定、
4: 但是家里面真的是实在的，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记得啊，我刚才跟大家算过账了啊，大概每一头呢是在
5: 多少钱？
4: 克重是56克左右。如果按照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会达到62克左右。那我们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当然是大构成啊，几千大构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2: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2: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2: 就咱这一拆即食包装，
6: 一拆即食包装的话，
2: 那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2: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2: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2: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2: 哦，对啊。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2: 对有的土腥味，
6: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2: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有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2: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嗯，今天这个构成和性价比啊，2888最高投资可以达到260头，如果按照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版，这个一到参加一下，三件满3888元，您已经2888多块钱了，嗯，差个900来块钱，咱就到了呗，
1: 凑一凑，
0: 就是呀，一凑的话，2888，2888和。 3888差1000，你不一定要跟今天直播的东西凑，你可以再去
1: APP
0: 上看一看，也行的，对吧？活动商品都可以，
1: 对的，只要参加活动。
0: 积分拿到手2400多除以60头，每一头40多块钱，嗯，40多块钱，轻轻咖啡喝的品吧，
1: 我每天要喝，必须的。
0: 你的咖啡一般多少价位？
1: 我一般如果在家里的话，就是机器上按。如果你在外面点外卖的话，
0: 肯定要点外卖的。
1: 现在那个批打头的都40块一杯，
0: 是不是？
1: 当然，我有的时候也不舍得喝那么贵的，你可能就喝一个二三十块钱总归是要的。
0: 是的，这不管怎么说嘛，我们今天喝咖啡和吃海参比起来的营养，
1: 不一样的，肯定一样的。而且你说想吃海参，很多时候不是去饭店吃饭想点嘛，它都是一味一味的，
0: 对，
1: 就小米海参，
0: 就现在这个
1: 对吧？小米粥海参这种一盅里面就放一根。
0: 那100来块钱啊，100多，那我们今天不是在那个40，两三百，花出去了。我们今天才多少钱？那我们的成本才80块钱，两个人啊，80块钱左右，吃的开开心心的，好好的，而且关键还一人一头，老两口分一头的话，那更节省一些了哈。是的。说到海参呢，它的营养很丰富，嗯，那比如说刚才青青说了什么精氨酸呐，包括很多的
1: 海中八珍之一，对吧？
0: 它的对人体的滋补啊，尤其是。 有一些想要补补肾的，嗯，或者是想要怀宝宝的，嗯，或者是下一代的调理调理身子的都可以的，嗯，它的处理的方法呢，从海里面捞出来之后，马上10分钟，黄金10分钟就进入到了加工阶段，加工之后呢，在2个小时内必须加工好，嗯，这样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会保留的非常的充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双有机认证的新玉龙，双有机啊，在它新玉龙的排名里边，不只是它了。 很多产品呢都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比如说我是无公害的，那拿到的标，我叫无公害，那我叫绿色的，那还有叫我叫有机的，那我们今天是有机当中的双有机的认证，嗯，从底无公害、绿色、有机，嗯，我们达到双有机，拿回去的这个包装袋子上呢也很清楚的有这个红颜色的就是地里标辽参，嗯，如果您知道一般吃参就是辽参好吗？这个大家心里应该是都知道的啊。
1: 中国产海参的地方也很优质的地方呢，确实是辽参这个辽宁这个地方啊，大连嘛，双有机标也在这里啊。这一包里面是1斤，嗯，6包呢就是6斤装，对，一般一包里面就是10头。我们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很多人去大连旅游会去买那个海参作为礼物送人，但你这个的话，你一般就只能买淡干的回来送人，这个即食的话就不方便了。我们今天在上海，对吧？依然能够是吃到辽宁的。
0: 大连的海参，嗯，哎呦，
1: 真的每一个的个头都很大，看到没有？几乎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0: 真的是厉害。
1: 而且很厚，
0: 是的，
1: 对吧？又大又厚，360度给大家转一圈，嗯，是不是非常大？品质非常好的海参，
0: 而且底下的足非常的密实，
1: 对，
0: 它的刺也是很挺，嗯，哎，
1: 是的。
0: 肉壁很厚，里面的海龙须
1: 对
0: 也很粗，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品质的海参，你要在外面点这种一盅一盅的。 还能双有机，还要这么大，我把它放下了，放在那个砧板上。
0: 我就在想啊，如果有一些饭店敢说自己双有机，有些顾客都不敢信吧？
1: 那肯定另外一个价格。你要不
0: 凭什么卖我这么贵一盅？
1: 你说你平常买蔬菜、青菜、普通青菜、有机芹菜，
0: 当然不一价。
1: 那肯定不是一个价格，所以海参、有机、双有机价格要不一样。你在外面点的话，你要点这种海参的话，那必须要
0: 明暗暗看，给大家看看，
1: 大家按一下，看看
0: 能不能弹起来。
1: 哎呦，哎，那弹出去肯定要弹出去。它真的，你海参这种生物好有意思，
0: 因为它泡发的很好。为什么让青青按一下？如果是那种青青说，你可能也遇到过软塌的。
1: 面的，嗯，对的，哎呦，
0: 都不用按，它已经塌掉了。
1: 就你吃上去的这个口感，你看这个的话，你看你去，怎么形容啊？哎呦，就是像橡皮筋儿一样的，天然的东西能长出橡皮筋儿这种感，质感的，
0: 嚼得动啊。
1: 你别说啊，我已经有点吃得饱了。
0: 是不是？
1: 前面还说有点饿，它因为里面的营养密度很高。嗯。 吃着吃着有点饱了，你多吃一块，好吧？
0: 没有任何的腥味，处理很好。
1: 是，
0: 我和晶晶目前吃起来，你有吃到沙子的感觉？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0: 但是海参处理的不好会容易咬，
1: 嗯，
0: 会容易硌牙。
1: 对，这个还只是四分之一，我切了一半，切了四段，嗯，每个人你看这样子的，喏，对吧？老两口我也，哎呦，太滑了。老两口两个人分享一下，一人一半。 这都是天然的呀，没有经过什么加工这种的，就是天然长成这样子的。
0: 它就是像是冻。嗯。南方有做冻的习惯吗？
1: 肉皮啊。
0: 嗯，哎，对对对。
2: 但比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2: 更 Q
0: 更 Q， 但是有点那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好知道，
2: 好知道啊！
0: 你看我们越吃越开心，越来越开心，但是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
1: 能量很足。我跟大家说，演播室很冷，我一路寒冷，但吃了这个之后，好像有了点能量。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要么是两包，两包就两斤，要么就六包。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六包更多，
1: 对，
0: 性价比给大家更高一些。您常吃。像我两三天吃一头的，您就定大的。嗯，您说我一周里面吃上一头，那你就定两包的吧，因为我怕您一周吃一头的话，你就算定六包。
1: 保质期对吧？
0: 如果是12个月，一年
1: 两个人12个月嘛，
0: 那就没有必要定大的。如果你说我就是一周吃一头，我就是这么省，那你就不要定这个了，
1: 你就定两斤的。
0: 对，你就定两斤的，因为你人家12个月的保质期嘛，没有必要放那么久。你说我大概一周内吃个两三次，那我跟我老伴一起分享。
1: 家里人口多的，
0: 对我肯定是要定大的，定大的一定是划算的。你安心抢。备货没有多少了，最后的10分钟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02151119900。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4: 我知道咱们新云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3: 对对，
4: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云来讲有多重要？
3: 新云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4: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对我们更放心。
3: 对对，
4: 可以这样理解。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嗯。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4: 是。啊。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嗯，
4: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4: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4: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5: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4: 是
5: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那个采访啊，那是有几年的光头了，光景啊。因为按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产品某一些产品不好啊，或者怎么着，它不可能在我东方购物卖这么多年了。应该大差不差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哦。2888元，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的现货，大家可以首先抢这个大过程。如果您自己也有走进房有打算，你说我稍微的拎点体面点的礼物喽，可能人家喜欢吃，好哪口呢？好海参这口，您就可以买大过程，拿个两包过去，自己留个4包， 或者老父亲老母亲那面，你也拎着个两包过去看望看望，自己留个两三包也成的。回去以后啊，您就早上起床就当个什么早晨吃的一些早餐，嗯，你空腹来上一根，老伴儿也来上一根。
1: 北方人就是早上吃的，嗯，因为我爸爸是那个抚顺人嘛，哈，我妈就一直跟我说，他们早上起来啊，东北的这个男士女士就早上起来就吃泡在热水瓶里面的那个海参，
0: 口感也好，我们也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还是不错的啊。嗯，2888呢是60头，最高头是60头，按照克重来算的话呢是56到62左右。如果按单头价格来算，2888，满减送买一参加，相当于2400多，除以60头最高头数，相当于40块钱左右一头，40块钱左右一头。
1: 感觉省着点吃的话，还是能吃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很长一段时间，
1: 足足六斤嘞。
0: 60头嘛，如果您是自己3天一吃，36就180，就是半年的量。你就如果就像刚才青青说的，我一周里面吃2次，我大概半年之内能消耗光。我的12个月保质期呢？不至于说吃到保质期结尾。
1: 尤其你现在囤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不是那个中秋节嘛？
0: 哎呀，我跟你讲，人更多。
1: 正好你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家人团聚，这个时候你舍得的呀？你比如说两个人分，你拿个几根出来一切半，每两个人分享一根。
0: 一个是这种吃法，一个是刚才我们有炒菜的。
1: 对，凉拌菜一盘。
0: 一头炒一个菜了，一头炒个菜，拌个凉菜是一头，炒个热菜虾仁是一头。
1: 对。
0: 如果需要有面的，需要有火锅的，你可以奢侈一点热的火锅。
1: 鸡汤。一般我们过节的时候，什么鸡汤、鸭汤什么的，你尤其是这种清蒸的这种鸡里面，你放一个。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个，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你看我们时间一晃就过了，但我们的现货呢没有几个了，02151119900。
6: 大连市普兰店区平岛位于北纬39度的灯塔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在大连，从事海底捕捞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海参需要海碰子一个一个地从海底抓起，非常不容易。海参一般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在海底采捕海参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每一个海参都有人守护，每一个海参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终于看到了刚出海的海参，
7: 就是主要看着刺儿饱满。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999块钱，咱拿回去的可不是说一般般的，没有有机认证的呀，普通的海参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辽宁的刺参哈。
1: 对的，辽宁省大连市的产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连，我是4月份刚去过。大连的水质很好，它是黄海、渤海的那个区域嘛。
0: 它的气候啊，特别的适合海参生长。
1: 就大连的海参很有名，你到那边去旅游，都哪哪都在卖海参。
0: 一般来讲，它那个气候都是寒冷嘛，包括有一些，包括冬虫夏草也是这样的。它的天气冷，它生长就慢，海参也是。在海底生长慢呢，它的营养积累就相对来说丰厚一些。等到一定年纪以后，它再捞出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头、这口感、这营养真的是不一般。我们的加工方式呢，是从海里面捕捞上来，马上10分钟就送入到工厂，2个小时之内黄金期把它该处理好、该加工好，然后就做好了，所以保留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1: 而且我们得到的是双有机，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这两项我们都是连续15年得到了有机的认证。
0: 除了999这个，还有一个构成是60头，最高头是60头的，
1: 是2斤，
0: 2888。你说你要
1: 6斤，
0: 6斤，如果按照2斤算的话，你乘以3，应该花了3000块，
1: 对，
0: 38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给您降了100块，
1: 100多
0: 然后再参加东方顾的满减送买，你相当于算下来的话2400多，你再除以60头，每头算下来40块钱左右，所以不管怎么算，我还是觉得咱们今天的
1: 买多一点，
0: 大构成性价比高的，
1: 你还能送人，真的有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送个什么，
0: 真的有可能需要
1: 的，真的呀，长辈啊什么，对吧？
0: 你说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长辈身边那些朋友，
1: 哪有
0: 身体特别爽朗的，就是动不动这有问题了那有问题的，
1: 当然了，
0: 你都跟你讲，你看看他要不要看看他，你们我们还好嘞，我们终究是从北方来的，亲戚朋友不多。有多少上海本地的亲戚朋友很多，都是这个年纪的。
1: 上海还有一个送礼跟那个什么管理的需求。
0: 对呀，肯定要的呀。
1: 礼尚往来。
0: 要的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订购大构成呢，其实 性价比高的同时呢，给大家以备不时之需。
1: 对的，而且现在已经8月10号了，不是9月份中秋嘛？
0: 只有中秋嘛。
1: 我们讲究的是，中国人讲究是要提前送礼。
0: 是的，准备一下，哎、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一套2888元，02151111900。
4: 我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不复杂。
5: 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海参。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4: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4: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
0: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那个采访啊，那是有几年的光头了，光景啊。因为按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产品某一些产品不好啊，或者怎么着，它不可能在我东方购物卖这么多年了。应该大差不差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哦。2888元，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的现货，大家可以首先抢这个大过程。如果你自己也有走亲访友的打算，你说我稍微的拎点体面点的礼物喽，可能人家喜欢吃，好哪口呢？好海参这口。您就可以买大过程，拿个两包过去，自己留个4包，或者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也拎上个两包过去看望看望，自己留个2-3包也成的。回去以后啊，您就早上起床就当个什么早晨吃的一些早餐，你空腹来上一根，老伴儿也来上一根。
1: 北方人就是早上吃的，因为我爸爸是那个抚顺人嘛，哈，我妈就一直跟我说，他们早上起来啊，东北的这个男士女士就早上起来就吃泡在热水瓶里面的那个海参，
0: 口感也好，我们也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的，还是不错的啊。2888呢是60头，最高头是60头，按照克重来算的话呢是56到62左右，如果按单头价格来算。2888，满千送百一参加，相当于2400多，除以60头最高头数，相当于40块钱左右一头，40块钱左右一头。
1: 感觉省着点吃的话，还是能吃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很长一段时间。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4周的时间了。你看我们时间一晃就过了，但我们的现货呢没有几个了，02151119900。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有国才有家，
12: 有国才有家，
8: 爱国如爱家，
1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3: 成为心之境，
14: 成为心之境，
13: 重德成为首，
14: 重德成为首，成一身。
15: 小心！
16: 回来了。
15: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6: 先别关。
15: 怎么了？
16: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汤。

0: 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歌舞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这个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是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好的草本植物。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1: 对，
0: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1: 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筋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0: 然后加了三七半风盒，
1: 半风盒是我们不太用到的，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0: 这个是吧？半风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
1: 对金钱草，金钱草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瘀堵的那个情况啊。
0: 然后包括钩藤啊、鸡血藤啊、川牛膝，
1: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比如说独活。 羌活、钩藤、川牛膝、大雪藤，对吧、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啊。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啊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

0: 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揪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
1: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0: 对，
1: 那种草的，
0: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1: 的
0: 味道。
1: 然后挤出来啊，或者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0: 是
1: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揪的那种颜色，对不对？
0: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1: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不用挤太多啊。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挤太多，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
0: 哎，
1: 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0: 对，
1: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
0: 哎，
1: 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的受不了，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
0: 嗯，
1: 感觉很强烈。
0: 是
1: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0: 对，
1: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0: 对，
1: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0: 对，
1: 八瓶装给到大家，刚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0: 对？
1: 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0: 对，
1: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这瓶都送给大家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0: 对，
1: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0: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有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1: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0: 就开始灸了啊。
1: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9000。

0: 好，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阳明活，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莫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

0: 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嗯，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嗯，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嗯，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嗯，疼得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嗯，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嗯，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嗯，没有肉，嗯，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嗯，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孔，嗯，我们的毛孔，嗯，毛鞘进入到我们里面，嗯，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嗯，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嗯，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嗯，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嗯，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嗯，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嗯，水也多，嗯，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1: 对，
0: 爬山，对吧，
1: 对，
0: 爬山涉水的，嗯，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嗯，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嗯，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嗯，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嗯，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嗯，也不太用的，
1: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0: 特色，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嗯，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1: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0: 你来了吧，
1: 很舒服
0: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1: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嗯，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0: 就是在
1: 艾灸，受不了，嗯，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0: 对，
1: 这里个是有一个热度的，嗯，
0: 塌掉，
1: 啊啊啊，
0: 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1: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0: 一就前面一会儿时间
1: 啊，
0: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有点发红了吧，
1: 微微发红了吧
0: ，
1: 是的，
0: 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
0: 哎，
1: 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里
0: 热的，
1: 微微发烫，
0: 对，
1: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
0: 多，对，是的，所以，这个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1: 对的，
0: 透骨灸，
1: 透骨灸，
0: 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嗯，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1: 而且这个余热是，
0: 嗯，余热厉害啊，
1: 很厉害的，
0: 是吧，
1: 不是一时三半会儿就能散去的，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嗯，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哎，都没有任何问题 的
0: 。嗯，
1: 刚邱老师说了，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
0: 嗯，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备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嗯，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嗯，
0: 对，
1: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嗯，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0: 是的，
1: 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
0: 嗯，
1: 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
0: 嗯，
1: 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爱坊，什么叫侗爱坊？侗族，
0: 嗯，
1: 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0: 对，
1: 老方子，
0: 嗯，
1: 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
0: 哎，
1: 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 就用这些古方、哎、老法子、嗯、
0: 对，
1: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0: 是的，嗯，
1: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0: 是的，
1: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嗯、第15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哎、你腿疼、嗯、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啊、
0: 对，
1: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盒还送给大家。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嗯，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0: 哎、
1: 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的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养
1: 的。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对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啦，看低头看手机看久啦，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贴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您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小的只有十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
0: 这个地方，髋关节，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
1: 对
0: 不对？我们说了。疏经通络，疏经通络就是首先得热。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葛瑶不是抱孩子抱的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吗？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五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就
1: 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你肯定是忍。想说，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
1: 好了。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就有点盘散步，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扣子扣不了。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那里。关节它软骨如果是里面是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不空调，对吧？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民售后，
0: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 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
2: 对，
0: 15天全面售后。嗯，这15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哎，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嗯，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15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嗯，又是保健用品，
2: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2: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嗯，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儿，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嗯，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哎，啊，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嗯。
2: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婆一起这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嗯，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嗯，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这瓶就送给大家好了，让你去体验体验好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侗族观众朋友，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侗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的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以前那个大箱子全部都是在厨顶的，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厨顶上去，我一个人啊，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就不管了。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踢一下的那个弹响声，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一串，嘎哒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影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影子呢，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疼那疼，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的，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10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 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我们今天啊，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儿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友，
1: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哦，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聊哪里寒，哪里疼，哪里胀不舒服酸的话，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涂完之后，
0: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快它就开始揪
0: 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儿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们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就疼的地方涂啊，
0: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就我们就位列其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动艾方，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驱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1: 吃个定心丸，
0: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您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不要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侗族的好东西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空调吹多了，低头低久了，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有正面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15天的全面售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 果退一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哎，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其实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299000。

0: 朋友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其实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个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卖得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元。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元左右，50元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2盒，给爸妈加2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2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脉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呀、国庆节各种各样的节日了，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一定要准备一些好吃又营养的这样的美食啊。所以我们带来了上海农场的两年老鸭，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韩雅玲一起来分享。
2: 佳佳好，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少晚上给大家推荐食品啊，因为呢马上快过中秋节，因为中秋节对于我们至少南方人就是中国人传统来说，鸭子肯定是要吃的，
1: 是
2: 吧？要吃月饼，要吃芋奶，吃毛豆，吃花生，吃鸭子，所以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两年老鸭在中秋节之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
1: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秋天特别适合喝鸭汤，
2: 对，
1: 秋燥嘛，对吧？要说喝点什么汤，就是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鸭汤。
2: 对、我们的鸭子在东方购物呢卖了挺多年，但是呢、因为养鸭子成本确实要比养鸡的成本来得高很多，
1: 是，
2: 所以在外面的话基本上鸭子的话其实单我们一只啊，就我们自己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一只两年的这个老鸭，大概159块钱，160块钱的样子。两只你就给花320块钱，
1: 是
2: 吧？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两只来278块钱给大家啊，两只。
1: 大家看一下，性价比很高。刚雅玲也说了，
2: 对，
1: 一只在外面的话可能买到159块钱，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更加实惠了，278是两只买一只赠一只，
2: 对，
1: 一公斤啊，所以一共是4斤带回家了。
2: 是，两整只收到手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吃一只，然后留到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好品质的，而且买这种年份的老鸭，大家一定要看包装上信息。
1: 是的，
2: 不是看我跟佳佳跟大家说什么，所以在包装上我们就清清楚楚的印着两年年份老鸭，
1: 没错。
2: 基本上你要自己去外面啊，就跟你说老鸭，
1: 是的，
2: 对吧？一年啊，或者多少天啊什么的，他也跟你说老鸭，对吧？
1: 对。
2: 但是我们写清楚的啊，两年的时间，然后再来看清楚，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所以我们的上海农场之前在东方购物大家频繁看到比较多的鸡。老母鸡也好，童子鸡也好，冬鸡也好，对不对？ 是不是品质非常好，大家回购一次又一次。但是我们的老鸭一年大概也就来个一两回，
1: 是的。
2: 好吧，上一次的话还是在8月份的时候，今年到现在啊、就8月份，然后现在就9月份，吃什么呢？我们的鸭子在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的鸭子养了两年之后，这个品种也很讲究，
1: 是的，
2: 优选的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这个也是中国几大优质麻鸭品种，麻鸭最早就是野鸭的这种品种嘛。然后吃什么？以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饲，看到吗？就是吃这些东西，而且它不是说什么人工喂养啊，或者是这种啊什么笼养啊什么的，我们全部都是散养的，都是放养的。养在哪里？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1: 哎，这个农场我记得，
2: 这个农场，对对对，
1: 是吧？是那个保护区，是不是？
2: 边上就是丹顶鹤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1: 哇，那环境多好啊！
2: 对，一听到生态两个字，就是环境很好，
1: 是，
2: 对吧？然后这种啊，空气清新，水质优良，
1: 哎，
2: 而且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海丰农场啊，就是大丰农场，就是方圆几公里，每年土质、水质都给要进行相关的检测，这样子我们的鸡、我们的鸭子才能很放心的散养在我们的农场。
1: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一只159块钱，也不算很贵，对吧？今天两只哦，两只两年的老鸭27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是化冻之后的啊。
2: 对，我们稍微给大家快速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公斤的一整只的老鸭啊。 怎么看它老鸭，包括怎么看是不是散养的。你看我们的鸭子，其实我们的工人师傅就是在给大家破膛开膛之后啊，看看这个鸭掌，鸭掌底下其实是一个厚厚的老茧，这个茧我们都给大家修掉了，
1: 它就跑了很长时间。
2: 它如果一辈子不下水，不是散养的鸭子，这个脚底它不可能有那么厚的茧，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2: 包括你看整个麻鸭的这个品种，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种最早就是这种野鸭的品种，所以你看
1: 长脖，
2: 对，它的脖子非常长，哎，这是身材修长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而且老鸭子嘴硬，所以这嘴巴的地方你去捏一捏哦，都是非常的硬的，非常的结实的。
1: 没错，
2: 并且其实有一句话，我们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的，叫几年的鸭子你炖多长时间？哦，一年生鸭子炖一小时，两年生鸭子你炖两小时。
1: 哎，那我们这个是不是
2: 就炖了两
1: 个小时的鸭子
2: 啊？对，
1: 真的，鸭子的话，
2: 来，
1: 确实是老鸭和那种嫩鸭啊，就是营养价值和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2: 如果说只是烧个什么红烧鸭块，哎，对吧？只是烧个什么这种酱鸭，那你去买那种啊，就是年份小一点的，对吧？买个什么鸭子就可以。像我们外面吃酱鸭、吃烤鸭也都是无所谓的，都是肉鸭的品种，对吧？但是如果你要煲汤，要秋冬季节要进补，你就尽量去买年份老一点的。然后你看这个汤头，
1: 它真的好漂亮啊！这个汤头，
2: 刚刚你吃完了馄饨，哎，这会儿来会儿老鸭汤。
1: 哎呀，
2: 我们这老鸭汤
1: 太幸福了。
2: 对，正儿八经的下水的鸭子，吃的都是水里面的这些小鱼、小虾、小螺丝啊之类的东西。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鸭子煲足了两个小时，这个汤头特别鲜，
1: 它有一层薄薄的这样子的清油啊，所以真的，
2: 对，
1: 我一闻，
2: 它不腻，
1: 这个香味特别的香啊。
2: 对，而且本来秋冬季节就是适合吃鸭子的时候，是因为秋天容易上火，秋天比较干燥，对不对？所以鸭子又是水禽，
1: 好好喝，
2: 很好喝，对不对？
1: 真的好好喝。
2: 我们这个鸭汤，你完全不需要放鸡精、放味精，就临出锅的时候丢一把粗盐，丢那个粗盐特别特别好啊。然后你看，炖了两个小时，你看这肉哇，
1: 已经松软了。
2: 对，鸭子当中蛋白质含量高，很多禽类都是蛋白质含量高，
1: 是的，
2: 但是鸭子当中是属于胆固醇含量低的，而且它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1: 是
2: 钾元素含量高，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刚刚过了大夏天，三伏天之后脾胃比较弱的时候。
1: 真的，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么爱喝鸭汤。以前我可能就是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肉，可能不是那种咱们说是这种两年的老鸭，
2: 对，
1: 这个鸭汤超级无敌鲜，我就可以这么说，真的，我喝了一口还想喝一口
2: 啊！就是现在买，你说买鸡鸭鱼肉很方便，很方便，但是好的老母鸡好早，但是好的老

0: 鸭真的不好找，
1: 太好喝了，
0: 真的不好找。
1: 是的，
0: 长足两年的时间啊，我们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
1: 没错。
0: 中秋节之前我们不会再有直播了。哎，今年我们这一批货源卖完去也不卖了，
1: 是的，
0: 一年也就卖个一两回。
1: 没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性价比又特别的高。刚刚我们说了，市面上就是我们上海农场的，你最低最低去买的话，150来块钱肯定是要的啊。
0: 对。
1: 但今天朋友们，278是买一只送一只啊，两只带回家，一只是1公斤啊。马上就要到各种的节日了，中秋节呀，国庆节呀。给家里边肯定要是做些大菜硬菜的啊，老鸭汤肯定少不了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吃了好吧？是吧？我讲呢，为啥子不是你这个嫁得进来的？侬能够买到两米的，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哎，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伊明明是只手鸭子。嗯，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都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所以你很专业的。嗯，小哥哥，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那么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
3: 对
4: 吧？包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包了几钟头，我要这鸭子还好吃伐？那么搿呢是刚刚好。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的几年的，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
5: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伊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3: 侬养过阿子啊？
6: 我想养过阿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卤丝，卤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的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他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区养的，对吧？
6: 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时候呢，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
3: 是，
6: 所以买的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1: 真的，刚刚那口汤啊，我觉得就是那句话，鲜的我眉毛要掉了，
0: 太好喝了。我不是第一回喝，佳佳
1: 第一回喝，真的好好喝啊！就是以前我可能对这种清炖汤我不是那么感冒，我觉得哎呦，可能就是清炖的清淡一点吧。但我知道营养有，就不爱喝。但是今天这个真是让我惊讶到了啊！
0: 那什么时候去跟你爸爸妈妈聊聊？我跟你说，好的鸡、好的鸭、好的食材炖出来的，哪怕是好的牛肉，你知道吗？都是清汤炖出来之后味道。特别鲜美，真的味道特别鲜美，所以不用放过多的调料啊等等啊在里面，
1: 是
0: 你就是这样子的白水，了不起里面再加一点其他的，稍微丢两片火腿进去啊之类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鸭子的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然后养殖的方式好，不是那种啊圈养的鸭、关养的鸭，我们是放养的。
1: 是的。
0: 然后第三，养在什么地方？养在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
1: 是的，
0: 而且边上真的就是丹顶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哇！并且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哦，就是今年是两年的鸭子。
1: 天哪！
0: 两年的老鸭，其实如果就是再老一点年份有吗？有4年的，但是从性价比上面来说，对，从性价比上面来说，你要作为日常的这个煲汤啊等等啊，可能有一点性价比不高，
1: 是吧？
0: 但是我们今天两年的鸭子啊，其实够了，
1: 没错，
0: 煲出来汤头也鲜美，也有营养，养的天数也够久。
1: 是的，而且前两天刚刚过完了白鹿啊。真的，就是一过白露，我觉得秋燥来了，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里边，包括是喉咙里边干干的，很不有点点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人家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鸭汤啊，
0: 对呀，
1: 好鸭汤一定要把握机会的。
0: 对呀，所以你知道，你看，像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团，对吧？这些呢都是根据我们的传统。然后中秋节吃鸭子，倒反而真的是根据我们的节气。老祖宗真的很有智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适合。 适合吃鸭肉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秋天就是比较燥，对吧？夏天呢就是比较湿热，所以夏秋两季是更适合吃鸭子。
1: 没错，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又高，两年的老鸭，而且一只是1公斤的鸭子，一共4斤带回家才只要278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营订购，270就能够带回家了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好鸭子真的是不等人的，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我还在喝，今天是第二碗了吧？因为这个鸭汤太鲜了，太鲜美了。不需要放过重的料，因为今天来光明集团出品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
1: 看清楚了啊，两年年份老鸭。 有一说一，我们之前确实还卖过四年的老鸭，后来也不来了，因为确实就是这个不划算，而且比较难养，你要真正养个四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你到外面去买的话，一般性普通的这些肉鸭，对吧？养个几个月啊等等的，你吃红烧鸭块呀、酱鸭什么完全没问题的，什么这个什么芋奶鸭呀之类的都可以。 但是我们两年年份的老鸭来的次数真的很少，而且一定要煲汤，
0: 是的，
1: 一定要煲汤。
0: 其实两年我觉得很长了，市面上很多时候你看到是那种嫩的鸭子，可能五十天，
1: 养
0: 养就是几天那种的鸭子，
1: 养鸭成本确实很，虽然我没有养过鸭子，但是网上有很多信息，养鸭子成本高，因为养鸡三个月吧，三个月就是童子鸡了，就可以出来卖了，
0: 是的，
1: 对吧？基本上什么养个八九个月，它就跟你说是老鸡、老母鸡了。
0: 没错，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就写的很清楚。而且鸡跟鸭吃的不一样啊。首先你养鸭子，你如果要散养的话，必须要有优质的水源，
0: 是的，
1: 对不对？水源，因为你散养，你要保证它吃的。你看它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水草啊，吃的是鱼虾呀。哇，太健康了。对，吃这种它的成本就吃的东西价格就比较贵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再看我们麻鸭的品种。 这个品种还不是什么其他的那些鸭种，什么樱桃谷呀什么的，我们不是的啊，绍兴麻鸭的种，一只就是这样子的一公斤，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养殖的地方，江苏省，然后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的，
0: 对，老赵也是上海的一块飞地了，对吧？那边还有知青的展示馆，
1: 等等的，现在生态环境可好可好了，
0: 没错，
1: 天然水清，
0: 是的，所以你想就是鸭子在那样的环境下生长，这个能差吗？质量能差吗？
1: 这个一只大家如果想单独买一只的话，我们以前卖过是159块钱一只，你买两只。 三百多块钱，对，
0: 三百二，对，
1: 看一下今天的吧，朋友们，我们就不多说了。刚刚说了159，
0: 对，
1: 按照那样算的话，三百二。今天朋友们，二百七十八袋回家啊，买一只送一只，两只啊，一共四斤啊。
0: 对，两只是一模一样的，两只全部都是老鸭哦，两年的老鸭，不是说哎呀一只两年老鸭给你配只小鸭，对吧？没有的事儿，两只是一模一样品质的。
1: 是的，而且今天是几号了？9月12号了，
0: 哎，
1: 20几号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对吧？现在你抓紧时间，
0: 很快了，
1: 对。
0: 越靠近要过节，我们的后面的鸭子大家就买起来更难。是的，
1: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的，我妈妈去买那个鸭子，中午吃完饭去买，没了，买不到了，你知道吧？
0: 是的啊，所以越到这样的节日的话，像这样子的好食材一定要提前备起来啊。
1: 你看这鸭油哦，这漂亮哦，
0: 我跟你讲，好诱人，
1: 对，然后
0: 真的好诱人。
1: 再看这个汤，看到这个汤的颜色。
0: 金黄色的一点点的这种油脂在上面啊，
1: 特别特别的香的，来喝个不一样的。
0: 哎呀，
1: 这个是我们的刀板香，
0: 要看看不一样的风味啊。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笋尖，老鸭扁尖汤嘛，对吧？两年的老鸭。
0: 好了好了，
1: 这锅扁尖汤是正宗。你如果去农家菜餐厅哦，基本上什么养在小溪啊、小河里啊，像这种什么散养的这种两年的老麻鸭，一锅都给要298。
0: 哎，真的
1: 不夸张。
0: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之前和我一样不是很爱喝鸭汤的。
1: 朋友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老麻鸭的鸭汤，
0: 那真是不一样的。
1: 光明集团光明出品，对吧？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品质的。我们上海人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
0: 还是好喝，
1: 吃着光明的猪肉，对吧？
0: 它有一点就是刀板香的味道进去，然后呢和这个鸭香在一起，天哪，特别特别的诱人了。
1: 来来来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这个鸭子的肉颜色。 哎，它是这种
0: 黄色的，
1: 对，钾元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对吧？
0: 哇，
1: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东西比较有限制，
0: 天哪，
1: 对吧？

0: 好喝吗？肯定老
1: 是吸吸的嘞，已经是
0: 美貌了我嘞。
1: 它是很自然的鲜，
2: 一个阿兹的米多老牛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0: 哇、哦，大家看看，搿肉啊，
1: 蜗牛部分，
0: 蜗牛，红哈哈的才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洪一飞，味道如何？
2: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不烫无喜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0: 对，
2: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驴吃不着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0: 烫。
2: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0: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1: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不应该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0: 对，
1: 但是又很柔、柔软，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刚刚一。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0: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了六块牛是红哈哈的。
1: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0: 太鲜了，太鲜了，没把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把，入口稀土，一眼味精没把哦。
3: 盐，
0: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3: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估计呢，再包的话，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这是老两年鸭子嘛，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生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0: 对，
3: 滴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么子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不肯吃了，我经常吃一个只皮啊，结果就
0: 啊吃不起了，
3: 滴滴滑，嗯，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0: 对对对对。
4: 其实我很理解，很多叔叔阿姨不爱喝鸭汤，不爱吃鸭子，它有那种鸭子的腥味儿。
5: 对，
4: 但是这只鸭子我跟大家就真的是说没有一点儿的腥味儿。
5: 其实
4: 就是那汤的话，全部都是鲜味儿啊。
5: 对，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什么什么妈妈烧的鱼汤都很鲜，哎，对吧？买的鸡也好，买的鸭也好，回来怎么做都很好吃。
4: 是的。
5: 但是当自己慢慢长大了之后，你会发觉你一样去菜市场买条鱼回来，
4: 是
5: 怎么烧，放再多的白胡椒粉进去，一股鱼腥味儿，一股泥腥味儿，对吧？甚至还会有汽油的一些腥味儿。买的鸭子，你不管买再贵的，买什么样子的，对吧？
4: 是。
5: 比如说挑的不好的，买回来之后总归有一股鸭烧气、鸭膻味儿，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快节奏了，
4: 是的，
5: 对吧？养的方式啊，包括喂养的方式，包括生长的过程，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捷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我们两年的鸭子什么意思？就是让它自然生长两年。时间
4: 没错，
5: 所以你能喝到小时候那个鸭汤的那个味道，
4: 真的
5: 它很鲜。刚刚佳佳还在跟我们的厨师还一再确认，你真的烧鸭汤里面没有放鸡精、味精吗？为什么这个汤头炖出来它可以那么的好？
4: 真的，我刚刚在取经啊，因为我从来没有炖出过这样的味道。
5: 其实每一次之前我也经常会问，
4: 是吧？
5: 对，我也会经常会问，后来问多了，他们一再跟我保证，就是没有放任何的一些什么鸡精、真鲜的东西。
4: 是的，真的，你知道这两天我在看一个综艺《一饭封神》，就里边有很多大厨和小厨 PK 嘛，他们所有人。一致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想要做一道好菜，一定是原料是最最重要的，原料不好，一切都白搭。
5: 对，对，就是七分靠食材嘛，三分靠厨艺。特别是你要烧汤，烧这种清淡口味的，
4: 是，
5: 对吧？不是烧那种什么香辣鸭呀，或者是之类的。
4: 对的。
5: 我们今天光明集团出品，又是养在这个苏北盐城。哎，苏北盐城它本身就是鱼米之乡，
4: 没错，
5: 是不是？生态环境、鱼虾等等，包括大丰农场的话，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上海农场。就光明集团它上海农场就很多地方有青浦啊、崇明啊都有，
4: 对的，
5: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鸭子养在这样的鱼米之乡，真的品质很好。
4: 哎，真的啊，想要吃到这样的老鸭、好鸭子啊，在外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
5: 对，
4: 就是你说养个五六十天的那种鸭子都蛮贵的啊，100来块钱，但是我们是两年的老鸭子，两只带回去278块钱，一只才100来块钱，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了啊。
5: 对对，就是马上快过节了，中秋节家家户户都要备鸭子的，对吧？然后今天我们来的刚刚好，还有10来天的时间，就是过节了，买两只回家冰箱里放着，一只呢收到手之后马上可以煲个汤，
4: 是的，
5: 还有一只呢你就留到中秋节的时候。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一直要放着呢？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吃鸭子喝鸭汤的时节。
4: 是的啊，秋天秋早一定要多喝一点鸭汤，去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润一润啊，对不对？很多营养价值在里边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这个鸭子还很讲究，是不是很有实力？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鸭子还很讲究，两年年份老鸭，
1: 没错啊，
0: 这四个字含金量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有的时候自己说去买老鸭，只能碰运气啦。
1: 真的，
0: 对吧？买到个天数久一点的，真的是运气好的。但是你看，我们都给大家写清楚的，两年老鸭。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吃的是什么？稻谷、水草、
1: 鱼虾，哎，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汤头炖出来，醇厚，
1: 真的，
0: 滋味鲜美，鲜香四溢。
1: 我可以证明，
0: 而且麻鸭的种，麻鸭绍兴麻鸭的种，对吧？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太好喝了，真的，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是不知道喝几碗了，太鲜美了。
0: 汤头要多喝一点，是润的啊。秋天本来就是比较容易燥的季节，对吧？上火的季节就
1: 好漂亮啊，这个汤色哎，
0: 老鸭芋头汤，哇，看到吗？
1: 哎，这个真的是一道名菜了啊。
0: 这个就是中秋节的标配了。
1: 是的，
0: 中秋节就是要吃芋奶、吃毛豆，对吧？哎，煮花生。那你看我们这个老鸭买回去的话，你跟我们的你芋头要吃吗？
1: 要，来一个吧。真的，就现在这个鸭汤里的所有的一切啊，我现在都要吃的。
0: 芋头你去买那种山东的牛奶芋头，可好吃了，粉粉糯糯的，那个小小的一个一个的，真的可好吃。哎，
1: 真的，
0: 跟我们两年的老鸭就是绝配。
1: 中秋节大家一定要去做这道菜啊，真的是又鲜美又好吃。
0: 你不说中秋节都会，中秋节的这个几样菜是必做的，就像我们端午节要吃五黄一样的，对吧？来吧，看看老麻鸭的这个。脖子
1: 好长哦，
0: 是不
1: 愧是老麻鸭，哎，
0: 细长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看这个地方，鸭腿呀，哎，养到两年的这个，
1: 好壮硕啊！
0: 对，两年的鸭子跟两年的老母鸡真不一样，鸭子它是越养越瘦的，
1: 是的，
0: 知道吧？老母鸡是越养越油的，
1: 没错。
0: 所以拿到手之后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鸭腿，
1: 天哪，这个鸭肉也是这样子，肌肉的纹理能够看得到。
0: 你要不尝尝看这个鸭腿肉？
1: 哎，
0: 我也
1: 好
0: 鸭
1: 好鸭，来来来，
0: 替大家品鉴一下。
1: 哎，真的就是这个鸭汤，包括这个鸭肉，真的是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我就真的是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吃老鸭，可能以前吃到的那种口味啊，或者什么，不是这种两年的、几年的，
0: 就是比较难买得到好的。如果能买得到好的话，就是真的，要不能做到油水鸭就不错了，是不是？你要做到两年年份的，那更加难得。
1: 好有弹性，然后特别的鲜美，真的好好吃哦。肉也好吃，我以为它的肉会比较柴，完全没有啊。
0: 对，
1: 相对来说它是那种比较就是弹弹的，
0: 对，
1: 韧韧的那种口感，反正好吃。
0: 反正我觉得今天就是两只刚刚好，对吧？也不会过多，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候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对吧？回家之后的话，就这样一家几口煲煲汤，很好的，
1: 真的很好。而且的话，其实秋燥的时候喝点鸭汤，
0: 对，
1: 是非常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0: 有一句话还叫什么？为什么秋天的时候还适合吃鸭子？一个跟我们的节气有关，还就是老话叫秋高鸭肥。
1: 哎，
0: 就秋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哦，就是慢慢的下来之后，鸭子长得更壮。
1: 哎，就是要吃鸭子。季节现在你看白露一过，你就是各种感觉到身体上也是觉得燥燥的。
0: 对，反正中秋节之前我们不会再有直播。
1: 是的，
0: 今年到现在第一次直播。直播是上次八月 20几号，嗯，直播过一次，哦，
1: 一个月前了。
0: 对，现在是9月中旬的时候，
1: 是的，
0: 还有10来天就是中秋节了。
1: 所以大家想啊，嗯，其实的话，你想买到装好的鸭子，你去市面上，你不一定能够辨认什么是几年的鸭子。
0: 对，
1: 像我们上海农场朋友们，大家也是可以放放心心的，而且是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大家就是这么多年来，对吧？
0: 对，
1: 光明的肉啊，光明的奶啊，大家都是已经是吃的非常非常的安心了。
0: 对，
1: 关键是朋友们，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刚刚我们说了啊，其实这种老鸭、老麻鸭在市面上都不便宜的。嗯，今天的话，我们两只带回家了啊，买一只送一只，一共是4斤，只要27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这吃不上好的鸭子了。嗯嗯，我跟你说，为啥子不是那？这个价值挺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嗯，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哎，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楚，伊明明是只手鸭子，嗯，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来，
3: 对，
2: 那你很专业的，嗯，所以搿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嗯，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得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
3: 对
4: 吧？包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包了几钟头，我要再吃还好吃吧？嗯，那么搿乃是刚刚好，嗯，哎。嗯，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哎，
4: 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的几年的，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嗯，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啊，帮侬散养啊，
3: 不一样，
5: 搿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伊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3: 嗯，侬养过阿子啊？
6: 我想养过阿子。你看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哦，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嗯，就是卤丝，哦，卤丝买得来哦，那浪头烤烤菜，嗯，给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哦，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 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他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需要个，对吧？
6: 好个，哎，侬根本没办法分辨个，
3: 是啊，
6: 所以如果买品牌的时候呢，嗯，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
3: 是，
6: 所以买的很放心，嗯，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1: 哇，我跟雅玲真的是吃爽了，喝爽了，我俩一直在喝啊，一碗接一碗，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喝了。
0: 喝汤也没有负担嘛，哎，对吧？虽然晚上快9点多的时间，哎，真的，今天这档直播是真的是临时给大家换来的哦，对吧？本来不是我们的，你看多少晚上8、9点钟的时候，大家没有在东方购看到有这样的食品的直播，
1: 是的，
0: 是不是？因为马上还有10来天就是中秋节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我们也是替大家就是想一想，要给大家囤一批好的鸭子，
1: 是的，
0: 就省得大家可能中秋节的时候要提前就是去菜市场去找，哎，对吧？去找年份好的，去找品质好的，去找产地好的。
1: 而且大家看一下，嗯，刚刚我们也就是刚才就给大家显示了25套，还有最后25套。
0: 我们这个25套不是说本档直播25套，是中秋节之前哦，嗯，就所有的货源就在这儿了，就是所以这档直播是额外加的。
1: 是的，
0: 卖完的话，你说我们也变不出戏法来，再给大家加货，再给大家去加鸭子，两年的鸭子啊，那这都写在包装上的，
1: 是的，
0: 说。哎呀，那缺货，拿个什么没养到两年的过来给你，
1: 对，那可不行，
0: 卖两年，嗯，那不行，对吧？
1: 是的，而且鸭子品质真的很好，你一喝这个汤，一吃这个肉，立马能够吃出来，嗯，并且朋友们啊，鸭子的数量是真的不多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嗯，想要中秋的时候我们吃到一个这样的好鸭子，所以一定要今天订购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个鸭子啊，每次一上我们就卖得特别的好，因为鸭子的本身的这个质量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我们的回头客真的是有很多。
1: 但是大家是不是能买到的频率没有那么多，对吧？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多少新观众，有多少新顾客啊？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应该经常看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这个包装很少见，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好像这个好久没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没错。
1: 我们本来就一年到头直播不了几回，也就这么两回左右的样子，对吧？
0: 是。
1: 三回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因为来看清楚了，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光明集团什么肉蛋奶，对吧？什么鸡鸭等等，
0: 对的。
1: 大家在很多生鲜渠道的话其实也能买得到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单只啊，单只这样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一只在外面基本上哪怕东方购物之前有一只单只卖的159块钱、
0: 是的，
1: 一只就是159，两只的话那你想想看
0: 320块钱，
1: 对，320块钱，我们今天两只278，
0: 没错、
1: 而且写得很清楚，每一只都是1公斤的，
0: 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进堂之后一只1公斤，两斤的话朋友们两只4斤带回家278了，真的是很划算，市面上去买一买，这样的两年的老鸭真的是不便宜的啊、
1: 东方购物卖两年老鸭也比较少，
0: 是的，真的是很少，
1: 对，也比较少，
0: 很少见到的，
1: 对、然后光明的也没有，就这一家品种啊，看清楚了、绍兴麻鸭的品种，中国几大优质麻鸭当中有一个就是绍兴麻鸭，
0: 没错，
1: 对，就是然后在吃的稻谷啊、水草啊、
0: 鱼虾
1: 呀，
0: 太幸福了，
1: 煮啊，对，都是散养的，都是下水的有水的鸭子，
0: 是的，
1: 而且养在水资源都比较这个稀缺的地方，那你说它是散养的鸭子可能吗？
0: 对呀、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吧？盐城嘛，鱼米之乡啊，
0: 没错，
1: 对不对？米多鱼多水多。而且我们光明集团它有多严格，就是很科学化、合理化的养殖，不管是养鸡还是养鸭子，我们的这个农场方圆几公里，每年哦，这些土壤啊、这些水质啊，都给要进行抽检的，
0: 是的，
1: 就保证这些鸡鸭生活的环境是干净的，
0: 没错，
1: 是品质好的，过硬的，对吧？ 是安全放心的，
0: 没错，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并且朋友们，这个鸭子真的跟大家讲，煲汤是一绝。
1: 这两年鸭子别回去烧酱鸭，两年的老鸭子你就回家之后煲汤。你看现在季节会吃的会炒陈皮老鸭汤，
0: 对，
1: 是不是也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是啊。
1: 然后你看莲子、薏米也都是清火的、败火的，对吧？
0: 对的，
1: 就是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哇，
0: 一点点。这样子的油脂，然后呢都是这样清亮的汤，多漂亮啊！我的天哪！
1: 烧我们这个鸭子啊，记得水多放一点，因为你要喝汤的。
0: 真的，鸭汤是最好喝的。
1: 你不要水放少了，结果这个汤头烧出来没多少了。这个鸭子一定要喝汤，好吧？然后
0: 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汤又好喝，然后肉又好吃。
1: 然后你看好的这个鸭子，你看这上面啊，还有一些些小绒毛，
0: 对，
1: 黑黑的小绒毛，
0: 这是麻鸭的证明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说明，我们也不是这种啊，什么药水脱毛啊之类的，我们手工帮您去拔毛，对吧？这个品质是不是完全放心？然后皮下脂肪薄薄的，
0: 是的，它不会那种很肥的。
1: 这个哇，这跟做烤鸭的鸭种就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就不是一个
0: 品种。其实很多鸭子那种腥味啊或者肥啊，很多人受不了的。但这一款呢，朋友们放心去吃，完全不腥，也完全不肥。
1: 我们烧汤烧出来啊，叫做电视屏幕是闻不到这个味道哦，
0: 真的，
1: 现场真的是鲜
0: 香的不得了，
1: 鲜香扑鼻。
0: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这个鸭汤啊，是一碗一碗的一直在喝。
1: 对，就好喝到你放不下来，它不加了鸡精味精的那种鲜，
0: 完全不是啊。
1: 加了鸡精味精的鲜，你是要拼命要喝水的。
0: 对的，
1: 对吧？会嘴巴觉得特别干。
0: 这个它是那种清亮的那种。鲜味十足，而且的话它真的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就其他的那种调味料多余的啊。
1: 好的肉质当中氨基酸含量是高的，
0: 是，
1: 特别是谷氨酸，
0: 是，
1: 谷氨酸含量越高，这个烧出来就鲜，就不用放什么鸡精味精这些东西。
0: 而且的话其实现在秋天啊，你看白露刚过，就是很多人会感觉到哎呦有一点点的燥啦，
1: 对，
0: 会有点点的像就是想要补水了，
1: 就是天气是冷的，风吹在身上是凉飕飕的，但是你感觉好像这个有一点这种怎么喝水都有点嘴巴干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这种上火，对吧？
0: 是的，
1: 这就是火气比较旺，
0: 所以秋天朋友们一定要去吃这样子的好鸭子，喝这样的好鸭汤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香喷喷的那个味，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
0: 是吸吸的嘞，已经是
1: 美貌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鲜，
2: 一个阿兹的米道老牛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哇、哦，大家看看啊，格牛啊，
0: 蜗牛不？
1: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沉香的话题啊。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咱们在中国历史上玩香的时间段长吗？
2: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它比瓷器差不多，
1: 跟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2: 瓷器的历史差不多。
1: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特别喜欢香？
2: 这个是达官贵人哦。这个沉香，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种香叫鹅梨帐中香。
1: 对，听过，
3: 是
1: 影视剧当中经常会提到。
2: 是一个故事啊，
1: 是
2: 一个故事，是谁啊？大周后、小周后啊，就是这个南唐后主啊，他点的那个香。嗯啊，这个香它，我们讲是迷迷的一种感觉。好像。点燃了就很清新很奢华，哎，是很少能够在把清新和奢华两种不一样的状态放到一起的。所以说沉香是非常神奇的一样东西。它既可以是你这个用来炫耀自己富贵的一种方式，
1: 附庸风雅的一种方式，
2: 富贵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可以让表达你自己非常高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一样东西。
1: 如果从刚才我们黄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显摆自己比较有水平，大概是这个角度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香对于身体的好处呢也是很多的。
2: 是
1: 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研究，我不深入，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2: 是
1: 稍微的闻一闻沉香的味道，当然前提是这个是天然的。
2: 对，
1: 你不能里面加一些化学的，
2: 是的，
1: 那些东西化学的一添加，那可就不得了。
2: 这个
1: 你这点燃之后，全都闻到鼻子里、身体里，可就完了。
2: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就是沉香啊。如果今天是加，你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化学物品，
1: 叫什么名呢？
2: 甲醛，
1: 它这里可以加甲醛。
2: 对，各位啊，你们去看啊，现在如果你外面有这种这个外面买的
1: 所谓的
2: 沉香，你可以去做个检测报告看看，大部分甲醛超标。
1: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
2: 它这个粘接啊，有一种叫粘合剂，大家都知道线香。
1: 等会儿，我把我们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是有多少克？
2: 先给大家讲。十克
1: 啊，上面写的是沉香两个字啊。打开之后呢，这个根数大差不差会固定啊，大差不差会固定
2: 啊。分量是十克啊。
1: 对，肯定是分量是给大家总共的拿到十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根儿。所以刚才我们黄老师讲的话，如果这一根在外面所谓的沉香，它为了形成这完整的一根长度，
2: 对啊，
1: 形成固定的，
2: 能让它不倒
1: 形
2: 啊，不断
1: 不断，它里面会加什么？
2: 化学的
1: 很可能会加
2: 化学的粘合剂啊，各位，这种粘合剂跟你家里阿拉刚三合板、五合板就是外面这种里面用这种，
1: 您的意思胶水？
2: 对，这种胶水，它用这种胶水把它粘成了这么一条，那么这个在点的过程当中就有甲醛的析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你有没有，或者说油是不是超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然的话，你今天就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当中在凭所谓的香，这对你身体无益而有害。
1: 那这样，我们为了自证清白，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
2: 是
1: 我们说我们的香比较好，
2: 是
1: 先给大家看后，先看这里。
2: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盒子呢有几大特点啊。首先您看，这是有个地理标志的。
2: 对，
1: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给您介绍这一款叫极玉沉香的线香呢？
2: 是，
1: 首先极玉沉香它能够拿到地理
2: 标志，
1: 地理标志在香里面我几乎不可见。
2: 对，
1: 我没见到谁家会在这里有地理标志的。
2: 你去外面还是到外面去做比较，你是看不到这另外两个标可能会有啊，什么中华种
1: 或者是咏春香啊，
2: 咏春香
1: 或者这个标志
2: 老字号啊都有，但是地理标志你很难拿到。
1: 对的，
2: 上面看到是长城是吧？
1: 对对对，
2: 这个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你今天就一定是在一个正宗的地方生产。
1: 是，
2: 比如说这个你今天出的叫奉化水蜜桃。那你必须是奉化出来的。
1: 是的，
2: 阳澄湖大闸蟹，对，阳澄湖
1: 有那个标志的，
2: 它肯定是跟你这个产品，它非常正宗的产品是强相关的。
1: 这个是非常严格，
2: 是强相关的，
1: 这是非常严格，
2: 对，非常非常严格，
1: 非常严格，
2: 非常严格。所以说这个标是非常难
1: 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说我身份到底 根正苗红部。哎，
2: 我就在讲
1: 这个，就是根正苗红
2: 的证据。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经常在这里带的是紫砂壶。
1: 对的，
2: 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拿到过紫砂壶的地理标志。
1: 目前为止还没有，
2: 目前没有，这个是拿不到的。现在不是说我们一家拿不到，
1: 是都没有，
2: 都拿不到，
1: 紫砂壶都没有，
2: 都拿不到。
1: 那好，
2: 因为这个太难拿了。
1: 回到这个里面说，就是太难拿了。
2: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当然了，可能别人家里我们更要有了，肯这个都毋庸置疑有。
2: 咏春香
1: 什么意思？
2: 非遗，
1: 这个能判断出非遗。
2: 当然，我们这个我跟大家再说一点，今天这个香的，我们做这样一个做这样香的这位老师是当地的非遗老师。哦，是非遗老师。
1: 来，我们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这张板，我们给大家稍微的聊一聊，聊一聊这位
2: 国家地理标志正统咏春香产地。各位啊，我们都知道，瓷都是哪里？景德镇，陶都是宜兴。中国的香都在哪里？
1: 香都，这就是像香都、
2: 咏春香都，
1: 这是个地名是吗？
2: 这个地名，
1: 这是个地名叫咏春。
2: 咏春，各位，中国的香都就在咏春。大家今天知道了，咏春香都，
1: 明白了，
2: 它是真正的这个沉香之都。沉香之都。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能够证明商标的，这是这个2014年咏春被咏春大圃被获评中国香都。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它是传承下来的手艺，
2: 是的，
1: 所以代代相传。
2: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2: 非遗传承人，这位就是非遗传承人。今天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送检的这位人就是他。就是这个，所以说完全是对得到一起的。我们说大家都要这个能够合起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就是个非遗传承人做的香。
1: 然后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
2: 老字号，
1: 这个是老字号了，我们就不多啰嗦了。
2: 老字号，
1: 好，这里面呢再看，往这儿看。哎，我们先来看主要成分啊。
2: 哎，不不要看成分啊，
1: 不要看成分，
2: 有一个执行标准，看到了吧？
1: 哦，先不要看成分，
2: 执行标准看到啊。各位，执行标准基本上你能看到的都是第一个，哎，级别这个是国标。后面这个标大部分拿不到。
1: 这是什么标？
2: 林业LY
1: 林业标准。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
1: LY 林业拼音，
2: 它是比较天然的，它是从林业角度来说，它是个农产品，它是安全的。它国标说明它已经成为工业产品了，对吧？这个产品今天作为工业产品出现了，林业 LY 这个是林业的执行标准。各位，大部分不是大部分，就是应该是真的是99%以上啊，都具有。
1: 不要说这么仔细了，
2: 对，
1: 绝大部分，
2: 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只有国标LY 你是看不到的。
1: 是的，所以您可以从它的就这个地方就推出来了，我们主要成分也没有别的。
2: 各位，主要成分清清楚楚的，
1: 就是
2: 三个字，沉香粉。
1: 对了，就是沉香粉。
2: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我们就要一一对应的。
2: 是，
1: 就为什么我们要自证清白呢？就害怕大家说外面买那个香，我闻起来总是有点怪
2: 味。各位，先
1: 然后闻得头疼啊，这儿难受，这儿不好。
2: 现在好多香闻上去特别好闻，里面放了香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就闻得臭。
2: 先不要去考虑香的味道好不好？先安全不安全？那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这个香又非常好闻
1: 啊。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线香，
2: 是，
1: 就这款啊线香。我们当中这一页最关心的这一页里面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大家看啊，这些什么铬呀、铅呐、汞啊什么的，你看
2: 这些有毒的
1: 全部都看最后结果，看最后结果
2: 全部是符合，
1: 全都是怎么着？
2: 符合，
1: 全部都是符合要求，全部都是符合要求。
2: 这个还是要让他看看啊，就是哪些标准。
1: 刚才读过了，这个要看什么？
2: 各位，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联系人送报的联系人叫林耿义，林耿义就是今天做香的非遗传承人，
1: 就是我们今天这款香，
2: 就是我们传香的
1: 金先生，
2: 检测报告就是他送的啊，
1: 来给大家点一个，我们先感受感受，价格不着急，点完之后您自己给个价，您觉得它到底值多少钱就好。
2: 是，
1: 这个我们是
2: 这个
1: 还没有介绍好，我们今天这个黑颜色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买吗？
2: 黑檀木的一个香炉，
1: 是要自己买吗？
2: 过香炉不用，这是送的，
1: 这是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啊，它是一个吸在一起的，然后你可以打开，
2: 它是磁吸的，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为了能够看到啊，倒下，
1: 好。就这么放着，
2: 就这样放。
1: 应该怎么去品香呢？
2: 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不是太浓的白烟，然后出现的，
1: 我真的是好好闻哦。
2: 对，现在这个马上，
1: 这好好闻哦。
2: 各位啊，
1: 马上演播室哎。
2: 沉香是一种我们讲啊，
1: 好好闻哦。
2: 沉香是虽然说我们说沉香给你一种很清雅的感觉，
1: 是，
2: 但是沉香的这种香啊，是非常 抢的香。什么叫非常抢的香？它可以压过周围一众的香味。
1: 我们别碰桌子，一会儿把它碰断了，一会儿那个香，
2: 这个可以压过一众的香味。比如说你今天在那个干嘛是吧？大家在干嘛？或者甚至是雪茄啊。今天他一点都能把雪茄的味道都盖掉，
1: 那是很冲的。那
2: 雪茄要冲，因为我平时我是不抽烟，我是抽雪茄。但是这个我一点的时候，马上就盖过雪茄的味道了。还有就是你看烧出来的灰是干干净净的白灰。我们有可能经常会出现，你今天烧出来的灰里面是。这个看上去是黄的是吧？烧出来也是黄的。
1: 我们看仔细一点点，稍微
2: 看
1: 这个灰是
2: 白灰。
1: 对对对对，我们看仔细一点点。
2: 白灰，
1: 而且这个灰呢，它的形状。
2: 各位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灰其实啊易断才好。各位，我们经常现在能够看到外面去点一支香，点完之后绕绕弯弯弯绕，卷成了一卷这个香灰。
1: 对对对，我看到过那种。
2: 怎么能卷到一起去？就是里边放了化学的粘合剂，它才能够不断嘛。
1: 它断都不断，
2: 它都不带断嘛。这个是一碰就断啊。
1: 所以我为什么让黄老师说你别碰桌子？
2: 然后很多人会外面会忽悠你说，哎，我这个不断是因为里面油性足。各位，
1: 有这道理吗？
2: 这跟油性足没有关系。
1: 没有道理。
2: 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盘香。
1: 那一会儿给大家看。
2: 对，这个盘香里面是连一点点这种榆木的这个叫连接剂都没有的。这个香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这样一条出来，它今天沉香粉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榆木粉，它做
1: 所以才能叫林业才能有，就没有任何化学
2: 才能有 ly。如果没有，如果你今天这个当中有什么各种添加的东西，这个 ly 的就林业。
1: 但我为什么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榆木在里面？
2: 榆木如果一点没有榆木的话，榆木是天然粘合剂是天然粘合剂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样讲啊，待会儿我可以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想好了再干啊！你要干什么？
2: 我给大家尝试一下啊，就是这个绝对这。我用个绝对啊，绝对不这个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
1: 您在家里面
2: 不要去尝试，
1: 我们仅在黄老师这面前。
2: 我就跟您这样讲啊，这个千万不要那个啊。我今天掰一段，给我个特写，嘴边的特写。
1: 你塞进去了啊？那
2: 我塞进去把它吃了，
1: 就是因为
2: 干嚼。
1: 对，别，他先可以了，一下子可以了。
2: 它里面是您嚼出来是一股偏。哎，
1: 看得到了吧？哎，等，您这速度太快了。
2: 再快，再来一口。
1: 你这太快了，我还没干着呢，你就进去了。
2: 来。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2: 怎么这个嘴上？
1: 那没关系，我们不在乎细节。
2: 那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回去试啊！我只是告诉大家，因为里面没有化学的添加剂，我就大胆的可以把它嚼下去。
1: 而且确实在古代，它也算是一味。
2: 对，
1: 大家懂就行了，他也懂就行啊。
2: 入那个书。
1: 刚聊了这么一会儿，我们再把视线聚焦在这段香上面，我们谁都不碰桌子啊！哎，黄老师，你的腿都不碰啊！
2: 已经，你看，
1: 对，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就想说这话，
2: 它已经断了。耶，它是自己会断。各位啊，现在外面的很多香就是。绕一圈不断，
1: 对，
2: 还
1: 很吓人。
2: 然后跟你说，他说，哎呦，这个里边就是油性足，怎么，各位，真正的这个沉香当中有一部分油性，但这个油性不足以让你能够这样
1: 对
2: 不断，
1: 不要绕弯弯，像蛇一样的绕弯弯绕圈圈啊。来吧，那我给大家来展示这是我们的产品的尊容。
2: 好，
1: 到底真正的长什么样子？今天的吉玉沉香打开之后，哇，其实首先说真的蛮富贵的，这一个确实上档次。
2: 各位虽然说
1: 好漂亮，
2: 虽然说是个纸盒，但这个纸盒棒棒啊，
1: 棒棒，对，
2: 棒棒，
1: 挺
2: 这个非常挺挂的，这个没有廉价感
1: 啊，
2: 没有廉价感。
1: 然后
2: 送出去很有，
1: 因为终究是有地标国那个叫地理标志的，
2: 地理标志的
1: 啊，
2: 和农业标志啊。
1: 好，看这里打开之后，这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半透明的纸。注意啊，这句话很重要，
2: 重要提醒，
1: 一会儿再往下看，但这就很重要。
2: 下面还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这是惊喜。什么惊喜呢？不着急，打开之后，来，那个不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香的这个东西。
2: 对，这个是
1: 这个是在我们这里面的。
2: 对，在这里面的，
1: 刚刚
2: 那个在点了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是这是它的盖，
2: 它是个卧香炉的盖，
1: 那个盖下面我们不是拿下来了吗？然后呢，旁边这面是有一柱。
2: 两柱
1: 在这里面。哎，刚才说了，这一柱里面一共是有
2: 十克，对，
1: 两柱里面就有20克，
2: 对。
1: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它一般怎么计价？
2: 这样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当中 遮掉一半，
1: 嗯，遮掉一半，
2: 然后再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长度，这个是标准箱长度，嗯，现在外面很多品成箱的就只有一半高度，
1: 一段
2: 高度，
1: 一半，
2: 一段高度，就这么一小短管，
1: 您正好嚼了，
2: 对对对，差不多，
1: 就剩这一点，
2: 差不多就剩这么一点的话，
1: 大概是这么一点，
2: 600到700块钱，
1: 就这一根品吗？
2: 对。大概这个不是十克嘛，就五克左右啊，
1: 五克，
2: 五克
1: 总量，
2: 总克是五克左右，这大概在600块钱，
1: 那就是一克一百
2: 喽。他单支给你取出来，今天给在这个香道馆里面顶一支的话，50块钱。嗯，你看看这里有不知道这个，
1: 那就是一克一百，单支就更贵，
2: 更贵
1: 啊，按克来说还算是划算的。
2: 各位啊，而且你外面点的沉香。不敢往嘴里嚼啊！是不是？
1: 是的，是没有人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的啊。
2: 是
1: 我们黄总更是不会把健康开玩笑的啊。
2: 这个，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这是十克。按照刚才黄总给大家讲的介绍的啊，如果按照这个算法来的话，那五克一克就算到100块了嘛。
2: 是。
1: 那你这十克大概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2: 对。
1: 那两柱也就是有2000块钱左右。
2: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能做到多少？我们好奇一下。八、三、二、一。请关注499，
2: 499，太划算了，这个
1: 499拿一注可以的吧？一注非常划算了，
2: 拿一注的一半差不多了，
1: 一注就已经划算了。
2: 对，
1: 这里面，这个根数啊，根数大概是多少根？有没有印象？
2: 应该
1: 大差不差的左右，
2: 20吨吧，我不知道。
1: 左右，真没数过。这一注里面一会儿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2: 各位啊，它是手工箱每一只分量不一样
1: 的，所以我们只能保证你重量。
2: 它今天在挤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挤得紧，挤得速度快一点，挤得慢一点，它长度一样，粗细差不多一样，但是它密度不一定相同。
1: 好，
2: 所以说不一样的啊。
1: 所以我们总重一定保证你是10克。
2: 哎，祝各位
1: 具体根数可能多或者少。
2: 具体根数如果能帮你今天都讲出来了，那都是
1: 也不太行，
2: 都是机制箱，
1: 对，就肯定是固定了，
2: 都能说清楚，
1: 套模不一样的啊，做出来的。我们所以这个保证都是十克，保证是十克，那俩加才20克，
2: 20克
1: 才499，对。但是结束了吗？
2: 这20克估计你能点2个月以上了。
1: 结束了没，观众朋友们？有些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这个掉下去以后呢，哎，后面展示出这个东西，这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提到的，叫什么
2: 盘箱？对，沉香的盘箱，
1: 盘箱，看看数数有多少。多少碟，有多少盘？
2: 我们是把这个拿出来了啊。其实它是5个孔，
1: 我们是为了盘，
2: 每个孔里面2层啊，
1: 展示方便，
2: 展示方便，粘在外面了。
1: 一共是5个孔，
2: 对，
1: 叠在一起，
2: 是，
1: 我们就把它都拿出来，
2: 是，
1: 一共是有10碟，
2: 对，
1: 这十盘或者十碟来说，这一个有多少克呀？一盘里面。
2: 一克。
1: 您这就有
2: 一克啊，各位，
1: 这也就有10克了。
2: 对，这里有10克，各位啊，这个10克，
1: 你又10克了。
2: 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1: 那就是30克。
2: 大家如果去量一量的话，这一圈绝对是超过一克的分量，
1: 30克了。
2: 30克，
1: 观众朋友们，
2: 标称30克，应该是只多不少。
1: 那如果按照30克来算的话，你一克才10块钱。
2: 是。是，
1: 才10块钱，
2: 各位
1: 可不是100块。
2: 各位啊，我跟这样讲，我不是这个带沉香的，我的主业是这个陶瓷跟
1: 紫砂嘛，
2: 我知道的。今天在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这个跟这个东方在叫我今天来带这个，让我做介绍，我自己去做了深刻的了解。我今天跟大家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非常喜欢，
2: 非常好。我包括我的母亲，现在在电视机前就在看，她也在用。他也在用了很久了，
1: 所以对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好，
2: 是
1: 真的，
2: 他是
1: 身心的健康，很愉悦。我们最后用一个镜头，再看一看，品一品，我们这根香燃到什么程度了？
2: 你看，
1: 看到那个就可能有不小心碰掉的时候，就掉了，
2: 就断了。
1: 对的，不小心碰掉的，它就直接就断掉了。
2: 这个如果这支香在，
1: 我能摸一下吗？
2: 能摸，
1: 能摸一下，我试试看啊，我试试看上面这段吧。哦，面面。
2: 对，
1: 对不对？大家看，我碰一下，为什么想把它按一下？大家看到的情况。
2: 如果是带胶的，今天这个东西按下去不会
1: 散开的，不会这么柔的。
2: 我叫刮了松扯，对吧？马上就这个。
1: 这个是真的不错，
2: 真的是。
1: 所以喜欢的观众朋友们，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带回去，我们有礼盒，
2: 对，
1: 有礼袋送人呢。尤其是在中秋也到了，中秋的时候特别适合点一点，
2: 是
1: 家人一聚会，对不对？
2: 不要老是月饼，在月饼今天你带一盒月饼，你可以带一下。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在外面酒店，你愿意的，酒店里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你拿着一根就一根啊，大家在吃饭这一桌时间就可以。
2: 整整的一屋子。
1: 对，
2: 我跟大家这样讲，我在我的那个我自己公司的接待大，我工作室的接待大厅是差不多你们这个直播间一半的大小，大概在40几平方，
1: 都可以用一根就可以了，
2: 一根就完全能覆盖了。
1: 喜欢的话，中秋是十一都可以拿它当礼物送人，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咏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咏春打鼓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级非遗。作为非遗所艺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安全可靠，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
1: 今天呢，刚才屏幕里面讲话的这位是
2: 是真正的手艺人啊！你看他不善言辞是吧？
1: 好像他是跟我们品牌有什么关系？
2: 他是真正就是做香的这个人啊。我们你刚刚看到了那份报告里面，联系人这份检测报告，
1: 林耿毅
2: 就是这位老师本人啊，各位非遗的老师
1: 这个亲自，所以他亲自来给大家介绍的，
2: 跟大家介绍这个，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这个叫手艺人，大家看到了
1: 这个使用方法就是把盖盖上，
2: 就打开，
1: 盖
2: 打开也可以，不打开也可以，
1: 行，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2: 这个一缕清香，
1: 好雅呀，
2: 各位啊，非常好的香，
1: 非常好的香，
2: 这个。

0: 这个在东方购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买一个安心。
1: 再一个，我东方购物有多少年没介绍过香了？应该有个五六年、七八年。
0: 对，我记得是。
1: 这蛮久，好多好年，很快应该步入两位数了，就是十年左右没有介绍过香。但今天好不容易我们筛选呢，
0: 对，
1: 就大浪淘沙一样的呀，好不容易找到这个。
0: 完成了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是真正的从香都，
1: 真正的
0: 从香都啊，我们刚刚说到了。瓷都是景德镇啊，陶都是这个宜兴，香都就是永春，
1: 就品香啊，
0: 对，
1: 就永春。
0: 所以说
1: 大闸蟹，
0: 今天对，所以今天这个是有地理标志的，
1: 这个太关键了，
0: 这个太关键了。第二个呢，它今天我们是按照东方的标准去做了很严苛的检测报告，当中的这种什么有毒物质什么都是合格的，都是没有的，然后呢。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今天这件做，这个我们讲这个香啊，它能够给到一种，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那个盘香，
1: 你说，
0: 我们再做一个试验好吧？我觉得大家现在看一看，我们对这个盘，因为盘香啊，其实里面它是完全靠压制的，里面是一点点连鱼骨粉都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拿一盘来。拿一盘给我试试，下面
1: 这个盘香，
0: 对盘香，
1: 你这都粘住了，
0: 粘住了，这个盖子可以打开啊，盖子可以打开。
1: 对，但是你这个我拿走了以后，我怎么展示？
0: 那我这里
1: 不要抢我的展示品，
0: 我得不得拆一盒吗？
1: 对，你在里面，他拿你旁边的好了。
0: 对，我这里就拆一盒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现在把它打开
1: 干什么呢？你
0: 来，各位啊，看着啊，
1: 你要干什么？
0: 现在有个杯子是吧？然后。
1: 你今天做了好多事情都很让我意外，
0: 把它倒进去啊，把这盘香倒在里面啊，这个下面是一个防火棉，对吧？
1: 是
0: 直接上面点的，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
1: 吧，我帮你拿。
0: 打开一瓶矿泉水，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回去不要试，这个回去不要做啊，
1: 我们
0: 不是误导大家，各位，开始，然后，
1: 你要这怎么了呢？
0: 开始，你看它气泡，它已经开始化开了。
1: 你手，
0: 已经开始化开了，看到吗？
1: 是。
0: 啊。
1: 是
0: 没有粘合剂的，开始化开了。
1: 这个是化的好快啊！
0: 化的快不快？
1: 哦，是的，
0: 是吧？
1: 哦，这个实验好。
0: 刚刚我手不去动它，它也那个。各位，哇，来，
1: 你手干净吗？你就自己
0: 来，
1: 我手
0: 肯定是干净的。我手肯定是干净的，我出来时候洗过啊，
1: 自己喝自己的也行。
0: 但是在自己车上没洗过来。
1: 回家大家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啊！
0: 我告诉各位啊，千万不要喝啊，回去，千万不要做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个是
1: 它不是食品，
0: 这不是食品啊，不能，这个是只能点的啊，
1: 这个不是食品。
0: 来，我把它干了一口闷，
1: 差不多就行了吧，我觉得黄总，你这也太夸张了，
0: 这个一股这种沉香的木香味，我们讲木香味，
1: 您是为了这个产品也真的是拼了，
0: 各位啊，这个我因为居然要在这里跟大家做展示，我觉得这种。如果连这样的自信心都没有，
1: 就不要做，
0: 就不要做这个产品。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是应该有这样自信的。但是大家不要，
0: 节目还有20多分钟啊！你们看我现在还是好好的，
1: 我们不期望你不好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好产品了，所以才给大家介绍吧啊！但是大家回家不要这么做啊！
0: 千万不要这么做，
1: 这个我们黄总有点极端了，
0: 千万不要这么做，
1: 仅在我们电视里边，
0: 仅在电视，只是这个。
1: 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产品，这一桶当中。啊，这一柱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看，展示一下啊。
0: 是，
1: 打开之后，这里面几乎有点像瓷器的感觉啊。
0: 是，
1: 再打出来，刚才说了有几十只吧，但是我们以按照总克重
0: 对
1: 来给大家算啊。
0: 这里算的话是多少只？
1: 你这就不止了。啊，你甚至我都觉得有个30只左右了呢，
0: 是
1: 不好讲
0: 啊，20多只应该多，
1: 30左右，但是啊，20-30只左右，
0: 是
1: 它的总量克重是一定的，
0: 对，
1: 这个您安心，
0: 这个如果
1: 终究是手搓出来的，
0: 是一天隔一天，或者说一周里面点个5天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一个月这样一桶，这样2桶能点2个月，
1: 按照
0: 下面那个盘香如果点10天，那差不多就是两个多月啊，可以减2个月。
1: 按照这2桶算的，也就是20克，
0: 是
1: 保您20克，只多不少，这个您安心。旁边这个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香炉。
0: 你们按照500块钱算的话，合到这个60天，也没多少。
1: 一会儿再算，一会儿再算账，我们先把这个说掉。这个里面呢，把香往这一放，刚才嘛旁边一直在燃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的效果。
0: 对，
1: 您可以平放，可以竖放，随便大家
0: 都可以。
1: 哎，您家有一个小沙的香，哎，你看这一段一段断掉的，
0: 都断掉，
1: 明白了吧？
0: 千万记住啊，外面有人如果忽悠你说，哎呀，我把它这个竖起来点，点完之后是非常长的一圈一圈，别买。
1: 哦，我们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0: 做不了假的。
1: 你说我们等它烧完了以后给它捋直了，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捋直了？它该断的就应该断，因为这里面它是没有粘合剂的。
1: 对，
0: 现在你如果看香炉这个一点这个香， 掉在外面都一根一根还挺完整的，嗯，那你就要打个问号了，
1: 打个问号了。
0: 好，怎么会？
1: 我们来再来继续看啊，这一层呢只是它的当中第一层，
0: 是，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到的主品。
0: 对，
1: 这一层拿掉之后，下面还有一层，
0: 不要看第二层，
1: 不要丢到，
0: 务必要看。
1: 你以为跟手机似的，拿完手机以后那盒子里面就全丢了？
0: 是，
1: 不行的啊，它下面还有一层。暗格暗示宝贝在这里，
0: 是，
1: 实际上呢，来王总麻烦把您的那下面一层给我，对，这一层给我，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0: 它展示的时候是这样，
1: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对，
1: 但是它这一层里面有
0: 两格，
1: 所以我们把这两格呢，
0: 这个把里面的
1: 都摆
0: 上面那层拆出来，粘在外面让大家看看，
1: 您就有全就一眼看到了，
0: 不要只拿了一盘啊，
1: 抠完一盘下面还有一碟，
0: 应该不会，它只要抠一盘的时候基本上
1: 总共是有十碟，
0: 是
1: 一碟当中的有一克，
0: 是
1: 保您只多不少。一共十克，加上刚才看到的这个沉香的两柱，这里面也都有十克，一共是有三十克。按照我们今天490元这个价格一除的话，
0: 对，
1: 大概10多块钱一克。
0: 对，
1: 市面上像这样好的沉香，
0: 我
1: 刚才说到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0: 今天这种半支长度的，这样给你点一点。大概在这种香道店里面50元
1: 是半支，按照克算的话你也有100来块钱一克了，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按，但一般人家在外面店不给你按克算了，
0: 对，
1: 人就肯定拿出一小段一小支，
0: 对，
1: 哎，拿出来给您点了，你说你要吗，
0: 然后把鼻子这样一弄啊，给你
1: 闻一闻，很雅，是不是这种感觉，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0: 是，
1: 实际上对于香的运用场景很多，
0: 是，
1: 你比如说有些人在家里的书房，
0: 对，
1: 或者自己的茶室也有的，或者是有待客的，
0: 但是我跟大家讲
1: 待客的那个屋子
0: 情况啊，这个现在的沉香对于过去来讲，它其实要求更高，因为原来的这个你像这种四合院，它是四面通风的，嗯，原来的这个老中式的老建筑，它本来就是。这个透风性比较强，不保温的，像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商品房，嗯，啊，都是现代建筑，它本来空气流通就差，嗯，在空气流通差的情况下，如果你点的是一支不安全的沉香的话，嗯，你吸的不是沉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甲醛，这个我当时不能想象这个怎么沉香里面会有甲醛，后来专家跟我说了，沉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甲醛超标，好多甲醛都超标。
1: 来吧，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没有甲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首先给予沉香，
0: 是
1: 带回去，您可以看盒子的背后，
0: 对，
1: 这里边先看这个啊，这个标志很明
0: 显，
1: 地理标志
0: 啊，
1: 有几家香能拿到地标，能
0: 对拿。
1: 如果你说你能拿地标，你往上走，往这看，这一个是国标，
0: 国标
1: GB
0: 国标，
1: 国标的意思，
0: 对哦。
1: L Y
0: 是农
1: 拼音的林，
0: 林业
1: 叫 L Y，
0: 对，
1: 就是拼音啊，
0: 是，
1: 就是乐一，
0: 对，
1: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主要成分
0: 沉香粉，
1: 没有乱七八糟，
0: 各位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它不写就是没有，
1: 嗯，要有的话你必须写，
0: 是。
1: 这个有的话你就要写出来，除了沉香之外的，
0: 是，
1: 你再有一些额外的粘合的了，啊，
0: 对，没有东西粘合的，
1: 但如果他连这个主要成分都不敢写，他只敢写个名，就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
1: 什么不管你 GB 也没有，
0: 你这个也没有，你可以今天去看好多沉香背后，这个沉香后面搁了一大串东西，
1: 对的对的对的，对，走，我给大家再看一看，为了自证清白，您看看这是我们的检测送检的是谁啊，林耿毅，刚才视频当中的这位，
0: 各位送检的就是今天这份东西啊，
1: 就是这份东西，一模一样的，
0: 就
1: 是这个东西，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您安心，
0: 是，
1: 就是这个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拍下来，我们都检测过，包括这个编号在这儿呢，您可以去问去搜，
0: 对对对，
1: 这是真实的啊，必须真实的，不能作假的。
0: 是，
1: 对于这些刚才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坏东西啊，乱七八糟的，
0: 如果把这种什么
1: 烧出来，闻到肚子里啊，闻到身体里都很烦的，
0: 全部合格。
1: 这里面都是符合，完全符合要求，明白了吧？好，499元，拿回去一共有30克，自己用送人都是蛮好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永义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 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菇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一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浊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现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其实对于香的运用场景真的很多，不是只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啊，在一些什么样特定的环境里面才能用。嗯，如果大家对于自家的环境里面觉得这个缺少一点点更加的悠然淡然雅的成分在里面，你可以点一支香试试。
1: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各种各样香都有啊？现在有什么酱蒸香啊？听到酱蒸香，有什么檀香啊？各位，我个人试下来啊，因为我各种香都点啊，沉香是最不呛人的，这不会让你觉得不是，它只有会给你带来愉悦感。
0: 而且我记得好多有一些香水也用到的是沉香的，
1: 对啊，
0: 就不调
1: 这个现在不但是中式的这种，现在新的香氛这种里面会调这些，
0: 是
1: 现在国外好多品牌啊，我们知道的那些一线品牌当中都有沉香的这个
0: 成分，
1: 甚至是有专门沉香味的香水，所以说。这个已经被它不但是已经是一个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这种香气，这种香气的标准也是已经是世界的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里边啊，大家那个盒子不要丢掉啊。
1: 是。
0: 最下面还有十克呢。
1: 是。
0: 那是有十碟十盘。
1: 对。
0: 十盘我们的盘香。
1: 对。
0: 对不对？那给大家带来一共是有30克，按照30克来算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克才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对，这个而且跟大家讲了非常之安全啊，非常之安全。这个沉香现在最大的毛病不是说味道怎么样，好多给你闻到的，各位如果你今天闻到这个沉香特别特别的甜，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判断啊，今天这个沉香它没有一种木质清香，它给你一种是特别甜的这种味道，那你要它里面是甜味剂，讲白了
0: 对，
1: 它就是调出了你们认为愉悦的这种味道啊，这种里面呢就是我所知道的叫马鞭草提取的，不是提取啊，就是它合成了一种马鞭草的味道。大家如果用过马鞭草的沐浴露的话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甜的一种味道。
0: 哦，
1: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鹅梨帐中香里面，它直接给你加入了鸭梨的这种香精，出来一种鸭梨的这种味道。各位，这种调和香都不要去买，你就要买纯纯的。今天这个在它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沉香粉3个字，
0: 那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是最安全。
0: 拿回去的499元，你有礼盒，也有礼袋，
1: 是
0: 包括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你像刚才放在这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应该那叫香炉吗？
1: 对，叫卧香炉。
0: 卧香炉
1: 它是黑檀的卧香炉啊，这个木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压手的一个。
0: 所以如果点着之后，它不会把它烧坏掉。
1: 不会，它下面有
0: 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燃完了吧？
1: 这个阻燃的一个材料在香当在当中。
0: 点好，点完差不多快了。
1: 你看上面的该断的都断了，看到吧？
0: 剧中什么一炷香的时间要你完成什么任务哈？
1: 对，
0: 我看我们这一炷香的时间也快结束了。
1: 对，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是50分钟，到现在已经
0: 我们开场点的，
1: 开始就点了，现在还有10分钟，就是已经40分钟点下来了，40分钟点下来了，你看现在
0: 还剩差不多一点，
1: 还剩好多啊，
0: 不动，我们不动，我们不动，我怕的那什么了，
1: 对吧？
0: 因为还有大概有这么长，我给大家比量一下。
1: 对，因为我们把它插在杯子里面，杯子里面下面还有很长一段，
0: 大概还有这么长，
1: 所以说这一
0: 它已经燃了这么长，燃了一半吧。
1: 格子老紧
0: 点
1: 的啊，经得起点的，各位
0: 经得起点。
1: 然后各位再给大家做一个，
0: 又要有什么实验？惊人的实验吗？
1: 对，惊人的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因为里面我就跟你们说，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沉香粉。

0: 界上如果看得到有国标的，如果
1: 没有国标就已经过关了，
0: 但是过关，
1: 但是这个林业标
0: 没有、这个、
1: 就是标，它是农产品范畴，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它才能拿到，
1: 干干净净、嗯，主要成分是沉香粉，
0: 是，所以这只有沉香粉，没有
1: 今天其实看这个包装就已经把这个它的大概的特点全都给你，
0: 还有一个
1: 对。
0: 国标这个不叫国标，这叫地标。
1: 地标啊，
0: 地理标志，
1: 就地理标志，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啦，该哪儿有的啦？
1: 对，
0: 他能拿到地标。
1: 我就说了嘛，连紫砂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们
0: 现在
1: 全中国没有一家紫砂的品牌是有这个标志的。
0: 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大家回去点燃之后害怕有这个味道、那个味道，吸到肚子里、吸到身体里不太好的哦，我们给您看啊。检测报告，
1: 对，
0: 总是要有送检人了。
1: 是啊，
0: 这位送检人是谁呢？就是
1: 林耿一，
0: 刚才视频当中，
1: 非传承人啊、联系人就是他，
0: 就是他，
1: 就是他直接送的。各位，
0: 这些乱七八糟的坏东西，
1: 对，
0: 刚才看到了，我就不多不读出来了。
1: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甲醛，
0: 必须符合，符合。
1: 你看第二条就是甲醛，第二条就是甲醛。甲醛，
0: 这不写了吗？甲醛吗？
1: 甲醛，对。
0: 好，那观众朋友们就晓得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这一盒里面要送人的话真的还蛮体面的，从外包装礼盒来讲就像个小黄鱼似的，黄金金灿灿的，很漂亮啊，很体面。
1: 这个不是一个软趴趴的盒子啊，这是个老挺过啊的。
0: 然后打开之后，这里面两柱，一个呢是十克，
1: 是
0: 十克，
1: 是
0: 根数，
1: 对，
0: 按照我们的重量来。观众们稍微解释一下，有可能这根香是这么长，有可能稍微长一点点，所以你不能完完全全按照总共的，就一麻麻长一点都不，那也不能这么说。
1: 是，
0: 所以我们只能保证克重必须保你十克，
1: 对，
0: 明白了吗？但不会说哦，都是这么短的，都那没不会，
1: 长度都是一样的，各位长度都是一样的，
0: 长度只能说可能大差差的一毫米左右，不一定。
1: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手工香，它不是机制的，
0: 或者粗细稍微有一点点，
1: 它会有粗细的区别。所以说今天这个香，你要问我多少支，我能告诉你，今天如果能告诉你多少支的，那都是机制香。那这机制如果能够靠机器直接把它推出来的，里面都有粘合剂。
0: 还有这个刚才给您说到的，这个叫卧香炉，
1: 就卧香，对，这个黑檀木的卧香炉、
0: 然后打开这里后面，
1: 对，
0: 还有石盘，
1: 石盘，
0: 这我们是一个是五个洞洞啊，
1: 那是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你拿到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们是把它，我们这里面是两盘，我们把它抠出来了，贴在上面让大家看到啊，
0: 展示得很清楚，
1: 大家记得不要只拿上面两管啊，各位，这里面总共有十盘，十盘是十克，刚刚我给大家看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那一共是有。三十克
1: 是
0: 按照499来算的话，三十克一除
1: 来，各位
0: 每一克，
1: 各位这个
0: 十来块，
1: 这个完全是靠紧压造成的。来，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千万不要模仿啊！不要模仿，不要模仿，不要模仿。来，给大家，
0: 我们黄总反复证明，
1: 各位，
0: 来给我拿，给我拿。
1: 如果有胶，它是化不开的。我把这个放进去啊，里面就是这个沉香放在里面。沉香放在里面，然后矿泉水。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化了，手一哎，看到吗？
0: 哦，化得很快，
1: 化得很快，
0: 就像木质木、
1: 对，它其实就是粉嘛，它就只有沉香粉嘛，各位，已经都化了。各位啊，这个是今天那个水是温度就是白开水常温的温度已经没了，都化开了。各位，来，
0: 你要干嘛？
1: 来，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啊，千万不要回去尝试。再给大家说一遍，千万不要回去尝试。
0: 哎呀，您这。大家不要做啊！
1: 不要做啊，各位！
0: 不要做这个实验、
1: 但是这个
0: 它不是食物啊，
1: 里面是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没有粘合剂的，安全。
0: 行啊，那观众朋友们拿回去的有礼袋，有礼盒。刚才说了，这个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按照如果市面上这个像一些香管来算的话，
1: 是
0: 可能按一根儿，就我们的一半儿。就我刚才拿的大概有
1: 对，就刚刚那根，
0: 换句话讲，就这个一段，就剩这么一点了。
1: 对，
0: 一
1: 就是现在余下来的这么一点儿。
0: 哎，这个长度来算的话，
1: 我提起来了，就余下来这一点儿。
0: 这得花多少钱？
1: 这个
0: 剩下的
1: 50块钱，就一般的现在标价就是58.8。
0: 那你就一根就要算你100的话，你要20。
1: 各位啊，因为你想，现在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已经40分钟了，40分钟
0: 还
1: 我们还余下来了大概2%，
0: 蛮经典，
1: 2%还有，你可以推算一下这支香可以点多久？
0: 是，
1: 你今天整个到。到你这种外面去品香的时候是不会给到你这么长一支给你去品的，都短短的。
0: 好，还有最后5分钟，大家把握机会，中秋、11都可以当做非常好的礼物，
1: 非常好的礼物。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同是一 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今天带回去的呢，是来自于正宗的吧？
1: 是的，
0: 应该叫咏春。
1: 咏春，咏春是香都啊。嗯，
0: 这个如果去一些香馆去品香的话，大概怎么个价位？怎么品？
1: 这个这样说啊，这个如果今天是香都的话，它首先这支香不会那么长，
0: 这大概怎么长？大概怎么
1: 短的一支？
0: 就我们的一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大概啊，从黄颜色到底儿大概这么长。
1: 对，
0: 大概怎么长？那你说拿出这一半来，大概花多少钱？
1: 一般来说，
0: 半根
1: 这个比较标的、比较血的嘎的啊，58块8。
0: 嗯，50多。
1: 八块啊，对，
0: 5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所以按照这一整根算的话，那你可能花100块钱。
1: 对，
0: 我们这里面的20到30根左右，
1: 是
0: 我也是毛咕咕啊。
1: 对，
0: 具体呢是一罐里有10克，一罐10克，10克必须保准。
1: 对，
0: 具体多少根我们不保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个装在里面的确实可能
1: 因为手工香它大小
0: 可就是根数不太一，
1: 对
0: 对，嗯，这终究有点粗，有一点点细，你从肉眼上可能看的不太可见，但实际上呢。它确实是在根数，我没有办法给你保证，但一定是保证你长短大长短差不多的情况下，然后克重保你有10克，
1: 是
0: 10克之外，这边给大家再送上一个卧香炉，
1: 是，
0: 这放进去以后不要害怕它被燃着的，燃不着的
1: ，
0: 这个您安心。然后打开之后，这下面还有一层，不要丢掉这个盒子，
1: 对，
0: 这本身是有5个洞洞，
1: 你打开是这样的，
0: 它把它
1: 打开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里面是，这里面其实是2层，我把它抠出来，
0: 对，
1: 粘在上面了，
0: 双层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这有10克呀，
1: 是，
0: 一碟是1克呀，10克呀，30克呀，观众朋友们，才499，按照每一克算的话，10来块钱，如果按照每一只算的话，那就简直，所以我没法按只算，就是因为我们不固定，到底多少，没法告诉你，
1: 因为是手工香嘛，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什么中秋啦、11啦，有一些环境需要特别雅的，或者招待特别重要的朋友的话，
1: 是，
0: 你觉得这个环境场合，我即便在一些比较
1: 我说了
0: 贵的酒楼里
1: 面，它是清雅和富贵的一个复合体，点着，感觉你这个人品贵重，对吧？然后又是一个清雅之士，
0: 很尊敬，
1: 又是对人的尊敬，
0: 对的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大概呢还有最后的也就是两三套这个样子了啊。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正宗的有地理标志的，而且是永春这个地方。
1: 对，永春，永春是真正的这个香都啊，中国香都。这个只有是在香都这里的才是真正的这个
0: 好的。
1: 对，
0: 没有加化学添加的。
1: 是，背后是这个产品背后写的清清楚楚啊，只有沉香粉三个字。
0: 好，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把握机会，499元拿回去，有满满的按克重啊，我们就按总克重说，30克。下面这一层里面呢还有10克，所以每一盘里面有1克，所以总加在一起有30克的量。自己用一用送人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打电话订021511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特别好的品牌 Beckel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 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张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2、199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eckel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前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今天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
1: 咱本来是卖过28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0: 对，
1: 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呢，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 Beckel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啊，它是一脚蹬的一个前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布法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 到鞋头，再到鞋子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你看娇娇在 N 的过程当中，就像个QQ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

0: 很高性价比，包括交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1: 是
0: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一观众说我这个鞋啊前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0: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1: 是，
0: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哦，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部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这个颜色它对于皮张的要求更高，
1: 对，
0: 因为浅色皮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1: 是，
0: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八月底开始穿，穿到九月份、十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1: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0: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三选一，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1: 哇，
0: 叔叔们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1: 是
0: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1: 哎呦，
0: 订购速度好快。
1: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看。

0: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四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的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1: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0: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买238，但它用到的皮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1: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定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地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

0: 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1: 对，
0: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1: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宁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时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脚，有点那种比较的
0: 硌脚，
1: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0: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冬冬的，特别舒服。
1: 是，
0: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有的赤脚来穿。
1: 是，
0: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1: 是，
0: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1: 对，
0: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1: 是，
0: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1: 是的，
0: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1: 对，
0: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
1: 是
0: 三选一，199块钱。
1: 对，
0: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1: 对，
0: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色，1196，
1: 专柜实拍也有，
0: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0: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一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lo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这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哦。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lo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阿姨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台，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哎，
1: 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皮鞋哦，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隆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不是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他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他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加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啊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啊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啊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哦，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啊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啊 很柔软，
2: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嗯、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的舒适一点的。嗯、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嗯、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嗯、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前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那个码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倍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两个颜色甚至三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

0: 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就感觉糊涂呀，深颜色衣裳妈妈，浅色衣服买买，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层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鞋盒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莹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1: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0: 很紧
1: 很
0: 勒
1: 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我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哦、
0: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1: 米白色。
0: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1: 米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那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现在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1: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0: 是，
1: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今天就在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0: 是，
1: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0: 是
1: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随大家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0: 穿
1: 职业装，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0: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Pack Lou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云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eckham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入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做下来，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268，
1: 好像也卖过
0: 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卖到4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装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进入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听歌热线是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咱们很多家里面的床品啊、被子呀、床褥呀都是要换一下了，因为咱们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相应到的不同的厚薄的床品套件。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么隆重的华丽的一个开场，因为我们全新引导了一个全新亮相在我们今天2026年春季上新的床品的品牌沙夏上品，用到了60支的新疆棉打造的 A 类的床品套件，花型特别的漂亮。但是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当中啊，力度特别的划算之外呢，家里面需要比如说花朵的元素呀，或者那种法式的浪漫和我们这个东方的氛围很好能够结合到一块的全面的视觉的提升，这档节目千万不过来错过。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两套一起来入手，勤洗勤换的话家里面购买也是特别的有必要的。所以先把频道给锁定住了，也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雅玲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这么高端的轻奢床品了，所以来我们沙夏上品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大家做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您放心订购，在所有的渠道来说的话很难看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高档的床品。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大有来头，我们也是跟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一些大品牌我们有合作，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比如说我们的 CK， 甚至你看故宫上新了我们也有合作，包括在很多会员制的超市当中我们也有入驻进去。什么是会员制超市？你要办年卡，你一年给先要付多少钱然后才能进去消费。但是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没有任何门槛，而且建议大家两个花型，因为不一样的风格都可以下单带回家。
0: 看一下咱们两个人开场吧，还没有做完，已经很多观众117位都有在关注到了。
1: 对，
0: 说明咱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的顾客买东西啊特别讲究品牌，我们的全新业内的一个知名的高端品牌沙夏上品。而且今天我们两个花型哦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相似，
1: 是
0: 都有非常多的花朵的元素。我跟雅玲中间这样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颜色，还有另外的颜色呢是紫色的。有没有发现它哦铺展在我们的现场，就像把这个花园搬到了你家里面卧室当中一样，
1: 是
0: 极具美感。因为我觉得很多爱花的人都是很爱生活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完整的4件套，大的被套、床单，包括还有我们的一对的枕套。我们首先来看它这个花型啊，特别的漂亮。因为咱们是啊，沙夏上品品牌旗下非常好的设计师，他们的设计师的专属花型，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全新的春季亮相，
1: 对，
0: 有一种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那种氛围感和朦胧感，好像你就漫步在花丛当中。而且你看，我们把这种啊景深也给大家做出来了，上面会有大朵大朵绽放的非常漂亮的大朵这个玫瑰花。
1: 对。整个花型你第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步入了爱丽丝的仙境一般的感觉。
2: 是的，
1: 就是百花盛放，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0: 是，
1: 然后呢这是我们整体的感官效果，但是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细看它每一朵花，因为我们也是用到了这种油画的这种画笔，
0: 是
1: 吧？整个花体的话你会发觉它非常的有立体感。
0: 对，你看啊，这个花瓣层层叠叠叠，对不对？开得非常非常的纵情，
1: 对，
0: 而且花瓣的这种层次感、颜色的深浅，包括有没有发现这个花？你看它是比较实的，后面的花它就会做的比较的，你看虚实结合，有远近，有景深。
1: 对，
0: 你单独来看一朵花，或者你包括这边，你看我们的。花团锦簇的感觉，
1: 是
0: 就是簇拥的比较饱满、比较密集的感觉。这边所有的每一朵花的色调、颜色，包括它的大小比例要做的都是非常的好。可以说我们整幅的一个印染设计师在每一个部分的铺排上面都是有到精心的一个讲究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说正面是那种花朵有玫瑰，对吧？还有那个雏菊，特别好看的错落有致的一个铺排以外呢，我们的笔板还给大家做到橙色，跟我们的 A 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哦。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哦橙色当中带着略微一点特别特别雅致的那种感觉，显得也是比较奢华的。
1: 对，
0: 而且尤其发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虽然是一个单一的素色，但是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是100%的全棉，而且用到是新疆棉，还给大家做到了60支新疆棉。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棉朵硕大，光照时间长，所以它这个棉纤维非常的纤长柔韧以外，再用到高的支数60支，纵向和尾向全部都是60支，所以我在摸它的那个时候非常的细软顺滑，真的就像绫罗绸缎。这个光泽感你看看，素色的版面呈现真的就是熠熠闪光， 所以你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会感觉没有什么棉结呀、杂斑呀，那种顺滑度就是很适合后面变热以后的春夏季节来使用。
1: 对，这套床品如果你自己亲身去感受过它，包括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裸露的肌肤越来越多了，当你的肌肤贴着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奢华的这种啊我们的床品之后，你真的会爱上这种感觉。
0: 是，
1: 家里面可能普通的套件你就不愿意去用它了，而且我们不单单是用到新疆棉60只，我们是更加高端的 A 类床品标准。
0: 是啊，我们说 A 类啊，就有很多，比如说你对于很多穿的衣服呀，包括家里面用到什么毛巾啊，
1: 对，
0: 四件套呀，很多的床品啊，你说也有不同的它的一个安全一个等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比大部分 B 类的床品更加好的宝宝婴幼儿直接能够来接触的，
1: 是
0: A 类，所以我们的里面比如说什么甲醛呀，对吧，芳香胺呀，还有什么荧光剂呀，告诉大家它都要达到 A 类的标准，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当你的皮肤接触在我们这样的我们的枕套我们的被套，你钻在这样的这个被窝当中，你是很放心的。
1: 对，
0: 哪怕你说我家里面没有什么宝宝婴幼儿，你的比如说敏感性体质呀、敏感性肤质呀，你枕在上面，让这样的 A 类的床品套件包裹大家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对，
0: 有的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床上，比如说有些它的品质等级不够高，可能会让比较敏感的人啊，皮肤有些什么小疹子呀、有些红啊、痒的一些地方，咱们是 A 类的标准就更加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套，你到了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是60只的新疆棉做原料的全棉的A 类床品，你尤其到了后面薄的蚕丝被，你把现在那种春秋的那种羽绒被呀、羊毛被往里面一放，很贴合。就是你里面这个被子啊，越是买那种比较贵的，对吧，随身感特别强的好被子，咱们这个床品套件你就要什么，要特别的软。
1: 对，
0: 你不能够说表布什么僵僵硬硬的，对吧，用到后来感觉触感不好、体感不好。而且我们这样的一个60只的高织高密的这个全棉，又是经向纬向两个方向的编织，全部都是60只。
1: 对，
0: 它是真正的60只。
1: 对，
0: 不像有些可能说 A 面给你做60只，B 面没有做60只，但我们是 A、B 两个面全部都是60只，而且两个方向的这个纱线都是60只，这个成本造价就很贵了。哎，
1: 对，不像有的它可能只有经向做到60只，或者是只有单一的纬向做到。所以呢，我们这套床品手感摸上去啊，你自己如果去外面买到所谓的可能80只、100只，它只是单向的话，手感摸上去都没有我们这个来的好。真的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丝滑，非常非常的舒爽。而且整个床品哦，就这个花型的话，越看越让人觉得心情愉悦。
0: 是，
1: 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下雨天，本身心情的话，因为雨天就觉得有一点点烦闷的感觉。
0: 是，
1: 但是这套床品可以让你的心情明快起来，对不对，让你整个人明媚起来。
0: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印染方式，活性印染，这些好看的花朵的成分，包括我们床单被套所有这个笔板的颜色，久洗不掉色，它的色牢度非常的高，还达到了 A 类的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你光听这几个参数，我们这个床品套件在各大，如果你能够来看到我们这个沙夏上品的这样一个他们的实体渠道，卖的都非常的贵。
1: 对，
0: 今天东方购咱们春季上尤为划算的价格。我跟雅丽，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画架板的两边。
1: 好，
0: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这样一个橙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法式风情更加明显，
1: 是，
0: 也是特别浪漫唯美的这样一个紫色的颜色。
1: 是，
0: 而且你可能远看那套紫色跟我们这个橙色好像也是花朵的这种风格，但是花型

0: 诚意来做我们的直播，
1: 是直接我们今年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价格，也在我们接近尾声庆生月的直播。今天我们的五指只要438元，六指只要498元，
0: 对，
1: 全部压到了500以内哦，足足比外面省了500多，和将近是要600元了。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品牌独家给到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强强联手来合作，你才看得到的。
0: 这个价格我已经替大家做过功课了，特别是大家现在呢非常实惠的一些视频号的一些渠道啊，如果你说400多块钱我要买床品的话，可能单独的你只能买一个或者满足 A 类标准的，对不对？你买不到它是60只或者新疆棉，要不然你可能只能买到单独的60只，但不一定是新疆棉 A 类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满足大家的条件，今天才400来块钱。
1: 是的，对于家里面的床品品质要求非常高的朋友们，这个价格买到这种品质床品物超所值。
0: 是，
1: 所以现在选择家里面需要的尺寸，然后呢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有橙色和紫色供应来选择，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也通过画面当中各个角度、各个镜头给大家带来细细的欣赏一下。
1: 好看。
0: 这倒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成色。
1: 对。
0: 刚才我还在跟雅玲说，我们东方购物好多好多年没有这种满花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呈现。但我们一来，真的也为大家精挑细选知名的沙夏上品的品牌。如果你对于很多我们国内专业的对吧品牌知名度很高的床品品牌有所了解，你可能对这个品牌是有所耳闻的。
1: 嗯。
0: 14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两套我们是完全把法式的浪漫。 和那种东方的意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大朵大朵的花朵的绽放，尤其是玫瑰花，还有很多好看的花型，结合到了它们底板这样一个素色的颜色，跟它的 A 面有一个呼应 ，A B 双板，但是所有我们的床品的每一个部分，到每一个枕套的两面也全部都是 A
1: 类新疆棉，而且还是60支的高支高密全棉。对，其实色彩是真的可以决定我们人的心情的，对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就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对吧？为什么愿意去公园里面去赏春，愿意去踏青，然后就是喜欢这种百花盛放，然后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这样子的满花花卉的这种床品了。
0: 因为以前会想到花卉，如果设计的不好，略显土气，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两套床品，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套啊，我们的紫色调的，有一点这种复古的巴洛克的风格在里面，对不对？而且特别的典雅，很适合家里面。如果你是实木的一些家具，或者是比较装修偏古典风格的，像我们这一套就很适合。
1: 对的，而且这一套它的花朵也是做得更大。 更饱满、更加的大气啊！我觉得这两套其实摆在你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这种装修下面，都会让你整个的卧室画龙点睛。真的，我们今天演播室当中也是因为这两套这么好看的春季上新的床品来了，一下子把我们整个演播室那种美感、氛围感也给大家大大的提升。刚才我们其实也已经在画面当中欣赏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颜色，就是我们今天紫色。如果你是刚才订购了这个橙色以外，紫色这套你也是可以入的，因为它其实我告诉大家，花型跟那个橙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紫色的这种整体的氛围感哦，那种油画逼真的在你面前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更明显。因为你看我们这套，它这个花朵哦，所有这个花瓣有那种含苞待放的，有那种感觉已经花瓣开得非常非常的立体饱满的，而且有些感觉是 摆在你面前，有些是自然而然什么垂下来的，是的，荡下来的，它那个花朵的这个来的那个方向感觉也不一样，所以也是很好的融合在我们整套这个床品的一个 A
0: 面。
1: 对，而且我觉得喜欢那种法式风情的朋友们，这一套真的会让大家感觉到说，这种法式风情就是很浓烈的那种扑面而来。有没有朋友家里面就法式那种装修的？这一套我跟大家讲，跟你家里面的装修风格非常的搭调。
0: 对，那套橙色的是比较偏田园风一些，然后这一套呢，就可能 比较偏这个富贵的这种风格，因为满满的它都是大朵大朵盛开的，非常饱满的玫瑰呀，包括芍药啊这种啊，特别饱满的这种花型，而且相对于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的那种几何线条来说的话，你有没有发觉它更加的灵动了？ 对不对？
1: 整个色彩看上去就是视觉，就是这种啊，肉眼上面这种满满当当的这种满花的造型。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定期也会买花插
1: 在那个
0: 花瓶里面，
1: 对，
0: 你想想那个花开的特别好的时候，那一束花往花瓶里面一插，是不是就是各种那个方向？我们可能有还有很多精致的太太家里面什么还学插花，
1: 是
0: 特别讲究。你看它的各个的这个角度，花的这个朝向，包括你看这种花蕊当中，对吧？丝丝缕缕的那种小的花瓣，那个边缘层层叠叠，含苞待放的感觉，
1: 对，
0: 都给大家真实逼真的印染在我们这套床品上面。
1: 包括你看这个花，薄薄的、透透的，
0: 是
1: 那种你看
0: 有那种灵动的，越是淡的颜色，印染越是难，能够做到淡，但是不显旧，这个是很有难度的。咱没有说所有颜色都很浓烈，但是做到了，你看浓淡两相宜，
1: 是，
0: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什么60支新疆棉的原料，是这个棉，我告诉大家非常的细腻顺滑，它的棉纱线很纤长。 而且我们的纵向、纬向全部都是60支，就摸上去你会发现说这么的细腻。 这么的平滑。我们节目前也在跟导演说，哇，这个六十支啊，真的比我们原来东方购可能大家熟知的那种六十支床品套件还要好，就是那个细到不行，滑到让你就像什么全身心，哪怕你是裸睡钻在那个被窝当中，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和毛孔，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它。
2: 对，其实提到六十支，我还想到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话，好多年之前，对吧？有给大家推荐过六十支的套件。
0: 是。
2: 我印象当中没有用到新疆棉，然后也不是 A 类的一个标准，好像当时的价格就给要卖到6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400来块钱，而且给您看 A B 双板全部六十支，
0: 是。
2: 看看这个淡淡的浅紫色调，你看它光泽感。看到没有，稍微拎一拎，稍微折一折，对吧？这种视觉感受，它不是任何的这种啊，其他的什么，那种丝呀、绸呀之类的，全部都是纱线更细的、更好的棉打造出来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真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什么真丝套件，
2: 对，
0: 丝绸的那种套件。咱不是啊，咱们是新疆棉160%的床品套件，沙夏上品这个品牌给大家做到，就能够有这样的颜色和光泽的一个呈现。
2: 这个怎么这么
0: 好看？而且我们这个紫色，你会发现说，
2: 对，
0: 有那种非常有格调的灰紫色的感觉。
2: 是，
0: 它不是说颜色过于浓艳了，有点艳俗了。咱们也感觉到说，因为气温就热起来了嘛，温度就上去了嘛。
2: 对，
0: 咱们家里面就是什么，好像有点那种很轻盈、很空灵，让人感觉很放松、很安逸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们这套同样也是啊，我们的A B 双板，包括你可以把我们如果另外的一个面对吧，素色的反过来
2: 是
0: 也完全可以，
2: 是
0: 全部都是真正的60支的高支高密的全棉。
2: 对，
0: 你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对吧？或者平时你那个枕在一些比如说那个枕头上面，你那个脸庞那个脖子会更加细腻的近距离去感受到床品的质感到底好不好。咱们这个超级的顺滑，而且我觉得一套也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
2: 对，
0: 素色也非常的有格调，非常的高级。
2: 对，
0: 我们带有到花型的这一面，就是啊，感觉是什么？法式风情结合到了东方的那种意境。
2: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啊 A 类的，
2: 对，
0: 活性印染的，
2: 对，
0: 60支。金线尾线都是60支这样的一个新疆棉原料，
2: 对，
0: 我们有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啊。今天我们所有产品当中说的参数在品名里面清清楚楚。首先我们说真正的60支，我们的检测报告金项尾项都做检测，全部都是60支的支数。包括你看下面棉100%的全棉，没有什么别的那种你担心不好的那种什么纤维材质。再下面我们下面甲醛的含量也完全按照 A 类床品的标准来检测，未检出，包括里面什么荧光剂呀、芳香胺呀，我们都是达到 A 类的这个标准的。
2: 是，
0: 所以产品啊就是高端的一个品质。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不可思议。就外面其实啊，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两套，所以你可以两套一起入的，家里还可以勤洗勤换的。
2: 对，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啊，我们沙夏上品真的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我们就是很诚意的给大家一个新品首发的价格，不计任何成本和利润，大家抢到的话真的是享受到实惠。
0: 是，给到大家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套紫色，成色也是一模一样的，带有到拉链的独立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提示你到了夏天家里面也是要用床品套件不用席子的朋友们，今天这两套家里都可以定下来，勤洗勤换，多备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家里面有了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我们说三分的硬装，七分的软装，对不对？很多朋友家里面生活特别的有格调，有生活品味，家里面会挂一些画呀，对吧？平时给自己买一些花呀，或者给家里面的卧室呀软装起一些很好的那个装饰。床品套件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有时候也会变换不同的这个季节，春天到了，春暖花开，对吧？家里买点带有到花朵元素的春意盎然感觉的床品，就是对于家里面卧室很好的一个装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沙夏尚品的话，我们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而且我们的设计师团队是非常非常的有功底的。所以你看，一个好的床品不单单一定要看它的面料、它的棉花、它的编织工艺，对不对？甚至它的品质等级之外，更重要爸爸妈妈看中的是什么花型呀，好不好看呀，是土气的还是奢华的，是贵气的还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两套哦，真的都非常的浪漫，非常的这种啊复古，同时非常的典雅，就是两套花型让您会觉得越看越喜欢。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其实除了给自己啊我们的床品啊就是有这个加工之外，我们还跟很多的一些轻奢的品牌有合作。
0: 对，哎，
1: 比如说我们的野兽派，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你看这些渠道，这种品牌如果要买一套同样品质的床品，四位数以上的价格是不是一定要？
0: 对，你哪怕找闺蜜呀、朋友呀、同事呀到家里面来做客，让他们你卧室里面看一下、猜一下，这两套床品大概率不太会有人猜到这样的床品哦，又好看的花型，光泽感又好，
1: 对，
0: 摸一摸又是这么细腻的触感，才就400多元这个价格，
1: 猜不到，
0: 因为它真的就是可能说1000多以上，甚至小2000、那种床品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两套，因为我们今天说就是非常奢华的，就是你家里面你说哪怕我的装修很简单，但是你通过一套床品哦，那种非常好的花朵的密集的那种丰满的那个体现，能够把你这个家居的氛围档次啊再抬升好几个台阶。你像我们今天这套橙色现在非常的热销，橙色我告诉大家，尤其是6尺的所剩备货已经不多了，我们的5尺是438元，6尺是498元，外面他们定价没有什么虚高的，电商网络渠道都是要1000元左右，今天订购直接就省了500多和小600元。
1: 对，
0: 这一套橙色真的很漂亮，你看看朦胧的那种意境感，而且这套我觉得它这个花朵的这个大小啊比例和它的这个铺排，在这套我们这个床品上面呈现得非常的好，它有景深，它有远近不同，然后有浓淡不同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好像循环往复印染，对吧？所有这个花型的这个颜色浓淡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好像你就走进了一幅百花盛放的名画当中，
1: 是
0: 你在好像就是说人在移动，景也在移动，对吧？你的步伐在走进这样的花丛，走进这样的一个就是田园当中，花圃当中，这个你四周围绕你这个花朵的它们这个朝向，它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位置也都在变换，
1: 对，
0: 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有一种变化的动中有静，对吧？你在这个静态当中又能够欣赏到好像就像那种啊一直纵情绽放的一幅持久的油画，就铺在我家里面这个格局当中一样。
1: 对，而且这幅床品大家仔细看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午后的阳光好像洒进你们家花园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演播厅是没有阳光，没有太阳光，但是你有没有发觉这种这套床品就是给到你这种满满的阳光的感觉。
0: 是，而且阳光之下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花瓣花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这个真的就像油画的笔触非常非常的细，你看哪怕这个淡淡的，对吧？那种非常淡的这种粉色，
1: 是
0: 它的层层叠叠的花瓣都给你做出来了。
1: 对，
0: 哪怕你看小小的一个小花苞，对不对？含苞待放的一个小亮点，一个小花苞都给你做出，你看那种啊嫩嫩的、尖尖的那种牙尖儿，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再到旁边，哪怕你看白色，白的很纯洁，对吧？很圣洁的那种感觉。包括另外的所有，你看这个花儿，有点微微垂下来，
1: 是
0: 上面你看好像就像雅玲讲的阳光照到那个地方，
1: 对，
0: 下面你看它有自己的不同明暗的一个角度，
1: 对，
0: 每一朵花都那么逼真，就是立体感非常非常的强。除了有我们的活性印染很好的印染工艺之外，因为我们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是在60支新疆棉100% 全棉的我们这样一个棉布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
1: 对，
0: 所以它把所有这个花朵呈现真的做到了就是栩栩如生。
1: 对，
0: 而且还是 AB 两版。
1: 对，
0: 你要看光泽，我告诉大家，真没想到素色那一面，我们这个笔板和这个床单这一面真的就是绫罗绸缎啊，
1: 你 看
0: 稍微一点窝褶，你看看，就是光泽感是一闪光的，非常的那种丝丝入扣的感觉。
1: 想象一下啊，自己的肌肤划过这样子的床品的时候，是多么柔滑的一种感觉。嗯，说明什么？我们是用到的真正的60支，
0: 是
1: 对吧？金项、尾项、A 版、B 版全部都是60支。
0: 真的，我告诉大家，我觉得外面单面 A 面，或者说贴着你身体这个鼻面，单面做60支新疆棉的，哪怕我不说 A 类，都未必你外面400多能够买到一个4件套。咱们今天被套 A B 两面，整套 A B 两面，包括大的床单，
1: 对，
0: 全部60支，
1: 对，
0: 新疆棉做原料，而且还是 A 类。这个床品套件，我告诉你，你买回家你就在里面享受吧。我觉得你不用说外面觉得，哎呦，60支啊，新疆棉做原料 A 类床品套件，这么高的参数等级，这样一个品质，价格一定很贵。东方购你不用觉得遥不可及，我们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直接订购我们的橙色和紫色款，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今天订购2套东方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你只能买1套。
1: 对，
0: 所以性价比真的高。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一个颜色，建议大家是2套一起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的这个尺寸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我们今天这个两个花型平分秋色，订购的观众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哎呦，这个床品套件会欣赏那种啊，就是法式浪漫结合东方意境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眼光也很高，品味也很好，家里面其实也会买东西，对吧？看得懂品牌，看得懂什么叫做现在买床品套件，也要看参数，也要看品质的。
1: 对，
0: 什么棉是比较好的？新疆棉，新疆棉做一个宝宝那种什么小围兜，你家里面新疆棉做原料的很多的一些毛巾啊，对吧？一些可能小件的那种配件，价格都不便宜。
1: 是，
0: 咱们今天大件床品四件套，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面，新疆棉做原料的60支的100%全棉。没有听错，床品套件，你说我家里买个40支也可以，对吧？我买个可能成人接触皮肤的，盖盖就也还可以，没有说不行。我们今天是什么？60支高支高密，还是 A 类？你家里面有宝宝，有婴幼儿，他们光着那个小身子，他们那个娇嫩的皮肤，在这样的床品被窝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担心，也没有任何的不放心。
1: 对，就是相信我们两个花型，大家都订购回去。如果只选择一个花型，然后这套花型可能你要换洗的时候，又用。上家里面本来老旧的那个可能比较普通支数的，你可能会一下子不习惯。
0: 是的，对。我们在雅玲那边看一下，今天这两套市面上面统一价格，
1: 来，
0: 实体渠道更贵。如果你在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已经是要900多和1000元左右了。
1: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有一说一啊，买到新疆棉，买到60支，买到 A 类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的话，989，以及我们的6尺1049，这个价格真的不虚高，一点都不虚高。
0: 对，
1: 如果是品牌的话。可能啊，销售的渠道再高档一些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要4000多、5000多的价格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60支新疆棉全棉的 A 类套件。
1: 对，
0: 我们的价格5尺438，6尺498。真没看错，真没听错。你哪怕回顾东方购物，咱们以往这么多年床品节目直播当中，这种高品质高参数的四件套，我跟雅玲做过那么多品牌，那么多的系列，也极少看到性价比有今天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迎来我们刷下上品这个品牌，东方购物就非常的荣幸和骄傲。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我们家纺品类所有的在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的品牌，我们是严格把关的。所以你先下单到别的渠道去看，到别的一些网络上面你去搜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帮你省钱。而且现在我们这套橙色
1: 来
0: 很受欢迎，大家都感觉到说我喜欢橙色呀，对不对？很多一些奢侈品的品牌，一些大牌风，对吧？也都是橙色是他们，尤其不仅是自己的品牌的标志色，这几年他们很多的一些配饰呀、高级成衣定制呀、床品的运用上面也会用到很多的紫色的色调。但我们这个紫色结合到了非常好看的法式风情的花朵元素，而且做出的朦胧感、氛围感、意境感，我们说你家里面卧室是一个放松的，是一个让你安宁下来那个地方，我们这种氛围感就把你带到那个要入睡的那个意境当中去了。
1: 对，这个色调配色就是让您觉得柔柔的，对吧？让您觉得非常的温馨，
0: 是
1: 非常的放松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晕染效果给大家做得特别好，它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满满当当的满花，它是有深浅色的，对吧？不一样的层次感。然后你再看地板，特别温暖的这种橙色调。
0: 6尺的橙色只有2组了，要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握手速哦。你不能光听，你要买回家把它铺出来。我跟雅玲给大家保证，实物比你在镜头里面看上镜的效果更漂亮。而且你要来摸，这种绫罗绸缎这么细腻这么滑，你不会感觉到说哎呦有点粗粗糙糙的，有点毛毛躁躁的，上面可能我这个哎呦一摸这一个棉结那边有个小什么小杂斑，它不是，它是60支高支高密的全棉，这个纱线特别的细，又细又软，但是我们的编织又紧密哦。而且它是棉的牢度韧性特别好的新疆棉，
1: 对，
0: 就是以什么棉朵硕大、
1: 是
0: 棉纤维韧性好而著名的。
1: 是的，然后如果大家要买高支高密的床品的话，大家还要留意一下啊，它是。这个什么金项尾项是不是都是达到了高支高密，这
0: 是
1: 非常关键。
0: 哎，而且我给大家看，我们里面其实放了一个就像那种蚕丝被一样的特别随身那种被子，你看我现在手肘我这要拱起来，手肘我拱起来，它这个被子你看跟我这个床品套件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你看
1: 对
0: 这边我手指翘起来，指尖翘起来，
1: 对，
0: 你看它这边又是完全贴合。
1: 是，
0: 所以你这个被子越是买的好的观众，接触你皮肤真正跟你要身体包裹近距离的是什么？是床品套件，你就要配支数高，
1: 对，
0: 棉细腻柔滑，特别软的，随身感也很强的四件套，
1: 对
0: 你才能够真正享受接触你皮肤的触感和那种被子的优势。
1: 对
0: 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参数的这个纱夏商品床品就适合大家。
1: 对，然后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有的比如说你自己去买到的一些套件，它可能这一面给你用到高支高密，比如说以整套为准，对吧，这一面是高支高密的或者是全棉的，它反过来这一面不一定是用到同样参数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连整套正面反面都给大家用到新疆棉 A 类60支。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每一个参数货真价实，而且物超所值。打电话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橙色，另外画面右上角是紫色。我们5尺6尺价格438元和498元，打电话独立包装送货到你家中，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天是我们东方购的全新品牌的亮相，沙夏上品。2026年我们的春季上新，也是这么多年东方购没有出现过法式风情那种浪漫的氛围，结合到了东方意境的感觉。A B 双版的60支100%全棉的新疆棉做原料的 A 类的床品套件，极好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啊，成色定了，想一想也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感觉。紫色再追加一套，我们两个颜色不相同，两个花型也不一样，但全部都是全棉新疆棉的60支 A 类，所以不管你选择哪一个颜色，你买回家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来吧，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跟什么他们的某东包括别的一些专柜渠道，连包装连产品信息里面所有的这个展示的小卡片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国际 A 类的标准，对吧？然后新疆的，你看长绒棉的这些信息，对吧？轻奢纯棉的一个四件套，全部都给大家在包装上面体现得非常的清晰清楚啊。单独这样子的一套，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要接近4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就想感受一下，我买一套那也没问题。我们这样的一套就是说橘色这套，我告诉大家，它是有点那种典雅的那个感觉，
1: 对，
0: 也会有那种好像那种大牌风，对吧？如果你喜欢一些橙色风格那种奢侈品品牌那种感觉的，你可以买我们的这一套。还有我们的紫色那套，它那个紫不是很浓艳的，
1: 对，
0: 很淡雅，非常的浪漫，特别特别的唯美。而且紫色我们这套，它那个花朵做得更大气，那种饱满的感觉，花型是更大的，根据你自己一眼看上的感觉来订购。
1: 对，
0: 但是到你手上，你摸了以后就会知道。哇，400多，我买到触感这么好的，全部都是啊，像丝绸一样，像绫罗绸缎一样的触感。因为60支，你在市面上面，你可能这个价格40支新疆棉的4件套或者3件套都未必买得到。我们是60支，金项尾项全部60支，而且是 A 类。你要做 A 类，你对什么甲醛呢？芳香胺呀，包括还有很多荧光的检测标准都要更加严苛，我们全部达到。
1: 对，就是今天这套床品的话，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短板。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直播快结束了。我们两个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备货也都不多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任何的追加预约。
0: 对，最后2分多钟，两套一起订，所出的总价也跟外面一套价格，某猫或者某东的电商网络差不多。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哪一个颜色，有个别尺寸。已经快要什么，就是断色断码了，所以现在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我觉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过沙夏上品他们60支新疆棉 A 类的床品套件外面什么价格的朋友，你在多方看到的话，你都不用犹豫，就快速下单，单独订购一套就直接省500多和小600元。
1: 对，
0: 今天我们是438元和498元。
1: 对，
0: 你拿着这个预算，如果你反过来到外面去买床品套件啊，可能你就买一个比如说全棉的3件套，对吧，或者你要买那种支数相对来讲做不到60支 A 类，可能我估计你都不用什么考虑了，可能两个那种 A 类的那个枕套，或者你买一个 A 类的大的一个床单，你单独可能这样一个价格都未必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完整的4件套，
1: 对，
0: 做到这么高的参数。
1: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床品啊，包括贴身的一些衣物啊，就是它的品质越来越高端，然后呢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广泛，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在意的是自己的使用感受，所以一套高档的床品的话，不单单你只是看去好看啊，看去心情好，还有更关键的是您自己在使用它的时候是不是心情非常的愉悦，是不是体感非常的舒适。
0: 对，我觉得你摸了，如果是买一套的朋友，你摸了你买的那一套，你就会后悔，哎呀，另一套我真的应该也买下来。
1: 对，
0: 但是可能后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呈现像我们今天全新亮相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不一定的，我告诉你。所以今天我觉得精明的应该是两套一次性一起买下来，对吧？
1: 对，
0: 后面天气变热了，家里面床品套件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两套一起订购。你像我们这个5尺两套你买下来的话也就800多块钱，
1: 是
0: 人家外面一套就是某东某猫的价格都要什么900多呢。
1: 对对，所以今天是全新品首发，给大家特惠的新品的一个体验价格。
0: 是的，所以快速订购，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尺都有这个橙色和紫色，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和我一起来分享。
3: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2: 对，
3: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2: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3: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2: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3: 对，
2: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3: 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2: 是的。
3: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的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2: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3: 没
2: 有，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原装原箱。
3: 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两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3: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2: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3: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2: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3: 大家看一下，
2: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3: 都是独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查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3: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 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什么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是的啊，我们添加了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磷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3: 非常健康。
2: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3: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2: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边是11克，
3: 对了，
2: 非常非常的高啊。
3: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哎，
2: 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
3: 来，
2: 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天哪，它还是很厚，
3: 奶香味十足，对不对？
2: 还是很厚哎，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1、2、3、4，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4层啊。
3: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2: 是的，是的。
3: 那你看看，看一看对比，
2: 我们的
3: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2: 天哪，
3: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2: 是的，
3: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这就是不一样。
2: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
3: 奶香，
2: 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上一口啊。好酥脆，
3: 好酥脆，是不是？
2: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3: 不甜，
2: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3: 对，
2: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3: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2: 很好吃，
3: 卖的是最好的。
2: 对的，
3: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2: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3: 对，
2: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3: 对，
2: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3: 对，
2: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3: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2: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3: 对不对？
2: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老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
0: 的。真的，我这样一算，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哎，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是
1: 2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超100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0: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了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就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凭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它多摄入很多的糖分， 对吧？
1: 对，
0: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
1: 中检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不，那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
1: 的，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还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重大咖位，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而且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啊，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一下，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哇，闻闻， 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所掀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1: 看看这个，天哪，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这个、哎、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哎、对不对？对，
0: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1: 50株没了，50株没了，
0: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啊、
1: 太快了，太快了，
0: 没有，
1: 太快了，
0: 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完全
0: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 对不对？而且是乳糖
1: 啊，
0: 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嗯、来上一口。
1: 刚才佳丽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是第几块了、啊、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嗯、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嗯、有微波炉、哦、你把它叮一下、哦、
0: 叮一下
1: 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0: 哇、啊、真的，你好会吃、啊、
1: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嗯、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啊、
0: 真的，嗯，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味这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 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1: 因为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嗯、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嗯、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嗯、囤一点吃的，一定要，对，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嗯、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哎、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啊、
1: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嗯、哎，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嗯，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需要
0: 是的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嗯，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1: 12包
0: 就要600多块钱、嗯，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对，
0: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对吧？我们的这个威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2: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2: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2: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2: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2: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2: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咸宜都喜欢吃嘛， 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2: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啊，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去打假。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2: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2: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2: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2: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2: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2: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威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
0: 是的。
2: 第二点，你知道威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2: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2: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2: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2: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2: 都是独立的，
0: 独立
2: 的
0: 包装的，
2: 对，
0: 很方便。
2: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 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2: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2: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2: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啊，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2: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0: 哎，
2: 掰开你看，
0: 来掰开我们的来看一看，
2: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2: 我们是不是里程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2: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2: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0: 那是
2: 威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2: 对，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白老师，这是特别白，
0: 对，
2: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是的，
2: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大家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2: 翟老师说又想吃了，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2: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
2: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威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2: 对不对？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然后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2: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大家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对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2: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威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
2: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原箱，要看这一面，这一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港，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会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的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2: 没有任何问题，对。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哎，这个时候就是十来组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几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预约运输过来是要多久？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半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1: 哎呀，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十来组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厨房阿姨真的是，
0: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

0: 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嗯，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哎，啊，我们如果说你进他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他的二维码，哦，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了啊。嗯，等我们有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他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他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哎，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他都加了麦芽糊精。
1: 我的妈呀！哎，
0: 对，
1: 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李总正在扫呢。对，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现场是吧？帮我们来一下。哦，
1: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0: 大家看一下啊。哎。 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啊，现场扫的。
1: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0: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巧牛奶的味化，
1: 味化是的，
0: 一模一样哦。
1: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添加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个报告为证的哦。
0: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 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
1: 没有。
0: 葡萄糖有吗？没有。嗯。啊，蔗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脱脂奶粉。是的。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黑，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
1: 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嗯，
0: 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
1: 是的，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哎呦，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
0: 对，
1: 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 这个脱脂乳粉含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0: 对，
1: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威化居然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0: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1: 反正是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
0: 非常的方便携带，
1: 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威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0: 对，你看，看我们它这个这款的威化，你看这款威化。
1: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
0: 一次性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它现在还有几组现货，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嗯，
1: 特别的厚啊。
0: 对。
1: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0: 哇，你看，
1: 好香啊！
0: 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
1: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0: 对，
1: 哎，
0: 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 这就是威化麸皮了，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能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
1: 哎，
0: 看看看看看，
1: 满满当当的满满当当的是我们的乳粉，
0: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荑的麦芽壳。
1: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0: 对，
1: 今天的话，219带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

0: 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就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明白吧？
0: 因为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
0: 对的。
1: 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哦，俄罗斯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绘画。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夏天出去溜，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的这个绘画，再就一点点水，然后这个整个的就够了。
0: 是的，很合适啊。
1: 对对，
0: 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那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
0: 先对不太卫生啊。
1: 对，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
0: 对的。
1: 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儿子啊，他特别爱吃。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健康，而且他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是
1: 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
0: 是的啊，
1: 对不对？
0: 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1: 没有任何分装啊。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手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
0: 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
1: 对，
0: 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厚啊，哇，
1: 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而且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而且的话，它不是说那种很硬，
1: 不是，
0: 它是脆，它当然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完全没有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
0: 为什么？
1: 你牙口不好。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我们这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
0: 是的，
1: 我们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
0: 没错，
1: 我们麦芽糖含吗？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是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对吧？
0: 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
1: 12包
0: 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带回家的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啊。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真的，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款威化？为什么、哎、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哎，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
0: 没错。
1: 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销，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说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哎，
1: 对了，世界杯你看
0: 肯定要吃零食，
1: 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现在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1: 然后大家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1: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啊，你要等很久了，
0: 没错、啊、
1: 对，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嗯，
0: 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啊？
1: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1: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1: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嗯、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掏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呢？
1: 各位啊，紫也是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叫石瓢啊。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质之紫质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也是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瞿子野，它是1849年瞿子野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紫野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紫野石瓢，啊，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两三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哎，这个是
0: 对
1: 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手中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0: 翻版
1: 的光明石瓢。
0: 但是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1: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一把各位看到了吗？
0: 有创新吗？
1: 这一把没创新，各位
0: 没创新。
1: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紫野石瓢，他不敢创新。
0: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1: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0: 太经典了是吗？
1: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紫野，做四种石瓢的弧形，
0: 对，
1: 满瓢、圆瓢、紫野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算了，老老实实
0: 致敬经典，
1: 跟着经典走，哎，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0: 大家看看这个
1: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0: 就是最经典的。
1: 最经典的，
0: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0: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些手柄的地方。
1: 对，
0: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1: 对，
0: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1: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去比照一下。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自信。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1: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0: 把，就是各种三角形。
1: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桥钮，像一座桥一样，桥钮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啊，
0: 壶身是个大三角，
1: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是个大三角，
0: 大三角，
1: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一个三角，
0: 又是
1: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0: 哪个三角？
1: 它叫三足，
0: 三足，
1: 三足。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颗围棋一样的围棋底，各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石瓢，它定义的石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炮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三足，有这几个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 这个叫
0: 统一吧，
1: 哎，对，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0: 哎，
1: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嗯，把它定一下，
0: 叫十瓢，
1: 叫十瓢。
0: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1: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朝青，
0: 底朝青，
1: 大家都听到过底朝青啊，嗯，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朝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朝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作致敬这把紫野十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朝青泥料。各位，底朝青是有高低的，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泥料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锦州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锦州有专职的陪着他旁边帮他练泥的人的，这种练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练泥练出来的底朝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把壶中老祖宗，
0: 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1: 对对对对对，
0: 才感动这些题材。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
1: 好，
0: 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朝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1: 来，
0: 我们黄老师，哎呦，
1: 什么叫秒干？
0: 真的哎，
1: 什么叫秒干？
0: 这是一把新壶吗？
1: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0: 这个有油量，我放同时吧，
1: 各位，你放在同时，
0: 平行，
1: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就一泡茶，
0: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
1: 光泽都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
1: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来看一看。
0: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1: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一天啊，各位，一天。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出水，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0: 对，
1: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0: 怎么样？
1: 紫野十瓢非常重要的十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0: 几乎微乎其微，
1: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0: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这个盖儿啊，
1: 各位，九十度、
0: 掉下来
1: 各位，九十度是能拿下来的啊，但是放上去九十度，各位，
0: 九十
1: 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各位，摇一摇不掉盖，这个才叫严丝合缝。然后还可以再看一下，什么叫三点一线，做得非常到位啊，各位，这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也学到知识了。好，那这把壶呢？谁做的？这把壶谁做呢？这烫不烫手？
1: 这把
0: 不烫手啊，
1: 这把
0: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这个有点烫手啊，
1: 这个
0: 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五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1: 赵南手
0: 这儿，你看您给我这都说出来了。
1: 对，不好意思。
0: 来两个章，
1: 这个
0: 上面有两个章啊，盖里有两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1: 有两个。
0: 内壁还有一个章，
1: 对，
0: 一共是有五个章，
1: 五个章。
0: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1: 是
0: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1: 这个
0: 很多作品了吧？
1: 这件作品啊，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
0: 对，
1: 写着丙午年，
0: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1: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来给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0: 看看他的履历啊，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1: 他叫
0: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1: 来，我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同门都是。
0: 您来介绍。
1: 王迎春这一支的紫砂七老啊，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景舟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这排在很前面的，这一位何道红，各位啊，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0: 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1: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0: 收官一万多两万多，当时
1: 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0: 是
1: 这个是在4年前，
0: 是
1: 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0: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做了，
1: 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0: 亲徒弟啊，
1: 亲徒弟
0: 亲徒弟啊，
1: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0: 您跟他是同辈儿的，从那个
1: 对，我跟他是同辈儿的，他应该叫我师叔啊，他应该叫我师叔啊，是这样，
0: 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根正苗红这四个字
1: 是
0: 您就懂了。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嘛，
1: 是
0: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1: 各位、啊、
0: 作为前辈，
1: 子野石瓢
0: 价格是多少？
1: 这样讲，石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石瓢，得亏了顾景舟，他今天同样是自己。
0: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1: 各位，
0: 这是2013年的价，
1: 2013年保利春拍391万，
0: 那这个是2017年，
1: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己
0: 公开透明的、哦，
1: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查、啊，不是到这个叫雅商上面去查，都能查得到的。啊，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嗯啊，然后
0: 多少钱？
1: 609万，
0: 就是你看、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1: 保利瀚海啊，这个都不是小拍啊，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1: 各位，你
0: 绝技了，
1: 今天这把壶啊，各位，今天这把壶、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0: 哦，亮亮的，
1: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0: 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同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1: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0: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1: 1到3万左右啊。
0: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1: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了第五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0: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1: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0: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1: 是，
0: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石瓢到底是赵楠老师哪一个弧形？
1: 今年上半年谈的
0: 就很意外啊，
1: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就当门宝哥不对啊，这咖喱。
0: 对呀、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啊，你这700就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他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楠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送上几个杯子呀？
1: 两个杯子。
0: 哎，两个杯子送给您，
1: 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
0: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子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条，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条。正是因为子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金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是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也是飘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的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内行，我当然外行了，你是内行，我拿一个就是买的199，我啪的跟你在这又聊天又喝的，你会不会看出来？我先问你，你会看出来不？
1: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眼睛的，这个是非常漏怯的。
0: 哪里会漏怯？
1: 这样讲，199、299的壶，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外面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紫砂壶，你看我们在上面都不是特别的亮，但是那些都特别的亮，我们叫和尚光。为什么叫和尚光呢？强抛。然后呢里面加了玻璃水，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之下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这里面经不起任何的检测的。东方购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做的每一把紫砂壶，即使像以前这个陈晨老师39800的壶，他一把壶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5把壶要这个备货的，随机抽一把，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0: 这么严格。
1: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0: 这个太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因为这是泡茶的，
1: 各位入口的，
0: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也是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0: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1: 是啊，
0: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
1: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0: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1: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砂壶啊？今朝侬个是里向个内行，
0: 内行，
1: 你这个侬今朝个是老家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的不得了。各位，
0: 哎，我有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1: 而且
0: 各种的。
1: 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啊，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0: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
1: 哎呀，我告诉你，
0: 然后
1: 它，然后它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3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0: 您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您给人留条活路吧。
1: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了是掉身份。
0: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1: 来，
0: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1: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0: 您说，
1: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0: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1: 它卡住了，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
1: 对，不可以，
0: 你卡住就不对了。
1: 今天这个壶，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这个口啊，
0: 但还不能松，
1: 一点不松，但是
0: 但也不能卡，
1: 90度。九十度不掉盖，哎，我再这样抖都没掉。各位，但是回去自己小心啊。来，再给你看看试水啊。
0: 这个是养过的，我能看出光泽。
1: 对，这个是养过的。
0: 这是养过的，大家明显发现不一样啊。
1: 就是今天上电视之前泡过了一泡什么呢？泡过了一泡这个银针。
0: 哎，我们现在春茶上市的话，哪些茶合适？
1: 各位啊。这个今天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
0: 各位，
1: 而且今天这个底朝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
0: 各位，哎，这水溜，
1: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

0: 其他的湖，今天只有它不开、啊、
1: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
0: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湖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湖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船间流，
1: 这样都套，我都想拿一个，没办法拿。
0: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老做这个的，
1: 手皮有点厚，
0: 皮比较
1: 厚，有茧子。
0: 各位来看看，再可以看看，哎，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90度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这把干的也不掉，
1: 对。
0: 也不掉，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好湖。
1: 好，
0: 三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三点一线。
1: 好湖啊，
0: 好湖，好湖、啊。
1: 它终究要有根儿，
0: 是，
1: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0: 是，
1: 我们要认祖归宗。
0: 是，各位啊，今天吃漂湖、你今天可以买一把古锦州的，但是你买古锦州的，你古锦州总共四个，满漂圆，这个矮石漂，子也是瓢，瓶盖是瓢，古锦州做了四种，但是他要往上追溯四代才到道光，才到子也是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瞿子也1849年、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锦州其实是同事啊，在上海的，我们叫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议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锦州认为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顾锦州做了四种。做到最后，
1: 这中间这个才是啊！
0: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1: 就是中间这个。
0: 顾锦州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湖形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但是他子也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五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两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1: 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0: 经典
1: 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0: 对，
1: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经典之所以归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年代、80年代啊？
0: 是，
1: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0: 还有就是
1: 也会喜欢。
0: 今天这个湖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的，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1: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啊。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0: 是，
1: 怎么的定价呢？你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0: 是，
1: 你说您如果给我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0: 对，
1: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你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楠老师啊，赵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0: 各位啊，这个、
1: 国家工艺美术师，
0: 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称。
1: 人在冲高了，
0: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1: 所以要冲了，
0: 要冲，各位
1: 已经准备好积聚好实力，冲了。
0: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1: 那所以就卯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0: 对。
1: 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0: 对，
1: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1到3万。
0: 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1: 对呀、1到3万的。
0: 不是，就是
1: 这是国工是吧？
0: 国工，各位，
1: 中级职称的这个
0: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的，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1: 给抹掉了，庆生嘛，
0: 文创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1: 不能让赵楠老师知道、
0: 是，
1: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0: 现在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茶客老饕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0: 对，
1: 绝对是提。

0: 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1: 各位啊，这个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称手的紫铁石瓢都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把。
0: 好吧，
1: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紫铁石瓢的，今天也要买一把。
0: 很有底气，我跟你说。
1: 为什么？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0: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7999、17999是吧？799可以买上一把回去，好好体验一天，用一用啊！打电话02151111。

子野石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壶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石瓢，当然玩壶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石瓢。正是因为子野石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石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壶。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壶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青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汪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对于壶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然后把家传跟师承放一起叫传承。
0: 最后十五组啊。
1: 就是这样的，各位啊，他的这个师承是非常牛的。
0: 他有多牛？
1: 他就是说，他的往上倒上去的每一位都是大家，都是大家。各位啊，何道宏的徒孙，何道宏的徒孙有几个这样的？就何道宏的这个叫我们讲他的辈分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再上去就是王颖春了。各位啊，这个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60、70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因为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
0: 是要江湖辈分。
1: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他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要这个非常这个东西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1: 是
0: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1: 是
0: 这个后面这个、就不举了，
1: 不举了，
0: 又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屏幕小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讲讲。
1: 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你看，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是它的桥钮，然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然后我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野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第一把就长这样。
1: 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景舟，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你看他这里满瓢。这个原石瓢，紫野石瓢，
0: 然后才是这个啊。
1: 各位，紫野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首徒啊，首徒。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1: 来吧，
0: 还是得
1: 这个各位啊，这个
0: 看他
1: 这种壶泡茶是。一种享受，瞬间秒干，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0: 出水哈，
1: 出水如注，出水如油，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就刚刚这把壶，
0: 怎么了？
1: 90度
0: 啊，壶盖
1: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点，已经超90度了，
0: 各位，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1: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
0: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1: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厂料底槽青。什么叫厂料底槽青？这个厂呢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改开之后的厂了。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景舟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你说一厂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 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什么的，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比。
1: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0: 我们的质检室，
1: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0: 是真的
1: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0: 非常难。包括张的部分跟大家讲一下，
1: 各位啊，
0: 保真啊，
1: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两个，
1: 对，
0: 这个壶盖上面有两个
1: 啊，是它的姓和名，
0: 对，这不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
0: 啊、这个就看不到，但

0: 是有。你一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一枚章，
0: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沉力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51111900。

紫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紫野食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紫野食条。正是因为紫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呢，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紫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两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紫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锦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意识道场的赵老师的作品啊。
1: 是，
0: 很多观众说了，刚才听了哦，只是听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我知道是石瓢壶，但是具体这个石瓢壶的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款呢？这款感觉挺素的呀，它经不经典的还不太懂。
1: 对啊，就是你今天所有的紫砂壶当中啊，这个西式壶要一把，仿古壶要一把，紫野石瓢一定也要一把。
0: 好，
1: 各位。它太经典了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现在这三件东西呢是吃粗制滥造最厉害的一个、一个地方，因为需求量大嘛、大家都做啊，每家每户都做，
0: 都喜欢经典的这个。
1: 今天用好泥料，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泥料都不说、不说好不好了、安全的泥料是不是给你全手工去做，这些都是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啊，刚刚说了，这是东方购物非常有野心的一把壶，给足了时间，给足了最好的泥料啊，这个底朝清嘉庆道这个道光时期嘉道时期的这样一个祖宗级的这个紫砂壶，这个紫野石瓢五代同堂，里面我们今天是拿它老祖宗出来做，各位到了第四代，顾景舟给这个壶形起了个名字，统一起了个名字叫石瓢，然后顾景舟他一生做了满瓢，这个圆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你们看跟这个有区别吧？没区别，各位。跟我们这把没区别，你放到这样一个角度，不就是这个吧、看到吧，这样一个角度
0: 是
1: 就是这个，为什么不改？我跟你说过了，顾景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今天这个东西他超越不了，他贼得很，他就老老实实跟着做，
0: 就不要改
1: 啊、不要改了。各位，他另外三把全都是改过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照抄了。我就这样讲，他非常有名的这把满瓢，其实你们既然知道了，照抄的陈光明的这把，也没什么稀奇啊，陈光明这把跟他一样，你说他今天这把他不敢动啊，道光直接往上追四代，做这个紫野石瓢、各位，这把瓢现在在哪里？就在上海啊，你们可以去今天拿了这把壶买好了之后，79买好这把壶去上博去找找看，但是这把壶一年只出现两三个月，上博里面去找。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的致敬经典的这位大师赵楠老师，他的师生关系是什么？就是大家说，那做紫砂壶，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呗？做紫砂壶人还少吗？但是再怎么说也要根正苗红，
1: 是
0: 师承关系非常
1: 重要啊。
0: 这
1: 个往上倒，倒到这里就已经是何道红啊，不能讲他，这个能比他这个再有名的也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何道红现在已经80出头了啊，已经80出头了，现在一年两年做一把壶，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上千万被请走，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姐郑高公，陈晨，这个现在的东西已经在东方见不到了，特别特别贵了。然后是他，
0: 是
1: 他这里有个拍卖价，8万多块，这有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是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0: 王老师，
1: 我帮他拟绘的，这个壶是他做的，4万多块钱，4.03万，
0: 上面有一些这个小纹路和小美化，是我们王老师啊，
1: 是我帮他做的装饰，
0: 这个是我们赵楠老师的，
1: 对，
0: 看这里紫砂艺术的一个
1: 证书
0: 送给大家，包括这个章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字都是赵楠老师亲写的嘛，我们壶上面也是有的啊，一一对应的啊，比如说壶底的这个圆章，就刚才证书上面那个圆章，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1: 八块，
0: 壶盖里边有两个章，看得到了，
1: 是它的名字，
0: 在内壁里边，在这侧，这把壶是在这侧，我不知道是不是统一都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1: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0: 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壶的这么看的话，右侧的位置啊，里面是有一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1: 内壁章，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啊，
0: 一共是五，我们再给大家教一教，
1: 来
0: 看一看，
1: 好，
0: 让大家回去。什么茶适合我们今天底朝清？
1: 这个马上这个新茶上市了，新茶上市的这个包括啊，这个明前的绿茶、红茶都合适。绿茶用它泡的话，各位85度的水温，能够泡出你基本上之前喝不到的味道。来，各位，我把它抬高，这么高，
0: 抬这么高啊？要看什么呢？
1: 这么高它。都是一根水柱，没有一点水花的。各位，我刚刚是倒的慢的，7秒不到吧，全倒完了。各位，今天要高速出汤的这个就可以。然后各位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动作，高危动作。
0: 壶盖没有掉，什么道理呢？
1: 90度，甚至再多一点。那个各位，你拿下来的，它严丝合缝，上下没有，基本不会动的。 各位，这个就是壶做得非常到位。嗯，所以对于这种经典的壶，就是要做到这种样子的功夫。
0: 嗯，好，那既然也看到我们赵楠老师的功力了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呢，国家工艺美术馆是中级职称，
1: 对，中级职称，
0: 马上要冲副高。
1: 对，哦，他现在因为高工啊就是副高，然后正高叫正高，各位，他今年第五年啊，足足第五年，
0: 要冲击这个了，对啊。信心满满啊！
1: 他是2022年的那个这个2021年那个评的这个国大师，嗯啊不工艺美术师啊，不是国大师啊，
0: 这是我们他的市场定价应该是在1到3万之间，
1: 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把壶就是出自于赵楠老师的手
1: 啊，
0: 给您亲制啊，不是监制，是
1: 不是监制？不是监制啊。
0: 再怎么说这个790元价格确实让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
1: 是，
0: 额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两个我们同样也是底槽型的杯子，
1: 同样的泥料，同样的泥料，
0: 三大件才799元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废话不多了，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为经典的壶型，叫做石瓢壶、
1: 啊。子野石瓢、嗯、啊，石瓢有好多种啊，我刚刚这里分了五代啊，这五代同堂了、嗯。但是呢，它是第一代啊，它是第一代祖宗
2: 石瓢
1: 啊、嗯，祖宗石瓢。这所以说这件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石瓢的这个使用起来的优异的。
0: 因为我也在想啊，就是咱们喝、嗯、这个喝茶玩紫砂壶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壶型的讲究，应该是大家应该心里应该有一个就标准和定位的吧。
1: 这把壶它本身就叫标准，嗯啊，它本身就叫标准，有这把壶才有了后面五代的变迁啊、嗯、这个五代的变迁，没有这把壶，所以说对于你今天一个喝茶的人来讲，你只要碰到紫砂壶，你这把壶没有就不应该。然后呢、嗯、这把壶因为要的人太多，市面上良莠不齐，全给你搞这个哦。然后这个机车的啊，这个叫加了，刚刚说加了玻璃水的，哎呀，这个表面有和上光的，各位，甚至有些为了帮你做旧，上面上鞋油的叫鞋油壶，哦呦，各位，啊，你今天我们
0: 这里可不敢乱买，
1: 可不敢乱买啊！今天这件是真到位啊，
0: 纯纯手工，
1: 对，东方购物给你真的是厂标底槽青啊、嗯，这里写的特级底槽青是吧、嗯？这个各位啊。一场时期的，
0: 而且这个泥料你也说了很有来头的。
1: 对，这个泥料顾锦州原来在他们叫熊猫馆，什么叫熊猫馆？就是非常好的，他看到是苗子的那些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哦，有一个馆叫熊猫馆啊。哦，这课里边用的泥料，今天就是这地方来的泥料。各位、嗯，你们如果不知道熊猫馆是什么，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熊猫馆。
0: 就明白了，
1: 就明白了
0: 这个泥料的珍贵。
1: 哎，这个出处是怎么样的？泥料的珍贵。
0: 老师张丹老师的师承关系，
1: 是，
0: 咱就懂了。这个799元是真的是个捡漏价格。
1: 各位，这个东西。聊的时候可不是799，嗯，
0: 行吧，打电话定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然后呢，再加上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六罐，每一罐是395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0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95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

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你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邀解决了零。

0: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漂盒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可能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儿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嗯，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0119-900。
5: 像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研》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啊。

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哎、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
1: 我
0: 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1: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1: 对，
0: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那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橡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哈，特别的讲究。
0: 是的。
1: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金的这个设计哈，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 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所
1: 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对？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对不对？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两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
0: 是
1: 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啊，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
0: 哎，
1: 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就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包装的，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三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1: 是
0: 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
1: 经
0: 典，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不对？
0: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然后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长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复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1: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进来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到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4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古今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
0: 对吧？
1: 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哎，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慌，光女的三条内裤在市场上三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九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 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能。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真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给你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11-5119-00。

0: 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嗯，
0: 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
1: 一直
0: 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
0: 错，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
0: 对,
1: 对，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您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啊，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实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2: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
1: 对的，
2: 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2: 虽然1990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
2: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2条，买2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2: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2: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2: 不对？
0: 是。
2: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2: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
2: 是
0: 2条要100多块钱了。
2: 100多块钱，
0: 对。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2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2: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2: 对，
0: 透气性也好，
2: 是
0: 弹性也足够，
2: 对，
0: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2: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就要穿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2: 对。
0: 你看穿在里面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2: 可以，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嘴巴真的不多的。
2: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2: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0: 对
2: 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三包嘛，一包3条，哎，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2: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
0: 嗯，
2: 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京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
0: 了，
2: 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物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2: 悄悄的做一道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是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啊。去感受一下啊，都。得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的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不管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1: 是的，
0: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1: 是的，
0: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1: 是
0: 的。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人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9条赶紧带回家。
1: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0: 至少。
1: 但今天您看，100来块钱，199，
0: 对，
1: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之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苗。随着天气啊开始逐渐转凉了，这个热气腾腾的食品食材要端上咱们的餐桌了。那今天呢，东方购全品品首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而且老上海相信大家都拒绝不了的一个品牌，叫做老街西施。它呢是起源于黄浦区城隍庙那边，以前一个老店啊，在城隍庙到现在这个街一直开着，到现在已经28年快小30年的一个历史了。最重要的是老食客对于那家店的口味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们那里的水面筋、那里的双档、那里的这个什么鱼面筋等等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终于登陆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舞台上了，而且还是做到非遗的味道，所以老顾客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介绍。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档直播应该非常开心，因为终于不用出门，终于不用舟车劳顿，然后终于不用去到城隍庙去排队，对吧？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非遗传承的我们的上海本地的小吃，所以今天来，其实我们的老街西施这个品牌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这个品牌很有实力，非常有来头。在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老手艺人，包括老匠人一直在坚持，坚持的是手工，坚持的是传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来，我们今天其实老街西施啊，我们的窦奶奶，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娟，吴奶奶，知道吗？创立我们品牌的人，我们是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去吃窦奶奶亲手加工出来的我们的上海的面筋，
0: 是的，
1: 舟车劳顿，对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证书啊。包括你看它是什么，老街西施的双档。
1: 对，我们今天不单单有我们自己的手工传承的面筋，还有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档。这个双档也是特别好吃，都是拿到过上海名点的，看到过我们的荣誉证书，对吧？而且去我们堂食的话，其实一份价格也不高，
0: 是的，
1: 也就差不多20-30块钱。
0: 这就是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店，
1: 对，
0: 门店，对不对？你看，其实他们的门店人头涌动，到现在在城隍庙都是属于那种代表性的美食。
1: 对，
0: 很多老上海说以前家就住在城隍庙附近啊，对这个味道真的再熟悉不过。
1: 你知道我们的老店原来在方邦中路那儿，就是后来搬到城隍庙去之后，有很多的老客就是一定要追着我们的店，就跟到我们的城隍庙，
0: 是的，
1: 常吃一碗，你知道吗？
0: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都后来搬迁呀、搬离呀，都离开黄浦区了。
1: 对，
0: 到现在很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会舟车劳顿的跑到他们城隍庙的店里，就为了买这一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就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内容都有什么东西，先介绍一下啊。
1: 品种很全，都是明星单品。
0: 刚看到那个上了上海名点小吃的双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袋，每一袋呢是130克，4包给到大家。然后还有水面筋，水面筋是他们家的绝对的招牌，
1: 对呀，
0: 而且是德国非遗的，
1: 对，
0: 非遗的水面筋塞肉啊，不是普通的油面筋，是水面筋，2袋给到大家。还有百叶包2袋，还有空炸油面筋2盒，鱼面筋，它的里边的鱼肉含量相当高，
1: 对，
0: 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鱼面筋也2盒，所以一共是
1: 十盒，对，
0: 一共是10盒。今天东方购物208
1: 啊，不到啊，对，十二盒，2468，对，十二盒，
0: 对，我刚刚觉得10盒有点少了，12盒208。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有实体店的，我去店里吃的话，是不是和东方购物差不多的价格？观众朋友，你去店里吃，折腾过去不说，你还要排队，而且要花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门店的老街西施豆腐坊的这个菜单拿过来了，你看啊。门店当中一个双档就28块钱，
1: 对，
0: 对标到我们4份，是不是112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与水面筋塞肉，我们对标一下，
1: 对，
0: 所以把所有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你要花到287，这是门店的价格。
1: 是的，
0: 东方购物鲜的价格，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食品有一个口味上的追求，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来吧，好吧，每一盒相当于我们才花多少钱？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208块钱是12盒，
0: 12包，
1: 对吧？这一包我们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双档啊。翻过来之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可以承诺一下，每一件单品配料表都很干净，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看清楚配料表，首先是水面筋塞肉，对吧？包括里面 猪肉米，猪肉米提示一下哦，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都是上海知名品牌的，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百叶包，看到没有，也是对吧，葱姜味精，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合成添加。
0: 好，
1: 然后
0: 双档，
1: 什么是正宗的老上海双档？为什么我们的双档可以拿到我们的上海名小吃的这个奖项？是因为你现在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双档啊，它都不是正宗的。来，耿瑶帮我盘子拿一下啊。首先双档顾名思义，两个百叶包包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老阿姨，都是我们手工这个包制出来的，
0: 手工的，
1: 里面都是爱森品牌猪肉。然后两个，听清楚喽，是水面筋包肉，而不是油面筋塞肉。现在外面很多你吃到的所谓的双档都是油面筋塞肉，
0: 而且这个个头很大，
1: 跟我们水面筋手工一层一层洗筋，一层一层把肉包在里面，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久煮不烂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双档，
0: 然后不管百叶包还是水面筋包肉都很大，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单品，就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油炸空心面筋，这个我也很喜欢，
0: 真的。
1: 因为为什么，首先给大家看，大家以前买到的面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是油炸
1: 油面筋，油炸的，就是它面筋做完了之后还要再额外再去加面粉，然后再去油炸，这个不经煮，一煮它就烂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非遗的这个我们的面筋，看到没有，是吧，是跟你那种传统的油炸面筋不一样, 对，里面的气孔更多，更精煮，更有劲道，而且揉当中带着一些韧性在里面。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啊，我在撕扯的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弹性，看到没有，对，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
0: 是的，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菜品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非遗的记忆出来的这个感觉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是，
0: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空心面筋，
0: 空心面筋，
1: 哦，
0: 先看双档吧，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双档好了，
1: 都可以，
0: 热气腾腾的，
1: 都可以。
0: 天气逐渐凉快下来，冷下来之后，就是餐桌上要吃点这个东西。
1: 这个一直煮着，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你看，首先汤头煮出来之后，颜色浓郁，然后再看我们的水面筋包肉哦。我这个夹子带齿的，拎起来之后，我那么用力去晃它，不散，是不是不散？
0: 而且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1: 然后我再扯开来，煮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面筋这个包肉越好吃。再看看里面这个大肉丸子啊，完整的一大颗，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
0: 是的，老有弹性了，老有弹性了。
1: 你看，观众
0: 朋友，主要它吸满了汤汁，
1: 对。
0: 然后这个水面筋啊，不光是有汤汁，还有那个肉的香味儿，
1: 是
0: 那种猪油的香。哦，这个水面筋，
1: 哎呦，面筋
0: 太好吃，太激动了。
1: 就是面筋烧汤，对吧？它可以让这个汤头更鲜美。面筋红烧，它可以吸饱酱汁的这个鲜香的味道。这个是鱼面筋，你也可以尝尝看。
0: 我说实话，这非遗的技术，它还真不是任何一家都能做得到的。
1: 对，
0: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今天的这个水面筋包肉，
1: 你之前
0: 吃到我惊艳，
1: 你之前
0: 难怪人家是上海名小吃。
1: 你之前吃的应该都不是正宗的，
0: 不是，
1: 因为现在正宗的，对，正宗的非遗传承的这个面筋太少了，越来越少了啊。然后我们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鱼面筋，这个鱼面筋90%以上的鱼肉含量哦。而且哦，这个鱼面筋吃得出非常非常鲜的味道。
0: 你看，很多鱼面筋，这个是鱼面筋吗？
1: 对对对，
0: 好香啊！
1: 很多鱼面筋你一口咬上去都是面粉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鱼肉啊。
0: 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点在于，它看着好像平平无奇，
1: 平平无奇，
0: 吃起来居然味道真的是会惊艳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懂吃、会吃、爱吃的朋友，他会舟车劳顿，跑很远，排很长的队，
1: 对，
0: 就为了排这些非遗，就为了排这些名小吃，
1: 是
0: 对不对？今天咱不用排队，拿回家去。我们的组合都有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给您介绍的双档，我们是有四包，水面筋塞肉是有两袋，百叶包有两袋，空炸这个油炸空面筋是有两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鱼面筋是有两盒，一共是12件单品，208带回去。
1: 对，
0: 单件就10来块钱，
1: 单件17.33块，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积分，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之后的优惠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的，
1: 目前备货还比较充足，因为我们都是手工打造出来，
0: 全手工，
1: 所以备货非常难，
0: 是的，
1: 好吧，等待的周期会很长，
0: 配料表很干净，批次全部都是新鲜，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啊！
0: 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今朝来介绍一下我自家的产品。搿只面巾呢，是应该讲是老有特色的。搿只面巾呢，是用面粉打出来的生巾，然后再包成巾。搿个面巾很有劲道，有面巾实际上勿经烧，因为里向是摆了面粉掺进去。我是纯个面巾，等于是面粉的精华，对伐？做成个面巾，摆辣水里向经得起烧，久煮不烂不烂的面团呢。搿能介用青丝打，要打5到6遍，那里向那个就叫做米顶粉打清爽。但当其中呢，要搿个掌握好水温，水温假使勿好的话呢，就炸出来物事也勿好的，对吧？要保持个一定的温度，炸出来面筋就搿能介就得加入劲道了，做出来物事更加口弹。
3: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吃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城隍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个面筋上当完全不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质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4: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是为顾客抢先订购了，
5: 看到吧？
0: 其实说实话，现在都是素食时代，嗯，但是有一些味道它是真的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哎呦，尤其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工艺技艺，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弄堂门口，嗯，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些什么下那时候就是现在的下午茶，嗯，你知道吗？嗯，的担当一个百叶包包肉，一个油面筋塞肉，嗯，再加一点点青菜鸡毛菜，加一点点粉丝，嗯，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东西，拿那个梅饼。炉，然后这样烧着的，哇，可好吃了！那个汤头又鲜，嗯，肉又有弹性，嗯，对吧？然后双档的话，都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对吧？嗯，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店里面真的是吃的传统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双档是什么？嗯，像耿瑶的话，肯定之前不知道，只知道什么百叶包包肉汤，
0: 这个知道，
1: 对吧？
0: 这个，知道，
1: 哎。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传承的，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手工洗面筋，
0: 对，
1: 一遍一遍的洗，那个面筋其实就是面粉的精华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面筋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弹，更有韧性。
0: 所以其实它那个水面筋哦，真的不一样，嗯，吃到嘴巴里和以前那种油面筋，嗯，那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很筋道的，
1: 对，
0: 它是久煮不散的，它是吸饱汤汁的，它是滑滑 QQ 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老上海一定是可以和雅琳和葛瑶做到一个共鸣的。嗯嗯。那我们今天城隍庙的门店，嗯，当中这一套全部组合买下来，这就小287。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208，还有你不还不用你自己去排队。
1: 对。
0: 关键是所有的食品底层一定是要好吃，大家才愿意吃，才愿意买。这样的味道，我说实话难以复制。嗯，不是说我不买这家买这家都能吃到这样的味道的，不是的。老街西施人家是非遗技术，
1: 对，
0: 人家的口感得到过双档的上海名小店，嗯，名小吃，对不对？ 嗯， 嗯， 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人品手速，全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今天还送了一个鱼面筋，送了两盒鱼面筋，嗯，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好好的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9000。
6: 这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在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7: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现在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滴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0: 各位观众朋友， 呦，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把他们家的一些招牌明星产品都汇集总了，一个不落了。水面筋，他们家的特色，今天水面筋塞肉，还有这个油炸空面筋，
1: 对，
0: 都是水面筋来的哦。
1: 对，
0: 给到大家。还有刚刚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还有我们今天还送了鱼面筋，所以林林总总一共是12盒12包，全部给到大家，只要208。你店里堂吃都要花到个小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我也不住黄埔，以前我这个什么这个味道没吃过，
1: 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
0: 真的，
1: 然后每次一吃个一碗，点个一份吃饱了，你又没办法打包回家。
0: 是的，而且如果您之前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话，可要让您尝一尝，你会惊艳到的，你会就像雅玲说的，弄堂口以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香，它的那个工艺都是得到过黄埔区非遗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组合，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首先，我们双档有4袋给到您的水面筋哦，一遍一遍洗出来的水面筋，塞肉2袋，百叶包2袋，空炸油炸空面筋，光这个空面筋吃的比肉还香，2盒给到您。
5: 空心面筋
0: 还有鱼面筋，每盒2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盒，208。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啊对标到门店。一个一个的把价格给您还原出来了，门店的价格你是需要花到287块钱，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折腾到城隍庙，你去吃，你顺路去城隍庙倒是方便了，但如果你特意去赶去吃一趟，有点麻烦，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今天送货到家，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爷爷奶奶，对吧？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腿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个精力了，然后为了这一口美食，然后要舟车劳顿，对吧？今天你看，我们自己东方购物都帮你冷链配送到家，你在家里面自己煮一煮，开个火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我们老店的味道，吃到我们非遗传承的味道啊！然后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一包17.33元，你看看我们这一包水面筋塞肉，首先是非遗技艺，而且每一包是280克，八只
0: 是那样
1: 十噔噔。再来转过来，
0: 两块钱一个，
1: 对，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品牌历史我们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和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掌汤，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奖项，你说这一口值不值得你来出手下单？
0: 哦，原来人家1857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1: 水面筋塞肉这个技艺啊，已经到现在150多年，从清朝传承到现在的，对吧？只不过慢慢的大家都遗失了，
0: 是的，
1: 大家都开始要省力了，用机器去代替传统的手工。
0: 但我们今天
1: 是我们的老街西施，对，
0: 12包全手工，不管是水面筋、百叶包等等的，全部都是纯手工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备货也是很有限的啊。
1: 来
0: 看菜吧。
1: 哎呀，最喜欢吃这个喽！
0: 有一个算一个，真好吃。
1: 这个他们家的空心面筋哦。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要让它更吸味，对吧？你就用手把它撕开来，一撕二，然后再跟排骨跟红烧肉烧在一起。
0: 对，这是一半哦。
1: 对，
0: 一半，
1: 这个里面就更入味了。你知道面筋为什么从小到大那么爱吃？就是它像海绵一样，它把所有的肉汁啊、汤汁啊、酱汁啊、味道都吸进去。这个
0: 是
1: 很好吃，很好吃。
0: 而且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它那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1: 我拉一下好不好？
0: 里边一看就是水洗过的，看到了吗？
1: 来，
0: 整个特别有筋道。
1: 我们不是油面筋，
0: 特别有筋道。
1: 当然油面筋也好吃，可是跟我们这个比的话，哎，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
0: 来，
1: 你看这个弹性，
0: 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1: 看到没有？
0: 这个它是 QQ 弹弹，滑滑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们是没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哪怕是我们坚持
0: 做的，
1: 对，坚持就是手工加工，我们还是要坚持多道的这个叫什么呀？水洗，对吧？
0: 太香了，太香！观众朋友看过，刚刚吃的时候，撕下来都不是，都需要有点力道的。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硬。你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放心去吃它，哎，慢慢吃在嘴巴里嚼一嚼，越嚼越香，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
0: 而且吸饱了浓油赤酱，上海人就喜欢浓油赤酱，对不对？
1: 天气慢慢冷了，在这烫个火锅也可好了。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也很鲜。
0: 你不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想清淡一点，这个是不是鱼面筋？
1: 鱼面筋，
0: 这个鱼面筋，鱼面筋我们今天有2包，然后这个鱼面筋都是手工做的啊，配料表巨干净，拿回家炒清炒个虾仁儿，
1: 对，
0: 或者是炒点这种时蔬，味道很好吃的。
1: 对，包括你看炒香菇，其实这一锅端上来，直播之前耿瑶已经吃了很多了，对吧？最开心的，
0: 我一开始先炒一口，来来，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面筋跟这个青菜啊，跟香菇啊一起做个炒素。
0: 我一开始只是先尝一口，没想到那么惊艳，它这个味道哦，简直好吃到， 就是和那个，就像刚才雅丽说的，和油面筋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完全吸饱了汤汁。
1: 对，就是组合品种很多啊，一共是有五个品种，好吧？五个品种全部都是我们门店里面糖吃率非常高的，双档也好，百叶包包肉也好，水面筋塞肉也好，鱼面筋也好，包括空心面筋，对吧？全部都给大家凑齐了。
0: 光想着吃美食不想干活了，观众朋友啊，看看我们的组合，双档四包，水面筋塞肉两包，百叶包两包，空炸油炸空面筋两包，还有我们的鱼面筋两包，一共12包，208。还是那句话，非遗的记忆，百年传承的老店，
1: 对，
0: 老字号，大家拿回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真正的小时候的味道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搿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得㑚分析一下。搿只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只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伐？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1: 当辰光最早是辣芳芳路去吃的，伊拉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芳芳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全新品首发，因为要保证全手工，保证全部是新鲜批次，刚刚前两天给大家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场的备货就这么点儿，入库的现货一旦售罄也是没有任何的追加的。
1: 我觉得这档直播就是品牌方特别有实力，我们的商品采购特别特别有实力，因为请到这么优秀的品牌。因为你想现在快销的时代，对吧？就是很多新品牌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琳琅满目的，一会儿出来个网红品牌，一会儿出来个什么新品牌，没听到过。但是你看我们的老街西施，对吧？创立到现在28年，老灶方邦路的时候多少人去吃？
0: 是
1: 的。后来因为他要开新店，方邦路搬家搬到城隍庙，然后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店没办法开，哎，很多吃客，你看一些阿姨咯姐姐咯
0: 瞧不懂，
1: 哎，吃不到呀，他就等啊，等的真的是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商品给大家做销售，
0: 是的，
1: 就你只能去堂吃，你没有办法去外带，知道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终于把这样有实力的品牌请过来，而且性价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老品牌，你说在门店卖到25块钱、28块钱，我东方购物便宜3-5块钱可以了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一份双档门店是28，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一份才17块，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给大家选的每一个商品都是他们家的招牌系列，
1: 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
0: 对，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去老街，对吧？什么30老街咯，对吧？7宝老街，为什么？我们喜欢去逛老街，就喜欢去吃老味道，
0: 老
1: 底子的味道，对吧？
0: 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对得起老底子味道，
1: 因为我们就对呀，城隍庙那么正宗。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句话，如果在看电视的您也是上海人，也是怀念小时候的吃的那些双档啊、单档的口感味道，喜欢吃过水面筋，哎，不是那种油面筋哦，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水面筋，买它感受一下，不会让你失望，只会让大家惊艳，而且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下次再看到它要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全部手工做的啊，所以今天现货售罄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传承了100年的德国黄埔的非遗技艺的这样的一家老店。给到大家老街西施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双档4袋给到您，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油炸空面筋2盒，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盒，12件单品208。
1: 对，
0: 高雅玲说不算什么积分，什么都不算，除一除17块钱一包。
1: 对，
0: 17块钱一包到他们店里，对不起，好像什么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看门店一个双档28，
1: 你现在
0: 水面筋塞肉32，
1: 你现在单独点一份百叶包什么粉丝什么油豆腐汤，你17块钱钱都不一定吃得到吧？
0: 现在这个门市的总价是287，东方购物一口价只要208，比这个门店便宜，还不用你去排队，
1: 而且
0: 还不用你舟车劳顿折腾过去，关键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味道
1: 真的
0: 完全还原。
1: 就是像这样子的传统的地道的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花17块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同类的商品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要不就是拿油面筋塞肉的，对吧？不是拿这种什么清水面筋给大家包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老吃客爸爸妈妈一看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包肉还包得特别大，说明里面的肉馅儿也包得非常的扎实，
0: 真的像那小拳头一样，
1: 对，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品牌猪肉哦，爱森品牌猪肉哦，
0: 真的，
1: 所以原材料也很放心踏实，
0: 是的，
1: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

0: 干净，
1: 你看煮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不好？
1: 煮完了之后还是个头很扎实的一大个、哦。
0: 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同类商品哦，就是回家之后真的不精煮，就怎么吃都吃不到，就怎么放调料你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就不像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妈妈做什么菜都胃口很好、一下子可以吃一碗拌米饭这种感觉。
1: 你看里边大肉团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面筋
0: 有劲道吧？
1: 这个面筋有劲道吧？你看看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吃到嘴巴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得动的，但是它是 Q 弹的，
0: 对，
1: 是那种筋筋道道的有筋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有共鸣了，
0: 对，
1: 不然我觉得我的语言都太匮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吃。
0: 你看过他们水洗面筋吗？就是那个面粉
1: 反复去洗，所以我们说这个技艺不是说现在哪家都愿意去坚持的，
0: 对，
1: 不是说现在因为食品现在都量产了，我们到还现在还坚持手工制作，
0: 对，慢工出细活、对吧？同样的机器快速包制，可能我一天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产量、对吧？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销售市场。
1: 而且他们配料表也很干净，
0: 配料表干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手工百叶包，对吧、然后这个百叶包的话，其实同类商品很多，但是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豆制品都是这个，
1: 而且我说实话，它的百叶包比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家要大。
0: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里面的
1: 肉的含量要多。
0: 我给你看里面它的这个肉，它多有弹性，看到没有？它很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去夹它，都不是很轻松把它给夹下来的。
1: 对
0: 吧？肉的品质非常好，艾森品牌新鲜猪肉，而且它很鲜，非常的鲜。
1: 是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蒸一蒸，你就可以看出百叶包的这个功力来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每一包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招牌系列，有鱼面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有双档四袋，水面筋塞肉两袋，这个在门店当中卖一卖都38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合下来17块。
0: 是的，
1: 还有百叶包两包，还有油炸空面筋，光这空面筋吃一吃，回家烧一烧比肉都香。然后这个鱼面筋，哇，这个也是巨香，里边鱼肉含量非常丰富的啊。这些配料表都干净，不用担心配料表都干净，这些所有的组合当中每一样都是手工制作，
0: 对啊，
1: 慢工出细活，各位观众朋友且听且珍惜，先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了，现货有限，名额就是售完为止啊，02151999000。
2: 当辰光最早是辣芳芳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芳芳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3: 搿是阿拉从芳芳路吃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辰光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个米筋上档完全不一样，搿米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质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4: 这米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芳芳路搿搭，现在搿搭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米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人，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得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5: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叫要来吃嘛，打不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的还原百年沪上老街味，这句话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又是得到了非遗，又是得到了上海的名小吃，
1: 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各种奖项。
0: 你看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是他们的证书，
1: 看我们证书，
0: 满满一墙的证书。
1: 对，
0: 然后他们家最特色的就是双档，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四包。他们家的那个水面筋你一定要吃，水面筋包肉，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包，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
1: 空心面筋两包，鱼面筋两包，
0: 还有百叶包
1: 包肉两包，
0: 反正这一系列的12包对标到门店堂吃的话，要花到小三百，
1: 387。

0: 购今天208，嗯，还让大家不用去排队，
1: 对，
0: 不用舟车劳顿，
1: 对，
0: 在家里轻松简单还原老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2: 反正天气冷了，慢慢的要变凉了，对吧？
0: 对，
2: 变凉了，你想在家里面啊，早上的时候来一碗双档汤，
0: 对，
2: 加一把粉丝进去，舒服吧？嗯，吃的特别舒服。出门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把椰包嘛蒸肉蒸一蒸，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鱼面筋打个汤，就很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吃的放心。
0: 是的，
2: 因为我们的选材、我们的用料很正宗、很挑剔。
0: 是的，
2: 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你吃到老底子的上海味道。
0: 真的，
2: 就很多爸爸妈妈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些味道。
0: 现在是素食时代，当所有人都在偷工减料、在量产、在工业机器加工的时候，他们还在选择手工去制作，
2: 对，
0: 手工去传承这一份非遗的记忆。
2: 我们非遗证书都带过来的，
0: 这个
2: 在整个全上海，你的这个水面筋就是包肉，对吧？面筋包肉能够拿到这个非遗证书的不容易的。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这么好的东西配料表干净吗？特别干净。
2: 来给您看一下啊，鲜面筋，对吧？然后猪肉米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然后就是使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生姜，没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2: 拿回家之后是放进冰箱冷冻室啊，冷冻室12个月的保质期。
0: 而且我们的批次都非常新鲜，
2: 非常新鲜，
0: 都是9月份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2: 啊。
0: 我们这个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2: 对，
0: 这个手工制作的。
2: 对，这一包啊，今天算下来17块钱，
0: 17块钱。
2: 对，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老街西施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
0: 吃起来吧，看看我们的菜品，他们家的菜你就放心吃，有一个算一个。
2: 我还是喜欢
0: 个个惊艳，
2: 我还是喜欢吃红烧烧、面筋烧肉，绝了，对吧？
0: 你看我们今天是用到排骨，然后呢就又能有这个香味儿。但我说实话，这道菜排骨不如面筋香，骨肉都没有面筋香哦，
2: 不一样哦，看到没有？很精煮的，你煮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好吃，
0: 而且吸满了那个汁水，那个一旦那个鲜味入进去之后啊，好吃的。
2: 我们跟那种清水面筋、跟那种油面筋不一样啊、看到没有？是更加精煮的，
0: 而且看它是有一些孔状的气泡在当中的，
2: 对，
0: 所以就很容易吸汤汁，
2: 对，孔隙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你看天气逐渐不是要冷起来了吗？然后给自己弄一个双档汤，
2: 对，
0: 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2: 双档
0: 的时候还可以加点鱼面筋进去，
2: 对，
0: 或者加点空面筋进去，
2: 都可以，都可以。你简单的吃法，地道的吃法的话，
0: 你看看我们这个个头肉有多大，来来来，我们这个煮了很长时间，真的久煮不散，久煮不烂的。
2: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看看我们这个个头。
2: 来吧，
0: 来拉开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筋道的感觉，
2: 对，
0: 有没有？
2: 这是我用外力去撕扯的，
0: 对对，
2: 你要自己放在这个汤头里面去煮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0: 而且很 Q 弹，
2: 而且
0: 关键是吃到嘴里咚咚的，很滑，
2: 就是很有口感，
0: 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吃，感受它的味道啊！来，最后的3分钟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有限，全手工，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新品首发的力度把握住，02151999000。
3: 搿只油面筋是清水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等㑚分析一下。搿只是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伐？烧了汤里向老口弹，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4: 当辰光最早是辣邦邦路去吃的，伊拉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邦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5: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 的老街西施，所有的产品都是手工制作的。
2: 我们的店，我们的店在城隍庙啊，在城隍庙。今天订完了之后，大家如果之后哎要去堂食的话，可以去城隍庙，但是早点去啊，不要饭点的时候去。饭点去你肯定要排队的，室内室外人都泼泼满的那种样子的啊。然后去堂食的话，一份就是20-30块钱。
0: 对呀，30几，像那个
2: 对
0: 水面筋塞肉，我们是38块钱。
2: 对，
0: 多方购物今天要合下来一袋是17块，我们是用12包到手，12包种类也非常多，是5种12包。
2: 对，双档有4包，水面筋塞肉有2包，百叶包包肉2包，油炸空心面筋2包，然后鱼面筋2包，一共是12包，
0: 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
2: 对
0: 对，没有一个是用来充数的，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说很鸡肋的，没有。
2: 你跟自己的姐妹约好了去城隍庙，去市中心逛一逛，人民路逛逛，哪里逛一逛，对吧？可以，然后堂食坐下来吃一吃。但是你平时的话，在家里面的话，还是要图省力嘛，
0: 对，
2: 图省事儿，图省钱嘛，
0: 对吧？尤其是天冷了，这个东西家里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又美味，大家家人都喜欢，然后操作起来又很方便简单。但观众朋友啊，再度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全手工制作的，所以这批货卖完得等着我们师傅再手工做出来。
2: 对，
0: 所以其实可能
2: 前提要有我们店不忙的前提下。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就且定且珍惜，趁着今天新品首发有现货，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最后的4组的备货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十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199啊，十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1: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那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1: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块。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来，
1: 化冻了吗？
0: 啊，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
0: 让
1: 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啊，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
0: 来吧，
1: 沸腾鱼片
0: 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一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哎，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
1: 对，磕磕弹弹，
0: 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啊，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啊，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1: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1: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1: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1: 有点辣。
0: 对，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吗？
0: 挺好的，
1: 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

0: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1: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0: 对，
1: 切粉丝也很下饭。
0: 雪菜、笋丝、草鱼片，
1: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2: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龙耀残留、龙蚕，
1: 对吧？龙蚕这块，
0: 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0: 对
1: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
0: 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
0: 好了，
1: 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其实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嗯，都挺好的，对吧？嗯嗯、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嗯，特别好，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对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对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你可以做沸腾鱼，
0: 你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十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勿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
4: 点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三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对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嗯，你看，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啦。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哈，
5: 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来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5: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
5: 反正
4: 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
5: 对
4: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

0: 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1: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0: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
1: 看，我们放心，
0: 完整。
1: 对，
0: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1: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0: 这个是金汤翻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1: 就火锅底料，
0: 葱姜蒜，
1: 对吧？
0: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啊、
1: 别烫得太久，
0: 对，
1: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0: 糟溜鱼片也好吃，
1: 对，
0: 这个是下饭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0: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1: 这个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0: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1: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0: 我没做过，
1: 这个有点
0: 我
1: 有点费时间。就是
0: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1: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0: 这么好吃，
1: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0: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1: 小心点，
0: 稍微注意点。
1: 对，我们不去刺、
0: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也很好吃。
1: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
0: 一盒才批次也很新鲜，
1: 对，一盒才19.9元，
0: 对，
1: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0: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1: 对啊，
0: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1: 对
0: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
1: 天啊，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得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 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是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剑兰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嗯、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嗯、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啊、好菜都穿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
1: 五斤的鱼片，
0: 五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我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嘛，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的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还可以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哦、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
0: 对
1: 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
0: 价。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3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鲜，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
0: 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其实，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211-5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除了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来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还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儿，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劲，就这把吃了啊！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年龄，因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1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年龄，
0: 对呀，
1: 啊，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劲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沉淀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啊。那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劲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往它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碧
1: 螺上
2: 新，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碧螺上新。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用了，你
2: 还有香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2: 对，苏芳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笔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啥
1: 东西。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啊。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是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边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尤其香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呀。
2: 多好吃啊！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烧麦好啦，阿拉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2: 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1: 皮香很
2: 薄。你看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
1: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讲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吧？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只要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2: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4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包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5: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4: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精啊，搿种素的物事。
3: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4: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3: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哇，朋友们真的很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
0: 标准，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
1: 冻菜，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特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越不有好吃。
1: 哎，
0: 那么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激发出来，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呀、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劲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啊。
0: 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 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
1: 我们的口味更甜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好了，欢迎回来，像就欢迎像非常繁忙。其实下目前我们100多种酒已经被获释越来越少了。再给您看看我们100多种酒呢，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1: 一共10包。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那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
0: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1: 是的，
0: 尽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 当初那个素炒别落上青啊，
1: 真的叫别落上青，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蔬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多成了就是五大大个
1: 子，每
0: 个都做丸子，
1: 保卫啊，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菜，它用了冬天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1: 腌过的菜嘞，
0: 对吧？没吃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6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元6只。那么三块多，
1: 三块多，
0: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酥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有咸鲜的，有甜的，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1: 是的。
0: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伊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
5: 那我俩做得出来，我也去开中药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搞我地方做
2: 的。那中药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劲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门店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悦乐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一定
1: 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要20块钱一小时，
1: 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打自己的车就过去了，
4: 刚好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芹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得两只？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好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冷了网了，有辰光呢网都发黑个。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但是看到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
3: 的，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还
4: 要拿搿西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色，一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什么是嘎嘎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
3: 一个。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
3: 好，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便宜的，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着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馒头磨一只，然后呢，这个。 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这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湿
3: 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什么子？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老贵啊，老贵。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品，
4: 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我们松子仁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净素啊。
3: 对，就过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10包
3: 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10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折嘛，鸭子是6折嘛，
3: 正好在270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年嘛，
3: 明做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啊，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哥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吧，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那我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搿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是小豆，吃小豆，对吧？桂子啥？桂子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是小豆。啊，勿是用个工业豆沙，勿是用个工业鱼子豆沙，搿讲清爽，是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看一轮吧，好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桑葚，哎，我辣椒豆，碧绿桑葚，整个通化了，能讲法？碧绿桑葚，碧绿桑葚，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
1: 我们是香鲜，
0: 对吧？
1: 对，
0: 桂子啥？桂子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1: 是小豆。
0: 啊，勿是用个工业鱼子豆沙，搿讲清爽，是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看一轮 那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个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还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用到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一下，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但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快
0: 点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0: 馒头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小吃点心。北方人因为中间有肉馅或者菜馅，也叫包子。但馒头发明最初是用以祭祀的物品。下面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篇来了解一下这馒头的故事。
1: 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南征孟获，大军返程行至泸水河畔，突遇江水阻隔，无法通行。
2: 丞相，此地须以人头祭祀江神，江水方可平息，大军方能渡河，
3: 岂能枉杀生民，以人命祭江，此等做法万万不可。
1: 诸葛丞相苦思良久，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命士兵以白面为皮，牛羊肉为馅，捏成人头模样，用面食替代活人，作为祭祀江神的祭品。面食蒸熟后，将士虔诚祭拜泸水，祭拜过后，肆虐的江水彻底平息，大军终于顺利通行。这种祭祀面食最初名为馒头，历经千年岁月，成为流传千年的中华经典味道。
0: 历经千年岁月流转，这一枚古朴面食走遍华夏大地，受南北地域饮食习俗的影响，慢慢褪去原始模样，衍生出馒头、馍、炊饼、小笼、包子等不同叫法，在大小尺寸、外形样式、馅料口味上各具特色。山西花馍、山东大包、扬州三丁包、上海小笼包皆是古馒头历经演变而来，百态样貌藏着中华面食的独特智慧。北方面食承袭古朴形制，个头硕大，造型质朴，保留了古馒头的厚重底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山东大包与山西花馍。山东大包子是北方家常面食的典范，体型敦实饱满，尺寸宽大，面皮厚实暄软，嚼劲十足，褶纹粗放随性，不刻意追求精致，馅料主打实在家常口味，猪肉大葱、韭菜鸡蛋、白菜粉条是经典搭配，咸香浓郁，分量十足，一口下去扎实饱腹，尽显北方饮食的豪爽质朴。而山西花馍则更为特别，多为无馅面食，个头大小不一，最大可堪比脸盆，最小精致小巧，匠人以巧手捏制造型，点缀色彩，雕琢花纹，造型精致多样，不仅是可食用的美食，更是节庆祈福的民俗工艺品，兼具实用价值与文化寓意。南方面食则在古馒头基础上精细改良，缩小尺寸，优化造型，丰富馅料，精致感拉满，以上海小笼包与扬州三丁包为代表。扬州三丁包作为淮扬经典面点，尺寸适中，造型规整端庄，面皮洁白松软，厚薄恰到好处，馅料搭配极尽考究，精选鸡丁、肉丁、笋丁三色馅料配比融合，鲜而不腻，层次丰富，区别于北方重咸口味，清鲜爽口，雅致回甘，将江南饮食的精细与匠心展现得淋漓尽致。上海小笼包极致小巧，是所有包子中尺寸最小的品类，面皮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褶纹细密均匀，造型圆润精巧。它打破传统面食干馅做法，馅料以鲜猪肉搭配秘制皮冻，蒸熟后内里满是汤汁，皮薄馅足，鲜甜多汁，小巧玲珑的形态适配江南精致细腻的饮食风格。从北方厚重古朴的花馍，到南方精巧细腻的小笼包，它们同根同源，皆由千年